0: 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宏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百年心血的《西夏通志》。无奈前，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灯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影山红青年艺术施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施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黄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破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同力量。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局九位，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驻地提供

0: 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外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制，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住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远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 100%。
0: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在宁夏银川市召开的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上了解到，水利部将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力争在15期间实现水预算管理全覆盖，相关制度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完善，节水基础设施短板基本补齐，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水预算管理核心就是将财政预算理念融入水资源全周期管理，好像管钱一样管水，实现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自2024年全国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水利部统筹推动全国20个省级78个试点建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山东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截至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衡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0: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昨日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1: 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昨日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此外，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回顾国内外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进展，研判我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形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方向作出展望。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加能源从概念走向实践，从探索走向推广，产业形态加速演进，创新应用多点突破，融合基础不断夯实，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促进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跃升发展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
0: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昨日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

0: 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外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外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昨日在北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几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送上实打实的就业发展福利。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亦于当日发布，依托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等痛点，面向广大求职用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求职服务，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同产业应用，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接连崛起，创新要素加速畅流。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排名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已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随住仪器开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病房入边，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多年饱受肢体障碍困扰的患者老刘戴住智能头环，依靠脑电信号随心下达指令，意念一动，电动轮椅缓缓前行。这台能够令患者实现意念控制的仪器，就是来自大湾区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最重头的棋子先落在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在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10个，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主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支撑这类源头突破的是广东持续优化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覆盖了从信息技术到先进材料，从量子科学到海洋研究的广泛领域。目前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达35家，其中4家由港澳高校牵头建设，广东省级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6亿元。源头活水有了，还需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道关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跨境协同创新模式日渐成熟。澳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负责基础研究，横琴完成技术孵化与成果转化，再到海内外智能制造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境通道更加畅通。广东以超常规方式聚焦三类清单，组织实施广东强心、核心软件攻关、璀璨行动等重大科技工程，8.6代 OLED 微观缺陷检测设备、6代涂胶显影设备等显示制造关键装备打破国外垄断，并在头部企业示范应用。在大湾区，一条以企业为主体、平台为支撑、重大工程为牵引的产业转化链正释放出强劲科创动能。人才与技术协同是破解科创发展导点的关键。今年3月，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河套香港青年科创谷正式启动，这一立足深港面向世界的科创服务平台，正在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第一线，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科创生态联动，全面实现更强、更广、更深的协同效应， 服务科长。

0: 企业在大湾区发展壮大，更好链接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在关键环节布局公共转发平台。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发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揭牌，已与超50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对接入库高质量科技成果1500多项，首批27项高水平项目入驻转化。当前一个源头创新有支撑、产业转化有能力、要素流动有活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大湾区加速崛起。
1: 湾区早晨，继续关注粤港澳。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5/5时期广东将从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坚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等三方面加强与港澳联动，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方面，广东将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共建共享，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构建双向互动的科创合作体系，强化新赛道新领域的制度、技术和市场供给，以跨境低空物流、临床试验协作等为重点，共同培育壮大经济新形态。同时，广东仲将深化粤港澳三地高校联合人才培养，提升港澳人才驿站的服务效能，推动协同育才、引才、用才。在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方面，广东将推动公路、轨道交通、水运和低空等立体式跨境交通网络建设，深化机场和港口间业务合作，进一步推动人员、货物、资金、数据等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提升技术标准、职业资格、政务服务等领域互应互通水平，深化医疗资源共享、青年就业创业、文化交往交流等民生领域合作，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在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方面，广东将更好发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在海关监管、要素跨境流动、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突破性举措，并支持有条件的地市与港澳共建特色合作平台，不断拓展经济合作空间。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省大湾区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广东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以及湾区经济对海洋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促进全省协调联动发展，加快建设海上新广东。
0: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昨日发布，规划纲要部署了12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出15时期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要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203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规划纲要明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对制造业、服务业等的发展提出具体任务，加强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超70%、6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45%，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8%。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2030年，累计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大科学装置12个，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提升至6%，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强度提升至7%。高校全日制在校生超28.5万人，为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2025年5月16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购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海：
2: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

0: 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1: 根据试点方案，收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双方自愿原则。参与本次收购的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并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何海，
0: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1: 4月30号，广州市出台包括针对一二手住宅置换、发放专项补贴等八条支持房地产发展措施。这次试点收购是促进一二手住宅置换的配套举措。
2: 记者昨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东莞外贸进出口货值达5125.2亿元，同比增长5.4%，外贸规模持续稳固，稳居全国外贸第五位。四月份，东莞外贸增势进一步夯实，当月进出口1388亿元，同比增长6.8%，进出口规模增速均创下年内新高。
1: 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6月3号至7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筹委会昨日举办发布会介绍筹备细节。本届活动分为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核心板块，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五湖四海的地道好物。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而深受市民喜爱的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将有40个精品熟食摊位亮相，打造舌尖上的乡情盛宴。考虑到日间天气炎热，筹委会将文艺汇演调整至17时候上演。本届活动的创科体验区以全新主题智启未来，潮换无界呈现，设置超过30个展位及一个互动区，融合 AI、机器人、数字化非遗等前沿科技，共同打造融合科普传播、互动娱乐与过程教育于一体的未来生活体验场。据了解，家乡市集嘉年华活动自举办以来，丰富了香港市民的文化生活，已成为香港同乡社团扎根基层、服务市民、凝聚民心的标杆品牌。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重心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日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重心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日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就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话，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日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消防局话，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目前伤员已被送医救治，救援人员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无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据华盛顿州生态厅介绍，发生事故的工业设施位于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附近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是一家生产牛皮纸张及纸品包装的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8度。广州多云，33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多云，32到28度。佛山晴天，36到28度。惠州多云，34到27度。东莞多云，34到28度。中山多云，34到26度。江门多云，34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26到19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4到18度。旧金山晴转多云，15到10度。
0: 最后来预招海浪和海风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1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 0.6 到 1.3 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8.7 度。阳江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 0.6 米，万山群岛浪高 0.6 米，穿山群岛浪高 0.9 米，海陵岛浪高 0.8 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全文脉、轻产业、强品牌、广东茶文化的传承与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发源地和主产区之一，广东的茶叶流通消费量稳居全国前列。一句得闲饮茶，形象咁讲明广东人的爱茶程度，亦都是广东茶叶消费量领跑全国的生动注脚。近年来，广东茶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呈现出量质双升的良好态势。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2025年广东茶园面积达到176.59万亩，干毛茶产量20.35万吨，较2020年分别提升了50.55%同58.73%。梅州、潮州、清远、河源、揭阳、惠州、韶关七个主产地市茶园面积合计占全省80%以上，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培育了英德红茶、潮州单松、客家炒绿、紫金蝉茶、韶关白茶等知名茶叶产品，成为岭南农业与文化的亮眼名片。咁真正令呢一片茶叶活起嚟嘅，正系产业链上下游嘅。

0: 不断变革，打破卖原料的传统局限，广东以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茶叶从土特产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跨界融合催生消费新场景，另一片茶叶释放多元价值。咁新茶饮咧就成为粤茶破圈嘅重要动力。广东培育咗多个新茶饮头部品牌，深度绑定英雄九号、凤凰单松等本土茶资源，打造爆款产品。咁某新茶饮品牌联名英雄九号、凤凰单松推出嘅奶茶，日均销量突破80万杯。鸭屎香柠檬单松半年销量超1.2亿杯，带动粤茶走向年轻消费群体。咁茶叶加品类持续丰富，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英德红茶开发茶啤酒、茶雪糕、茶面膜等30几种衍生品，冷萃红茶、英雄鸳鸯拿铁等茶卡产品成为潮流杂志爆款。江门推动生汇陈皮与茶叶深度融合，研发陈皮红茶、陈皮普洱等特色茶品。紫金苑培育茶软糖、茶饼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小茶叶变身大产业。广东茶叶深加工转化率持续提升，产品涵盖食品、饮品、美妆、保健品等多个领域，有效破解传统茶叶消费场景单一难题。咁与此同时，广东进一步推动茶产业与文化、旅游、研学深度融合，构建茶叶家多元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互促共进，助力乡村振兴。在英德，即庆里红茶谷打造4A级旅游景区，将红旗茶厂改造为国家工业遗产研学基地，推出春茶采摘、夏茶研学、秋茶品鉴、冬茶康养全季旅游产品。两日一夜大湾区茶旅体验线路一经推出就火爆出圈。潮州凤凰镇建设集茶文化展陈、电商直播、民宿餐饮于一体的茶旅中心，2025年茶旅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年产值突破25亿元。河源东源仙湖茶区获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茶产业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3000几户茶农增收。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在茶文化推广方面的创新实践。咁广东嘅茶文化咧，从来都唔系千篇一律嘅。广府、客家同潮汕各自泡出咗自己嘅茶味，或热闹，或古老，或精致，皆由当地水土滋养，亦都浸透咗此地独有嘅生存智慧同人情温度。咁呢一份跨越千年嘅茶文化，如今正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嘅方式被传承同推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用创意和温度令古老茶香融入当代生活，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在广州就有这样的一支深耕非遗茶艺的团队，他们从科普到 IP 孵化，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出海，用心传播茶文化，令传统茶香持续焕发新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一家非遗茶艺工作室嘅负责人谢旭超，嚟听下佢喺茶文化推广一线嘅实践心得与思考。谢老师你好，
3: 哎，周经理好。
0: 那我们知道啊，您长期深耕茶文化科普推广，那您在设计科普内容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受众，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呢，希望达成怎样的科普效果呢？
3: 做茶文化科普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面对所有人讲一样的一个内容，最后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把受众分成了三类，每一类的内容设计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是专业从业者，主要是茶企的技术人员、茶叶店经营者以及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科普不是讲趣味，而是建标准。我们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评茶师、茶叶师培训是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的。举个例子吧，评茶师课程里呢有一个模块呢叫双杯找对，就是给你两杯茶，你要判断他们是不是同一款茶、同一个等级。那这背后呢就是感官审评的科学训练，是实打实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学员他学完之后回到他自己的茶厂，他直接就能用这套标准去把控原料品质。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是非常明确，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 让很

0: 行业有规范可循。第
1: 嗯。
0: 二类呢，是普通市民和常规爱好者，这类受众呢，他不需要考证，他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获得感和生活美学的体验。我们在广州市厦门耳行公共文化配送项目中呢，配送了15项定制化的课程，内容从六大茶类的基础知识到宋代点茶的体验都有。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呢，就是我们在去社区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很多长者对广府饮茶习俗特别有共鸣，所以
1: 嗯，
0: 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有意识地融入粤语的教学，讲一中两见的礼仪，讲为什么以前广州人饮茶要厚纸薄茶。那么很多年轻人陪着父母来参加以后呢，就他会发现原来饮茶不只是喝。里面有一整套完整的岭南人情世故，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呢，是让市民觉得茶文化是亲民的、可感知、可触碰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
1: 嗯，
0: 第三类呢是青少年，坦率来讲哈，就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最惨错的一类，就是因为
1: 嗯，
0: 他们的注意力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减少灌输式的表达，增加参与体验。像我们在广州中学的研学活动里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沏汤点茶法的体验环节，让学生亲手用茶筅击浮茶汤，在茶沫上勾勒图案。有一个学生画了一幅千里江山图的局部，虽然稚嫩，但是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就是你能想象吗？一个15、16岁的孩子被1000年前的宋代美学所打动，所以说这种文化启蒙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把这类研学的课程呢做成了一个系列，所以说对青少年的科普目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就让非遗从展柜里的寂寞变成他们手中可触摸、可分享的一个生活美学。我用3句话总结一下吧，就是
1: 嗯。
0: 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市民有文化可亲，让年轻人有传统可续。
1: 嗯，那广州茶艺作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好广州茶艺的传承与发展的呢？
0: 我认为，就是我们第一个尝试啊，就是把非遗融入了我们职业竞争竞赛。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承办这个粤港澳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直接把我们这个广州茶艺的这个非遗项目写进了我们就是这个比赛的竞赛的技术文件里面。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就只要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就必须要学习这一项非遗技艺，就才能完成。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比赛面向的群体就是粤港澳嘛，吸引了3地超过210名选手报名。赛后呢，很多港澳选手就是反馈跟我们说，就通过了这次比赛，他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到了广州茶艺的这个魅力啊。所以像这种以赛促团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尝试呢，就是把研学课程系统化和模块化。举我们2025年做的3期研学吧，刚好是一个3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就它的受众呢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是第一期呢，我们是面向广州中学的学生，我们侧重的是文化启蒙，就是让他们动手体验点茶。第二期呢，面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我们侧重文化交流。当然，在我们在点茶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一些内容。第三期呢，我们面向的是港澳青年。而且以家庭为一个主体的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就是中式茶点茶果子作为载体。为什么要选择茶果子呢？因为它是可以一个是可以亲子共同完成，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揉面包馅。当时做的是柚子芝士口味的茶果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就是千年的茶食文化和湾区家庭的情感连接就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样的3期不同方向的研学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反馈，所以让我们很受鼓舞。
1: 嗯，谢老师，那据了解呢，您和团队还孵化了一些茶文化 IP 啊，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未来在标志性文化品牌项目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最成熟的打造的，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宋代点茶这个文化 IP，因为宋代呢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审美巅峰，就是点茶兼具仪式感、画面感，而且又有故事性。所以，而且非常适合做国际化的一个传播。 所以我们将生态点茶呢，从一个单。

0: 单一的活动升级为完整的一个产品矩阵，分别有线下沉浸式体验课、线上教学与微课资源。那么第二个 IP 呢，就是广府奶茶啊，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网红哈、啊，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的严肃，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样 this guy 愿意去接触我们的传统茶文化。我们就想着，你得让他在他熟悉的一个语境里埋一颗传统的种子，所以我们呢就用非遗广州茶艺的一个拼配逻辑去研发广府奶茶，给我反响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叫真茶会的学员社群 IP，我们这个呢是以一个四季节气为主线，像春品绿茶、秋颜乌龙，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文化节奏。这个 IP 的价值呢在于，就是它让我们的培训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持续的文化陪伴。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规划中呢，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重点的方向。第一呢，就是深化非遗加数字加。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线上的教学资源库，目标呢就是把宋代点茶的核心技艺拆解成标准化、可自学的一个课程模块，降低这个学习的门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依托，就是我们去年联合呢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会，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行业联谊会，汇聚了茶艺、陈皮啊、咏春、岭南建筑，就是现在都比较热门的等十几个非领域的校友资源。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跨领域的岭南文化 IP 矩阵，就比如说像茶艺加咏春，可以做一个功夫茶、功夫泉的体验项目。茶艺加岭南建筑呢，也可以做一个在霍尔屋里，就是做一场茶会活动。这个想象空间与发展潜力，我认为是极大的。我们现在也在全力的去推进一些相关的工作。
1: 好的，谢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给海外学员做茶文化传播的经历。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应该如何让他们更好来理解中国茶文化？我们有着哪些探索与实践呢？
0: 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中亚方向，像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代表团来访，我们当时茶为桥，讲商贸与文明交流。选择这个角度的原因呢，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沙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在历史上呢，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茶叶贸易曾经在这里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呢，就特意把宋代点茶和岭南功夫茶放在一起展示。一场体验串联了中国古今两种饮茶方式，在讲解中呢，它也会穿插"一带一路"与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内容，讲茶叶就是怎么从中国出发，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就这样的一种讲述的方式吧，让中亚的学员，就是他不仅是在学习一个就是陌生的异国文化吧，而是在就是重新发现了一段与自己祖先有关的历史。所以当时现场反响是非常的热烈，掌声也持续了很久。就是这个案例呢，就让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文化出海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而是寻找文化的一个共鸣点。第二个案例呢，是多国留学生方向。我们之前呢，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做过大概2场活动，就是每一次都大概都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吧。就是面对文化背景如此多元的一个群体，我们的策略呢就是降低门槛，以体验先行。我们上来就不讲茶文化史，也不讲理论知识，就是直接说，来，每个人都动手先泡一杯中国茶。我们就用这个广州茶艺非遗技艺中最基础的冲泡动作做引导，让留学生在3分钟之内就能泡出一杯像样的中国茶。就是你先让味觉产生好感。再慢慢引入文化背景的讲解，总结，反正我们在文化出海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吧，我觉得就是茶先入口，文化后入心。就是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学员，我们首先都要让他在茶汤里找到共鸣，然后再在共鸣中理解中国。
1: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的分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咁我哋继续嚟关注广东茶产业发展。 广东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资源品库、产业式

0: 我们广东在特色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方面还起得比较大的成效的。那么我们广东这几年推广了既有我们广东明显特色的，比如说紫金蚕茶、客家草绿茶，还有柚子花茶、红紫芽茶、低咖啡因的可可茶，还有江门的陈皮茶。那么这些呢，是在我们原有的凤凰单丛和英德红茶的基础上，这几年推的比较好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这个产品。第二个呢，是从我们栽培学的角度，我们是推广了生态茶园栽培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的茶园是传统的哈，因为茶呢，它跟粮食作物是不一样，是吧？可喝可不喝，茶是大自然赋予给我们人类最理想的健康饮料。但是随着人们呢对这个健康，特别是对我们茶饮料的安全的关注啊，所以我们呢推出这个生态茶园栽培技术。生态茶园我们是有严格的标准体系和严格的认证流程。现场考察、检测环境，目前广东已经认证的企业，我们广东省生态茶园的有200多家。那么这个呢，不单是提高了我们广东茶叶的这个品质，而且提高茶叶的安全度，对茶叶的产业化、规模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推广这个茶园的病虫害啊，生态防控技术，它是生态茶园的一部分，要专对病虫害，就是绿色防控技术也在推广应用，也起得比较好的效果。第三个呢，是我们茶园里面建筑，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在生态茶园里面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哈。因为我们茶园的一个作物就是单独个茶园哈，连片茶园，看起来是非常壮观啊，但实际上呢，它对整个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是太单调的，所以我们呢要把茶园呢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要建种一些植物，特别是我们建筑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比如说我们在茶园里面啊建筑的大豆啊，还有在茶树下面呢，我们种些啊蒲公英、金钱草哈，这些呢都在广东啊实践，而且起得比较好的效果，而且我们这些也写了标准啊，就是栽培这些标准。第四个呢，我们就是比较宏观的哈，从茶园的生态环境智慧智能管控技术啊，整个环境哈，这个进行管控，它包括什么呢？这个是入景感知分析的整个生态环境啊，我们有一套系统来智能化管理，就是可视化智能化，就是我们茶园装很多那个摄像头，就是它不单是看哈。还是有些数字的，比如说有它的温湿度、土壤的水分，包括土壤你现在切肥了，切什么肥，氮磷钾什么肥，某种元素，它都会显示出来的比例。第五个呢，也是跟我们这个茶园有相关的，就是机械化、智能化的研究推广。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研发智能采茶、智能茶厂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研发，也在应用。而且也取得了成绩。去年嘛，我们有个智能机械人采茶的这么一个获得了广东省科技推广奖二等奖啊。
1: 那近年来啊，广东在茶叶深加工和新茶饮原料供应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您认为这股新茶饮热潮对于传统茶农和传统茶企来说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0: 第一个呢，这个新茶饮的快速发展啊，是给我们的传统茶叶注入一个新的动能。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因为呢，就新加工或者新式茶饮呢，它的原料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原料的消费量非常大，新茶饮呢就给我们打开了新的渠道，慢慢的已经被每年的都是成本的提高啊哈，那么我们预计将来哈，新茶饮的茶叶的原料消费量呢，应该会超过我们传统茶的消费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给我们的传统的茶农和茶企啊，应该是带来一个新的市场。那这一点大家要有充分的一个认同感，一个信心。第二个呢，是新茶饮的发展啊，培养了我们一大批的年轻的消费者群。很多年轻人呢，他通过现在新加工产品和新式茶饮呢，通过他们消费新茶饮。也逐步。

0: 认识的茶，也喜欢的茶，而且最终会过渡到饮这种传统茶。这是我们潜在的消费者。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很多小朋友说，他也慢慢的认识，因为你说那个他喝新茶的时候有什么鸭屎香啊，什么茶，哎，他们就会觉得什么叫鸭屎香啊，什么叫英得红茶啊，哎，他们就会找去问去了解。我觉得这我们传统的企业茶农讲，一定要把握这机遇啊。现在新茶饮和新加工啊发展很快，也就是说呢，它的原料消耗量非常大。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你是按传统茶来加工的，喝这种文化的、喝这种体感的，所以你的附加值很高。而新茶饮呢，它就要滋味和香气的，所以你在茶园管理上，在加工方面，你一定要有跟新茶饮企业对接，就根据新茶饮呢、啊、对原料的要求，要调整你的茶叶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针对这个产品的滋味和香气，而且我们通过大批量的机械化采茶，你的量也上去了。传统茶农啊，应该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要调整的生产方式结构，把我们的茶推向新茶饮这个市场，这个才是我们茶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的解决。
1: 曹教授，那广东已经有了多个茶产业区域公共品牌啊，您认为地方茶品牌打造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文化赋能来强化品牌辨识度，避免同质化呢？
0: 广东的特色区域品牌啊，现在是有这个凤凰单丛、英得红茶、客家草绿和紫金陈茶，所以我觉得这四大级品牌实际都有它的非常明显的啊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旗品牌啊，必须要有具备鲜明的辨识度高的茶叶品质风味，比如凤凰单丛，它的蜜香高香的，英得红茶也是甜香的，客家草绿是回甘非常好的。资金非常高的，这从它的这个香气和滋味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茶叶加工啊，你必须要有高度鲜明的哈，识别度高的一个品质风味。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专业性强的茶树品种，这个是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英得红茶，它这是英红九号支撑。客家草绿也是有一系列的当地品种支撑，所以呢，这个品种啊，最好是不可复制的，就是专利品种呢最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环境地方特色，你移到别的地方种啊，它的风味就体现不出来。所以你就要选育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来支撑我们这个鲜明、识别度高的产品的风味。识别度除了加工技术之外，实际品种选育也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在科技赋能上就要选育好适应当地支撑品牌发展的一个优良品种。第三个当然呢，也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你的这个品牌一定要跟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传承，要挖掘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它的同质化竞争了，就突出它的一个企业品牌的特点了。
1: 那我们知道啊，广东茶文化底蕴丰厚，那我们应当如何打造本土特色茶文化 IP，塑造专属且高辨识度的岭南茶文化符号呢？
0: 第一个呢，这个炭茶文化，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从形式上哈、啊，这个喝早茶啊，功夫茶啊，哈，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啊，还要进一步去挖掘它，把我们广府文化啊、客家文化啊、潮汕文化啊，更好的融入到我们这个早茶啊、功夫茶里面去。你比如说炭茶，我们广东在茶楼，这整个家庭大家坐在一起，朋友聚在一起。这个家庭的和睦相处是吧？这个家风教育以及这个社会的和谐，我这方面要也是深入去探讨一下。第二个呢，我觉得也要研究和探讨一下我们的炭茶文化在康养方面的功效啊，深入到我们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也有去研究这个它对人体的一个心身健康都要去宣传。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探讨文化吧，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啊，包括它的形式上的标准、品质标准、这个流程操作标准，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号。
1: 好的，那曹教授。

0: 受，如今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广东茶产区是逐渐兴起的。您认为这类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像不同规模、不同环境的产区，应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路径呢？
1: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代茶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啊。什么叫三产融合呢？实际它就是指工业、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嘛，对吧？那三个产业。实际现在有些人还不只是三产啊，但是多产渗透相互促进的一个模式，它的核心价值啊，我觉得就是跨界融合发展。我们怎么来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模、不同地方啊，怎么选择自己的，主要是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你选择你的规模啊，这个模式啊，就是要根据你的茶产业基础，茶产业在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就是你的这个茶叶生产环境和设施如何，档次如何，还有你当地附近的啊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条件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三产融合是结合到这个服务行业，就是旅游嘛、文旅嘛，那一定要这些结合起来的。第二个呢是工业条件，你的茶叶加工，我们不是粗加工啊，就是你的深加工环境一定要相关多个产业，你不是说就是一个茶产品，那个茶产品多单调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互补产业。我觉得就是一定要 你这个消费者住得下来，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那第三个是服务业条件啊，就是你的交通啊、饮食啊、酒店、酒楼啊，还有其他的有没有相关的旅游休闲设施等，这些条件怎么样。那么第四个最后就是市场条件，就是有这个客源在哪里，这个消费群体在哪里。因为你这个三产融合你一定要有人气嘛，是吧？这个所以你可以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决定自己的规模如何选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曹教授的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选择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外资企业如何持续深耕中广。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加快。新型全息 3D 打印技术效率提升70倍，制造人体器官模型仅需几分钟。
4: 科创空间，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抵达中国空间站，有哪些新看点？
5: 港澳传真，香港将举办美丽香港环境节，香港科技大学天文相机成为参与此轮国家太空站科研载荷项目。
4: 科创 icon AI 面试官崛起，如何用生成式技术重构招聘价值链？
5: 创意科技，全球首个海丰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底算力中心还有哪些应用空间？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国内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总数突破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中国扎根兴业呢？外资企业深耕中国，首先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基本盘，那就是体量盘。

0: 大，需求多元，韧性十足。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份到4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是增长 6.8%。新设企业数量的稳步增长，印证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持续吸引力。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持续扩大投资，2026年前4个月超30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咁真金白银嘅投入就系外资对中国市场嘅信任票。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墙、数联网、数据元件等6条技术路线应用同埋动态优化，并喺呢个基础上吸纳咗数据编辑、数据网格、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1.9万个生态主体，上架3.8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
0: 再嚟关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EPFL 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全息体积 3D 打印技术。使到打印效率比较之前的技术提升70倍，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就完成毫米级结构打印，打印人体器官模型仅需几分钟。咁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光科学与应用》杂志上。
1: 传统的 3D 打印好比一层层搭建积木，逐层堆叠，不仅耗时费力，仲难以避免层间结合力不足的问题。相比之下，全息 3D 打印即是一次性立体感在光敏材料内部雕刻出完整的三维物体。正是这种立体成型的原理，使它在个性化定制、精度要求极高的人体器官模型制造中展现出独特优势。最新研究成果真正实现了从搭积木到立等可取的跨越，效率的飞跃有望推动 3D 打印在生物制造领域释放更大的潜力。好啦，下面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
3: 重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历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一次发射任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日群、邢思嘉的报道。
4: 5月24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8: 是，
5: 是。
9: 5、4、3、2、1，点火！
10: 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

0: 取得圆满成功。
1: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0: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4: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4: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5: 祝贺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6: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火箭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7: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 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子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3: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是继续陪伴大家的。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抵达中国空间站有哪些新看点。不单止是上身，神舟23号新批次飞船有3大硬核升级，解锁太空飞行新体验。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都是我国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睇上去熟悉的飞天座舱，其实呢一次飞船已经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
4: 这一代新飞船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微调，而是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飞天，神舟23号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度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5: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也就是说，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舷窗穿上了铠甲，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新保险。
6: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5: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3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硬核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6: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方

0: 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改动是比较大，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也就是说，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以达到此前的3倍。据介绍，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0: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6小时到-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啊，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将载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性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在神舟23号上还做到了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压缩对接时长，缩短高危在轨窗口期，意味着让对接更精准，天地往返效率大幅提升，全程风险可控，可靠性更强。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真。
2: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为咗响应由生态环境部发起，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嘅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庆祝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成立40周年。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同环保署将会喺六月期间举办美丽香港环境节。呢次活动咧以美丽香港全民参与、减废回收及绿色科技四大主题为主轴，透过一系列多元化体验同实践活动，加深市民对环境保护嘅认识，共同构建美丽香港。今六月五号前后咧，香港将会免费开放湿地公园，举办绿色设施导赏团、生态导赏团、海岸及山林清洁活动、全民回收日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环境治理科技产品展示等活动。
3: 环保署发言人表示，期望透过活动提升公众及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香港作出贡献，呼吁市民踊跃参加美丽香港环境节各项活动。联合国于1972年将每年六月五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近年嚟，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联合地方政府，定期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作为展示各地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成果及动员社会各界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在生态环境部指导下，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将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
2: 再嚟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当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获选为乘组成员之一，参与国家太空站任务。香港科技大学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对黎博士代表香港特区迈向太空深感振奋与自豪。港科大校长叶玉如教授就表示话，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载荷专家，不单止是香港历史性的时刻，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及科技人才的莫大信任与厚爱。国家航天事业成果丰硕，令港人深感自豪，能参与其中是香港的光荣。
3: 叶校长指出，在国家航天工程发展的道路上，香港一直积极参与，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于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港科大作为香港唯一参与这一轮国家太空站科研载荷项目天文相机的高等院校，正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最佳写照。由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文相机，为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已于本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天宫太空站，成为香港首个进驻天宫太空站的科研载荷。该项目是香港高等教育界唯一入选参与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项目，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2: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啊！嗱，粤港澳大湾区在营政策利好，海关总署日前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近日海关总署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表示，立足海关职责和大湾区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关企对话制定的若干措施，既是15开局之年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顺应湾区所需、回应政企所盼的务实行动，主要有特、通、新、联这4方面的特点。
3: 全球4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需要

0: 在保持制度差异基础上推进深度融合的区域。张格平表示，大湾区的特正是独特制度优势的彰显。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海关总署深化规则对接与监管协同，变制度之义为制度之利。比如通过加强与港澳海关合作，拓展一单两报覆盖面，企业可以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减少一半，扩大跨境一所实施范围，实现一所管全程。货运运输通关时长可压缩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
1: 再来关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一场战略签约仪式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广受业界关注。深圳广电谷德三大领域战略合作集中签约，聚焦沉浸式戏剧打造、政商银企文旅协同、文创智能空间建设。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2: 本次签约的合作项目从打造演艺 IP、 深化文旅消费生态链路、文创智能空间建设三大维度布局，以数字运营激活城市文旅新场景，以全域生态赋能消费升级。其中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将落地深圳湾万象城，借鉴上海版本成熟运营经验，并结合深圳城市特质完成本土化升级，打造城市级文化演艺 IP。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马晨成表示，
3: 我们认为其实深圳的年轻人，包括深圳的市场的需求，其实是对于像不眠之夜这样的一个国际顶级的 IP 是有非常友好的一个市场基础的，它可以起到辐射大湾区，甚至是对于东南亚地区都会有很大的辐射力，所以我们认为深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不眠之夜能够从上海走向全国的第一个城市。
2: 活动第二项发布来自深圳市文旅智能体湾游记生态合作伙伴发布及签约。湾游记自2025年文博会发布至今已运行1周年，赛事、演出、展览、景区、商圈被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消费。借本次文博会契机，平台进一步深化政商银企四方生态合作，实现政府统筹指导加文旅场景供给加金融支付补贴加商业消费权益的全链路闭环。深圳广电古德传媒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王黄表示，
4: 过去的一年呢，湾游记已经用小票根撬动了大消费，也跑通了全周期的大循环。未来湾游记还要向融通产业和民生的使命方向努力。四方联动呢是非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因为对于促消费来说，单凭政府发补贴和单凭市场来去让利呢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一次的四方签约是打破了以往点对点的单线合作，让湾游记往着共生共长的生态构建的方向去生长，最大限度的互惠共赢。
2: AI 加文旅、科技加文旅正成为推动文旅体验升级与文创融合的重要力量。作为深圳官方城市文旅品牌 Amazing 深圳的核心创新落地载体，深圳智能文创空间项目整合 AI 智能生成、科技、亲子、非遗、艺术家联名等多元文创产品体系，打造集科技体验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的智能体验空间。签约合作方代表、智评方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智模方总经理马亮静表示，
5: 那我们有全球领先的自然的大模型，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它更懂得如何完成真实场景的任务。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把整个深圳的创新力和深圳的技术通过我们这个文创的平台转化成深圳的一张名片。
2: 据介绍，该项目将以公园场景为起点启动试点运营，未来将通过模式复制逐步拓展至商超、景点景区、文博场馆、交通枢纽等核心流量场景，全面实现深圳文创五进覆盖，推动科技加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助力深圳打造全球知名的科技文旅城市名片。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快唱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嗱喺人才争夺日益激烈嘅商业战场，招聘效率同精准度往往决定住企业嘅兴衰。咁传统招聘流程当中 ，HR 需要耗费无数嘅小时嚟进行简历筛选、初轮面试与意向沟通，唔单止成本高昂，仲难免因为人为嘅因素错失良才。扎根香港嘅 Lantern Lab 团队正以自然嘅 AI 招聘面试助理 Lantern AI Recruiter。掀起一场招聘革命。
3: 该产品并非简单的简历匹配工具，而是通过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出可模拟真实面试官的虚拟助手，为机构提供从职位需求分析到 AI 面试再到候选人评估的一条龙智能招聘方案。今日的科创 icon 中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团队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乐。在专访中，从创业缘起、技术壁垒、产品落地，经到香港科创生态与大湾区机遇，探寻呢一支年轻团队如何用 AI 重塑招聘的未来图景。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乐先生。首先，我们和邓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5: 你好，你好。
4: 能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吗？我们公司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现在的规模怎么样呢？
5: 我们公司大概五年前就创立啦，咁我们是做一个 AI 的即 recruiter 嘅，咁我们是好像一个 AI 的一个助手咁样啦，包办一个招聘的一条龙服务嘅，你可以用一个 message， 跟住就可以帮你出晒 job ad 啊，去找人。去面试同埋评估咯，抄嘅同时就系需要睇最后嗰个 short list， 咁就可以完成到成个招聘嘅任务。
4: 对于很多人来说哈 ，AI 的这个招聘官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您能用一句话来和我们简单定义一下什么是我们 Lantern 的 AI recruiter 吗？
5: 咁只需要一个 message， 我哋就可以将一个好嘅 candidate。交到在你手上，咁应该都系可能一句就简单，我哋嘅一个 mission。
4: 哦，这听起来就是很神奇哈，一个 message 就可以吗？

0: 那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1: 係啦，係啦。咁當然，我哋背後首先個 AI 要學習咗呢間公司或者係呢一個招聘官嘅一啲招聘習慣啊。咁我哋先可以點樣去做到一個 message，佢就可以做到後邊嘅一啲任務嘅。
0: 嗯。
1: 咁首先我哋了解咗第一步，了解咗頭先我所講嘅嘢啦，就係公司嘅資料。第二咧就係一啲流程嘅自動化，我哋要識得自動去出一啲 job ad 去唔同嘅平台啦。跟住我哋有一啲係去揾人嘅自動化，即係會自動 send email 或者係 send 一啲message 去唔同嘅potential 嘅 candidate 去問佢對呢份工有冇興趣。第三步咧就係自動化嘅面試，咁就係我哋個 AI 面試官咧就會同個 candidate 會有一個15至20分鐘嘅一個對話，咁最後就係自動化嘅評估，咁我哋可以。佢做完呢一個自動化面試之後咧，最後會有一個報告，就俾翻個招聘官去睇下呢個 candidate 係咪適合咯。咁呢個就係成個流程就係咁樣。
0: 对很多人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新鲜的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团队什么时候关注到了这个 AI 招聘的这个赛道呢？当时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市场上的一些痛点，所以才决定走这样的一条赛道？
1: 我諗大部分人即係有揾工啊，或者去請人啊，都知道嗰個溝通嘅成本係好高嘅，即係喺成個流程入邊，可能要牽涉可能幾個人啊，或者間10幾個人要大啲嘅公司嘅，咁當中有其實可能好早期嘅時候有90%嘅呢啲 candidate 咧，都可能好早就已經俾人篩走咗啦。但係好多 HR 都表示，佢哋依然要花好多時間喺呢啲，即係佢哋未必會想請嘅人上邊咯。咁變咗，無論係我哋從去揾工嘅角度，定係去請人嘅角度咧，都發現咁樣來來回回去溝通咧，都真係好麻煩。咁我就發現其實好多流程都可以自動化，同埋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幫兩邊嘅人都慳時間。
0: 从我们第一次用这个 AI 面试官来尝试，到现在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哈，经历了几个关键的节点呢？我们这个 AI 面试官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係啦，咁我哋隨住AI 嘅科技發展，我哋會喺唔同嘅流程做得更加深入啦。咁我哋一開頭冇做到成個流程嘅自動化嘅，我哋淨係做面試嗰方面嘅。咁我哋本身做AI 面試官咧，我哋已經超過即係過萬場嘅呢啲嘅面試啦。
0: 这么多
1: 咁係啊係，咁跟住我哋嘅客户就同我哋講話。咁其實面試之前嘅工序咧係更加嘥時間嘅，有冇咩辦法可以即係再幫到佢哋去針對呢啲痛點去做一啲嘅服務啊？跟住我哋發現，不如我哋就即係試下係一條龍服務去做晒啊！我哋就逐步去咁樣去分析唔同我哋客户嘅一啲流程，去做啲自動化。咁我哋又發現咧，其實唔同公司都真係有完全唔同嘅流程咯。而呢啲流程咧，雖然我哋想自動化，但係可能佢哋硬性規定一定要有一啲人喺入邊度干預，即係俾意見嘅。咁我哋要做一個系統，係既又可以自動化，又可以隨時有任何人想係介入喺入邊去幫手。例如俾一啲 feedback，俾一啲分數嘅 candidate 啊，即係呢啲揾工嘅人啊，都佢隨時都可以做到咯。
0: 像很多人能接受这个被 AI 面试吗？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我们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哈。原来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变成了我们被 AI 来面试，被选择，那这个过程大家能接受吗？
1: 咁AI 嘅面试咧，喺随住 AI 嘅发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啦。以前可能大概5年前 AI 未系好即系好发达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好多公司或者跨国企业咧系会讲到明系用 AI 去分析一条片嘅，即系个揾工啲人会自己拍一条片。咁所以大部分人都已经其实接受咗背后嗰、那个。

0: 做決定或者俾分數嗰個人咧，可能係 AI 嚟嘅。咁我哋將佢轉咗做一個對話式嘅 AI，即係唔係拍一條片，而係會係你問我問，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去傾偈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唔明，跟住你可以問個面試官，個面試官有啲咩唔明又會問翻你。咁呢一個轉變咧，其實反而係好過。淨係打一條片，就是、對住個鏡頭去講答案嘅。咁所以其實去到因為而家 AI 個技術可以做到個對話好自然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唔介意去用呢啲工具，唔介意公司用呢啲工具。
1: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技术的挑战吗？还是有一些这个非技术的挑战啊？就是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像 AI 的话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候选人他的这个数据的隐私啊，这个会不会面临大家担心被泄露？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发现 AI 它可能还有一种模态，就是那种谄媚式的，就是讨好你或者是迎合你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会不会有一些应聘者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些特点，来和 AI 做了一个更好的互动，反而让我们没有看到它真正的一些能力？
0: 咁可能頭先你都有講啦，係分呢個我哋挑戰係分非技術性同埋技術性嘅。咁非技術性的而且確頭先你講嘅一啲 security 或者安全嘅問題，或者私隱嘅問題，公司係會非常之介意嘅，即係佢哋會需要。所以我哋咧都係按照一啲國際嘅即係 compliance 嘅牌照啦，即係例如 ISO 同埋係 SOC。Soft Type 2，咁我哋都係按照一個最高嘅規格去處理我哋客户嘅一啲私隱嘅資料嘅，咁所以我哋有晒啲牌照之後咧，就已經係好多公司都放心去用我哋咯。咁至於一啲技術上嘅挑戰，就頭先你所講話有一啲即係面試嘅時候咧，佢會試下講一啲嘢，好似係去 hack 我哋個系統咁樣啦。即係因為佢可能會覺得 AI 佢講到好離譜都好咧，AI 都會照同佢去進行呢個對話嘅。咁所以我哋喺設置呢個 AI 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發現個面試嘅人講咗一啲係同事實不符嘅説話，又或者係啲太離譜或者同佢履歷上邊唔夾嘅説話嘅話咧，我哋係會匯報翻俾個面試官聽嘅。咁而家。AI 技術都係成熟到令到你唔可以咁容易就可以 hack 到個 AI 嘅。
1: 我们其实面对这种 AI 的聊天工具啊，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的这个 AI 生成的这种面试官和我们平常的这种 AI 的聊天的工具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算法，比如说对话的模型啊、情感的分析啊，这样的一些方面？
0: 咁同市面上嘅一啲 chatbot，或者即係我講過啦，市面上會有一啲係就咁錄一條片嘅面試工具啦，咁都有一啲可能係 chatbot 類型嘅。我哋而家嘅 AI 我哋都叫做係agents 嘅，咁啲 agents 咧喺面試嘅過程咧，佢都可以進行其他唔同嘅功能嘅，即係例如佢可以一路睇住個履歷啦，或者佢可以一路去上網揾唔同嘅資料去核對翻個即面試嘅人講嘅嘢啱唔啱咯？咁都會令到係成個系統咧，係比傳統嘅 AI 對話式嘅 AI 咧係更加有智慧嘅，即係更加 intelligent。
1: 那我们的这个技术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研发吗？还是和香港的一些大学啊，或者是一些科研机构的合作？
0: 主要係我哋自己去研發。
1: 像香港现在这种创业环境，你觉得对你们这种硬科技的团队是不是很便利？有独立的支持吗？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咁我哋主要 focus 係即係 application layer 啦。咁香港係可能香港創業嘅優勢係個地理環境係可能係比較細啊，比較 compact，即係唔會係我哋要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去見唔同嘅客户咯。咁我哋一日可以見可能幾個唔同嘅客户。

呢個係會即係有幫助我哋，無論係 business team 同我哋技術團隊之間嘅溝通啦，都可以好快咁進行啦，同埋都可以同時去接觸唔同嘅行業咯。係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就淨係香港呢一個市場嘅話，就會有一個 ceiling， 即係好快就會係有一個上限係可以做到嘅嘢有幾多咯。

0: 传统的 HR 的这个初筛会显得效率高，或者是显得更客观，或者是能找到更好的人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数据呢？
1: 係，呢個準確率呢，就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指標嚟嘅。因為好多時候你請一個人翻嚟，你佢啱唔啱呢？可能真係要佢做咗3個月或者6個月，甚至乎更加多嘅時間咧，先知道佢係啱唔啱啦。就我哋就會睇究竟個 HR 用我哋個 solution 嘅時候，佢最後對於 shortlist 嘅個 acceptance rate 有幾高嘅。即係例如我哋俾咗最後可能有1000個人報咗啦，跟住我哋話可能呢20個人咧係好好啱你嘅，即係我哋咁樣做呢樣嘢啦。咁我哋個 AI 準唔準就睇下究竟呢20個係咪真係好嘅 candidate 咯，同埋佢哋最後有冇請到咯。呢個係一個短期可以知道我哋客户覺得我哋幫唔幫到佢嘅一個指標啦。如果一個長期嘅指標咧，就係睇下客户。用咗去請個 role 即係一個位之後咧，佢會唔會繼續去用去請更加唔同嘅 role 咯？咁我哋發現咧，我哋60% 嘅客户咧喺6個月之後咧都會即係再加去用多啲我哋嘅服務咯。咁呢個都係俾我哋嘅信心，係我哋係真係幫到佢哋去解決佢哋嘅痛點咯。
0: 很棒哈。那我们这个模型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方向呢？比如说，像这个文科类的、文职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技术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我们在选人的时候，会不会注重到这个人的这个人格、性格，这几个点会有吗？
1: 係啊，咁我哋 AI 嘅個主要發展嘅方向咧，就係學習個本身個招聘官想睇到一啲咩嘅啲行為咯。
0: 所以就
1: 係
0: 是
1: 咁，
0: 我们在使用之前，是先要和招聘官有一个深入的沟通，对吧？
1: 係，但係一路用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不斷咁收集個招聘官對於呢啲 candidate 嘅意見，咁從而去令到下次嘅分數更加準確。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齐嚟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4: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嘅2.0版本，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陵水到上海临港，点解要将算力中心起喺海里头呢？呢个沉喺海底嘅机房到底生咩样嘅？佢又点样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嘅难题呢？未来海底算力中心仲将会有边啲新嘅应用空间啊？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6: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2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5: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7: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5: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

0: 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这里能做到 1.15 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2: 那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舵组件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底算力中心仲有边啲应用空间？嗱，起好咗啦，边个嚟用呢？第一个接入嘅就系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之外嘅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咁作为第一批嘅客户，使用感受如何？又能够俾企业带嚟边啲更多嘅利益？在未来啊，海底算力中心仲将会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4: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10%到20%，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2.3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6: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舱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舱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6: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0: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7: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 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

0: 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1: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嗯，没错的，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湾区之星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湾区来组成，首先为你推荐到的是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万次热爱。
2: 嗯，冇错嘅。咁出歌之前呢，仲系讲下今日嘅最话题啦。今日同大家互动嘅音乐主题系听情歌话心意啊。
1: 嗯，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哈。先来听歌，这首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飞不过海。

你这一岁的原谅。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珍珠练习万变气泡。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一万次热爱》。这首歌呢，也是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嗯，没错的。这首歌呢，是用利落的电子结构啦，包裹住细腻的情绪，鼓点和旋律交织，好似在破碎之后呢，一次次重新撑开希望。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兼具先锋的实验性和治愈的力量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热爱的真谛，从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经历万次跌倒，仍愿意在第一万零一次来奔赴滚烫。
1: 嗯，没错的。咁唔单止系呢一首歌啦，更加系写俾世界嘅热血情书嘅。汪苏泷啦，用丝滑嘅唱腔同埋极致嘅旋律掌控，话俾我哋知，哪怕系历经万次嘅破碎，热爱永远都系重生嘅底气。
0: 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曾沛慈的演唱。孤单心事。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曾沛慈的演唱《孤单心事》。曾沛慈深情的演绎，将旋律一响起，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青涩的年少时光。温柔婉转的曲风搭配上细腻戳心的唱腔，也是将暗恋里的纠结和心酸尽数诉说。
1: 嗯，没错的，整首歌呢都是小心翼翼的心动，爱而不得的遗憾是藏在每一句的歌词当中的，心底藏住专属一个人的秘密，欢喜但是不敢直白咁表露，思念只能够独自珍藏，欢喜同埋落寞反复拉扯，呢、这个就系咧独属于暗恋者嘅孤单心事啦。
0: 曾沛慈的嗓音清甜，又带有那种淡淡的怅然，歌声的共情力非常的足，把暗恋中的胆怯呀、牵挂和不舍诠释的淋漓尽致。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嗯，冇错嘅。同时咧都欢迎加入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啦，就系、是、听情歌话心意，只要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和我们参与互动了。
0: 嗯，继续来分享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秉治演唱的一首《频率》。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秉治演唱的一首《频率》。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26年全新的创作了。
1: 嗯，冇错嘅，成首歌咧系细腻描摹咗两颗孤独嘅心喺命运嘅洪流中慢慢贴近，彼此契合，最终以爱相融嘅浪漫过程。旋律咧系舒缓婉转，编曲咧干净通透。萧秉治咧用极具辨识度嘅温暖嘅声线，将宿命嘅羁绊同埋爱意共鸣系诠释得淋漓尽致嘅，一句一句都喺度诉说住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喺度等待住嗰个频率相符嘅人。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呢，浪漫戳心，也是道尽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频率终会共振，真心终会相遇，也是愿我们都能够在人海之中找到专属的同频爱人。
1: 嗯，系嘅，我哋继续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啦。下边听到嘅系10号嘅音乐作品，嚟自时代少年团演唱嘅《似》。

0: 刚刚听到的这首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
1: 嗯，系嘅，可以听到咧，成首歌嘅编曲咧系厚重嘅，鼓点好强劲，充满咗撕裂感同埋力量感嘅，可以话系摆脱咗团队咧以往偏清新元气嘅呢种固定嘅曲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亮点呢是说唱的段落咬字非常的利落，好为整首歌增加了硬朗的质感。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也要记得和我们互动起来。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听情歌话心意，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留言互动了。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欣演唱的这首《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那这首歌呢，也是刘雨昕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单曲哈，以非常真诚的笔触写下了成年人告别过往迎接新生的温柔独白。
1: 嗯，是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精准捕捉到生活已翻篇，心事未释怀的过渡期的状态，允许思念停留，承认遗憾的存在，不强迫自己呢快速地痊愈，而是在松弛的旋律里面慢慢同过去和解。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新生是带着过往的温柔，清醒的从容的来奔赴下一程山海。
1: 嗯，是的，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的12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周恩婷演唱的这首《今世情人》。

终都错过死了生。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她的声音呢非常的醇厚哈，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瞬间拉满。
1: 嗯，没错的，非常之好听有氛围感的一首歌。悠扬的旋律呢是层层铺展的，节奏舒缓绵长。歌手周庭欣呢唱腔是饱含了情绪的张力啦，将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低的执念是尽数演绎的。同时呢粤语的唱腔都是韵味十足，声声叩击人心啊！
0: 是的，歌曲中字字句句都是深情的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历经了世事的沉浮，那这份跨越岁月的情谊始终未变。
1: 是的，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就欢迎多多支持了，可以在我们的微博点赞转发的。下面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大家咧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嗯，都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了。
0: 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情话画心意，听情歌画心意哈、嗯。那今天的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冇错嘅，咁啱先听到嘅呢首歌咧，嚟自光良嘅演唱《泪情人》啊。呢首歌咧讲嘅系爱与友情嘅边界，经常咧藏住一啲微妙嘅情感。咁呢首《泪情人》咧就系将呢份复杂嘅情愫咧系娓娓道嚟嘅。
0: 是的，歌词非常的细腻，在歌词之中精准地描绘出了相处时的点滴心动，又巧妙地带出了对这段关系的那种不确定性。
1: 嗯，而光良同时作为作曲者咧，都系以佢一贯嘅温暖治愈嘅歌声啦，搭配上亲自谱写嘅清新舒缓嘅旋律，系将嗰种似爱非爱嘅纠结同埋美好咧，系诠释得淋漓尽致嘅噃。
0: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的演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其实往往就是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哈。
1: 没错的，这首歌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来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是传达了恋爱中的种种复杂情感，也是令我们看到了姊妹间的彼此分享心事的这种互动。
0: 接下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阿云嘎和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情人咒》。
2: 这里是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阿云嘎的一首《情人咒》。郁可唯的嗓音呢，自带清冷空灵的氛围感，温柔又有穿透力哈。细腻婉转的唱腔，道尽了情爱里的挣扎和执念。
1: 嗯，冇错嘅。再搭配上阿云嘎咧低沉厚重嘅声线，男女声极致交融，层层呼应，一刚一柔，成首歌嘅可以话系宿命感拉满嘅。婉转哀艳嘅旋律咧，搭配上好好听嘅歌词咧，道尽咗情爱嘅真谛啊。
0: 是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收听我们今天这个听情歌话心意哈。那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啦。
1: 没错的，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情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情人》，那褪去了 Beyond 原版的沧桑辽阔哈。这首歌呢，是以细腻的女生视角来赋予整首老歌全新的温柔与缱绻，成为了无数人循环复往的治愈单曲。
1: 嗯，冇错嘅，非常好听一首老歌新唱啊。咁听嘅时间呢，又要同大家讲再见啦。送出嘅系今日星嘅湾区嘅最后一首歌曲，选择到嘅系嚟自孟庭苇演唱嘅呢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庭苇清澈空灵的歌声可以说是自带清冷温柔的滤镜，浅浅吟唱温柔又落寞，将单身独处的饰言、暗藏的孤单娓娓道来。
0: 是的，整首歌有着简约的编曲、轻柔的旋律，没有厚重的配乐，会让我们的情绪直抵人心。
1: 嗯，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校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噃，
0: 拜拜，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今年一至四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
5: 国聘行动第7季启动，数字赋能高质量就业。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从三方面加强与港澳联动。
5: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来听报道。
6: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宏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百年心血的《西夏通志》。无奈前，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7: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6: 坚持用明灯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

0: 履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影山红青年艺术施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施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黄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破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同力量。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局教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制，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 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远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
5: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在宁夏银川市召开的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上了解到，水利部将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力争在15期间实现水预算管理全覆盖，相关制度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完善，节水基础设施短板基本补齐，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水预算管理核心就是将财政预算理念融入水资源全周期管理，好像管钱一样管水，实现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自2024年全国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水利部统筹推动全国20个省级78个试点建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山东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截至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衡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6: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昨日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5: 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昨日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此外，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回顾国内外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进展，研判我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形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方向作出展望。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加能源从概念走向实践，从探索走向推广，产业形态加速演进，创新应用多点突破，融合基础不断夯实，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促进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跃升发展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
6: 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6: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昨日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 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日启动，

0: 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庆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庆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人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亦于当日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今日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出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
0: 今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换流站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伏2000兆瓦油性直流海上换流站。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
1: 今日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尼102油田群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常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
0: 湾区速递嚟自焦月港澳，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同产业应用，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接连崛起，创新要素加速畅流，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排名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要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随着仪器开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病房入边，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多年饱受肢体障碍困扰的患者老刘戴住智能头环，依靠脑电信号随心下达指令，意念一动，电动轮椅缓缓前行。这台能够令患者实现意念控制的仪器，就是来自大湾区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最重头的棋子先落在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在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10个，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主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支撑这类源头突破的是广东持续优化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覆盖了从信息技术到先进材料，从量子科学到海洋研究的广泛领域。目前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达35家，其中4家由港澳高校牵头建设，广东省级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6亿元。源头湖水有了，还需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道关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跨境协同创新模式日渐成熟。澳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负责基础研究，横琴完成技术孵化与成果转化，再到海内外智能制造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境通道更加畅通。广东以超常规方式聚焦三类清单，组织实施广东强心、核心软件攻关、璀璨行动等重大科技工程。8.6 代 OLED 微观缺陷检测设备、6代涂胶显影设备等显示制造关键装备打破国外垄断，并在头部企业示范应用。在大湾区，一条以企业为主体、平台为支撑、重大工程为牵引的产业转化链正释放出强劲科创动能。人才与技术协同是破解科创发展导点的关键。今年3月，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河套香港青年科创谷正式启动，这一立足深港面向世

0: 界的科创服务平台，正在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第一线，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科创生态联动，全面实现更强、更广、更深的协同效应，服务科创企业在大湾区发展壮大，更好链接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在关键环节布局公共转化平台。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揭牌，已与超50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对接入库高质量科技成果1500多项，首批27项高水平项目入驻转化。当前一个源头创新有支撑、产业转化有能力、要素流动有活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大湾区加速崛起。
1: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5/5时期，广东将从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建强融好重大合作平台等三方面加强与港澳联动，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方面，广东将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共建共享，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构建双向互动的科创合作体系，强化新赛道新领域的制度、技术和市场供给，以跨境低空物流、临床试验协作等为重点，共同培育壮大经济新形态。同时，广东还将深化粤港澳三地高校联合人才培养，提升港澳人才驿站的服务效能，推动协同育才、引才、用才。在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方面，广东将推动公路、轨道交通、水运和低空等立体式跨境交通网络建设，深化机场和港口间业务合作，进一步推动人员、货物、资金、数据等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提升技术标准、职业资格、政务服务等领域互应互通水平，深化医疗资源共享、青年就业创业、文化交往交流等民生领域合作，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在建强融好重大合作平台方面，广东将更好发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在海关监管、要素跨境流动、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突破性举措，并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和港澳共建特色合作平台，不断拓展经济合作空间。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省大湾区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广东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以及湾区经济对海洋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促进全省协调联动发展，加快建设海上新广东。
0: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昨日发布，规划纲要部署了12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出15时期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要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203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规划纲要明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对制造业、服务业等的发展提出具体任务，加强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超70%、6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45%，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8%。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2030年累计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大科学装置12个，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提升至6%，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强度提升至7%，高校全日制在校生超28.5万人，为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2025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开展支持居民

0: 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海：
1: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0: 根据试点方案，收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双方自愿原则。参与本次收购的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并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何海：
1: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0: 4月30日，广州市出台包括针对一二手住宅置换、发放专项补贴等百条支持房地产发展措施。此次试点收购是促进一二手住宅置换的配套举措。
2: 记者昨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东莞外贸进出口货值达5125.2亿元，同比增长5.4%，外贸规模持续稳固，稳居全国外贸第5位。4月份，东莞外贸增势进一步夯实，当月进出口1388亿元，同比增长6.8%，进出口规模增速均创下年内新高。
0: 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6月3日至7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筹委会昨日举办发布会，介绍筹备细节。本届活动分为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核心板块，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五湖四海的地道好物。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而深受市民喜爱的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将有40个精品熟食摊位亮相，打造舌尖上的乡情盛宴。考虑到日间天气炎热，筹委会将文艺汇演调整至17时候上演。本届活动的创科体验区以全新主题智启未来，召唤无界呈现，设置超过30个展位及1个互动区，融合 AI、机器人、数字化非遗等前沿科技，共同打造融合科普传播、互动娱乐和国情教育于一体的未来生活体验场。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6日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日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2: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日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日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
2: 26日，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首站活动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海德公园购物中心的影院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2026中非人

0: 文交流年框架下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活动期间展映了2026开年以来中国电影票房排名前二的佳作《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幕》，生动展示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中华文化魅力。
1: 湾区气象站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天气情况。香港多云，32至27度；澳门多云，31至28度；广州多云，33至28度；深圳多云，33至27度；珠海多云，32至28度；佛山晴，36至28度；惠州多云，34至27度；东莞多云，34至28度；中山多云，34至26度；江门多云，34至28度；肇庆多云，36至26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冠强、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咁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发源地和主产区之一，广东的茶叶流通消费量稳居全国前列。一句得闲饮茶，形象咁讲明广东人嘅爱茶程度，亦都系广东茶叶消费量领跑全国嘅生动注脚。近年嚟，广东茶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呈现出量质双升嘅良好态势。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2025年广东茶园面积达到176.59万亩，干毛茶产量20.35万吨。较2020年分别提升了50.55%和58.73%。梅州、潮州、清远、河源、揭阳、惠州、韶关七个主产地市茶园面积合计占全省80%以上，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培育了英德红茶、潮州单松、客家炒绿、紫金蝉茶、韶关白茶等知名茶叶产品，成为岭南农业与文化的亮眼名片。咁真正令呢一片茶叶活起嚟嘅，正系产业链上下游嘅不断变革，打破卖原料嘅传统局限。广东以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茶叶从土特产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跨界融合催生消费新场景，令一片茶叶释放多元价值。咁新茶饮咧就成为粤茶破圈嘅重要动力。广东培育咗多个新茶饮头部品牌，深度绑定英雄九号、凤凰单松等本土茶资源，打造爆款产品。咁某新茶饮品牌联名英雄九号、凤凰单松推出嘅奶茶，日均销量突破80万杯。鸭屎香柠檬单松半年销量超1.2亿杯，带动粤茶走向年轻消费群体。咁茶叶加品类持续丰富，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英德红茶开发茶啤酒、茶雪糕、茶面膜等30多种衍生品，冷萃红茶、英雄鸳鸯拿铁等茶卡产品成为潮流杂志爆款。各门推动深汇陈皮与茶叶深度融合，研发陈皮红茶、陈皮普洱等特色茶品。紫金苑培育茶软糖、茶饼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小茶叶变身大产业。广东茶叶深加工转化率持续提升，产品涵盖食品、饮品、美妆、保健品等多个领域，有效破解传统茶叶消费场景单一难题。咁与此同时，广东进一步推动茶产业与文化、旅游、研学深度融合，构建茶叶家多元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互促共进，助力乡村振兴。

0: 喺英特，即庆里红茶谷打造四 A 级旅游景区，将红旗茶厂改造为国家工业遗产研学基地，推出春茶采摘、夏茶研学、秋茶品鉴、冬茶康养全季旅游产品。两日一夜大湾区茶旅体验线路一经推出就火爆出圈。潮州凤凰镇建设集茶文化展陈、电商直播、民宿餐饮于一体嘅茶旅中心，2025年茶旅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年产值突破25亿元。河源东源仙湖茶区获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茶产业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3000多户茶农增收。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在茶文化推广方面的创新实践。广东的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广府、客家和潮汕各自泡出了自己的茶味，或热闹，或古老，或精致，皆由当地水土滋养，亦都浸透了此地独有的生存智慧和人情温度。咁呢一份跨越千年嘅茶文化，如今正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嘅方式被传承同推广，越嚟越多嘅年轻人投身其中，用创意同温度令古老茶香融入当代生活，走向更广阔嘅舞台。喺广州就有咁样嘅一支深耕非遗茶艺嘅团队，佢哋从科普到 IP 孵化，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出海，用心传播茶文化，令传统茶香持续焕发新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一家非遗茶艺工作室嘅负责人谢旭超，嚟听下佢喺茶文化推广一线嘅实践心得与思考。谢老师你好，
3: 哎，谢先你好。
0: 那我们知道啊，您长期深耕茶文化科普推广，那您在设计科普内容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受众，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呢，希望达成怎样的科普效果呢？
3: 做茶文化科普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面对所有人讲一样的一个内容，最后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把受众分成了三类，每一类的内容设计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是专业从业者，主要是茶企的技术人员、茶叶店经营者以及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科普不是讲趣味，而是建标准。我们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评茶师、茶叶师培训是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的。举个例子吧，评茶师课程里呢有一个模块呢叫双杯找对，就是给你两杯茶，你要判断他们是不是同一款茶、同一个等级。那这背后呢就是感官审评的科学训练，是实打实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学员他学完之后回到他自己的茶厂，他直接就能用这套标准去把控原料品质。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是非常明确，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行业有规范可循。第二类呢是普通市民和茶文化爱好者，这类受众呢他不需要考证，他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获得感和生活美学的体验。我们在广州市向美而行公共文化配送项目中呢，配送了15项定制化的课程，内容从六大茶类的基础知识到宋代点茶的体验都有。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呢，就是我们在去社区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很多长者对广府饮茶习俗特别有共鸣，所以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有意识的融入粤语的教学，讲一中两件的礼仪，讲为什么以前广州人饮茶要厚纸片茶。那么很多年轻人陪着父母来参加以后呢，就他会发现原来饮茶不只是喝，里面有一整套完整的岭南人情世故。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呢，是让市民觉得茶文化是亲民的、可感知、可触碰的，而不是高高在上阳春白雪。第三类呢是青少年，坦率来讲哈，就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最难做的一类，就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减少灌输式的表达，增加参与体验。像我们在广州中学的研学活动里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沏汤点茶法的体验环节，让学生亲手用茶碱击浮茶汤，在茶沫上勾勒图案。有一个学生画了一幅千里江山图的局部，虽然稚嫩，但是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就是你能想象吗？一个

0: 15、16岁的孩子被1000年前的宋代理学所打动，所以说这种文化启蒙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把这类研学的课程呢做成了一个系列，所以说对青少年的科普目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就让非遗从展柜里的寂寞变成他们手中可触摸、可分享的一个生活美学。我用3句话总结一下吧，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市民有文化可亲，让年轻人有传统可续。
1: 那广州茶艺作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好广州茶艺的传承与发展的呢？
0: 我认为，就是我们第一个尝试哈，就是把非遗融入了我们职业技能竞赛。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承办这个粤港澳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直接把我们这个广州茶艺的这个非遗项目写进了我们就是这个比赛的竞赛的技术文件里面。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就只要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就必须要学习这一项非遗技艺，就才能完成。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比赛面向的群体就是粤港澳嘛，吸引了3地超过210名选手报名。赛后呢，很多港澳选手就是反馈跟我们说，就通过了这次比赛，他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到了广州茶艺的这个魅力啊。所以像这种以赛促团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尝试呢，就是把研学课程系统化和模块化。举我们2025年做的3期研学吧，刚好是一个3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就它的受众呢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是第一期呢，我们是面向广州中学的学生，我们侧重的是文化启蒙，就是让他们动手体验点茶。第二期呢，面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我们侧重文化交流。当然，在我们在点茶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一些内容。第三期呢，我们面向的是港澳青年。而且以家庭为一个主体的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就是中式茶点茶果子作为载体。为什么要选择茶果子呢？因为它是可以一个是可以亲子共同完成，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揉面包馅。当时做的是柚子芝士口味的茶果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就是千年的茶食文化和湾区家庭的情感连接就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样的3期不同方向的研学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反馈，所以让我们很受鼓舞。
1: 谢老师，那据了解呢，您和团队还孵化了一些茶文化 IP 呀，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未来在标志性文化品牌项目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最成熟的打造的，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宋代点茶这个文化 IP，因为宋代呢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审美巅峰，就是点茶兼具仪式感、画面感，而且又有故事性。所以，而且非常适合做国际化的一个传播。所以，我们将宋代点茶呢，从一个单一的活动升级为完整的一个产品矩阵，分别有线下沉浸式的体验课、线上教学与微课资源。那么，第二个 IP 呢，就是广府奶茶。啊，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网红哈、啊，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的严肃，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样，this 代愿意去接触我们的传统茶文化。我们就想着，你得让他在他熟悉的一个语境里埋一颗传统的种子，所以我们呢就用非遗广州茶艺的一个拼配逻辑去研发广府奶茶，结果反响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叫真茶会的学员社群 IP，我们这个呢是以一个四季节气为主线，像春品绿茶、秋颜乌龙，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文化节奏。这个 IP 的价值呢，在于就是它让我们的培训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持续的文化陪伴。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规划中呢，我们其实是有2个重点的方向。第一呢，就是深化非遗加数字加。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线上的教学资源库，目标呢就是把宋代点茶的核心技艺拆解成标准化、可自学的一个课程模块，降低这个学习的门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依托，就是我们去年联合呢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会，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行业联谊会，汇聚了茶艺、陈皮啊、咏春、岭南建筑，就是现在都比较热门的等10几个非遗领域的校友资源。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 找到一个跨。

0: 域的岭南文化 IP 的，就比如说像茶艺加咏春，可以做一个功夫茶、功夫泉的体验项目；茶艺加岭南剑术呢，也可以做一个在霍尔屋里，就是做一场茶会活动。这个想象空间与发展潜力，我认为是极大的。我们现在也在全力的去推进一些相关的工作。
1: 好的，谢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给海外学员做茶文化传播的经历。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应该如何让他们更好来理解中国茶文化？我们有着哪些探索与实践呢？
0: 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中亚方向，像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代表团来访，我们当时茶为桥，讲商贸与文明交流。选择这个角度的原因呢，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沙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在历史上呢，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茶叶贸易曾经在这里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呢，就特意把宋代点茶和岭南功夫茶放在一起展示，一场体验串联了中国古今两种饮茶方式。在讲解中呢，它也会穿插"一带一路"与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内容，讲茶叶就是怎么从中国出发，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就这样的一种讲述的方式吧，让中亚的学员，就是他不仅是在学习一个就是陌生的异国文化吧。而是在就是重新发现了一段与自己祖先有关的历史，所以当时现场反响是非常的热烈，掌声也持续了很久。就是这个案例呢，就让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文化出海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而是寻找文化的一个共鸣点。第二个案例呢是多国留学生方向，我们之前呢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做过大概2场活动。就是每一次都大概都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吧，就是面对文化背景如此多元的一个群体，我们的策略呢就是降低门槛，以体验先行。我们上来就不讲茶文化史，也不讲理论知识，就是直接说来，每个人都动手先泡一杯中国茶。我们就用这个广州茶艺非记忆中最基础的冲泡动作做引导，让留学生在3分钟之内就能泡出一杯像样的中国茶，就是你先让味觉产生好感，再慢慢引入文化背景的讲解。总结，反正我们在文化出海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吧，我觉得就是茶先入口，文化后入心。就是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学员，我们首先都要让他在茶汤里找到共鸣，然后再在共鸣中理解中国。
1: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的分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咁我哋继续嚟关注广东茶产业发展。广东茶产业嘅高质量发展系资源禀赋、产业积淀同埋时代机遇共同作用嘅成果，更加系一套完整、立体、可持续嘅发展体系。咁跟住嚟，我哋嚟对话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茶叶科学系曹凡荣教授，一齐嚟了解下佢对广东茶产业嘅观察同思考。曹教授你好。
4: 你好。
1: 那您长期在茶产业领域从事研究啊，近年来广东在提升茶叶产量和品质方面有哪些技术突破呢？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广东在特色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方面还起得比较大的成效的。那么我们广东这几年推广了既有我们广东明显特色的，比如说紫金蚕茶、客家炒栗茶，还有柚子花茶、红紫芽茶、低咖啡因的可可茶，还有江门的陈皮茶。那么这些呢，是在我们原有的凤凰单丛和英德红茶的基础上，这几年推的比较好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这个产品。第二个呢，是从我们栽培学的角度，我们是推广了生态茶园栽培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的茶园是传统的哈，因为茶呢它跟粮食粥碗是不一样，是吧？可喝可不喝，茶是大自然赋予给我们人类最理想的健康饮料。但是随着人们呢对这个健康，特别是对我们茶饮料的安全的关注啊，所以我们呢推出这个生态茶园栽培技术。生态茶园我们是有严格的标准体系和严格

合的认证流程、现场考察、检测环境。目前广东已经认证的企业，我们广东省生态茶园的有200多家。那么这个呢，不单是提高了我们广东茶叶的这个品质，而且提高茶叶的安全度，对茶叶的产业化、规模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推广这个茶。

0: 业里面建筑，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在生态茶园里面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哈。因为我们茶园的一个作物就是单独个茶园哈，连片茶园，看起来是非常壮观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整个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是太单调的，所以我们呢要把茶园呢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要建种一些植物，特别是我们建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比如说我们在茶园里面啊，建筑的大豆啊，还有在茶树下面呢，我们种些啊蒲公英、金钱草哈，这些呢都在广东啊实践，而且起的比较好的效果，而且我们这些也写了标准啊，就是栽培这些标准。第四个呢，我们就是比较宏观的哈，从茶园的生态环境智慧智能管控技术。啊，整个环境哈，这个进行管控，它包括什么呢？这个是入景感知分析的整个生态环境啊，我们有一套系统来智能化管理，就是可视化、智能化，就是我们茶园装很多那个摄像头，就是它不单是看哈，还是有些数字的，比如说有它的温湿度、土壤的水分，包括土壤你现在切肥了，切什么肥，氮磷钾什么肥，某种元素，它都会显示出来的比例。第五个呢，也是跟我们这个茶园有相关的，就是机械化、智能化的研究推广。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研发智能采茶、智能茶厂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研发，也在应用，而且也取得了成绩。去年嘛，我们有个智能机械人采茶的这么一个获得了广东省科技推广奖二等奖啊。
1: 那近年来啊，广东在茶叶深加工和新茶饮原料供应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您认为这股新茶饮热潮对于传统茶农和传统茶企来说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0: 第一个呢，这个新茶饮的快速发展啊，是给我们的传统茶叶注入一个新的动能，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因为呢，就新加工或者新式茶饮啊，它的原料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原料的消费量非常大，新茶饮呢就给我们打开了新的渠道，慢慢的已经被每年的都是成本的提高啊哈。那么我们预计将来哈。新茶饮的茶叶的原料消费量呢，应该会超过我们传统茶的消费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给我们的传统的茶农和茶企啊，应该是带来一个新的市场。这一点大家要有充分的一个认同感，一个信心。第二个呢，是新茶饮的发展呢，培养了我们一大批的年轻的消费者群，很多年轻人呢，他通过现在新加工产品和新式茶饮呢，通过他们消费新茶饮，也逐步认识了茶，也喜欢了茶，而且最终会过渡到饮这种传统茶，这是我们潜在的消费者。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很多小朋友说，他也慢慢的认识。因为你说那个他喝新茶饮的时候有什么鸭屎香啊，什么茶，哎，他们就会觉得什么叫鸭屎香啊，什么叫英德红茶啊，哎，他们就会找去问去了解。我觉得对我们传统的企业茶农讲，一定要把握这机遇啊！现在新茶饮和新加工啊发展很快，也就是说呢，它的原料消耗量非常大，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你是按传统茶来加工的，喝这种文化的，喝这种体感的。所以你的附加值很高，而新茶饮呢，它就要滋味和香气的，所以你在茶园管理上，在加工方面，你一定要有跟新茶饮企业对接，就根据新茶饮呢对原料的要求，要调整你的茶叶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针对这个产品的滋味和香气，而且我们通过大批量的机械化采茶，你的量也上去了，传统茶农啊。应该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要调整的生产方式结构，把我们的茶推向新茶饮这个市场，这个才是我们茶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的解决。
1: 曹教授，那广东已经有了多个茶产业区域公共品牌啊，您认为地方茶品牌打造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文化赋能来强化品牌辨识度，避免同质化呢？
0: 广东的特色区域品牌啊，现在是有这个凤凰单丛、 赢得

0: 红茶、客家草绿和紫金残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四大极品嘛，实际都有它的非常明显的啊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极品牌啊，必须要有具备鲜明的辨识度高的茶叶品质风味，比如凤凰单丛，它的蜜香高香的，印在红茶也是甜香的，客家草绿是回甘非常好的，紫金非常高的，这从它的这个香气和滋味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茶叶加工啊，你必须要有高度鲜明的哈，识别度高的一个品质风味。
1: 嗯，
0: 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专业性强的茶树品种，这个是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印德红茶，它这是用酒号支撑，客家草绿也是有一系列的当地品种支撑，所以呢，这个品种啊，最好是不可复制的，就是专业品种呢最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环境地方特色，你移到别的地方种啊，它的风味就体现不出来，所以你就要选育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来支撑我们这个鲜明识别度高的产品的风味。识别度除了加工技术之外，实际品种选育也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在科技赋能上就要选育好适应当地支撑品牌发展的一个优良品种。第三个当然呢，也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你的这个品牌一定要跟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传承，要挖掘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它的同质化竞争了，就突出它的一个极品牌的特点了。
2: 嗯，那我们知道啊，广东茶文化底蕴丰厚，那我们应当如何打造本土特色茶文化 IP， 塑造专属且高辨识度的岭南茶文化符号呢？
0: 第一个呢，这个探茶文化，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从形式上哈、啊，这个喝早茶啊，功夫茶啊，哈、啊，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啊，还要进一步去挖掘它，把我们广府文化啊、客家文化啊、潮汕文化啊，更好的融入到我们这个早茶啊、功夫茶里面去。你比如说探茶、嗯、我们广东在茶楼，那整个家庭大家坐在一起，朋友聚在一起，这个家庭的和睦相处是吧，这个家风教育以及这个社会的和谐，我这方面要也去深入去探讨一下。第二个呢，我觉得也要研究和探讨一下我们的探茶文化在康养方面的功效啊，深入到我们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也有去研究这个它对人体的一个心身健康都要去宣传。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探茶文化吧，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啊，包括它的形式上的标准、品质标准、这个流程操作标准，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号。
2: 嗯，好的。那曹教授，如今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广东茶产区是逐渐兴起的，您认为这类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像不同规模不同环境的产区应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路径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代茶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啊。什么叫三产融合呢？实际它就是指工业、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嘛，是吧？那三个产业，实际现在有些人还不只是三产啊，它是多产渗透相互促进的一个模式。它的核心价值啊，我觉得就是跨界融合发展。我们怎么来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模、不同地方啊，怎么选择自己的，主要是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你选择你的规模啊，这个模式啊，就是要根据你的茶产业基础。茶产业在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就是你的这个茶叶生产环境和设施如何，档次如何，还有你当地附近的啊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条件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三产融合是结合到这个服务行业，就是旅游嘛、文旅嘛，那一定要这些结合起来的。第二个呢是工业条件，你的茶叶加工，我们不是粗加工啊，就是你的深加工环境一定要相关多个产业，你不是说就是一个茶产品，那个茶产品多单调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互补产业。我觉得就是一定要 你这个消费者住得下来，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那第三个是服务业条件啊，就是你的交通啊、饮食啊、酒店酒楼啊，还有其他的有没有相关的旅游休闲设施等，这些条件怎么样。那么第四个最后就是市场条件，就是

0: 这个科研在哪里？这个消费群体在哪里？因为你这个三产融合，你一定要有人气嘛，是吧？这个，所以你可以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决定自己的规模如何选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曹教授的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终于又揾咧，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噶啦。咁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咧。大湾区之声方面咧，就是、香港 FM 102.8嘅，澳门、珠海都系 FM 105.4。咁广州记住咯噃，系 FM 98.0啊。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噶。而香港之声方面咧，我哋同步直播啦，亦都 FM 87.8同埋 AM 675噶。同时咧，手机上可以下载呢个云听嘅客户端啊，搜索我哋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5: 嗯，咁啊，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堂会提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解决之道嘅。
6: 嗯，跟住会有股市扫描啦，我哋将会请到呢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咧，为大家分别构思呢个港股同 A 股嘅行情，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5: 三时间财接湾区同你关注啦，香港航天发展迈向新征程，全力贡献航天强国建设啊！
6: 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将会一同聚焦咧今年前4个月我国嘅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啊，向新向优发展。
5: 嗯，多谢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系关注今日嘅呢个收市方面嘅情况吓。
6: 嗯。
5: 好啦，咁啊，先嚟关注咧，就半日市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似乎同琴日咧都系相若啦，都系一个震荡嘅下行嘅吓。相对嚟讲咧，就深圳市场会强啲嘅，咁尤其见到创业板指咧，中午仍然收喺红盘嘅位置。中午咧，上证指数咧报收喺4099点，下跌咗46个指数点，跌幅1.1%啦。深证成指咧系15809点，下跌66点，跌幅0.42%。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071点，上升28个指数点，升幅系0.7%啦。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的成交，半日市继续超过20000亿的成交水平。个股方面上升的个股加数比琴日再度有一定的缩减，今日得800家的上升的个股，而下跌的个股加数是去到了接近4400家的。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见到今日从这个行业板块角度来讲，一些的影视院线股出现了一个的爆发的，其中好像百立千城啦，20%嘅涨停；欢乐世纪10%嘅呢一个嘅涨停吓，咁啊，似乎咧就有一个嘅横缩势感觉喺里边。咁除此之外，见到就一啲嘅电力啊、煤炭啊、一啲嘅即系能源类嘅一啲嘅个股咧，今日都有较佳嘅表现嘅。咁其中咧，好似煤炭股里边嘅呢个辽宁能源咧，打到10%嘅涨停吓。咁啊，电力股当中亦都有华电能源同埋呢个华银电力咧，都系咧10%嘅呢个涨停板嘅位置。咁而科技股当中嘅半导体板块咧，继续系走强嘅。咁啊，多只个股咧系打到涨停啦。咁另外消费股当中，见到今日有白酒股啦，仲有一啲嘅消费电子类嘅个股，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势。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调整居前嘅板块啦，琴日咧升幅居前嘅黄金啊、贵金属相关嘅板块今日调整居前。除此之外咧，见到咧机器人板块咧近段时间咧，无论系大摩咧出咗一啲嘅报告，定系话咧宇树科技嘅上市咧，都一度系刺激咗呢一个板块。咁但系咧就横盘震荡咗一段嘅时间之后咧，今日出现翻一定嘅下调，整个板块咧3%以上嘅跌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石油石化类嘅个股呢段时间，由于咧地缘政治嘅呢一种嘅紧张有一定嘅缓和啊，油价咧都出现翻一定嘅下调，所以相关板块。连续咧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咁整体嚟讲咧，今日咧能够上涨嘅板块咧都系寥寥可数嘅，大部分嘅板块咧都系出现一定嘅分化同埋疲弱啊。
6: 系噶，咁啊，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啦继续下探。

0: 啱嘅吓，咁啊喺恒生指数方面咧，就系中午时份跌0.85%啊，跌咗217点几。咁啊，中午时候咧就跑到呢个25,381.51点，国企指数咧跌幅1.02%，跌咗87点几。咁啊，中午时份嚟到8,489.07点，恒生科技指数咧系微跌0.25%，跌咗12点几。咁中午时份嚟到呢个4,934.54点，盘面上面咧同寻日系相仿弱嘅吓，咁亦都系半导体芯片啦，同埋呢啲。人工智能啊、大模型方面咧係有升幅嘅，咁而且好似例如呢個消息創新等等呢啲嚇，咁啊，我哋啊潘主席都話佢已經好高啦，相比內地 A 股咧日價已經好犀利啦，但係今日繼續往前衝㗎，咁呢種行情咧陣間稍微解讀一下。調整方面咧，亦依然係生物醫藥啊、地產方面咧，今日面臨調整嘅，咁啊稍後股市掃描再講嚇。
1: 就係觀察今日外圍市場方面嘅表現啦，同埋美股三大指數咧有一定嘅分化嘅，咁啊其中咧見到就納指方面咧大升咧都刷寫咗歷史嘅新高啊，去到咧26,656点嘅，升1.19%。咁但系咧，见到呢一个嘅道指方面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嘅，50,461点，跌0.23%。咁啊，标普五百指数方面咧，系报收喺7,519点，升0.61%嘅。
0: 咁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系涨跌互现嘅。英国富时100指数咧就升0.24%啦，就系收于10,491.39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跌幅1.03%嘅，收于咧8,173.11点。最后德国 DAX 30指数咧跌幅0.80%啊，收于咧25,184.89点嘅。
1: 暂时按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0: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8: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呢，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
10: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8: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10: 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锡先生多年前就说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吃，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办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办呢？
8: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 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0: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

0: 种种精妙嘅机制，克服咗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嘅交易成为可能。咁第一类办法咧就系他人担保，呢、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咧就系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好多嘅。譬如话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系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嚟核算嘅版税合同，又或者系推销员同厂商之间按呢个销量嚟核算嘅佣金合同等等啊。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 哦，一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0: 嗯，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是、嗱，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呢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 啊，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啊，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0: 嗯，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係话呢，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嘅结果呢，係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呢，係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係呢，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1: 嗯，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嘅，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关于信息不对称嘅大量研究，其综合嘅结论恰恰唔系市场如何失败，而系市场如何成功咁解决咗无处不在嘅信息不对称嘅局限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好，今日到股市扫描时间啦。首先，首先讲股嘅，请咗我哋港股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啊，潘主席你好。
5: 系，主席你好啊。
0: 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半日市嘅港股情况先。
5: 半日市港股咧就受到美股嘅牵动啦，咁啊。就港股咧，就係嗰啲傳統股咧，就麻麻地嘅，咁啊都係有啲回落嘅。咁啊，其中咧就係、是、跌得多啲咧，就係啲重磅股嘅科技股啦，傳統嗰啲，譬如係阿里巴巴啊，係騰訊啊，呢啲都有跌嘅。 咁另外呢就京东系嘅股份都有。

0: 咁包括啲地產類股份，咁升多嘅咧都係啲係同啲係 AI 啊、電子啊或者係芯片啊有相關嘅半導體嗰啲股份咧，就係升得相對嚟講咧會多啲嘅。咁整體嚟講個市就跌咗200点啦，去到25,380。咁啊，暫時嚟講都係有少少就破咗向下之前睇嘅位置啦。咁但係就雖然係咁啦，但係個市都仍然係喺一定嘅嗰、那個比較窄啲嘅幅度嗰度咧，就係、是、上落嘅。咁啊，貝利加通道個底部咧，依家咧就喺25,270。咁就依家都係喺最上面嘅，咁啊25,382啦。咁啊，中軸位喺25,981，即係26,000嗰度啦。咁暫時呢個位係一個目標位啦。
1: OK， 明白啊，有少少係打穿咗尋日我哋連線時候講嘅25,500嘅嚇，少少啊，但係都有承托啊。咁啊，所以都係一個震盪。啊，盤面上面咧，同尋日其實都大同小異啊，都係。即係其實我哋 A 股都係咁啊，其實咧就大多到板塊咧並唔係走呢、這個牛市嘅呢個行情嘅，只有少數即係話半導體啊，或者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或者呢個 PCB 呢個就係電路板啊呢幾個板塊咧嚇、啊，我哋關注嘅幾隻股啊呢啲板塊係走得比較強嘅。咁啊包括咗兆易創新啦，你多次提到其實佢股價日價咧好犀利，同我哋 A 股比較嚇，咁、啊、但係都係有呢個上繼續上揚嘅。咁、啊、另外留意到我哋講嘅，譬如話好多嘅咩碧印啊、蘭喜啊、華虹啊呢啲，全部即係話點講咧，都係有一啲就係之前调整咗几日嘅吓，今日又扯一声嘅条曲线咧，又向翻上扬啦。咁啊，当然内地 A 股方面咧，亦都有呢个消息话，啲资金方面有本身公一啲企业嘅股东嘅减持啦，同埋咧亦都有啲机构啊，譬如 ETF 啊等等啦，亦都系呢个兑现啦，啊落袋平安啦。咁我想通过潘主席了解一下，即系港股市场方面咧，有冇出现呢种即系话开始喺高位开始兑现咁嘅情况咧？
0: 我睇就传统股内银内房内险咧就。是相對嚟講咧，就嗰個係個冇咩太多嘅上升嘅動力，咁暫時都係一啲比較係集結嘅喺度。咁反而科技類股份咧，就好似頭先主持你講啦，啲半導體啊、芯片啊、儲存芯片啊，或者係啲係PCB 相關嘅嗰啲。即層板的一些的股份呢就是升得比較好的。暫時來說都是這兩極化，就見不到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仍然都是在這些這樣的繼續咁樣行法嘅。
1: 咁啱先講到喺房地產方面有集結情況啦，咁其實集結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即係我拍檔都講啦，即係冇任何板塊、冇任何個股咧係可以一直咁升嘅，肯定有升有落啊，又好似陰陽互濟一樣嘅。咁所以咧，即係人我哋就算普通嘅投資者、散户好，機構好，肯定會有喺啲其他嘅未升嘅板塊啦，或需要以後將肯定會補升嘅板塊啦，即係我哋所講嘅傳統嘅呢個行業啦，係會部署嘅嚇。咁啊，部署咧就等下一波嘅升勢，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咁啊，所以咧就想請教潘主席喺港股市場咧有邊啲板塊而家你留意到是有啲資金集結嘅咧，即係包括你啱先講嘅呢個房地產方面。
0: 暫時睇到就啲資金都走埋一邊啊，都仲仍然喺一啲儲存芯片嗰度啊，因為咧就外圍美光啦，同埋個海力士韓國嘅海力士咧，就都係吸引到好大嘅資金咧流入嘅。咁啊，港股呢邊咧就係、是、都係。咁嘅情況啦，咁啊見到啲資金咧都係走向於呢度。咁點解咧？其實都唔係唔理解到嘅，因為始終咧就呢類嘅股份咧，佢哋嘅嗰個係個提價嘅能力咧好強嘅。係
1: 啊。
0: 咁啊啲儲存芯片咧，無論係即係 HBM 又好啦，係MCU 又好咧，即係呢類嘅儲存芯片咧，其實嗰、那個。提價的個情況咧係以倍數咁計嘅，咁呢個係積層板相關嘅嗰啲供應商咧就都係咁樣提價嘅，即係都係以倍數咁提價。咁所以喺未來，既然人工智能係未來5-10年嘅發展嘅一個新嘅一個時代嘅發生咧，咁呢類嘅股份咧，我相信就暫時都好難有咩好大嘅。惡性嘅競爭喺度，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呢啲股份都繼續會被關注咯。咁股價當然係會係行。

0: 喺前面啦，被炒啦，
1: 嗯，
0: 炒上嚟啦。咁但係都我諗投資者有貨嘅朋友就識貨少少咧，就唔好走住啦。
1: 嗯，
0: 就都係繼續持有啦。咁至於冇貨嘅朋友點算咧？我諗都係用翻之前嘅策略，即係每逢佢有啲中間嘅有啲回落嘅話咧，就不妨小注咁樣慢慢去吸納啦。
1: 嗯，
0: 咁去持有呢類嘅相關股份。
1: 嗯，
0: 咁至於傳統股嚟講咧，就譬如係有啲股份係升嘅，譬如聯想啊，其實都係過緊位。
1: 嗯，
0: 或者係之前講過嗰啲以儲存雲端嘅儲存啊計算為主嘅，譬如好似偉士佳傑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唔錯嘅股份嚟嘅。咁其實都係朝住呢個板塊去行啦。咁傳統股內人內房內險咧，就見唔到咩好大嘅。嘅增長嘅空間喺度，即係佢都係慢慢升嘅，跟住個經濟嘅發展，咁所以呢類咧可能會比較慢啲啦，咁啊就要適當嘅時間，我哋揾翻啲高息股咯，即係話一啲譬如房地產信託啊，好似之前講嘅一啲譬如領展啊呢類啊，或者係港鐵啊呢啲，即係派息都比較高嘅，咁啊內險嘅息都高嘅，咁所以呢啲可以。因為佢息口高咧，可以就慢慢去吸納一啲擺翻中線少少啦。咁都係呢個另一個策略嚟。
1: 嗯 ，OK， 明白。咁其實咧，呢個都係好多人普遍採取嘅策略，即係有攻有守啦，一手揸矛，一手揸盾嘅嚇。矛方面咧就係咧，如果有貨咧就揸得住嚇，唔好咁快出。即係按照潘主席嘅判斷咧，就係呢個而家升緊嘅呢一波嘅呢高科技嘅板塊啦，呢幾個板塊啦，都其實仲係會繼續有升勢嘅。一方面就係呢個市場個資金咧集結喺嗰度，咁啊市場都係講情緒、講趨勢啊。另一方面咧，確實特別一啲比較優質嘅品種啦，佢哋嘅市場佔有率方面啊，或者佢哋嘅技術確實獨步天下啊。有呢个涨嘅理由吓，有呢个支撑。咁啊，另一方面咧，另一个盾方面咧，好多投资者都会准备呢、这个，譬如话传统板块啊，或者啱先你所讲嘅吓，潘主席建议就系一啲咧内房内险内房内险内银方面咧高息嘅一啲品种吓。咁啊，一方面咧作中线部署，同时咧可以攞住个股息喺手度，咁咧就可以讲攻守兼备啦，系咪咁咧，潘主席？
0: 系啊，冇错吓，即系用呢个方法会比较好啲，
1: 比较稳妥啊。
0: 因为你完全因为佢贵咧升上嚟咧，你唔参与咧，由呢个其实就一个大时代系咁样变化咧，就都要有少少去跟住个潮流行。
1: 系啊，冇错，即系见证历史啊嘛。即系我哋广东人有句咩，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吓，唔好走鸡。冇错啦，只不过就叫大家控制风险、控制仓位咁解嘅啫吓。因為確實有可能即係高處不勝寒，這個大家都預料得到。但同時咧，如果呢個係確實嘅歷史性嘅結構性嘅行情啊，一個風口嘅話，咁如果你升嘅時候你揸唔揸得住咧，我拍檔都講話呢個好講你嘅心理素質啊嚇。即係有啲人就可能半路即係山腰就出咗去啦，咁好可惜。所以潘主席嘅意思就話，如果有貨嘅朋友咁啊要識貨，就唔使咁早出嚟嘅嚇，仲有一波升勢。好嘅，咁差唔多啦。咁仲有嗰個行情方面咧，有咩預測咧？即係話恆指方面啊。
0: 都是低迷的了，咁啊就一萬，即係25,300到呢啲位就叫做有一定嘅支持度喺度啦。咁但係就好難大升住嘅。我諗暫時落咗嚟之後就以翻25,600係個目標位啦。咁我諗晏晝都係咁樣喺窄幅上落嘅，咁啊都係炒股唔炒市。
1: OK， 咁最近都系呢段时间都系咁噶啦吓。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专业构识吓。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
0: 好，多谢。
1: 好，多谢晒，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同大家关注完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之后咧，一齐嚟关注下今日 A 股市场嘅一个走势吓。咁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啊，何毅。
4: 见到呢两日咧个指数咧都系不断有一定嘅震荡下行啦。咁今日咧就上证方面咧跌穿埋呢一个4,100点嘅位置，但系相对嚟讲见到就系板指咧都较为之坚挺少少吓，成交亦都系咧一直维持住半日都已经过20,000亿嘅成交水平嘅。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走势咧？
5: 系啊，冇错吓。咁其实整体。市场嚟讲嘅话咧，咁啊近阶段应该讲就，从指数角度啦吓，咁啊都系会有一定嘅分化延续嘅。咁我哋见到，科创50啦吓，包括埋呢一个嘅创业板指数啦，其实近阶段里边咧依然都系变得最为理想嘅两个指数嘅。而且咧从呢两个指数方面咧，喺今日早盘咧亦都系双双再度拆写翻呢一个历史。

0: 嘅高点啦，咁亦都继续延续住一定嘅强势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伴随而嚟咧，就话呢个新高拆卸过后啦，咁其实十点半过后啊嘅整体盘面啦，都会有一定嘅高位回落噶。咁而呢个更主要就嚟自于啦，科创五零指数方面嘅一种回压嘅情况啦。毕竟盘中方面一度咧，亦都系升穿咗1900点嘅位置啦。咁同时最高嚟讲，亦都去到接近咧2%左右嘅升幅吓。咁但系咧，去到喺一个嘅11点钟过后啦，咁整体嘅一个回压力度都开始有一定嘅加大噶，咁甚至乎咧，科创五零指数都喺上昼时间录得一个6本嚟报收吓，咁而佢嘅一个高位回落啦，亦都系会导致翻啦其他嘅指数咧，亦都受到翻一定嘅影响噶，咁所以我哋睇翻啦，就上昼方面啦，咁除咗你话创业板指数能够保持住微升0.7%之外啦，咁其他嘅指数基本上都翻翻去到6本嘅一个位置啦。即係當然我哋可以睇一睇翻啦，從整體嘅市場啦，或者講指數啦，算翻一定嘅震盪嘅同時啦，咁其實更加值得留意就話啦，喺今日嘅時間啦，其實大家見到啦，咁紅盤加數啦，就即使喺指數啦普遍係紅盤嘅情況下邊啦，其實都依然係比六盤加數要少嘅，所以呢個亦都可以睇得出咧，就話近期嚟講嘅話啦，整體嘅市場嗰個分化係非常之明顯嚇，咁特別啦喺琴日嘅時間。其实咧就大家可以见到啦，从指数角度嚟讲嘅话咧，应该讲咧就都系会有一定嘅一个反弹出现嘅。咁啊，指数方面都有一种普升嘅局面。咁但系咧，随之而嚟嘅同样亦都系红盘加数咧，比绿盘加数系要少吓。亦都可以见到就话咧，近期嚟讲嘅话咧，虽然从指数嘅一个走势啊，可能大家觉得都仲算系相对比较健康吓，比较系稳健。咁但系咧，其实喺内里啦个中之间嘅呢种分化啦系比较地明显吓，咁资金依然都仲系集中喺啦近期嚟讲啦一啲比较热门嘅板块为主啦，一啲嘅电子元件啦，一啲嘅半导体嘅板块啦，包括埋一啲嘅CPO 啊，或者讲系一啲嘅存储芯片等等吓，咁其实都系依然咧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表现，咁特别就系而家我哋都见到啦，咁喺呢一个嘅韩国方面啦 ,SK 海力士嘅股票更加继续系延续咗个大升嘅态势吓，个升幅都去到成10%开外啦。呢个亦都即系俾翻啦，喺短期里面呢，其实 A 股市场方面呢相关嘅呢啲板块嘅个股啦，系带嚟翻一定嘅一个持续嘅提振嘅作用啦。咁所以呢就即系而家市场方面系非常之分化吓。咁行得好嘅品种就继续都系维持住一个好强势嘅一种表现。咁但系相反啦，其他嘅一啲板块啦，或者其他一啲嘅个股啦，一旦咧就即系唔系近期热点啦，其实都往往系好难受到翻资金方面嘅关注嘅。咁与此同时嚟讲嘅话咧，就伴随住啦吓，呢几日里边啦，整体嘅一个红盘加数明显系比绿盘加数要少嘅情况下啦，即系其实整体市场方面，大家会觉得好似个赚钱难度明显系即系加大咗吓。咁相反嚟讲咧，就好似蚀钱嘅效应咧会系有所增加啦。即系呢个亦都系即系见翻。在短期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单只是 A 股啦，乃至你可能看一看啦，在美股方面啦，即使你话见到美股的几大指数吓，咁呢段时间里面啦，亦都不断咧就系拆写翻一个嘅历史新高啦吓，包括今日凌晨方面啦，呢个纳指啦，标普500指数继续系拆写新高啦，咁但系其实喺佢哋嘅整体嘅一个咁多个股里面嚟讲嘅话啦，其实能够上升嘅个股亦都并唔算多吓，只不过往往咧可能系都系嗰啲嘅指标股或者讲系嗰啲龙头嘅一啲科技嘅品种而已啊，咁其他咧就真系更多嘅品种咧依然都系行紧佢哋好独立嘅，甚至乎咧系即系向往下嘅一啲走势为主嘅，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 A 股市场近阶段嚟讲啊，整体走势有啲咧会几似呢个美股嘅走势吓，咁所以咧即系呢个亦都俾到大家喺呢段时间里边咧，整体一啲持股嘅一个策略啦，或者系整个操作嘅难度方面咧，明显咧系有一定嘅增加吓。咁所以咧就我觉得目前睇翻咧就虽然指数咧就即系仲系比较稳定、比较平稳吓，咁但系咧内里咧其实就都会有几多嘅一啲嘅波澜出现吓。呢个我觉得都系即系现阶段嚟讲嘅话啦，大家系需要去留意翻嘅一个盘面嘅特征嚟嘅。
1: 咁见到啦，近段时间呢一个广东潮汕嘅呢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上映26日咧，票房突破咗11亿，而且咧就呢一个嘅上映嘅日期咧就不断系延后咁样样嘅，咁似乎都刺激咗一啲嘅院线股吓。今日见到喺弱市当中咧，啲影视院线股咧出现咗一个嘅升幅居前嘅，咁其中都系两只个股咧打到涨停添嘅吓。仲有冇机会进行炒作啊？
0: 这个我想就即系往往咧喺市场方面咧吓，即系如果系有一啲嘅。

0: 震荡或者系调整嘅情况下边啦。咁其实就其他嘅板块咧都会有一定嘅轮动嘅情况出现嘅。咁啊，今日嚟讲就即系轮动去到影视院线呢一个嘅板块啦吓。咁啊，虽然讲咧盘中方面咧，好似你啱所讲吓，都有两家嘅品种咧系出现咗一个涨停，甚至有一家百立千城啦，亦都去到20%嘅一个涨停位置。咁但系如果你睇一睇翻呢类品种，其实佢哋往往咧都系因为近阶段啦，系出现翻一个咧就即系超跌嘅情况吓，或者讲系即系近阶段嚟讲啦，都拆写咗啦一啲。即係年內方面嘅低點啦，咁然後咧就出現翻一定低位方面嘅一種反抽啦。咁啊，即係可以講係同呢一個嘅消息係有關嘅。咁但係亦都可以講，從技術面嚟講啊，咁啊喺連續嘅一個下跌過後啦，咁啊有啲資金亦都出現翻一定低位方面嘅一個低級嘅一個反向操作嚇。咁啊，我覺得就即係呢個可能暫時嚟講都仲係先以一個嘅轮动嚟替代翻啦吓，咁啊，毕竟咧就即系近阶段嚟讲啦，其实大家都发现就都有部分板块啦，其实都会趁住喺呢一个嘅大盘行情相对咧系比较震荡交灼啲嘅情况啦，其实都会喺低位里边有一定嘅反复活跃嘅，咁例如好似白酒板块啦吓，咁啊白酒板块嚟讲嘅话啦，咁啊其实喺星期一嘅时间咁亦都系出现翻一个咧就即系低位方面嘅一个上升吓，咁啊似乎咧单日嚟讲整个升幅都唔算少啊，咁但系咧。见到就其实接落嚟呢两日方面都系有一定嘅重新震荡回暖啦。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就即系呢个影视板块咁可能都仲系暂时啦，先将佢睇成一个板块轮动啦。咁对于佢哋接落嚟能唔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嘅行情咧？目前睇嘅话咧，就我就可能仲系偏向于唔系太过地乐观啦吓。毕竟整体嘅板块亦都好难话，即系单单靠一部嘅电影咧，就可以即系将整体嘅行业去有一个比较大啲嘅提振吓。咁所以咧就目前嚟睇翻，我觉得如果大家参与呢类嘅板块啦，首先就即系千祈唔好去追高啦吓。咁即使你话见到好多板块嘅个股啦吓，佢跌幅比较大吓。咁你去進行抄底，咁但系咧，就老實講句，你抄完之後係咪第二日一定可以反彈咧？嚇，呢個其實存在不確定性嘅。咁一旦嚟講，你喺佢低位嘅時候冇去參與，第二日見佢升嘅時候你再追嘅話咧，好有可能再隔多一日咧，佢又跌翻俾你嘅嚇。咁所以咧，即係對於呢一啲嘅目前唔算係市場方面最主流嘅題材啦，我建議大家都係可能先以一個觀望或者觀察為主，會相對好一啲咯。
1: 咁另外见到今日咧就一啲嘅同装备制造咧有一定嘅关系，譬如好似咩蓝宝石啊、IGBT 啊，包括近段时间呢个先进封装啊等等啦，其实都系连续走强嘅。咁自从咧呢个华为咧提出咗呢个偷定律吓，即系偷定律啦，咁就即系睇字面就系、是，咁令到咧就整个嘅板块都受到市场方面嘅关注，大家认为咧就话呢个先进封装会系后摩尔时代破局嘅关键路径之一吓。点样睇待呢一个华为提出嘅新嘅定律对于整个行业产生嘅影响？
0: 我觉得呢个就绝对会是一个几有真係对整体行业嚟讲係一个好大嘅一个新嘅一个技术方面嘅一种提振啦。咁尤其即係好似你所讲到啦，佢对于一个先进封装呢个行业嘅一个刺激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大家其实见到呢就喺消息出嚟嘅一个时间啦，咁其实呢就即係相应嘅呢一个板块方面啦，咁其实呢喺星期一方面亦都出现咗呢就超过7%嘅一个行业升幅㗎。咁今日嚟讲继续都系保持咗一个上升啦，咁今日嚟讲虽然讲一定冲高嘅回落啊，咁但係呢半日市方面啦，整个板块亦都能够录得到一个红盘啦。咁而且咧就整個先進封裝嘅題材咧，其實我覺得已經唔係話近階段受到一短期消息方面影響有咁好嘅表現。其實大家睇翻咧，就佢過往咧喺3月底、4月初嘅時間啦，一旦咧就呢一個嘅整個板塊建咗一個階段性嘅底部之後咧，其實佢哋亦都迎嚟咗一波咧，真係非常之波瀾壯闊嘅一個上升嘅行情嘅。咁短時間裏面咧，其實整個嘅行業指數升幅都非常之大啊！亦都係去到咗咧，就都有成接近70%嘅一個行業指數嘅升幅嚇。嗱，呢個係行業指數嘅。咁如果你話落到去個別嘅品種身上嚟講嘅話咧，其實更加有好多嘅品種啦，喺呢段時間裏面整體嘅升幅係非常之驚人啦嚇。咁我哋覺得呢個就亦都係俾咗啦市場方面一個比較大嘅上漲空間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短期裏面咧就畢竟我覺得市場情緒會有些少啦。就即係過熱嘅感覺嚇，咁可能會真係伴隨住連續嘅上升過後咧，都唔排除咧會係有一定高位方面嘅一個震盪嘅。咁但係咧就震盪過後咧，其實我覺得就整個。

0: 行業佢未來嘅發展啦，依然係具備住一定嘅一個比較大嘅想像空間嚇。咁啊，呢個如果真係接落嚟嚟講啦，能夠係打造出咧，就我哋自己啦嚇，國產嘅一個新嘅一個生產方面嘅標杆嘅話咧，我相信啦，亦都會對於未來方面啦嚇，我哋半導體產業鏈嘅一個自己自主可控方面咧，係會有一個新嘅關鍵嘅突破口出現嚇。呢個其實我相信啦，未來嚟講嘅話，整個板塊值得繼續去中長線去睇好嚇。只不過就即係短期裏邊啦。就即係面臨住可能一定咧，就一個升幅方面，相對會比較係短期裏面有啲過熱嘅情況啦，可能會有一定嘅震盪出現。咁呢個我覺得大家啦，係喺短期裏面需要把握好一啲操作節奏就 OK 啦。咁但係中長線嚟講嘅話啦，我覺得就即係對於整個行業，我依然都係睇好嘅。
1: 嗯，咁啊，另外啱啱提到啦，就隔夜喺外围市场嘅呢一个嘅，即系美股嘅标普啊、道指啊，呢个标普啦，同埋呢一个嘅道指啊，唔系道指啊，咁啊标普啦，同埋呢一个嘅纳指啊，咁啊都系咧刷写咗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嘅。咁啊，其中咧见到一啲嘅科技股咧都系走强啦，包括啲储存芯片啦，好似美光咁样样啦，市值都企上咗呢个10,000亿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咁除此之外啦，喺今日开盘之后咧，见到韩国嘅呢一个三星电子啊，同埋 SK 海力士啊，都系啦，已经系着到10,000亿嘅俱乐部吓，咁啊似乎即系大家。印象当中咧，当年咧比较之强嘅股票，好似特斯拉咁样，都系10,000亿嘅水平嘅啫吓。而家已经好似龙头啦，去到呢一个嘅英伟达啦，50,000亿嘅美元嘅呢一个嘅水平啊。似乎呢个赛道咧，真系被资金砸堆嘅。咁对 A 股呢一边咧，相关嘅芯片啊，尤其储存芯片嘅板块比较睇好咧。
0: 毫无疑问啦，因为近阶段嚟讲，就即系呢类嘅板块都已经真系好受到外围方面嘅一个带动啦吓。可以讲就真系牛股不断啊，真系此起彼伏啊，不断系出现噶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就喺 A 股市場裏邊啦，雖然講啦不斷嘅上升嚇，咁啊亦都有好多分歧嘅聲音係繼續出現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即係我哋睇翻啦，喺外圍方面嚟講嘅話啦，咁啊呢一類嘅個股啦，佢哋依然啦就係成為翻啦就市場資金嚇不斷啦去關注啦同埋追捧嘅咁樣嘅一個對象同方向嘅。即係既然外圍市場方面嚇呢啲。下下嘢都係過10,000亿嘅咁樣嘅大巨頭嚇，咁佢哋都依然係未曾停低佢哋呢個短期裏面上升嘅步伐啦。咁我覺得暫時你話就輕言話我哋A 股裏面相關嘅呢一啲嘅品種啦，佢哋嘅升幅會唔會即係會有一啲咧就即係比較過熱嘅情況啦？我諗可能暫時啦都仲係有些少言之尚早嚇。咁畢竟我哋睇翻啦，如果你話單單同呢個外圍市場方面啱所講到呢啲咁多巨頭方面佢哋短期升幅相比嚟講嘅話啦，即雖然近期嚟講我哋 A 股裏面有唔少嘅個股啦，咩長電國科微視而創新呢啲咁都係一個好強勢嘅一種上升嘅趨勢。咁但係咧，如果你單純論翻整體嘅升幅同埋咧相應嘅一個市值方面嘅對比嚟講咧，就其實都仲係存在住咧幾大嘅一種差距嚇。咁所以咧就喺外圍市場呢一啲。龙头嘅企业佢哋嘅股价依然都仲系高歌猛进啦，依然仲系持续受到市场资金追捧嘅情况下边啦。我觉得我哋 A 股方面相关呢一啲同存储芯片相关嘅一啲板块啊，同埋个股啊，特别啲龙头企业啦，我就觉得暂时都未曾睇到佢哋可能会见到一个大顶嘅情况啦。即使有震荡系正常，咁但系咧整体嘅上升趋势短期里边，我觉得都仲系有机会咧继续系延续落去嘅。
1: 今日亦都见到咧有部分一啲嘅新能源嘅板块咧系有一定嘅表现嘅。咁亦都最近睇翻报道啦吓，从呢一个嘅即系新能源嘅电池嘅领域啦，不断亦都系继续咧加速呢一个技术嘅演进。咁而即系讲另外一个嘅讲法就系行业里边嘅内卷咧就越嚟越厉害啦。咁啊，旧年咧宁德时代十一月咧亦都系首次宣布第五代嘅呢一个磷酸铁锂电池嘅相关嘅计划。咁今年咧进入到密集嘅落地期啊，目前见到。好似咧，宁德时代啊、国轩高科等头部电池企业咧，相继官宣咗量产嘅计划嘅。咁啊，似乎咧就相关嘅产业链咧，不断围绕新一代嘅磷酸铁锂嘅技术咧，开展紧竞逐嘅。咁我从二级市场角度嚟讲，有冇自己关注嘅地方？
0: 咁目前嚟讲就即系其实，如果大家会留意翻啦之前就大家成日都讲啦吓，即系呢一波嘅行情咧，其实就要真正光年吓，咁啊先至可以啊。享受到咁同呢个指数同步或者係比指数变得更加理想嘅一个收益咁但係近期呢就我哋见到啦光呢方面呢就继续都係有一个唔错表现啦咁但係相反嚟讲呢就即係同锂相关嘅一啲板块呢就似乎出现翻一定嘅一个震荡调整啦咁今日嚟讲呢就大家见到早盘啦咁创业板都係继续刷新翻一个新高啦咁其实亦都有赖于包括好似宁德时代

0: 在內嘅部分一啲權重股嘅一個好嘅表現啦。咁但係咧，如果睇一睇翻近階段嚟講嘅話咧，即使係零黃都好啦，其實都經歷咗啦，就話自高位裏邊啦嚇，咁啊都成大半個月嘅一個回調噶啦嚇。咁啊今日嚟講，亦都喺翻啲重要嘅中長期嘅均線位置啦。咁啊，出現翻一定嘅一個止跌反彈，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嘅反彈啦嚇，咁啊亦都喺盤中方面啦，遭遇到咧就一個嘅高位方面一啲壓力嚇，所以就變咗半日市方面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衝高回落啦。咁啊，目前睇一睇翻嘅話咧，我覺得整體嘅市場咧，其實就即係呢一方面相關一啲同新能源相關嘅板塊咧，其實我覺得佢哋未來咧就依然都仲係會有一個趨勢性嘅一種走好嘅啊。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從翻啦一個相關嘅一啲行業俾到數據嚟講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呢、這個值得大家繼續跟蹤嚇。咁喺翻國內嚟講嘅話，相信咧就整個電動車一個嘅對於傳統燃油汽車方面嘅替代咧，依然都係一個大嘅趨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睇一睇翻咧，就從全個全球嘅市場嚟睇翻嘅話咧，咁其實亦都有啲統計顯示翻，就今年一季度啦嚇，咁啊全球新能源車嘅銷量咧係按年咧係減少咗2%嘅一個份額嘅。咁啊，即係雖然減少得唔多嚇，咁但係亦都可以見到就話似乎啦。喺整體就一個嘅環球市場嚟講翻嘅話啦，咁啊新能源車替代翻傳統燃油車嘅呢一個過程啦，其實亦都並未如啦，好似外界所想像嘅咁真係一個大幅度嘅一種咁樣，或者講係消費者方面咧會一面倒咁樣咧就去選購一個新能源車嚇。咁啊相反嚟講，似乎咧就即係燃油車方面亦都喺好多嘅價格又好，或者講係一啲功能性嘅一啲。整個變化上面亦都開始就逐步會有些少就一個嘅低位方面嘅一種回升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咧就我覺得亦都會俾翻就接落嚟可能喺環球市場方面新能源車嘅一個發展啦，可能係提醒咗一啲嘅警示啦嚇。咁亦都需要翻就大家去注意翻啦。接落嚟嚟講咧，整體嘅一個大家消費者方面嚇，環球消費者方面啦，對於即係佢哋選購新能源車嘅心態，會唔會有啲點樣嘅變化咧？嗱，呢個我覺得值得留意嘅。咁但係咧就翻嚟國內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目前咧，其實就即係整個新能源車方面嘅一個發展，我覺得依然都仲係喺政策啦，同埋消費者選擇上面啦，其實都仲係行緊一個咧，就相對比較係健康啦，同埋係正面嘅咁樣一種嘅方向嘅。咁所以咧，就我相信經過咗短期嘅調整過後咧，咁其實就同呢個鋰啊，或者講係整條啦，就新能源車產業鏈相關嘅板塊啦，其實都會逐步咧有翻一個咧，就重新係去。行翻佢哋一個趨勢震盪向上嘅咁樣嘅走勢嘅，咁所以接落嚟，我覺得就調整到低位嘅一啲龍頭品種啦，其實相反係可以咧就重新著到大家一個關注嘅視野當中啦，呢個咧就反而咧。系俾大家提供一个相应嘅一个低位嘅机会嘅。
1: 咁其实今日都先讲到话可能特斯拉咧会同呢个 SpaceX 咧进行呢一个合并啊，等等吓。咁但当然咧就同呢一个行业本身咧唔系直接嘅呢个关联啦吓。咁时间关系，再睇睇阿伟斌对于后市方面嘅一个睇法会点啦。
0: 目前咧就啱讲过啦吓，咁整个市场方面其实都仲系相对比较分化啲。而家咧就盤面方面，老實講句，真係會幾受到咧，就係話呢個科創50咧，同埋創業板指數嚇呢兩個領前指數方面嘅一個佢哋嘅一個表現啊所影響嚇。咁其他指數嚟講嘅話，就相對行得會係稍微弱一啲嚇。咁所以咧就目前嚟講嘅話咧，我覺得資金依然都仲係喺翻咧目前呢個近階段裏邊嚇，咁同算力啊，同一啲存儲芯片啊等等相關啲方向上邊咧，就暫時冇變嘅。咁但係而家留意翻咧，就話已經連續大升過後嘅龍頭品種係咪能夠繼續保持住佢哋一個上升同埋創新高嘅勢頭咧？咁另外嚟講，整體資金方面，即使係繼續關注翻呢一啲嘅板塊，亦都能亦都會唔會喺呢個板塊裏邊咧，進行翻一定高低切換嘅選擇咧？咁呢個我都接落嚟，大家係需要去留意嘅。咁但係相反，即係除咗呢啲嘅熱點板塊之外咧，暫時其他嘅板塊咧，可能都係即係適宜先以一個輪動嚟睇待翻啦。咁但係咧就參與嚟講嘅話，個難度其實會相對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呢段時間啦，喺整個行情有所震盪情況下邊，要麼你就繼續保持住可能控制翻你自己一定嘅倉位，唔好太激進啦。另一方面嚟講，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要關注一啲嘅啲熱點板塊嚟講嘅話咧，亦都唔適宜過分去追嗰啲已經大幅度上升嘅品種。咁相反可以挖掘翻啲啦，就低位有業績支撐同埋整體前景。

0: 向好嘅，咁亦都即係呢段時間升幅唔係太大啦，咁但係亦都開始出現翻咧，就係令資金關注同埋有向上突破苗頭嘅一啲品種啦，呢個我覺得反而有一個比較好啲嘅選擇嚟嘅。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偉斌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啦，拜拜。
0: 嗯，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4: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运相机喺5月11号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咧黎嘉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2: 嗯，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4: 是啦，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怎样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5: 你好啊，两位主持。
4: 是你好啊，首先想请教呢，近年来香港航天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香港今次是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啊，对香港有什么重要意义啊？
5: 近期香港航天事业是接连迎来了里程碑的事件啊。刚才主持都提到了，首位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执行神舟23号的飞行任务，将会在轨的去操控香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开展温室气体的高精度的探测。而这个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去长期运行，实现从地面科研到太空作业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香港的航天科技发展是迈入了新的征程的。香港和国家的航天事业是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早在2003年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呢，是来到香港掀起了香港全城的航天的热潮。之后呢，就多名的航天员是接连咁样是访问香港，航天热是不断咁样升温。在航天科技方面呢，香港理工大学的团队呢，是先后研发了相机指向结构系统、月球地形测绘及地貌分析技术，同埋呢是落火狀態監視相機等等呢啲項目嘅，分別係參與咗從嫦娥3号到嫦娥7号嘅探月任務，同埋咧係天文1号到天文2号嘅火星探索嘅任務。咁佢哋嘅研製嘅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咧，喺執行嫦娥6号任務期間咧，係更加協助咗國家完成世界首次難度極高嘅月球表面嘅背面嘅采样工程啦。咁标志住香港嘅科研力量已经系深深咁样融入咗国家嘅航天工程啦。咁为咗进一步推动航天科技嘅发展啦，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嘅创新科技处啦，喺2024年7月咧就推出咗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即系关于航天科技嘅呢个特别征集嘅计划，支援香港的科研团队是进行同航天相关的科研开发。咁计划是到而家为止已经是提供了资助的资金是超过1亿港元的了。支持了有6个的研发项目，当中就包括冇几耐之前是发射升空的天舟10号的货运飞船当中承载的温室气体探测仪的天运相机。而这个项目正正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的团队

0: 外國航天機構合作啊，積極咁樣參與國家有關嘅航天任務嘅。咁而香港航天發展不斷啊取得突破，呢個既係香港創科實力集中嘅體現，亦都更加係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共享國家發展機遇、融入民族復興偉業嘅生動寫照嚟噶，從而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注入咗強勁嘅動力噶。兩位主持，
1: 冇錯嘅嚇。嗱，繼續請教林教授啦。咁啊，香港喺發展航天產業方面咧，有邊啲優勢喺國家航天發展當中咧？香港係擔當點樣嘅角色呢？
0: 嗱，好個問題嚇。嗱，我認為香港發展航天產業咧，係具備科研啊、人才啊、金融啊、國際化、灣區協同呢五大嘅，我稱之為係叫獨特嘅優勢㗎。咁喺國家航天體系當中係承擔住，譬如好似係科研嘅支撐啊、人才嘅輸送啊、金融嘅賦能啊、國際橋梁啊、產業協同啊等等呢個五大嘅核心角色啊，所以我哋認為咧定位係不可替代㗎。咁香港嘅高校科研實力，大家都知道係處於頂尖嘅水平啦。好似港大啊、港科大啊、香港理大啊呢啲世界一流嘅學府，喺航天、遙感、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空間科學等等嘅領域咧，基礎研究係扎實嘅，技術積累亦都係深厚嘅噃。咁具備咗承擔航天前沿課題攻關嘅能力，為國家航天啊提供咗源頭創新嘅支持啊。咁仲有咧，香港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嘅科研人才，國際化教育體系培養住大量嘅複合型嘅人才，科研規範同埋國際接軌啊，知識產權嘅保護亦都係好完善嘅。仲有咧就係法治環境成熟，資金啊、數據啊、技術跨境流動啊，呢個係相當便捷嘅，係為航天研發係提供咗開放高效嘅制度環境。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嘅資本市場係完善嘅，法律、會計啊、知識產權啊、檢測認證啊等等呢啲服務咧，同國際標準係高度銜接，咁可以為航天項目提供咗跨境合規、風險防控、國際合作嘅對接嘅一站式嘅服務，係中國航天走向世界嘅關鍵橋梁啊！咁仲有咧就係香港深度融入咗大灣區。同深圳啊、廣州啊等等呢啲城市咧，係嘅創新資源係形成互補嘅關係。咁仲有咧就係河套合作區咧，係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嘅平台，形成咗香港基礎科研加內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場嘅高效協同嘅模式，大幅提升咗航天成果嘅轉化效率。咁所以綜合嚟睇啊，香港既係國家航天嘅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亦都係金融樞紐、國際窗口同埋協同平台噶，咁從而全方位多層次咁樣去支撐航天強國嘅建設，貢獻咗佢獨特嘅價值噶。
1: 係啊，香港確實啦，咁貢獻獨特嘅價值。咁繼續請教林教授啦。咁香港既然作為呢、這個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啦，咁喺你睇嚟咧，香港點樣可以更加好咁賦能中國航天走出去呢？同時可以又加強同內地產業嘅合作，更好咁助力我哋航天強國嘅建設咧？
0: 我認為國家的航天強國建設當中，香港是可以憑藉它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是全力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從而推動我們國家的航天高質量全球化的發展的。具體來說，在國際合作對接方面，香港是依托廣泛的國際網絡和它的學術影響力，連接全球的航天機構、跨國企業和國際的組織，推動內地航天單位咧係開展聯合開發、國際探測嘅項目合作同埋學術交流，助力我哋國家嘅航天技術標準方案係獲得國際嘅認可，從而提升全球嘅話語權啦。咁而喺商業航天賦能方面啦，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咧係相當顯著嘅。港交所係優化上市規則，係吸引咗商業航天企業咧係喺香港掛牌啊。咁托福數控啊、國星宇航啊等等呢啲企業咧，已經係登陸港股噶啦。咁從而帶動咗航天產業集群化嘅發展。咁仲有咧就係香港匯聚全球嘅資本，為航天企業提供 IPO 啊、私募啊、跨境融資啊等等呢啲全周期嘅金融服務，解決長期研發資金嘅需求，助力企業咧係做大做強噶。咁而喺專業增值服務方面啦，香港嘅法律、會計、檢測、認證、知識產權等。

0: 等呢啲專業服務同國際咧係全面接軌噶。咁為航天企業海外運營、技術出口、專力佈局、風險防控咧係提供一站式嘅解決方案，降低出海合規成本同埋營運嘅風險，保障咗航天產業安全高效咁樣走出去噶。咁喺國際品牌傳播方面啦，香港咧係可以通過舉辦航天論壇啊、展會啊、科普活動啊，咁樣係向國際社會咧係展示中國嘅航天成就同埋開放合作嘅姿態，提升國家航天形象嘅吸引力。呢次嘅黎嘉瑩啊、飛天啊、天文相機等等天文相機在軌等等嘅香港元素嘅航天事件咧，係有效咁樣講好中國航天故事，增強咗國際社會對中國航天嘅認知同埋信任啊！咁香港正係打造緊亞太商業航天嘅樞紐啊，形成內地研發加香港融資加全球運營嘅模式，助力中國航天咧從技術領先係邁向產業領先、標準領先、品牌領先，喺全球航天治理同埋產業結呢個格局當中啊，係佔據住更加重要嘅位置噶，從而又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同埋航天強國嘅戰略噶。
1: 從香港首位航天員逐夢九天到天運相機巡宇探空，香港航天正與國家航天強國戰略同頻共振，邁向全新發展階段。依托科研實力、金融優勢、國際化平台與灣區協同，香港既實現自身經濟轉型與創科升級，也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獨特的力量。背靠祖國，連通世界，香港將會繼續逐夢星辰大海，在服務國家大局當中書寫由至極星的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0: 好。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啦，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庆上集，
1: 之后我们关注第二十二届文博会当中的两岸文化交流与互动，听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0: 史诗式新官粤剧《英雄诀》深圳首演，有声游戏带你了解幕后创牌故事。
1: 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今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贵州肇庆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整座小镇沿肇庆河两岸铺展开来，就好像一艘泊在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
0: 鼓楼间炊烟袅袅，荡漾的芦笙曲、徐步声、大歌和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庆上集。
4: 肇兴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肇兴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正在攀爬云梯的是当地青年陆建先，而这里是肇兴古镇的灵魂，鼓楼。

0: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当地人而言，有半生时光都在鼓楼里度过。因此，像陆建先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练就了攀爬鼓楼的本领。在几百年前，这种攀爬鼓楼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职称——跑腿。他们的使命是登楼击鼓，传递信息。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绍兴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绍兴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夺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为了让这救命的鼓声传得更远，人们立下规矩，私人住房的高度不准超过鼓楼，民居皆环其而建，这也使鼓楼成为全镇的绝对中心。而绍兴古镇则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最为独特的是，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区分开来。而从空中俯瞰，这五座鼓楼共同组成一个壮观的船形，这种印象就源于先民对家乡地理格局的浪漫想象。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绍兴河聚居，两侧为高山，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五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义团与礼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智团位于船棚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棚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儒家理念在绍兴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延伸为绍兴人一切公共生活的中心。
1: 你是要的观众吗？我敢老呗，本来你都敢来用老。
0: 此刻义团鼓楼内正进行着一场全族会议。管班陆先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在绍兴，每逢大事，族人便会围坐火堂进行民主商议。这种鼓楼议事是绍兴古镇延续数百年的共治机制。此刻鼓楼里正在商讨的是明天一场关乎全镇的盛事——芦笙赛。每隔一年的秋后，绍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芦笙赛。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三声铁炮。芦笙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

0: 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卢生赛逐渐成为连结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以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绍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卢生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肇兴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1: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它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风雨桥存在的重要性。风雨桥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桥体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人团风雨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有粘合剂的，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域面然后一分为二。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了分流。第二呢，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
0: 在肇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而星罗棋布鱼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
1: 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有些房屋呢是三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三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四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
0: 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肇兴所处的峡谷环境，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
1: 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

0: 来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二楼的这个山墙位置，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所在的主要居住区二楼的这个位置。
1: 赵兴吊脚楼大门的朝向与位置，从不墨守成规。它顺应着地势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若屋基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建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2: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第二步就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
1: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赵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赵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杉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
3: 贵州肇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锁匙，亦是古镇的灵魂。这道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4: 千锤万染的文化传承，亮布有什么特点呢？侗族大哥如何传承侗族的历史和文化，如何成为大山深处的天籁诗行？欢迎你听日继续走近贵州肇兴，感受侗寨的人文底蕴和民族风情。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2: 我是国希。麦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两日前落下帷幕。五日时间里面，来自海内外的展商用一件件展品呈现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和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也为我们讲述着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1: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中，香从来不单单只是嗅觉的愉悦，它是一条贯穿天地人神的无形线索。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经懂得利用燃烧草木的香气来沟通天地。
2: 咁史料记载，

0: 早喺先秦，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就已经开始盛行。战国时期，香薰炉、博山炉制作精良。到咗汉代，香已经成为主要嘅贸易货物之一。明清两朝，香学成形，香炉已经成为文人书斋嘅标配。以至现代社会，好多人依然鍾意通过香嘅气息嚟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好多香料同埋香气亦喺度不断创新同埋发展。咁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上，中山同台湾嘅香文化就喺呢度相遇。嚟听总台记者梁佳乐嘅报道，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1: 今年第二十二届文博会期间，中山馆和台湾馆都散发着一缕文同根、脉同源的香气。记者走进中山馆时，看到一场雅致的香道展示，隔火熏香，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自炙热的炭片于松香灰之内，再将沉香片在瓷托中隔热散香，香不及火，无烟有香。靠灰层控温，炭火慢烤，隔火慢熏，香气温润悠长。这套传统香道可追溯至宋代陈敬藻《香谱》中的记录：火上设银叶或云木，香不及火，自然舒漫，无烟燥气。五桂山土沉香生产与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巧静介绍。
2: 我们刚才用的是中山的五桂山区的沉香，就是中山的很特色的香山香的代表，品质非常的优秀。这种意义就是让我们体验在安静里面走身心灵的静清和感受一下安静的乐趣跟安静的好处。
1: 中山古称香山，因境内五桂山盛产沉香而得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年间。宋代《本草演义》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五桂山正是岭南沉香重镇核心腹地。南宋绍兴二十二年，香山地区从东莞县独立出来，名香山县。此后香山所产沉香因东莞管辖而统称莞香，并通过香港等港口转运出口。香港的得名也和沉香的转运贸易密切相关。2011年，中山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国沉香之乡称号。2016年，五桂山土沉香生产制作技艺入选中山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陈巧静介绍。
2: 首先我们要推广中山的地道的沉香文化、沉香知识，所以我们搞了很多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望闻问切地去深刻地体验沉香。作为一个传承人，我们不断地去深挖沉香的使用价值，包括怎么样用它在医用上或者在生活上普遍使用沉香。在高效节香方面，我们除了物理节香，还要深挖人工生物节香。科技是不断发展的，因为生物的那个不断的深挖研究，它可以更好的研究出一些更贴近沉香节香的那些生物结构物质，让沉香节香的更好。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深挖研究，然后拓展，变成一种传承的发展的需要。
1: 时下，中山制香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以文创家模式推动传统沉香非遗文化活化，以多元方式融入大众生活。在文博会现场的展品陈列中，除了传统的香品，还有许多衍生创品，如沉香叶茶、香囊、精油、首饰等，涵盖保健、美妆、日用等生活产品。中山市元一沉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燕山介绍。
3: 我们现在呢是分三部分同步进行的，一方面是传承古法的一个制香技艺，确保传统香品的工艺和品质会更好，另一方面呢是投入研发更多多元化的一个产品延伸， 从

0: 城乡的一个药用价值，还有它的文化价值，希望呢可以让我们的中山的好城乡可以融入大众的生活。那第三部分呢，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探索怎样和文旅结合，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城乡文化馆，里面会有关于中山的一个城乡文化和科普的展示，包括城乡的药用价值。那我们呢会在文化馆设立了一些研学的课程、体验的课程，通过五感望闻问切还有动手的体验触觉，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城乡的。这些年呢，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也吸引了港澳团非常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馆进行一个参观学习，然后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在台湾馆里，萧文化产品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赏钱品鉴。台湾萧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随着闽越移民渡海到台，家乡的制香技艺与用香习俗也随之传入。例如创建于1756年、乾隆21年的彰化鹿港诗经玉香铺，其先祖自福建泉州渡海到台后，便以制香为生，其制香原料主要使用沉香和檀香，至今已传承七代，见证了台湾香文化的发展。本届文博会台湾馆参展商富山香堂总经理金余峰，从2005年起开始往来两岸交流，后来长期定居福建厦门，并加入厦门沉香协会担任副会长。他介绍，
2: 我们是从第五届开始来参加文博会，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啊，就是文化交流，它也帮我产生了产值啊，我可以把货卖出去，然后接触到更多的香的爱好者，让他们对于香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从别的展区有常常会去找一些新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有做香器、香托这些材料跟我们的香做一些结合，现在还有很多产香原料的产区，我们也会去寻找，然后可以做一些搭配。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这一届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就是24节气的香品。那针对24个节气，我们调配不同的香方哦。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大寒里面就掺了一些药材，它可以温补，然后像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就会推一些比较除湿防霉的这些香品。就不论是24节气还是香文化，那都是我们中华文化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智慧结晶，帮助我们让两岸融合的更好。
1: 燃香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习俗之一，这一缕香走出两岸融合之路。2022年以来，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工作，其中将两岸燃香检测与文化表演标准共通作为第一批25个试点项目之一，并建立了两岸燃香领域标准化专家库，其中包括8名台湾专家。2023年第15届海峡论坛期间，闽台香文化研学馆组织开展秦迁两岸香系海峡海峡青少年香文化研学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华香文化，使香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纽带。2025年5月18日，以香为媒，共筑同心，两岸青年交流会在渊兴香堂成功举办，30多名两岸青年代表现场参与香艺传承、文化学习、非遗体验等环节。金余峰对此表示，
2: 从2005年到现在，我自己参加过很多两岸的香文化交流活动，然后也非常乐见台湾的青少年参与这样子的交流。过去很多人都会认知香道源自于日本，那通过交流才了解日本的香道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台湾的香文化呢，只是 明末期。

0: 军出哦，这个闽越移民渡海来台的时候才开始传过来嘛，让大家对历史的一些正确认知。
1: 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结两岸情感的美好纽带。它如同一缕跨越时空的芬芳，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追求。从古老技艺的渡海传承，到两岸标准共通的产业合作，再到青少年对乡文化的体验交流，这一缕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清香，始终在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中萦绕，成为连接两岸走向未来的不息芬芳。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

0: 呢度系根麦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游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插弹，右手。
7: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7: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7: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郭希，
9: 我系许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麦中华。
8: 5月23号、24号，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项目原创史诗式新冠粤剧《英雄诀》登陆深圳大剧院。这个是深港两地政府携手推动重点策划的首部戏曲精品力作，两场演出座无虚席，粤剧戏迷、年轻观众和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再结石果。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黄倩一起去了解剧目创排背后的故事。
10: 粤剧《英雄诀》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联合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这部剧特邀香港资深戏剧家毛俊辉担任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领衔主演，联合香港资深主创与深圳市粤剧团精英团队，历时一年多时间潜心打磨而成。毛俊辉介绍说，
11: 这次呢是深圳、香港两地舞台的创作人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创作一个原创的一个作品。不单是我们就请了一位两位啊，我们是整个团队。深圳当然首先是深圳市的粤剧团，但是在香港呢也是一群在舞台创作的主创的人员，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联合编剧，然后我们的音乐总监，还有就是舞美啊、灯光啊，灯光是还特别的请了北京的著名的灯光设计师韩江老师跟我们一起创作的。所以台前幕后这样大型的结合起来的创作呢是第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是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而且我个人特别高兴就有彭庆华跟我一起演这个戏。
10: 粤剧《英雄诀》取材于清代章回小说《说岳全传》经典 IP， 在传统粤剧《双枪陆文龙》基础上全新创作。故事背景讲述靖康之难后，南宋与金国战火纷飞，宋将陆登夫妇壮烈殉国，其幼子陆文龙为金国金兀术收养。18年过去，陆文龙已是全国一代猛将，却在命运牵引下惊悉身世之谜，徘徊在家国大义与养育亲情之间，爱恨交缠的他该如何选择？
12: 文龙，你可曾记得阿叔的随身宝剑剑上刻有一个六字？
13: 父的宝剑
12: 是你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来的。
13: 是我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如此说，如此说，我姓罗。
12: 是

虽然剧目是以陆文龙的传奇经历为叙事主线，但跳出了传统版本中间对立、报仇雪恨的单一叙事框架，以当代人文视角对经典故事进行重新解构与诠释。毛俊辉表示，

0: 经典之所以能流传不衰，在于其承载的精神内核，而当代创作者的责任就是用今天的视角重新讲述经典，让其与当代观众产生深层共鸣。
1: 我自己啊，我从小第一个爱上的就是中国戏曲，所以做了一生各种不同的舞台的创作，但是在回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精神在研究探讨我们的戏曲再走下去可以怎么走。传统是要保留的，传统是宝贵的，但是同时也要开一条路，让新观众，没有接触过传统戏曲的观众，也可以来欣赏，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知道中国的戏曲可以怎么样的跟现代接轨。举例来说吧，今天戏有几个点，首先希望这个戏除了讲一个故事，日文龙是传统故事嘛，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讲故事的角度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新的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戏，是讲陆文龙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选择他前面的路，他遇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他怎么样去选择他的路，然后他找到他的生命的哲理，什么叫做英雄，他找到了，他的答案是在这个戏是要找的。另外就是这个戏，我觉得很骄傲地说，一个半小时我把那个故事啊完完整整地讲出来，这也是现代人生活的节奏，大家就会很容易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讲故事，再加上最后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表演。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彭庆华我太幸运了跟他一起合作，你看到他的表演，他的表演就是在台上就把人物演出来了，他不是演的那个行当，也不是演的他的武打，当然武打是很棒啊，就不用说了，但是在文戏武戏之外是个人物演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0: 粤剧《英雄诀》全剧分三幕结构，时长90分钟，节奏紧凑。第一幕是陆文龙成长背景与征战归来，第二幕是身世揭晓，内心挣扎抉择，第三幕则是父子对峙，完成英雄抉择。同时戏中对男女感情线进行了弱化调整，强化双男主对手戏，结局则以女主的精神幻想作为留白，余味更足。在跳出脸谱化叙事的同时，粤剧《英雄诀》深入探讨何谓英雄、如何抉择的时代命题，将家国情怀、人性挣扎与和平信仰融为一体，既保留粤剧唱、念、做、打的精髓，又以紧凑节奏、细腻情感贴合现代审美，实现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谭吉给剧目定位为史诗式新观粤剧。粤剧《英雄诀》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毛俊辉表示，
1: 我的史诗诗呢是来自于那个德国的名编剧名家布莱希特，他的一个介绍的史诗戏。史诗戏呢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格局怎么大的是那个史诗，就是希望他戏有内容有思想，值得观众看戏的时候除了看的故事以外引起去思考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像这个戏呢，我就觉得要思考的就是他是为什么去牺牲，如果要牺牲的话，最后他是为良知去牺牲的。所以我们就想了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他找到了良知了，为良知他什么都可以做，是这样的一个，
2: 把他真正去作为一个人，
1: 人，对，这是在我这个戏里面的史诗是。那么另外呢，新观呢，就是我特别强调我们又要新观念，新观念不单是创作人演员台上的人，也让观众有看到用新的观念去看传统的东西、经典的东西，然后又我们也有责任用新的手法去介绍，如果这个手法做得对的话，观众会有反应的，会回想，但是你手法不对了也可以引起了反感的，是不是？很坦白说，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戏曲很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希望得到新观众。
0: 值得一提的是，粤剧《英雄诀》的主演阵容堪称强强联合，多位粤剧实力派演员用扎实的艺术功底

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戏曲盛宴。一级演员、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深圳市越剧团团长彭庆华一人分饰陆文龙和陆登两个角色，即将咏春拳法融入戏曲的独特表演风格，刚柔并济，极具感染力，完美诠释出陆文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

0: 更丰富的情感层次。二级演员蒲美玲饰演乳娘，优秀青年演员黄慧饰演金灵子，两人凭借精湛的演技生动展现了角色的温情与坚守，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纠葛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一众实力派演员默契配合，既展现了越剧艺术的深厚底蕴，也彰显了当代越剧演员的专业素养。深圳市越剧团团长彭庆华表示，
1: 深圳市越剧团很荣幸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各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优秀的主创老师们都来到了我们团，给我们添砖加瓦，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而且呢，这一次英雄诀，我感觉我们整个深圳市越剧团的人员的信心是暴涨的，我们是感觉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输于任何的所谓顶尖的团队，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合作可以多一点，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或者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表演，不同的一个理解去阐述一个故事，我们能够领略到不同的东西，并且让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戏曲、广东的粤剧一点都不落后。所以我感觉最开心是这一样，并且我从我们团的各个技术部门、各个团员的眼睛里面越来越看到了两个字：自信。

0: 作为新官粤剧的标杆之作，《英雄诀》坚守粤剧非遗根脉，唱腔地道，城市严谨，同时大胆融入现代舞台美学，灯光、舞美、服装造型精准贴合史诗气质，音乐编排传统与现代交织，让老戏迷品得到韵味，新观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
1: 看了这个剧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它是在双枪陆文龙的故事的基础上，在很短的一个半小时里面把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给演出来，就好像金兀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陆文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无辜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当他面临极端很残忍的处境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同样也放到了我们观众的身上，就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立场，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2: 这部戏呢，确实它跟以前经典看开的不一样，这已经演得很好了，它变成一个半小时，它切片切得很干脆利落，就对于年轻人用他们的那种思维去看的话，也是一种接受嘛，换一种形式来接受，真的是不错。然后那个林海涛他唱的那个父子情啊，还有那个乳娘的那个戏，真的你听得到，在现场是全场静下来的，就是吊针都有声音，你知道那个感情全观众都被带进去了，就是会起鸡皮疙瘩。有几个场面就说是演得很好，虽然是他很浓缩，我就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3: 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意愿说选择花三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来坐下来去慢慢的品，所以也能够理解他90分钟这样一个选择。然后整体的话，我觉得包括人物的服化，然后我们的舞美一些表现形式，确实相对于传统的来讲是非常的新的。包括最开始的一个大屏幕出来，然后路灯放上去，这是以前在传统戏剧上是没怎么见过的。一个是关于这些的一个应用，包括从人物形象的服化上来说，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些扮相而言，它更贴近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影视剧的形象，所以我会觉得它更容易被大众去接受。
0: 据了解，粤剧《英雄诀》深圳首演后，将于6月12号。

0: 号、13号已是香港葵青剧院公演，以双城联动形式让粤韵风行深港，辐射湾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广阔舞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主持人郭希、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

0: 动。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外资企业如何持续深耕中国，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加快，新型全息 3D 打印技术效率提升70倍，制造人体器官模型仅需几分钟。
3: 科创空间，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抵达中国空间站，有边啲新看点？
4: 港澳传真，香港将举办美丽香港环境节，香港科技大学天文相机成为参与此轮国家太空站科研载荷项目。
3: 科创 icon AI 面试官崛起，如何用生成式技术重构招聘价值链？
4: 创意科技，全球首个海丰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底算力中心仲有边啲应用空间？
3: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近3年国内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总数突破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中国扎根兴业呢？外资企业深耕中国，首先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基本盘，那就是体量庞大，需求多元，韧性十足。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份到4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是增长 6.8%。 新设企业数量的稳步增长，印证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持续吸引力。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持续扩大投资，2026年前4个月超30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咁真金白银嘅投入就系外资对中国市场嘅信任票。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2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墙、数联网、数据元件等6条技术路线应用同埋动态优化，并喺呢个基础上吸纳咗数据编辑、数据网格、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2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1.9万个生态主体，上架3.8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
4: 再来关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EPFL 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全息体积 3D 打印技术，使到打印效率比较之前的技术提升70倍，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就完成毫米级结构打印，打印人体器官模型仅需几分钟。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光科学与应用》杂志上。
3: 传统的 3D 打印好比一层层搭建积木，逐层堆叠，不仅耗时费力，还难以避免层间结合力不足的问题。相比之下，全息 3D 打印即是一次性立体感在光敏材料内部雕刻出完整的三维物体。正是这种立体成型的原理，使它在个性化定制、精度要求极高的人体器官模型制造中展现出独特优势。最新研究成果真正实现了从搭积木到立等可取的跨越，效率的飞跃有望推动 3D 打印在生物制造领域释放更大的潜力。好了，下面进入科创空间。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啦，嗱，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约北京时间。

0: 晚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历程历时约3:05，5:13，在轨执行任务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嚟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呢个系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一次发射任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黄日群、邢思嘉的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是，
2: 是。
6: 5、4、3、2、1，点火！
7: 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2: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2: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这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3: 祝贺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5: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火箭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6: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7: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1: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5: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是继续陪伴大家的。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抵达中国空间站有哪些新看点。不单止是上身，神舟23号新批次飞船有3大硬核升级，解锁太空飞行新体验。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都是我国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看上去熟悉的飞天座舱，其实这一次飞船呢已经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
0: 这一代新飞船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微调，而是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飞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16: 据了解，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也就是说，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

0: 跟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舷窗穿上了铠甲，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新保险。
1: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0: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硬核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改动是比较大，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0: 也就是说，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以达到此前的3倍。据介绍，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攻金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1年将载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性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在神舟23号上，还做到了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压缩对接时长，缩短高危在轨窗口期，意味着让对接更精准，天地往返效率大幅提升，全程风险可控，可靠性更强。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

0: 跟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升空的硬核底气。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为咗响应由生态环境部发起，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嘅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庆祝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成立40周年。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同环保署将会喺六月期间举办美丽香港环境节。呢次活动以美丽香港全民参与、减废回收及绿色科技四大主题为主轴，透过一系列多元化体验同实践活动，加深市民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共同构建美丽香港。今六月五号前后，香港将会免费开放湿地公园，举办绿色设施导赏团、生态导赏团、海岸及山林清洁活动、全民回收日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环境治理科技产品展示等活动。
4: 环保署发言人表示，期望透过活动提升公众及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香港作出贡献，呼吁市民踊跃参加美丽香港环境节各项活动。联合国于1972年将每年六月五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近年嚟，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联合地方政府，定期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作为展示各地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成果及动员社会各界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在生态环境部指导下，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将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
3: 再嚟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当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获选为乘组成员之一，参与国家太空站任务。香港科技大学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对黎博士代表香港特区迈向太空深感振奋与自豪。港科大校长叶玉如教授就表示话，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载荷专家，不单止是香港历史性的时刻，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及科技人才的莫大信任与厚爱。国家航天事业成果丰硕，令港人深感自豪，能参与其中是香港的光荣。
4: 叶校长指出，在国家航天工程发展的道路上，香港一直积极参与，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卫星探测

0: 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于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港科大作为香港唯一参与这一轮国家太空站科研载荷项目天文相机的高等院校，正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最佳写照。由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文相机，为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已于本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天宫太空站，成为香港首个进驻天宫太空站的科研载荷。该项目是香港高等教育界唯一入选参与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项目，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啊！嗱，粤港澳大湾区在营政策利好，海关总署日前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近日海关总署喺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表示，立足海关职责和大湾区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关企对话制定的若干措施，既是15开局之年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顺应湾区所需、回应政企所盼的务实行动，主要有特、通、新、联这四方面的特点。
0: 全球四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需要在保持制度差异基础上推进深度融合的区域。张格平表示，大湾区的特正是独特制度优势的彰显。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海关总署深化规则对接与监管协同，变制度之义为制度之利。比如通过加强与港澳海关合作，拓展一单两报覆盖面，企业可以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减少一半，扩大跨境一所实施范围，实现一所管全程。货运运输通关时长可压缩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
3: 再来关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一场战略签约仪式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广受业界关注。深圳广电谷德三大领域战略合作集中签约，聚焦沉浸式戏剧打造、政商银企文旅协同、文创智能空间建设。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4: 本次签约的合作项目从打造演艺 IP、 深化文旅消费生态链路、文创智能空间建设三大维度布局，以数字运营激活城市文旅新场景，以全域生态赋能消费升级。其中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将落地深圳湾万象城，借鉴上海版本成熟运营经验，并结合深圳城市特质完成本土化升级，打造城市级文化演艺 IP。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马晨成表示，
5: 我们认为其实深圳的年轻人，包括深圳的市场的需求，其实是对于像不眠之夜这样的一个国际顶级的 IP 是有非常友好的一个市场基础的。它可以起到辐射大湾区，甚至是对于东南亚地区都会有很大的辐射力，所以我们认为深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不眠之夜》能够从上海走向全国的第一个城市。
4: 活动第二项发布来自深圳市文旅智能体湾游记生态合作伙伴发布及签约。湾游记自2025年文博会发布至今已运行一周年，赛事、演出、展览、景区、商圈被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消费。借本次文博会契机，平台进一步深化政、商、银、企四方生态合作，实现政府统筹指导加文旅场景供给加金融支付补贴加商业消费权益的全链路闭环。深圳广电古德传媒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王煌表示，
6: 过去的一年呢，湾游记已经用小票根撬动了大消费，也跑通了全周期的大循环。未来湾游记还要向融通产业和民生的使命方向努力。四方联动呢是非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因为对于促消费来说，单凭政府发补贴和单凭市场来去让利呢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一次的四方签约是打破了以往点对点的单线合作，让湾游记往着共生共长

0: 生态构建的方向去生长，最大限度的互惠共赢。
1: AI 加文旅、科技加文旅正成为推动文旅体验升级与文创融合的重要力量。作为深圳官方城市文旅品牌 Amazing 深圳的核心创新落地载体，深圳智能文创空间项目整合 AI 智能生成、科技、亲子、非遗、艺术家联名等多元文创产品体系，打造集科技体验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的智能体验空间。签约合作方代表、智平方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智模方总经理马亮静表示，
2: 那我们有全球领先的自然的大模型，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它更懂得如何完成真实场景的任务。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把整个深圳的创新力和深圳的技术通过我们这个文创的平台转化成深圳的一张名片。
1: 据介绍，该项目将以公园场景为起点启动试点运营，未来将通过模式复制逐步拓展至商超、景点景区、文博场馆、交通枢纽等核心流量场景，全面实现深圳文创五进覆盖，推动科技加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助力深圳打造全球知名的科技文旅城市名片。
3: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快唱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嗱喺人才争夺日益激烈嘅商业战场，招聘效率同精准度往往决定住企业嘅兴衰。咁传统招聘流程当中 ，HR 需要耗费无数嘅小时嚟进行简历筛选、初轮面试与意向沟通，唔单止成本高昂，仲难免因为人为嘅因素错失良才。即跟香港嘅 Lantern Lab 团队，正以自然嘅 AI 招聘面试助理 Lantern AI Recruiter 掀起一场招聘革命。
3: 该产品。

0: 并非简单的简历匹配工具，而是通过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出可模拟真实面试官的虚拟助手，为机构提供从职位需求分析到 AI 面试再到候选人评估的一条龙智能招聘方案。今日的科创 icon 中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团队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乐，在专访中从创业缘起、技术壁垒、产品落地，经到香港科创生态与大湾区机遇，探寻这一支年轻团队如何用 AI 重塑招聘的未来途径。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乐先生。首先我们和邓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能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吗？我们公司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现在的规模怎么样呢？
2: 我们公司大概五年前就创立了，我们是做一个 AI 的，就是 recruiter 的，我们是好像一个 AI 的一个助手这样，包办一个招聘的一条龙服务的，你可以用一个 message， 跟着就可以帮你出晒 job ad 啊，去找人去面试同埋评估咯。抄嘅同时就係需要睇最后嗰个 shortlist， 咁就可以完成到成个招聘嘅任务。
1: 对很多人来说哈 ,AI 的这个招聘官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您能用一句话来和我们简单定义一下什么是我们 Lantern 的 AI recruiter 吗？
2: 咁只需要一个 message， 我哋就可以将一个好嘅 candidate交到在你手上，咁应该就系可能一句就简单，我哋嘅一个 mission。
1: 哦，这听起来就是很神奇哈，一个 message 就可以吗？那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2: 系啦系啦，咁当然我哋背后首先个 AI 要学习咗呢间公司或者系呢一个招聘官嘅一啲招聘习惯啊，咁我哋先可以点样去做到一个 message， 佢就可以做到后边嘅一啲任务嘅。咁首先我了解咗，第一步了解咗头先我所讲嘅嘢啦，就係公司嘅资料。第二呢就係一啲流程嘅自动化，我哋要懂得自动去出一啲 job ad 去唔同嘅平台啦。跟住我哋有一啲係去搵人嘅自动化，即係会自动 send email 或者係 send 一啲message 去唔同嘅potential 嘅 candidate， 去问佢对呢份工有冇兴趣。第三步呢就係自动化嘅面试。咁就係我哋個 AI 面试官呢就会同個 candidate 会有一个15至20分钟嘅一个对话。咁最后就係自动化嘅评估。咁我哋可以去做完呢一个自动化嘅面试之后呢，最后会有一个报告就俾返個招聘官去睇下呢个 candidate 係咪適合囉。咁呢个就係成个流程就係咁样。
1: 对很多人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新鲜的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团队什么时候关注到了这个 AI 招聘的这个赛道呢？当时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市场上的一些痛点，所以才决定走这样的一条赛道？
2: 我们大部分人即有找工啊或者去请人啊，都知道那个沟通的成本是很高的，即在整个流程里面可能要牵涉可能几个人啊，或者十几个人要大一点的公司。咁当中有其实可能好早期嘅时候有九成嘅呢啲 candidate 呢都可能好早就已经被人筛走咗啦。但係好多 HR 都表示佢哋依然要花好多时间喺呢啲即係佢哋未必会想请嘅人上面囉。咁变咗无论係我哋从去搵工嘅角度定係去请人嘅角度呢，都发现咁样来来回回去沟通呢都真係好麻烦。咁我就发现其实好多流程都可以自动化，同埋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样帮两边嘅人都悭时间。
1: 从我们第一次用这个 AI 面试官来尝试到现在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哈，经历了几个关键的节点呢？我们这个 AI 面试官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是的，咁我哋随住AI 嘅科技发展，我哋会喺唔同嘅流程做得更加深入啦。咁我哋一开头冇做到成个流程嘅自动化嘅，我哋淨係做面试嗰方面嘅。咁我哋本身做AI 面试官呢，我哋已经超过即係过万场嘅呢啲嘅面试啦。
1: 这么多啊？
2: 咁係啊係。咁 跟住我哋

0: 嘅客户就同我哋讲话，咁其实面试之前嘅工序咧系更加嘥时间嘅，有冇咩办法可以即系再帮到佢哋去针对呢啲痛点去做一啲嘅服务啊？跟住我哋发现，不如我哋就即系试下系一条龙服务去做晒啊！我哋就逐步逐步去咁样去分析唔同我哋客户嘅一啲流程，去做啲自动化。咁我哋又发现咧，其实唔同公司都真系有完全唔同嘅流程咯。而呢啲流程咧，虽然我哋想自动化，但系可能佢哋硬性规定一定要有一啲人喺入边度干预，即系俾意见嘅。咁我哋要做一个系统，系既又可以自动化，又可以随时有任何人想系介入喺入边去帮手，例如俾一啲 feedback，俾一啲分数嘅 candidate 啊，即系呢啲揾工嘅人啊，都佢随时都可以做到咯。
1: 像很多人能接受这个被 AI 面试吗？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我们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哈。原来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变成了我们被 AI 来面试，被选择，那这个过程大家能接受吗？
0: 咁AI 嘅面试咧，喺随住 AI 嘅发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啦。以前可能大概5年前 AI 未系好即系好发达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好多公司或者跨国企业咧系会讲到明系用 AI 去分析一条片嘅，即系个揾工啲人会自己拍一条片。咁所以大部分人都已经其实接受咗背后嗰、那个。做決定或者俾分數嗰個人咧，可能係 AI 嚟嘅，咁我哋將佢轉咗做一個對話式嘅 AI，即係唔係拍一條片，而係會係你問我問，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去傾偈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唔明，跟住你可以問個面試官，個面試官有啲咩唔明又會問翻你，咁呢個轉變咧，其實反而係好過淨係拍一條片，就對住個鏡頭去講答案嘅。咁所以其實去到因為而家 AI 個技術可以做到個對話好自然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唔介意去用呢啲工具，唔介意公司用呢啲工具。
1: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技术的挑战吗？还是有一些这个非技术的挑战啊？就是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像 AI 的话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候选人他的这个数据的隐私啊，这个会不会面临大家担心被泄露？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发现 AI 它可能还有一种模态，就是那种谄媚式的，就是讨好你或者是迎合你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会不会有一些应聘者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些特点，来和 AI 做了一个更好的互动，反而让我们没有看到它真正的一些能力？
0: 咁可能頭先你都有講啦，係分呢個我哋挑戰係分非技術性同埋技術性嘅。咁非技術性的而且確頭先你講嘅一啲 security 或者安全嘅問題，或者私隱嘅問題，公司係會非常之介意嘅，即係佢哋會需要。所以我哋咧都係按照一啲國際嘅即係 compliance 嘅牌照啦，即係例如 ISO 同埋係 SOC。Software Type 2，咁我哋都係按照一個最高嘅規格去處理我哋客户嘅一啲私隱嘅資料嘅，咁所以我哋有晒啲牌照之後咧，就已經係好多公司都放心去用我哋咯。咁至於一啲技術上嘅挑戰，就頭先你所講話有一啲即係面試嘅時候咧，佢會試下講一啲嘢，好似係去 hack 我哋個系統咁樣啦。即係因為佢可能會覺得 AI 佢講到好離譜都好咧，AI 都會照同佢去進行呢個對話嘅。咁所以我哋喺設置呢個 AI 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發現個面試嘅人講咗一啲係同事實不符嘅説話，又或者係啲太離譜或者同佢履歷上邊夾嘅説話嘅話咧，我哋係會匯報翻俾個面試官聽嘅。咁而家 AI 技術都係成熟到令。

0: 到你唔可以咁容易就可以 hack 到個 AI 嘅。
1: 我们其实面对这种 AI 的聊天工具啊，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的这个 AI 生成的这种面试官和我们平常的这种 AI 的聊天的工具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算法，比如说对话的模型啊、情感的分析啊这样的一些方面？
0: 是啊，是啊，是啊。咁同市面上嘅一啲 chatbot， 或者即係我講過啦，市面上會有一啲係就咁錄一條片嘅面試工具，係咁都有一啲可能係 chatbot 類型嘅。我哋而家嘅 AI 我哋都叫做係agents 嘅，咁啲 agents 咧喺面試嘅過程咧，佢都可以進行其他唔同嘅功能嘅，即係例如佢可以一路睇住個履歷啦，或者佢可以一路去上網揾唔同嘅資料去核對翻個即面试嘅人讲嘅嘢啱唔啱啦，咁都会令到系成个系统咧系比传统嘅 AI 对话式嘅 AI 咧系更加有智慧嘅，即系更加 intelligent。
1: 那我们的这个技术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研发吗？还是和香港的一些大学啊，或者是一些科研机构的合作？
0: 主要是我们自己 去研发。
1: 像香港现在这种创业环境，你觉得对你们这种硬科技的团队是不是很便利，有独立的支持吗？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们主要 focus 是即 application layer。香港是可能香港创业的优势是個地理環境係可能比較細啊，比較 compact， 即係唔會係我哋要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去見唔同嘅客户咯。咁我哋一日可以見可能幾個唔同嘅客户啊，咁呢個係會即係有幫助我哋，無論係 business team 同我哋技術團隊之間嘅溝通啦，都可以好快咁進行啦，同埋都可以同時去接觸唔同嘅行業咯。咁但係相對嚟講就，淨係香港呢一個市場嘅話，就會有一個資零，即係好快就會係有個上限，係可以做到嘅嘢有幾多咯？
1: 相信哈，很多在聽我們節目的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個 AI 面試官還挺特別的。那如果說你想向一間公司介紹我們這個 AI 面試官的話，你覺得它怎麼樣能比我們傳統的 HR 的這個初篩会显得效率高，或者是显得更客观，或者是能找到更好的人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数据呢？
0: 系呢个准确率咧，就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指标嚟嘅，因为好多时候你请一个人翻嚟，你佢啱唔啱咧，可能真系要佢做咗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甚至乎更多嘅时间咧，你先知道佢系啱唔啱啦。就我哋就會睇究竟個 HR 用我哋個 solution 嘅時候，佢最後對於 shortlist 嘅個 acceptance rate 有幾高嘅。即係例如我哋俾咗最後可能有1000個人報咗啦，跟住我哋話可能呢20個人咧係好啱你嘅，即係我哋咁樣做呢樣嘢啦。咁我哋個 AI 準唔準就睇下究竟呢20個係咪真係好嘅 candidate 咯，同埋佢哋最後有冇請到咯。这个是一个短期可以知道我们客户觉得我们帮不帮到他的一个指标。如果一个长期的指标呢，就是看看客户用了去请个 role， 即是一个位置之后呢，会不会继续去用去请更加不同的 role。我们发现呢，我们 60% 的客户呢在六个月之后呢都会即再加去用多些我们的服务。这个都是比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是真的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痛点。
1: 很棒哈。那我们这个模型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方向呢？比如说像这个文科类的、文职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技术类的会比较擅长，或者是我们在选人的时候会不会注重到这个人的这个人格、性格这几个点会有吗？
0: 我们 AI 的個主要發展嘅方向咧，就係學習個本身個招聘官想睇到一啲咩嘅啲行為咯。
1: 所以就是我們在使用之前，是先要和招聘官有一個深入的溝通，對吧？
0: 係，但係一路用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不斷咁收集個招聘官對於呢啲 candidate 嘅意見，

0: 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3: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陵水到上海临港，为什么要将算力中心起在海里头呢？这个沉在海底的机房到底生什么样子？它又怎样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呢？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会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5: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4: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6: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4: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6: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4: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7: 那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底算力中心仲有边啲应用空间？嗱，起好咗啦，边个嚟用呢？第一个接入嘅就系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之外嘅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咁作为第一批嘅客户，使用感受如何？又能够俾企业带嚟边啲更多嘅利益？在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会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8: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4: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

0: 耗能降低10%到20%，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1: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2.3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2: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2: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0: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3: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4: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今日同大家倾倾旅游方面嘅话题啊，吓，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关注一下咧而家年轻人出游嘅一个新宠啊，吓，大家咧就唔住喺酒店啦，住喺边度咧吓？最近啦，晓露都话佢出去玩嘅时候都系咁样玩嘅。
1: 系啊，因为其实讲真，而家我会觉得好多嘅呢一啲，好似我哋嘅去到东北搓澡咁样，
0: 佢系中心，
1: 冇错啦，佢系一个必备嘅。即系体验项目嚟嘅，咁然之后咧，你会觉得我恨不得要踎足24个钟啊，所以就一定系想喺嗰度玩耐一啲，咁啊，不如瞓喺度啦。
0: 有得玩，有得瞓，有得食，
1: 系啦，
0: 仲有得做水疗添吓，咁所以咁舒服嘅一种咧，即系出游嘅新宠啊吓。而家年青人系点样玩嘅咧？稍后会同大家关注下。咁啊，仲有咧就系乐游认靓认啊，今日亦都会关注下年青人嘅一个新嘅玩法啦，叫做 color walk 啊吓，要俾生活一啲颜色。睇睇话，
1: 冇错啦，而家呢个 color walk 喺社交平台上面非常之火吓，有好多个朋友咧就去打卡同类嘅呢一个相啦，有啲系同机位噶啦，有啲咧亦都系非常之出乎意料嘅一啲机位，哇！但系都令到大家发现咗，即系你好熟悉嘅城市嘅另外一面啊！
0: 冇错啦吓，咁啊，究竟 color walk 佢反映出嚟嘅系当下年青人一种点样心态嘅变化咧吓？稍后嘅节目当中会同大家倾倾噶，咁多精彩节目内容记得留守我哋探世界节目啦，下边我哋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咧，将会喺六月到九月份举办中华文化节2026活动。咁啊，今次咧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咧，亦都系公布咗咧今届文化艺术节期间将会举办嘅七大文艺活动，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同埋音乐会等等嘅多种形式啊。
1: 讲紧嘅呢一七项嘅活动咧，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之新嘅讲座系列，咁啊，仲有何乐莲香江嘅展览，仲有何乐唐舞嘅呢个舞蹈专场，当然啦，仲有艺彩华韵、非遗之韵、舞动千秋嘅呢个舞蹈专场，仲有丝路回响、护乐新星嘅音乐会，咁仲有艺上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嘅展览，同埋咧呢个美丽香港 2.0 嘅跨界中西音乐汇演啊，
0: 冇错啦吓。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喺发布会致辞嘅时候表示啦，香港背靠祖国嘅深厚文脉，亦都处于国际文化交汇前沿。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咧，亦都系香港文联嘅使命吓。咁啊，希望咧有唔同年龄段嘅参与者都可以喺今次嘅活动当中咧，揾到自己嘅文化根脉啊。咁啊，而讲到香港方面啦，其实艺术嘅活动啦、文化活动相当之多啊吓。嗱，最近咧亦都有一场嘅发布会，咁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咧就正式公布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会喺今年嘅10月9号至到13号举行。主题咧系演艺跃动，汇聚嚟自全球嘅艺术家同埋艺术团体，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埋项目推介，超过30场对话同埋交流活动，内容涵盖舞蹈、戏曲、音乐以及系跨媒介艺术等多个领域。博览咧仲特别增设香港单元环节，助力香港优秀文化产品同埋世界交流嘅。
1: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啦，佢喺致辞嘅时候就表示话，上一届嘅呢个博览咧嘅非常之成功咁样举办啦，亦都系促成咗好多项专业交流、合作同埋啲巡演嘅机会嘅，咁亦都向国际舞台展示咗香港充满活力嘅一个表演艺术嘅景观。咁所以今一届咧喺呢一个香港演艺博览方面咧，希望可以建立国际平台，促进中外文化艺术嘅交流合作，同时亦都巩固香港作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0: 没错，根据了解，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会举办多个公众活动，包括在正式开幕前的序幕节目，令到观众感受到香港独有的文化气息和表演艺术景观。我们讲了这么多，看看先，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谈。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4: Action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跟住落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咁啊，最近咧，我哋系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方面了解到啦，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会喺7月22号到25号喺上海举办，咁啊，展示翻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嘅最新成果，构建行业交流嘅平台。
3: 嗯，咁啊，相关负责人亦都表示啦，今次个博览会咧会喺往届嘅基础之上啦，新增了一个叫做低空基础设施、低空智能制造与运营、无人系统与安防等等的专区，去展示我们低空经济的产业链、应用链和生态链融合进展等等的。
2: 是啦，根据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孙小丽介绍，第二届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大会将会同博览会同期举行，亦都会发布相关的报告。大家可以在这里了解到整个行业当中发展嘅一个最新嘅状态嘅，
3: 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日前咧，商务部、财政部同埋国家税务总局等等六个部门咧，就发布咗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嘅通知。咁呢一次嘅政策咧，就喺旧年出台嘅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嘅通知嘅基础上咧，再一次进行咗优化嘅升级，提出咗八条可操作、可以落地嘅具体举措，令到境外嘅游客咧退税更加之省心，更加之悭时间，同埋更加之悭功夫啊！
2: 冇错，确实我哋睇到随住一系列咧利好政策嘅出台，有越嚟越多嘅外国朋友啦喺中国旅游嘅。而今次啦喺呢一份嘅通知当中就提到，鼓励更加多具备条件嘅商店啦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嘅布局，支持各地轮选一批境外旅客比较多嘅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嘅全覆盖。咁而同时啦，从7月1号开始，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嘅退税申请单，会按照一定嘅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嘅核验。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及以上嘅退税申请单，仍然咧会系逐单进行实物嘅验核。其实亦都系令到成个退税嘅流程会加快吓佢嘅效率嘅吓。
3: 嗯，因为以前咧，如果你系买咗呢个离境退税嘅商品咧，其实唔理你系几多钱啦，其实都系要按照呢个实物去核验嘅。
2: 冇错。
3: 咁啊，而家10,000元以下咧，只系按照比例咁样随机抽取啦，更加之方便啦。咁啊，同时咧，亦都系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嘅呢个服务啦。同时都推动呢个即买即退嘅异地户型，办理即买即退业务嘅呢个旅客咧，可以喺异地嘅口岸去办理呢一个离境退税嘅业务。同时亦都会统一延长各个地方即买即退嘅离境期限要求。咁啊，而家就28日之内都 OK 嘅。
2: 冇错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境外方面嘅啲旅游新闻。嗱，我哋关注到系德国首都嘅柏林啊，最近咧系启动咗一项计划，系做咩咧？嗱，就系鼓励居民同埋游客通过执垃圾去换取各种嘅奖励吓，系一个环保嘅政策嚟嘅。咁根据了解啦，呢一项计划咧名为柏林之父。咁啊，执垃圾咧其实系多种咧可以获得奖励嘅环保活动之一。其实咧唔单止系即系可以获得一个奖励嘅呢啲项目咧，仲可以系获得乘船游览、餐厅嘅折扣，甚至乎系免费嘅博物馆门票等等啊吓，奖励嘅内容系好多嘅。咁啊，而且咧试点嘅计划会持续到下个月嘅14号，重点围绕咧流经柏林嘅斯普雷河展开。咁啊，希望咧可以推动可持续水上嘅旅游活动。
3: 咁啊，除咗帮助去保护呢条河同埋柏林其他水域之外啦，当然呢个计划最核心嘅一个目标咧系提升翻游客同埋居民保护当地环境嘅一个意识嘅。柏林市方面嘅副市长亦都表示话，如果呢个项目取得成功嘅话咧，就会将佢发展成为一个年度嘅活动，亦即系话可能下个月14号之后咧，我哋仲会见到大家执垃圾可以去换呢个免费嘅博物馆门票啊！
2: 冇错啦，咁如果游客朋友去到柏林咧，亦都可以去参与下呢个活动啦吓，真系有着数嘅。咁而讲到而家年轻嘅人嘅呢种玩法咧，真系越嚟越多元啦吓，趋势好多。咁我哋之前喺节目入边咧有讲到话夜游啦吓，咁而

0: 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叹世界 topic 又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嘅系年青人出游咧，而家住宿啊吓，唔住酒店啦，咁啊住边度咧？唔系流落街头，而系咧流落喺一啲咧即系洗浴中心嘅。咁啊，究竟系点样嘅一种玩法呢？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同大家倾倾。
1: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接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喺《叹世界》topic 嘅环节。

0: 而当中咧关注下年青人出游住宿嘅一个新宠啊，唔住酒店啦，住喺边咧就住喺足疗店啦，或者洗浴店嘅啊。
1: 嗯，冇错啦。咁其实就近咁样讲一个城市啦，长沙啦，有好多个朋友去长沙玩咧，系即系点样都要体验下佢嘅一个足疗啦。
0: 因为叫做系洗脚城啊嘛。
1: 系啊，跟住可以好多个朋友，其实因为你喺长沙，你一定City Walk 系少唔到噶啦。
0: 系。
1: 咁啊，而且好多个景区咧，亦真系要你行好耐。
0: 因为人好多。
1: 系啊，好似咩骨子洲头啊、鹅鹿山啊咁样咧。一定要行好耐，行好耐嘅。咁行完之后啦，到咗晚黑啦，饮饮食食啦，咁样好夜好夜嘅时候，你先至觉得话啊，我一定要去体验下佢呢个足疗啦，去洗去我一日嘅疲倦啦，咁样。但系嗰个时间点，你又会觉得好尴尬，因为你如果喺嗰度享受完嗰个店入边嘅所有服务之后咧，好可能已经凌晨三四点啦。你再去住个酒店，你又觉得好唔抵。咁嗰个时候咧，个足疗店嗰度又提供到更加之多嘅体验，令到你又唔想走，咁点算咧？不如就住喺度咯。
0: 我当时咧系点样咧？我系去延边。咁跟住我去延邊咧，其實只有一日晚黑嘅住宿嘅。第二日咧，我其實係要從延邊去嗰個二道白鶴鎮去長白山玩嘅。咁跟住我當日就用咗一日嘅時間，既然我去都去咗啦，我當然就要用腳步去丈量下呢個延邊城市有乜好玩嘛。所以我喺延邊咧係行咗成日嘅。本身係諗住咧晚黑係翻酒店瞓覺啦。咁但係又覺得哇都幾攰下喎，咁就話不如去試下做下呢個足療啦咁樣。就當時我晚黑去到十一點幾，我先去做呢個足療。跟住咧，當時即係本身你去到延邊嗰度，佢其實唔係一個專業做即係呢種足療嘅地方，或者佢嘅嗰種氣氛可能冇長沙嗰度咁熱鬧。但我入到去之後咧，哇！佢哋嘅服務非常之好，因為入到去首先就有好多嘅小食擺到俾你宵夜咁樣噶啦，有甚至乎仲有長壽麵啊，有雲吞麵啊咁樣你可以食，仲有好多嘅小零食有茶飲。跟住咧，即係做完按摩之後咧，就已經係去到十二點幾啦。咁服務人員就話：其實咧，如果你哋聽日再走嘅話咧，你都可以今晚瞓喺度啊！第二日朝早十点钟退房就 OK 啦。哇！当时我哋就心谂话，即如果系早少少知道呢一个服务嘅话，我哋甚至乎唔需要住酒店，因为我哋第二日其实就好早就要去即系二道白鹤镇噶啦嘛。所以其实而家完全你会发现呢啲足疗店佢提供嘅服务咧，已经变成咗一间酒店嘅服务啦。
1: 但系你如果事先冇去 book 好酒店嘅话，你又有不确定性。
0: 系啦，
1: 你唔知道嗰间足疗店你嗰日可唔可以预约得上？呢、這个咧就会令我谂起我当时去沈阳玩嘅时候咧，我系一落飞机第一件事我就觉得我已经有错个酒，因为呢件事大家都会知道话世界洗浴中心就喺我哋沈阳啊嘛，咁一定要去有呢个体验嘅。咁但真系超乎咗我嘅意料，就系佢竟然系有八层楼咁多嘅，
0: 咁大嘅
1: 咁大嘅个洗浴中心。咁佢除咗话某一层系攞嚟做我哋常规嘅即系洗浴啊，好似搓澡啊呢啲服务之外，佢其他嘅有咩棋牌室啦，又有呢一啲嘅电影放映室啦，又有小朋友嘅儿童乐园啦，跟住仲有啲。即係專門嘅休息室啦，仲有好多好多，即係我會覺得我根本玩唔過嚟。佢連自助餐都有兩層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哇，點解我要住酒店呢？但係我去到我先知道，我因為嗰日係抱住一種我一定要打卡曬所有樓層嘅嗰種心態，咁我就去睇咗佢嗰個休息嘅嗰兩層，我會發覺嗰兩層已經住滿曬人
0: 了，哦，冇位啦，
1: 係啊，哪怕冇人喺度，佢個行李都擺喺嗰度啦，即係所以就會有種不確定性，你唔知幾點鐘過去，尤其是你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嘅時候，你就唔知幾點鐘過去，你先至
0: 你有一種不確定性，
1: 係啊，
0: 不安全感，
1: 係啊，所以好似你頭先咁樣，你去到嗰度先知道，佢就有一種意外之喜，
0: 係冇錯冇錯，
1: 但係呢件事好難去做一個事先嘅預備，我甚至我打電話，我話可唔可以 book 一個咁樣嘅休息位嘅時候，佢話唔得。一定要現場排隊
0: 哦，所以你其實同我講嘅，我哋兩個係去唔同嘅地方去體驗，因為你講嘅係洗浴中心，我講嘅係更加偏向於係做 SPA 或者係做足療嗰種即係按摩店。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嗰個客群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嗰個咧係嚟到可能就走噶啦，但係你嗰種咧洗浴中心佢好多時係二十四小時嘅一種喺洗浴中心入邊嗰種服務。
1: 係啊，有啲人即係住一個星期我都見過。
0: 係啦，所以呢兩種其實係唔一樣，因為你嗰種咧係即係成棚人喺入邊，你可以去唔同嘅區域去體驗，但係好似我嗰種咧係比較相對傳統一啲嘅，佢會係有一間房咁，跟住你譬如話我哋當時係兩個人去，咁所以就一人一張床，咁會分別有人幫你做嗰個足療，咁所以晚黑咧其實因為到咗十二點啦，亦都冇其他嘅客人再嚟，佢就開放咗呢間房俾你，咁所以相當於係你可以 提前去預訂，就話我今日晚黑11點要過嚟。

0: 咁
1: 你
0: 可以同佢讲话，
1: 有冇可能我喺呢一度住一晚？佢可以将当晚嗰个预订嘅情况，去做一个提前嘅安排。咁如果后边佢冇其他客人，佢就可以将呢一间房留翻俾你啦嘛。系、啦，所以其实佢系两种嘅唔同嘅服务。咁但系当然啦，因为你讲嗰种，我觉得亦都系可以作为其中一种参考，就系、你去体验嗰种洗浴文化，而且你就更加多系去入边体验唔同嘅设施同埋项目。嘅嗰種譬如話有電競啊，有 K 歌啊，打麻雀啊咁樣，即係各種唔同嘅多樣化嘅需求喺嗰度，可能仲更加多一種社交嘅需求
0: 啦。係啊，有好多個朋友，我見到佢哋係即係三五結群咁樣過嚟啦，佢哋甚至係有一種我覺得係團建嘅嗰種感覺，或者係聚會嗰種感覺，就會覺得我既然係揀喺出面，我仲要即係到咗瞓覺時間仲要換地方，我不如就喺咁樣嘅一個洗浴城入面，我哋就可以去玩咁啊。如果瞓覺嘅時候，亦都係一個相對於集中嘅區域，唔會嘈住隔離嗰啲人。
1: 冇錯，因為我啱啱我所體驗嗰種咧，更加多都仲係偏傳統嘅，即係足療啦、按摩啦。但係你啱啱所講嗰種洗浴中心咧，佢就係有住宿、有按摩，甚至乎仲有自助嘅各種服務。因為喺入邊會有咩24小時嘅自助餐嘅嗰種提供噶嘛。好、多人咧就會係奔住嗰個自助餐有啲乜嘢好食嘅而去呢一間洗浴中心噶嘛。所以即係嗰種嘅體驗係完全唔一樣嘅，因為而家確實好多文旅嘅一啲體驗咧，啲年青人佢哋嘅行程真係好緊張啊！即係通常咧去一個地方玩所謂嘅特種兵旅遊啦，咁特種兵旅遊竟然咁攰咧，都需要一個好放鬆嘅環境。一方面就係真係可以令到我成個人可以放鬆，可以慢落嚟；第二個就係因為成班朋友一齊去嚇，咁佢哋就可以有呢個社交嘅機會。咁再加上咧呢一啲嘅場所咧，佢哋同傳統酒店去比咧，就話佢哋價格好親民啊！因為佢哋入面咧嗰啲叫做房間，或者佢哋更加賣嘅係床位啦。
0: 佢哋賣嘅係服務，講真嘅，即係你好可能你只係用一個你去做一次足療服務嘅價格，你就免費獲得嗰間房啦。
1: 冇錯，
0: 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佢唔係去買一間好似我哋住宿酒店嘅咁樣嘅一張床，佢就係去賣你嗰個服務，只不過你服務完之後嗰個時間點係其實亦都可以喺度休息啦咁樣。
1: 所以佢嘅價錢會更抵咯，因為諗諗就算
0: 咁樣
1: 幾百蚊係啊，如果好似我嗰個咧，就係、當時係應該100多蚊到嘅咋，就做完你嗰個 SPA 或者係你嘅嗰、那個即係足浴之後，可以瞓成晚，而且嗰間房好舒服噶，係獨立嘅，亦都有廁所有沖涼房，所以完全你可以喺嗰度瞓一晚，第二日再走。所以而家就真系价钱性价比咁高吓，亦都有咁多服务，自不然吸引咗好多年青人嘅呢一种需求啦。
0: 而且我会觉得而家好多个城市，佢哋都会去主打呢一啲，你过嚟享受我某一项嘅服务嘅时候咧，我就免费将呢一个住宿嘅刚需帮你去解决嘅。我再举个例子，就系之前去柳州咁样，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柳州系一个头疗城嚟嘅，即系去到一定要去洗个头嘅。咁我当时去嘅时候咧，我都要即系同佢哋。系事先打电话啦，咁就问我话我哋一家三口去，佢话哦咁我安排个房间俾你哋啦，咁样，然之后嗰个时间咧，佢就话你如果中午过嚟嘅话咧，你都可以喺嗰度午休嘅，咁佢就帮我哋三个人安排咗一个就系得三张床嘅咁样嘅房间，咁然之后头疗完之后好舒服啊嘛，咁亦都系瞓咗个晏觉先走，呢种感觉就系令到你觉得话哦呢、这个城市佢将佢哋最有特色嘅嗰项服务同我哋。旅途当中嘅好似睡眠咁样嘅刚需结合喺一齐，其实系真系好加分嘅一件事。
1: 冇错，嗱咁啊，但系话又讲翻翻嚟啦吓，我哋讲紧就系话将呢一啲洗浴中心啊、足疗城啊，将佢当成系酒店，但系佢有冇可以即系完全达到酒店嘅嗰种标准呢？可能最大嘅问题就系私密性。因为可能我啱啱讲嗰种咧足疗可能会稍为好啲，因为系独立嘅房间。但
0: 如果
1: 洗浴中心系啦，洗浴中心咧可能真系冇私密性啦，即系你自己就要忍受嘅系一个公共嘅区域嗰度瞓觉。好似你啱啱話齋，即係我可能要揾床都揾唔到。
0: 係啊，兩層樓竟然係冇床嘅。咁除咗格仔間之外，啲公共空間都全部係擺滿曬嗰個行李，可能佢哋係一開門就已經過嚟霸位咯。
1: 係啦，仲有咧就係沖涼啊，或者係儲物嘅地方啊，或者係真係有陣時有啲女仔咧，可能相對私密少少嘅一啲動作咁樣咧，就冇辦法提供咁樣嘅空間俾到你。可能就只可以去廁所咁樣，
0: 就希望以後可以有啦。
1: 係啦，即係可能咧，就係嗰個洗浴中心就會變得更加龐大，可能會留翻一啲有
0: 相對十八層樓，
1: 冇錯啦，十八層樓有相對私密嘅一個空間俾大家。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呢啲都係任君選擇嘅，你自己中意點樣嘅嗰種旅途嘅方式，都可以自己去選擇更。

0: 適合自己的一種服務和體驗的。當然也會有很多的 SEO 中心是注意到有這種需求的，可能他們也會是開闢一些專門的，譬如說給女士的一些專屬區的 SEO 中心，或者是所謂的全女班的這種青女的提供，現在也會有更加豐富的這種市場的分類，其實對於遊客來講就更加多的選擇咯。
1: 嗯，沒錯了，以上也是我們這個環節的探索的 topic 了。如果你有其他的很得意的這些旅行體驗或者住宿的體驗的話，都歡迎跟我們一起分享的。看看時間，我們都要休息了，休息回來之後呢，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在樂遊型靚型的環節講另外一種很新奇的玩法，叫做 Color Walk。
0: 沒錯了， Color Walk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都很紅，很多年輕人都追捧這種旅遊的新體驗。從之前讲 City Walk 到而家 Color Walk 吓，喺起身咧就系一个单词嘅变化，咁但系咧其实背后藏住更加多嘅年青人咧，佢哋呢一种多元嘅情感需求，因为希望咧从呢一个行走变成咧我要睇见去感受吓，变得更加 color 嘅。咁究竟呢一种咧当代年青人嘅变化啦吓，系带嚟咗点样嘅呢一种趋势嘅改变咧？我哋稍后嘅乐游型靓型环节当中咧，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嘅。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

0: 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1: 探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乐游
9: 迎靓迎啊！
8: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9: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8: 系啦，今日咧我哋又要同大家做下名词解释啦。咁啊，今日嘅呢个名词解释咧就系英文嚟嘅。咁啊，因为之前咧大家就好兴讲嘅 city walk 嘅，但系而家咧就已经唔倾 city walk 啦。因为而家讲紧嘅咧叫做 color walk 啊，呢、這个 color 咧、
9: 改咗几只字母，
8: 颜色嘅呢个英文吓、，walk 咧就依然都仲系徒步步行嗰个意思吓。咁、color walk 而家喺好多社交媒体上面咧相当之红嘅。其实咧，即系我觉得睇完之后咧，即系我更加多系将佢定义为可能而家嘅一种营销嘅手段，因为喺社交媒体上面，佢需要有一啲嘅话题去包装、可以引起一啲嘅流量嘅讨论。咁、但系喺呢个讨论过程当中，可能我哋都可以捕捉到一啲当下年青人佢哋喺旅行过程当中有一种心态的变化，即是可能从以前我们所讲的 City Walk 更加在于是那个行走的过程、即是我那个过程的本身是我可以去体验的，但现在 Color 呢它可能更加多是我看见的那个颜色，即是它从我本身的过程变成了我的目的、即是我是要看到的，而这个看到的过程是可以令到我获得治愈的、可能这个就会是在当下所反映出来的一种，即是年轻人对于文旅的一种新的心态的变化。
9: 其实呢我可以帮这个词呢，中英文词呢可以有一个中文很贴切的翻译。
8: 中译中是吗？你
9: 英译中。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人以前讲搭青，其实算不算是 color walk 呢？是吧，那搭就是你行啦，是吧，青就是青色啦，那其实就是春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下这个春天的气息啊，影下这个感受下这个绿色的大自然啦。
8: 即係確實，我哋而家講話乜嘢叫做 color walk 咧？嗱、簡單嚟講咧，就係、揀一個顏色去了解呢個城市。即係我出門之前，我先揀定一種顏色，跟住去呢個城市去發現呢一種顏色，同埋打卡呢一種顏色啊。咁、所以就喺行走嘅過程當中，你會有咗一個觀察嘅意義嚇。咁、我哋亦都見到啦，喺一啲嘅社交媒體上面咧，相關話題嘅瀏覽量咧，真係相當之高啊，係。幾億次嘅，咁大家會通過分享各自嘅色彩日記去交換唔同地區嘅呢、這個即係佢哋所睇到嗰種所謂嘅 color 啊。
9: 我覺得其實喺廣州咧，其實你係好適合行呢一種叫 color walk 啦，因為你廣州其實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花嘅花期。咁你其實可能係譬如話，可能係三月份嘅時候，咁你可能寧願西路，咁你就可以睇下呢一個紅色嘅木棉啦，係嘛？咁你可能再晏少少，你可以去濱江路，咁你可以去睇一睇呢一個黃花風鈴木，咪成條街都係黃色，係嘛？咁啊，仲有一啲時間你可以去睇一睇人民北路嘅呢個紫荊花，
8: 係
9: 嘛？咁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即係發掘一下，唔同嘅呢種嘅街區咯。
8: 李欣應該都幾粉飾
10: 嘅
8: 喎。
10: 係啊，其實我覺得咁樣嘅玩法咧有咗好耐㗎啦，包括可能上英時節啦，咁啊大家就會啊好、多朋友去武漢，可能去打卡啦，然之後發出嚟嘅圖片就一片粉色啦。咁、可能秋天咧，亦都有朋友會去睇紅葉啦。咁、然之後可能發出嚟嘅就係一片紅紅黃黃。咁我覺得呢種玩法係一直都有嘅，但係而家咧佢就會將佢凝練成呢一個 color walk 咁樣嘅詞咯。咁、你話我自己咁，其實因為

0: 都經常會在路上啦，
1: 咁
0: 即係我可能未聽過呢個詞之前，我咁樣嘅玩法咧，我會係嗱，除咗佢一年四季根據唔同嘅植物啦，又或者係當地最知名的一個打卡點，甚至乎如果冇靈感咧，我可能會係按佢嘅國旗色啦。頭先我哋傾偈先講起，咁譬如可能我喺巴黎嗰陣時候，我真係其中一日嘅穿搭咧，就係、是、藍色嘅上衣、白色嘅裙，然之後紅色嘅耳環咯，就係佢嘅嗰個國旗色啦。
2: 我只係紅白藍膠袋嘅啫。
0: 好符合你嘅定位，咁可能去到意大利羅馬，我會加啲綠色、紅綠對撞嘅元素。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話在路上嘅一啲朋友仔咧，其實都會有咁嘅玩法。但係咧，而家嘅年輕人佢會將佢總結成咁樣一個關鍵詞，我覺得其實都幾有趣咯，俾到大家一啲出行嘅靈感，唔一定要淨係去打卡啦，淨係去睇景點或者係即係去出發嘅理由又多咗。我覺得是比較有意思
1: 的。你自己會不會是選擇一個城市的顏色去打卡的？
0: 我不會專門為了這個城市的顏色去，但是如果我去到這個地方，它剛好這個時節是給到靈感我，我都會跟著去玩、
1: 所以你跟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
0: 我不一樣，我是老燈來的。老燈。
1: 你是老神燈。
0: 我是那個即是一邊吃一邊咁啱，如果 OK 呢個顏色，係我覺得OK 喎，我又玩得過你，我就玩啦。但即係我可能唔會話專門為咗呢個 color walk去設計一趟行程，但係即係如果我呢趟行程咁啱又可以玩到Color Walk 嘅，我會去加入一下咁樣咯。
1: 即係其實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係喺社交媒體上面一種包裝，呢個肯定㗎啦，營銷啦嚇。咁無論係話即係作為旅遊公司又好啦，定係話社交媒體，佢需要係獲得流量啦，佢總要有一啲嘢嚇，有一啲個話題咁樣去引起討論嘅。咁而第二個咧，確實係因為自己身邊亦都有遇到一啲嘅年青嘅學生仔咁樣啦。咁佢哋確實咧，而家喺玩嘅時候咧，即係本身嚇，因為學生佢冇咁多嘅時間，因為佢始終係要學。學業為準嘅，咁但係咧，佢又同工作嘅我哋相比咧，又多咗好多時間，因為佢哋星期六日，
2: 佢個時間成本會比較低。
1: 係啦，佢個時間成本會比較低咧，咁佢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精力去考慮我點樣去令到我嘅呢一個旅程會更加豐富啲。咁因為年青人本身就係要追求新鮮感嘅，以前咧佢哋玩 City Walk 嘅時候咧，就係追求嘅係我一日嘅時間可以去打卡盡可能多嘅呢啲行程，但係真係攰。佢哋啲後生仔都話攰嘅，咁但係你如果話變成咗而家啦，我又有啲乜嘢新嘅玩法呢？你其實咪即係總結起翻啱啱我哋所前面講到嘅，因為社交媒體佢都需要有呢一種嘅話題嘅討論，可能有咁啱得咁巧有一個 color wall， 佢又真係同 CTV 又黐得好似喎，嗰兩個字有咁樣嘅一個討論嘅噱頭，咁跟住咧就推出嚟之後，學生仔又覺得又有新鮮感，確實亦都啱咗佢哋當下咧，即係嗰種願意去展示自己嘅一種心態，因為佢哋喺各種嘅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自己一啲即係影出嚟嘅相嘅時候 ，color 啊嘛，真係好 colorful，
0: 真係靚嘅。
1: 係啦，你因你嗰啲相都好 colorful 嘅。
0: 但係即係我唔會統一呢個色系啊嘛，咁
1: 當然唔會話統一個色系。
0: 唔係，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打粉色煙花嘅時候，佢發出嚟嘅相就全部都係粉色，咁但係其實都幾有視覺衝擊嘅。
1: 係啊，好有視覺衝擊力嘅，所以你會發現而家都會有一啲嘅城市會跟進。翻而家當下嘅呢一個新嘅趨勢啊，即係因為我覺得你之前有好多我哋嘅討論咧，都話可能有啲城市嘅服務啦，佢哋會係跟進得嚟就好難持續。但我覺得首先第一樣你要跟進先得，因為你要捉得住呢一波嘅流量先。你起碼獲得到而家當下年青人嘅關注，你先可以講話我下一步係點樣去持續去做呢一樣嘢嘛。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喺媒體當中咧，而家會發現 Color Walk 呢一波出嚟咗之後咧，有譬如話南京啊、蘇州啊、成都啊、肇慶啊等等嘅城市都跟進咗有啲嘅主題打卡嘅路線，即係從佢官方方面咧，亦都係推薦咗啱好係春天嘅季節咁樣，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喺好似你啱啱前面講話，譬如話春天如果係踏青嘅話，咁我可以去邊度去影翻一輯嘅顏色嘅相出嚟咧？其實呢樣嘢亦都好好
2: 嘅。我覺得即係包括你話年輕人啦，咁佢哋肯定就唔似話好似李欣咁樣，成日可以去咁多五星酒店啊嘛，
1: 係
2: 咪？咁但係佢嘅時間可能又多過李欣好多喎。咁點樣喺一座城市裏面玩出花樣呢？咁我覺得其實呢、這個 Color Walk 其實我覺得亦係一個必然嘅一個趨勢，因為本身呢個可能係同近來城市建設者亦係越嚟越有意，就係話誒點。

0: 點樣去打造我哋嘅城市變成一個個
1: 景區，
0: 係辨識度係有關嘅。咁可能佢呢個街區，我會種一片嘅黃花風鈴，或者係呢一片街區，我會設好多嘅壁畫啊，會做得好靚，就係俾你啲遊客過嚟打卡影相。咁另外一個就係社交媒體嘅興起，係嘛？咁啊好方便大家去分享大家嘅相啦。咁啊當然而家嘅手機，特別係國產嘅手機影相嘅功能已經係越嚟越強。以前可能大家要攞部單反嚟影啊，咁個門檻都好高，無論器材門檻同埋技術門檻都好高。但係而家你又用手機去影，技術門檻同埋設備嘅門檻都好低。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亦係可能係呢個時代一個必然嘅產物咯。
1: 即係因為 Color Walk 佢本身，我好似最近係旅遊啦，咁樣去到昆明咁樣，咁跟住喺昆明佢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花城嚟噶嘛，有好多個鮮花嘅種植，所以你會發現佢哋當地嗰啲街巷咧就好有呢一種色彩繽紛嘅一種設計，因為佢每一個街巷入面嘅牆咧都會油漆，我唔知係啱啱好我去嘅時候佢油咗定點。總言之，佢嗰啲牆咧確實係好靚，佢唔會話好舊啊。咁有一啲嘅牆咧係即係鮮黃色嘅，有一啲係鮮藍色嘅，有啲係鮮粉紅色嘅。咁跟住咧，佢上面亦都會做咗好多嘅塗鴉，但係嗰種塗鴉咧唔係嗰種即係太大面積嘅圖啦，佢就係只係畫咗一面窗，咁下面畫一個小草或者係一隻貓仔，即係佢會係好簡潔嘅，成片牆就係好靚嘅一片嘅色澤。跟住佢喺前面咧，可能仲會再做一啲嘅裝置嘅藝術，譬如話一張凳或者一嚿石仔，咁跟住佢就變成咗一塊嘅網紅牆啦。咁其實佢係喺城市嘅每一個角落，你都可以揾到呢一種嘅網紅嘅打卡點，而且咧佢即係會將呢一種好普通嘅城市嘅場景，就變成咗好似係一個即係、就是、你係喺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漫遊獲得情緒價值嘅一個地方，所以你嗰個城市其實就可以令到你有更多個投入同埋沉浸感。而家咧即係其實我就講翻喺廣州咯，可能廣州而家佢嘅嗰個風格會係更加偏即係嗰種歷史嘅韻味嘅，咁。即係呢個可能就係我城市嘅特色。咁喺呢個歷史韻味當中，點樣揾出？譬如話係咪以前有嗰種滿洲窗，佢入面嘅顏色係咪可以攞嚟作為一種即係城市嘅主題呢？咁其實可以對於成個文旅嘅業界嚟講有好多參考嘅價值嘅。咁好啦，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啦嚇，稍後翻翻嚟節目當中繼續同大家傾傾呢個 Color Walk 嘅話題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3: Action！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8: 乐游迎靓迎。
1: 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0: 迎靓迎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5: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啊。
1: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嘅就系 Color Walk 啦吓，因为确实 Color Walk 可以再次破圈咯。我觉得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大家都想 hea，因为特种兵旅游咧确实只系兴起咗一段时间，就真系太攰啦。但系 Color Walk 咧就系、是。hea 游，因為我只是為了那個顏色而去的，即是它不需要打卡什麼東西，只要找到那個顏色我就可以形成一個我自己創作的一個空間了。所以即是這種情緒的治癒 或者是美好或者是快乐，亦都成为了在网友分享当中很普遍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高频的一个词汇。其实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其实都是提供了一个窗口的，是吧？
9: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又或者是相关的兴起，对各方都是好事来的。

0: 第一啦，旅遊者本身啦，佢多咗出行嘅靈感啦，多咗出發嘅理由啦，亦都有更多嘅目的地選擇啦。其次咧，對於文旅從業者啦，好，因為點解頭先仔宇講起佢話可能去到昆明嗰度，咁無論你話佢係經營民宿啊，或者係經營呢個景區啦，佢亦都有更多嘅元素去吸引遊客啊，或者係市民過嚟啦。咁當然啦，對於呢、這個文旅業嘅管理者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啦，佢可能要設計啲路線去喺咁多嘅呢個競爭激烈嘅市場當中想脫穎而出，佢可能都要時不時有啲新鮮嘅玩法俾到大家。咁對於我哋嚟講，我自己諗起一個可能係呢一個世界上，即係話做顏色嘅呢一個賦能，然之後做得最經典同埋最成功嘅就係聖托里尼啦。你諗下，你所有人諗到藍頂白屋，一定第一個就諗起佢。咁同埋真係嘅，因為我自己去過嘛。咁我係見到當地本身佢哋嘅居民啦，真係係喺度粉刷緊嘅。
1: 佢哋自己
2: 好自覺就係遊翻
0: 佢哋
2: 係
0: 每年都會定期當然未必係每一個嘅頻率都咁固定啦，但係佢哋一定係每一家每一户都會用心去維護呢一個藍頂白牆，係因為呢個就係佢哋在呢個世界上最經典嘅一個標誌性嘅。大家講起藍頂白屋就會諗起佢哋，好多人就係為咗呢一片嘅藍白嘅呢一個景色去呢度打卡，係整個國家可能都會因為聖托里尼嘅呢個浪漫啦、呢個美麗啦、呢個極致嘅色彩辨識度啦，係獲得咗唔少嘅遊客嘅到嚟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我都話啦，我哋去嗰陣時候其實並唔係話咩特別嘅時節，我記得可能係都係呢個時間差唔多咯，可能四五月份到。咁唔係每間户户同時嘅，總之就係佢哋見到自己嘅呢個顏色有少少斑駁啦，有少少甩色啦，佢就會油。咁所以你去到咧係整一片嘅呢個天地，都係佢哋每一間每一户每一個市民用心去維護嘅。咁你唔會覺得話邊一度特登會好覺得好突兀啦，好唔合群啦，即係反正係你嚟到呢度，你就覺得呢個就係一個童話世界。咁其實係真係需要每一個人嘅參與咯。咁同埋佢哋真係好成功啊！我都話啦，咁一講起呢樣嘢，你哋每一個人都會彈起嘅就係、是、藍屋頂就係聖托里尼，即係你會有向往感，同埋會覺得如果一生人真係能夠去一次就好浪漫、好美好。咁我覺得本身就係對於呢種顏色嘅呢、這個視覺營銷嚟講，我相信佢係做得係最極致同埋最成功
2: 嘅
0: 啦。
2: 其實我覺得你話以前嘅 City Walk 咧，我覺得佢更注重就係話當地社區嘅歷史文化嘅呢一種參訪啦，同埋呢種理解啦。咁而我覺得卡拉 walk 咧，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話更注重可能係從美學上去俾大家帶嚟呢一種新嘅感受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這個對於我哋嘅城市建設同埋管理者嚟講咧，佢係一個機會，但係亦係一個挑戰。你點樣係特別而家廣州好多嘅地方咧，其實已經冇咗以前嗰種大拆大建啦，好多時候都係會係做一啲微改造啦。咁所以你微改造嘅時候，你有冇辦法可以一方面可以修舊如舊，恢復翻佢呢個社區嘅呢種舊嘅歷史風貌，但係又能夠保持到相對一致嘅審美咧？嗱，因為我自己會見到好多時好多城市設計者佢哋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中意加太多嘅嘢上去啦，即係冇一啲嘅留白嘅空間，因為中國嘅國畫其實係好講究留白嘅。咁佢移得每一面牆咧，哇！佢都要貼一張宣傳畫上去，每一面牆咧佢都要遊啲嘢上去。咁我覺得其實係咪可以真係可以思考一下，點樣我哋呢個社區做改造、做設計嘅時候？多啲留白空間出嚟，
1: 而且即係你啱啱講到呢樣嘢咧，就係話點樣可以調動到社區居民佢哋嘅參與性啊！即係啱啱阿李欣講到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聖托里尼，佢哋自己本地嘅居民係自發咁樣會係定期自己見到嗰間屋啊，可能某個地方甩色啦，我自己就去做啦。所以其實呢樣嘢就包括我好似之前去到順德嘅美容里嗰度去做採訪嘅時候，佢可能唔係話一種即係顏色嘅 color walk 嘅嗰個體驗啦。但係因為當地咧，佢哋本身係會有好多嗰啲社區嘅工作者，佢哋會調動起通過各種嘅工作坊啊，或者係佢哋嘅一啲活動啦，去調動起社區入邊嗰啲阿姨咧，佢哋嘅參與。咁跟住佢哋係一齊喺嗰個工作坊入邊去做牛仔布，因為佢哋本身有好多嗰啲喺屋企啊。退休嗰啲阿姨咧，其實平時冇咩事嘅，咁跟住佢哋就通過即係社區工作人員啦，將佢哋嗰種積極性調動起身，跟住將佢哋屋企入邊放咗好長時間嗰啲縫紉機啊攞翻出嚟，大家就將嗰啲牛仔褲啊唔要嘅牛仔褲，社區入邊啲居民啦捐出嚟嗰啲牛仔褲，做成一個牛仔布袋，咁跟住就銷售出去。咁你放喺某一個地方去掛出嚟嘅時候，我覺得

其实呢个亦都系一种 color 嚟嘅，即系呢个 color 佢系蓝色嘅，系专属于呢一个社区嘅，因为佢最关键嘅系调动起我哋本地居民嗰种参与，呢个系有故事可以讲嘅，所以佢成个嘅逻辑佢系完整嘅，我可以从呢个颜色去讲到呢一群人，去讲起呢个社区嘅故事，咁你形成一套叙事嘅手法之后，我先可以更好咁样去向外。

0: 彰顯呢一種嘅特色。咁而呢一種彰顯呢種特色係能夠為我哋社區係帶嚟價值嘅，
1: 同埋佢肯定係可以串聯起一啲消費嘅場景嘅、
2: 嗯。
1: 因為就好簡單咁講話，因為佢哋譬如話喺順德嗰邊會有個叫魚燈節啊嘛，魚燈節嘅時候咁、各家各户就會攞一啲嘅，即係譬如話我會有啲餅啊，有啲手工嘅作品啊，或者係一啲魚燈嘅嗰啲作品啊咁樣攞出嚟賣。咁其實你亦都係會調動起成個社區嗰種銷售嘅積極性嘅。咁你成個社區咪可以活化咯，不斷可以有不同嘅時間，有唔同嘅時間節點或者節假日去做呢一啲嘅銷售，咁你成個嗰個社區咪活得起來啦嘛。
0: 咁我覺得其實亦係會為當地帶嚟比較好嘅可觀嘅一啲經濟嘅收益咯。係嘛，即係大家嚟到呢一度打卡，咁你自然就會食飯啊、消費啊，係嘛嗱。咁你大家你有錢之後，你自然亦會去更好咁去改造好呢個街區。
1: 所以係咪成個公共服務亦都要做一啲相應嘅升級咧？喺呢方面，即係或者點樣去喺成個嗰個社區嘅配套嘅服務方面、去跟進翻當下嘅呢一種社交平台上面可能隨時會出現嘅呢啲新嘅話題或者係流行嘅一啲主題嘅熱度咧？
0: 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係城市嘅建設同埋管理者咧，我覺得其實審美水平一定要提高先咯，係嘛？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去定義我哋呢一個街區嘅特色係咩嘢啊？點樣維護好呢一樣嘢，同埋點樣有足夠嘅留白俾佢？而即係我自己會好憎去到一啲地方，就係話其實嗰個地方本來好多嘅建築其實係好有特色嘅，但係就加咗太多好現代、好假嘅嘢落去。即係包括我去過某個城市，佢有啲嘅騎樓其實。保留得好好嘅，但系佢又加咗好多奇奇怪怪啲假花阳台啊，各种嘅奇奇怪怪嘅标语啊，去宣传呢样嘢，你就会觉得成个氛围系破坏晒啦。系、啊，即系大家去嗰个地方影相，你系好想影出话，民国时代嗰种嘅风情出嚟，但系问题你有咁多咁假咁现代嘅嘢喺度嘅时候，你成个嘅氛围感就破坏咗啦。
1: 包括可能嗰个慢行嘅系统啊，系咪足够完善啊？即系譬如话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好 color 嘅墙俾大家打卡，但系你可能好难去到。嗰度嘅，你影唔到嘅，所以即係其實係倒逼緊，即係公共服務啦，
0: 係
1: 不斷咁樣去提質
0: 同
1: 埋升級啦。
0: 即係一方面佢要好清晰咁去定義，但係另一方面亦要好強嘅克制咯。克制呢樣嘢，我覺得反而係缺乏
2: 嘅
0: 咯。
2: 好難嘅 ，less is more 係不停咁樣被提及，但係真正做到嘅唔多咯，需要時間喎。
0: 係啊，之前李欣有提到去檳城啦，咁檳城其實佢哋有一個街區就係嗰、那個。呢一個壁畫街啊，咁壁畫街其實佢哋成條街就係會有好多嘅特色，其實就係一面面嘅牆裏面有好特色嘅一啲好有藝術性嘅繪畫。咁最出名嘅就係嗰個姐弟共騎單車嗰個啦。咁其實嗰幅畫其實你講技術含量，講唔上咩技術含量啊，佢就係一個姐弟踩住部單車，嗰部單車就陷咗喺埲牆裏面，但係佢就受到國際藝術界嘅呢一個關注，喺個個去都會去嗰度打卡。咁你唔會話即係當地嘅城市管理人員，佢唔會喺嗰度會加太多古靈精怪嘅嘢，因為佢就係好簡單一面牆，其實我覺得就夠噶啦。
1: 總言之咧，就係話而家仲有好多可能性，就係、需要咧一方面啱啱新宇講到嘅係提升成個審美嘅呢一個判斷，咁、同時咧就係、仲有就係、可能仲有更多嘅一啲文旅消費嘅體驗，譬如話無論係話聲音又好啦、氣味又好啦，因為而家我哋講緊
2: 五感啊，
1: 係啦，五感。可能而家加觀感噶嘛，咁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可能性，亦都有可能係變成下一個流量嘅爆點嘅、我哋咧今日講咗咁多，亦都希望啦，我哋嘅生活當中可以有更加多 color 嘅體驗啊！每個人嘅生活都可以係繽紛多彩嘅，亦都希望你嘅旅途當中，亦都可以獲得更加多多姿多彩嘅呢個文旅嘅體驗啊！好啦，嚟到今日咧節目嘅尾聲時刻，提醒翻大家，個個星期三都會有我哋嘅樂遊。
0: 型靓型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
1: 系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 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是 FM87.8 AM675。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下在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另外欢迎各位可以进入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谈股论金，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在评论区的下方进行评论，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的。
4: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欢迎大家呢在评论互动区来和我们进行交流。那文博会呢是刚刚圆满闭幕，那相信关注了这一届文博会的朋友呢也被各式各样

0: 样的机器人所圈粉哈，那曾经呢只出现在了科幻电影里的人形机甲对战、智能服务机器人以及 AI 演绎设备等等，那如今呢已经是实实在在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从机甲机器人的自研出圈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呢也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一起来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机遇。
1: 咁稍时间股市上面都会请到专业人士啦，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大家咩嘅投资嘅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进行留言啦。
0: 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央视频哈，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93.73点，跌幅1.25%；深成指报15736.47点，跌幅0.88%；创指报4045.77点，涨幅0.07%。
1: 再关注一下咧，就系港股方面嘅表现啦。今日都系维持一个咧震荡为主嘅，恒生指数去到25301点，下跌咧298点，跌幅1.17%。国企指数咧8456点啊，下跌120点，跌幅1.41%。国企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咧系4906点，下跌39点，跌幅系0.81%嘅。望望今日大市嘅成交金额咧，去到3108亿嘅水平。咁另外今日咧，南下资金咧系净卖出咗69.67亿港元嘅。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0461.68点，跌幅0.23%。纳斯达克收报26656.18点，涨幅1.19%。标普500指数收报7519.12点，涨幅0.61%。
1: 再关注开盘之后的欧洲市场，目前三大指数都是有分化的表现的。英国富士100指数是10485点，跌0.06%。德国 DAX 指数是25345点，升0.63%。而法国 CAC 40指数是8218点，是升0.56%的。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会首先做到今日的财智湾区的板块。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嗱，文博会咧啱啱就系圆满落幕噶啦，相信咧关注嘅朋友咧都会系被各种各样嘅智能机人咧圈粉吓。曾经咧就系出现喺呢个科幻电影里边嘅人形机甲嘅对战啦，智能嘅服务机器人，仲有咧 AI 演艺设备等等，如今咧已经实实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边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机甲咧实时对战，体验咧沉浸式嘅格斗乐趣。无人嘅呢种机器人咧，亦都能够咧独立完成咖啡制作嘅呢种嘅全流程。咁而机器人组队演奏乐器，仲有跳街舞啊，科技感咧十足嘅。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财智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6: 啊，主持人好。
0: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引力场的它的独特魅力哈。其实我们从这一届的文博会各类机器人的实景体验来看呢，大湾区的智能科技的它的最大特点啊，已经不再是技术超前，而是落地超快啊。那陆博士，您怎么来看待大湾区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快速生活化以及场景化的核心优势呢？
6: 好的。确实我们从本届文博会现场的这个机器人的它的展示应用来看呢， 大湾区整体的这个智能科技产业它跟

0: 其他的这个区域相比呢，它可以说它确实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像它在这个智能科技啊、前沿技术方面，它的落地是相对比较快的，而且这些前沿技术跟生活化、场景化的结合等这个应用侧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像国内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创高地呢，他们可能在这个实验室的技术攻关呢、啊，学术理论的这个创新呢、啊，以及这个可能会拥有一些这个比较顶尖的实验设备啊，但是从这个往往从这个样机到量产，从一开始的一个科创的创意，到后来投入到量产，然后再进而到商业侧、应用侧的整个场景运营方面呢，可能会中间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断层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跟大湾区可以说它整体的这个产业生态、市场活力以及它需求侧的拉动呢，可以说它整体的从而导致了它这个整体大湾区在前沿技术的这个快速生活化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啊。那像我们这个说预报大湾区从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它就建立起了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这样一个三方联动的一个协同模式啊。像本届这个刚刚结束的文博会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格斗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咖啡机器人、演艺机器人，那么这些呢已经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它通通都已经是走进了这个量化产品的一个阶段，已经开始进行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个商用产品啊。像他们像这个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些机器人，它已经开始入驻了线下的门店。那像街舞机器人呢，它已经开始承担了一些文旅景区的这个驻场表演，那等等。那么我觉得还除了这个产业生态、这个市场活力的这个方面的优势之外呢，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大湾区可以说整体呢，它是具有一个它的这个持续迭代升级、场景化落地能力的一个底，它是有一个底层支撑的。那么可能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湾区具有长达数十年的这个积累的电子信息全产业的基础。那么从上游的这个精密机械零件、传感器、驱动模组的制造，到后面的整机装备啊，软硬件的调试，它的整个链条配套的体系都是相对成熟，而且是比较完备的。那么研发这边不论有什么产品优化需求，那么马上就可以跟上下游进行对接，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它的速度是大幅提升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湾区整体的市场的它的场景密度是很高的。那么像一些核心的城市它的这个应用侧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年轻的群体他对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度本来也就更高，需求更加的活跃那么这些呢，一方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场景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侧，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反向去推动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优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大湾区全域的它的市场化经营的思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这个初创科创团队包以及制造企业，那么它在这个产品设计的一开始呢，它就会考虑运营成本啊、回本周期啊、盈利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多重的优势叠加之下呢，也就使大湾区形成了它独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化闭环。那么前沿就开始根据这个应用侧的一个需求去拆解那么后面的产业链呢完善的产业链呢，能帮助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量产。那么最后呢，在依托线下的场景完成它的一个迭代那么进而呢，再依托像文博会啊、广交会啊这样大型的平台，跟全国乃至海外的这个销售渠道进行对接，那么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闭环。嗯，好的，主持人。
1: 嗯，咁啊，讲到话咧，就呢一个嘅大湾区咧前沿嘅技术咧，快速嘅呢一种生活化同埋场景化嘅核心优势喺边方面咧？其实咧，从呢个文博会现场咧，所有嘅智能装备嘅展示效果、应用模式嚟睇咧，系能够咧精准咁提炼出咧大湾区制造产品嘅呢一种区别于其他嘅区域嘅特质嘅。咁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科创高地啦。咁其实核心咧就重心系在于呢一种嘅实验室嘅技术攻关、学术嘅理论创新同埋咧高端嘅样机嘅试制，能够攞出参数亮眼、技术顶尖的试验的设备。但是从样机到量产的这个过程，再到就是投入到商业的应用场景，是存在很长的一个断层的周期。但是大湾区是从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建立起了研发、制造、市场三方联动的协同的模式的。也都见到大湾区具备了持续的迭代。

0: 嘅呢種升級嘅應用場景，亦都係成為咗底層嘅一個嘅支撐。咁而多重嘅優勢疊加之下咧，亦都形成咗咧轉化嘅閉環，前沿嘅實驗室嘅技術快速咧拆解成為咧適配民用嘅需求，咁依托咧完善嘅產業鏈，完成咧低成本嘅量產，製作咧密集嘅線下應用場景，完成咧實地化嘅測試優化，成熟嘅產品對接咧全國乃至海外嘅銷售渠道，整套嘅流程咧係順暢有效嘅，亦都係為我哋嘅喺呢一次嘅大會上面見到咁多嘅直接商用嘅智能設備啦，打開咗廣闊嘅空間嘅。
1: 嗯，是的哈。那其實我們今天說到的這個主角哈、就是鐵甲的一個機甲機器人，那麼它呢是大灣區本土自研自產自營的一個標杆產品。那當然，我們主要呢也是想通過這樣的一款產品呢，了解我們相關產業的一個進展，特別是它代表了大灣區製造怎樣的發展轉型哈。那陸博士，您有怎樣的觀察呢？
2: 嗯，好的。这次在文博会上，这个已经亮相了这款这个格斗机器人啊，它确实是大湾区当下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娱乐赛道，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标杆产品，而且它主要的这个特色也就是这个本土的这个自研自产自营啊。那么它不论从这个核心，它主要核心的硬软件系统，专用的驱动模组、交互算法，它这个都是由本土团队独立自研的。那么从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个传统的人形机器人采用的是通用的这个关节驱动方案，它对普通的一些场景是 OK 的。但是对于这个格斗的这种特殊的场景呢，它是要求出拳要快速，而且这个格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侧身格挡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而且还有急停闪避啊。那么这些动作它是强度比较高，而且频率也是很高的那么这个传统的这种方案呢，可能会存在这个响应延迟啊，而且这个造价高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本土的研发团队呢，也是通过自研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方案，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关节驱动模组那么就把关节成本降低了约85%，而且呢这个稳定性呢又有一个提升了大约3倍。那么整体下来之后呢，一方面保证了这个动作的同步的灵敏度然后呢又大幅的这个压缩了硬件的生产成本。那么这样子这个成本下降的同时呢，才能够使这个商用的这个批量的生产那么可以说是成为可能，那么使玩家呢他是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市场化落地的这个方面。那么目前呢，这款这个叫做机甲机器人，就是格斗机器人，它的这个机甲设备它已经是完成了，就是走完了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商业化闭环，已经开始在线下渠道进行布局了那么深圳这边本地的门店肯定是已经率先入驻了那像国内其他的像佛山、成都、北京等等重点城市也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投放，而且在海外市场像美国洛杉矶订单也已经顺利的发货，可以说是也在向海外的文娱消费市场进行拓展那么根据这个运营数据来看呢，在依托深圳本地的商圈的客流测试来看它的这个商业方面呢，单台的这个机甲设备每年预估的营收可以达到20多万元，那么整体的回本周期能3到6个月，不到一年就能够实现回本那么它的商业价值还是 OK 的那么这个这款机甲产品的落地，事实上它也是大湾区智能产业这个结构转型的一个微缩的一个影子。那么很多年前呢，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可能是主要的来靠承接就是主要负责后端的这个零部件的组装啊、代工啊那么其他的方面的这个权利都是掌在外人手里的，它的利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现在呢，这个随着像这个机甲对战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科创产品，像 UB 选出机动力等等，也出现了一些本土自研的这个具身智能的科创企业也在表明这个大湾区它正在逐步实现这个具身智能全链条的一个自主掌控那么从这个自主研发，然后到后期的这个自主定价，以及上下游厂商的这个对接销售渠道的自主搭建，那么这事实上也是表明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制造的一个新阶段，也是这个万。

0: 能引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的表现之一。嗯，好的。
1: 嗯，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咧，智能机甲嘅呢一种嘅格斗吓，咁系当下咧大湾区巨星智能娱乐赛道啦，非常之有代表性嘅标杆嘅产品，从软件、硬件啊呢啲嘅系统啦，再到咧专用嘅驱动模组，再到咧交互算法，整套系统嘅呢个全部咧都系由本地嘅团队嚟进行自研嘅，完全咧摆脱咗传统赢机嘅人啦，通用化嘅方案嘅局限，咁啊针对咧系适配格斗呢一种咧高频交互场景啊，技术创新同埋商业化模式咧都具备咗好强嘅行业参考嘅价值嘅，咁啊从呢个技术嘅层面嚟讲啦，传统嘅人机人咧大多采用咧系通用嘅关节嘅模组吓呢一种嘅驱动方案，适用咧多场景嘅动作。咁但系咧对于话快速出拳啦、急停闪躲同埋侧身格斗呢一种嘅高强度、高频率嘅对战动作咧，系存在咧响应嘅迟缓同埋结构损耗大，仲有造价昂贵等嘅一啲嘅短板嘅。咁所以咧研发嘅团队就针对咧咁打造咗专属嘅啲低成本嘅关节嘅驱动模组，咁所有嘅结构咧围绕格斗动作进行优化，既保证咧动作咧灵活敏捷，咁亦都系大幅度咧压缩咗生产嘅成本。咁再睇咧就系市场放落地方面啦，呢一款嘅机器人咧系完成咗一个商业化嘅闭环嘅，目前咧产品已经完全咧系对外销售噶啦，线下咧渠道系布局十分之广泛嘅。咁除此之外，呢一款嘅机甲机器人咧成功落地咧就已经射出咗大湾区制造产业一场咧关键嘅结构性嘅转型啊！早年咧大湾区嘅制造咧更多承接外来设计方案啦，咁啊成品嘅代工、核心嘅技术产品啊，呢啲嘅定义啊等等啦，都系喺外方嘅手里边。产业嘅利润咧系较为之中低端嘅，咁但系咧而家机甲对战机器人咧作为代表嘅一批本土嘅科技产品咧，完全咧成为咗全盏嘅自主嘅可控，亦都咧自主系挖掘咗市场嘅需求啦，定义咗呢个产品嘅形态。呢种嘅转型意味住大湾区彻底告别咗低端嘅代工嘅模式，迈入到高附加值嘅自主制造嘅新阶段。
2: 嗯，那除了机甲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应该说大湾区的游戏科技硬件产业呢也是同样实力雄厚哈。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外地的科创企业呢也都会把自己供应链和工厂落地在深圳呢或者是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那这背后啊有哪些吸引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好的。确实大湾区这边呢实际上已经有了数十年积淀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那么从而使得呢也成为全国其他游戏科技硬件企业它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可以说对其他这样的科技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那么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科创企业也开始向大湾区进行集聚。那么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成都一家游戏体感外设企业呢，它本来是研发总部是设立在成都的，但是它把它的这个配件采购的这个供应链环节以及这个成品的组装环节却落地到了深圳。那么企业负责人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周边的这个围绕着这个游戏这个电子游戏科技游戏环节的这个产业配套效率可以说跟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他认为都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游戏体感手柄它本身它是一个精密电子的交互设备，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精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包括后期装配调试的这个标准性能检测方面实际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它需要一方面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合以及这个组装环节，事实上它对这个便捷和效率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深圳周边呢，事实上整体的深圳整体的这个配件实际上都能找到，在深圳周边都能够找到，然后配齐了之后呢，那么就地组装，所以说这个效率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具有一个核心竞争力的。像大湾区目前呢，它也是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深广汇珠四城联动的这个50公里的核心配套的产业圈。那么跟游戏外设相关的全流程产业链可以说是一站式覆盖。那么从采购到这个模具开发然后到后期的性能测试啊、质量检测呀，在这个产业圈内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之外呢，也够带来了这个价格的下压，所以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吸引力。那么依据这个国际权威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呢，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供给了全球75%-85%的游戏手柄的出货量。这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数据也显示呢，广东省也承载了全国接近80%的游戏手柄的这个代工产能。那么这个庞大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规模效应的背后呢，实际上也是拉低了这个采购价格的下降。

0: 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出口方面，大湾区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啊。那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也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那2025年全年出口的里面，广东油气外销出口总量也占到了全国45%。可以说它是综合的总体的方面上来看呢，实际上都是对其他外地的科创企业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1: 的确哈，咁啊，对于话整个大湾区嚟讲啦，咁啊呢一种嘅机器人背后啦嘅吸引力啦，其实睇喺边啲嘅方面咧，其实呢一届嘅文博会啦，一直咧就好深度啦解读一个产业嘅现象，就系咧外地原创嘅科创企业啦，一啲嘅原创嘅科创企业啦，系主动啦向大湾区进行集聚嘅。咁其中咧就成都一家嘅游戏体感嘅啲企业啦，亦都系典型嘅案例。呢家公司研发总部咧就喺成都嘅，咁啊亦都冇选择啦本土搭建供应链同埋组装工厂，而系将全部的采购成品的组装环节落地在深圳的。负责人就讲到大湾区尤其就是深圳周边的配套产业效率是比较高，亦都 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游戏体感的手柄属于是精密电子交互的设备，对于电子元件的精度、模具的开模工艺和装配调试的标准、成品的性能检测等等有着严格的要求。整条的产业链都需要上下游的厂商近距离地协同配合，任何一个的配件迭代调整都需要快速的这种的吸引。大湾区建立起了50公里内的一个核心的产业配套圈，游戏外设全部的一些流程是一站式的覆盖，小型的电子元件的采购、精密模具的开发、外壳铸塑成型和电脑版焊接的组装、整机性能的调试、出厂的质检，全部是在圈层里面就完成了，无需跨省长距离地调配物料，极致的产业效率直观地体现了在产品迭代上边啦。一份全新的设计图交付在产业链之后，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工程的样机打造。
2: 大湾区的制造创新的核心生力军呢，就是初创、科创、小微企业哈。但是在初创阶段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些企业呢，也会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运营的成本比较高呀，资源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匮乏等等。那么立足深圳全域以及大湾区整体的扶持体系来看呢，那陆博士，您觉得产业扶持环境究竟如何为这些科创企业更好的纾困赋能？对于整个的制造产业集群来说，起到怎样的一个推动和壮大的作用呢？
0: 好的，确实初创的这个企业呢，它是我们这个需要大力扶持的这个创新活力的一个来源，而他们在起步阶段呢，这个普遍存在的一些这个资金方面、资源方面的一些共性的困境。像一些创始团队，他最开始创始的时候，他如果在原来的高校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已经对这个理念进行了一个孵化的话，他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没有孵化的话，他就带着这么一个小团队，他所有的资金来源以及市场侧的这个资源，事实上也就集中在一个团队，所以他的起步阶段确实是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困境。那么大湾区，但是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呢，它对这个这些初创的科创小微企业的扶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不仅仅是这个零散的这个资金的补贴，而是升级成了一个全周期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扶持体系。那么比如说首先从资金来看，那么它有几种吧，一种就是财政的这个直接的补贴，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税费的这个减免。像深圳市那么也先后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呀，还有这个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扶持计划呀，那么像这里面就有一些这个研发与算力的补贴啊，还有专门针对初创跟小微企业的这个专项补贴啊。那么像还有就是这个基金方面，像从政府引导基金和信贷基金方面进行发力，因为政府引导基金它主要就是偏向于这个初创跟小微企业要进行这个相对的这个倾斜。像深圳市本身有这个千亿级的引导基金的嘛，深圳市2025年也已经设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具身机器人的专项的产业基金，那么总规模就达到了这个100亿。而广东省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它也是省级方面也是累计投入了超过300亿元。像南山区呢，在2025年10月又设立了30亿元的 AI 基金群。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空间跟算力资源，政府也是从这个厂房它的一个厂房还有中试基地这些产业空间的这个提供方面，包括算力的这个共享方面也是给予了一些支持。

0: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服务方面，除了这个资金、场地、资源的这个提供之外呢，像大湾区各地的政府呢，它也是主动的去对接企业的发展需求，那么实地的去走访，那么给出一些建议，那么从而帮助这些科创企业被这个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我们大湾区内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展，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对这个外地的这个持续的来帮助，一方面是帮助本地的初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持续的对外地的这样优质科创项目技术人才的一个具有很强的一个吸引。好的，主持人。
1: 咁啊，成个大湾区嘅呢一种嘅高端制造产业嘅创新活力咧，好大程度上系源于咧平台开发嘅科创小微企业、型机人、体感交互硬件、智能服务装备等新兴赛道嘅突破性嘅创新，大多系嚟自创新嘅一啲嘅初创团队。但呢类企业咧喺初步阶段咧，普遍存在咧公共嘅一啲困境，就系办公嘅场地、租金嘅压力大啦，高端算力资源采购成本高，对接专业投资机构渠道窄，市场嘅呢一种嘅推广资源较为之少，唔少嘅创新嘅项目咧都好容易咧卡喺初创嘅环节，难以持续推进产品嘅迭代同埋市场嘅拓展。咁而深圳全域搭配嘅大湾区协同联动嘅产业扶持体系，精准瞄准初创企业痛点，推出咧针对性嘅帮扶举措，全方位为科创企业咧系减负同埋赋能嘅。
2: 那我们从行业数据来看啊，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市场呢，可以说空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结合大湾区现有的优势呢，您如何来预判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呢？
0: 好的，先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我们对具身智能产业未来的发展肯定是抱有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的。那么像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编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25里面也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预判，认为到2030年，国内的具身智能产业的整体规模有希望达到4000亿，那么到2035年将突破1000亿级别，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黄金赛道。但是目前整体的行业呢，也确实成为处于这个发展的一个起步阶段，全行业的这个标准呢，还有一些可复制大规模推广的这种规模化的商业变体系还没有完成，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格局还没有固化，先发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跟国内其他产业地区相比呢，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大湾区它是这个全国具有，首先它是全产业链第四，也而且量产这个商业变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多场景商业落地也是极具优势，而且它的资本的扶持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它是这个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综合优势的。那么我认为呢，它可以可能最有能力在这个娱乐赛道方面可以先做一个率先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最有能力率先打破整个这个商业闭环那么引导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首先大湾区具有完善的这个机器人和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生态那么其次呢，就是线下场景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这个城市文明景区特色主题乐园呢都是很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为这个智能娱乐装备提供了非常好的海量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场景那么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外贸出口体系也是非常成熟完备的，那么这个大湾区长期积累的这样全球海外分销、跨境物流、海外市场运营的这个经验，那么本土研发的这个智能娱乐设备，它也能够快速的出海，那么拓展海外市场的一个营收边界，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可能未来3到5年，那么大湾区会成为这个在具身智能赛道领域的商业化的这个成为这样的一个标杆领域。好的，主持人。
1: 结合翻权威行业嘅研究报告啦，俾出嘅数据可以清晰咁去判断到咧，就系国内嘅具身智能产业啦，即将迎嚟高速增长嘅周期，长期市场空间十分之可观嘅。跟住报告讲到啦，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整体嘅产业规模有望达到4000亿元，到2035年产业规模咧会突破1000亿元嘅级别，喺未来数十年啦，数字经济同埋呢个高端制造领域嘅核心黄金赛道发展嘅潜力不容小睇啊。
2: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领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

0: 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1: 嗯，拜拜。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即系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吓。见到两市方面继续咧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咁但系咧见到成交金额仍然咧都维持喺相对一个较强嘅水平啦，继续喺3万亿以上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请出我哋嘉宾啦。
0: 嗯，我们请出深圳弘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你好，余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也提醒大家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进行互动。您可以在央视频，我们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呢，评论互动区来说一说您近期的这个投资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哈，或者有任何问题，我们也会请余董呢来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一个 A 股走势啊。那余董，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5: 今天是一个呢冲高回落，然后呢。收盘收在低点，上证呢跌破了4100点，收在这个4093，这个跌幅是1.3%左右，那么深圳成指呢也有这个不到一个点的跌幅，那么今天创业板指呢是逆势飘红的，逆着其他的指数飘红，主要还是因为权重的比如说宁德时代这类的指标股呢，出现了逆势上涨。成交量还是在3万亿以上，但是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4000只以上，上涨的个股呢不到这个1000只。然后今天涨幅靠前的主要就是很久没有涨过的偏防守型的，比如说白酒、煤炭，当然包括这个防守兼具进攻属性的电力板块等等。那么跌幅靠前呢就是一些像有色这一类呢，这个近几天比较强的一些个股在跌幅榜的前列。那么整个大盘呢今天相对来说还是震荡走弱的这种态势比较明显啊，所以整一天呢就是基本收在这个最低点啊，今天大盘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今天看到创业板指的还是表现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哈，特别是我们像看到其中像新能源啊、电子一些权重行业的这种业绩呢，还是作为了支撑，所以呢也看到这个大家对于创业板指呢今天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声音哈。那您觉得今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5: 今天创业板指呢能够逆势上涨，甚至创出近期的新高，主要还是因为权重股走得比较强。比如说宁德时代，当然也包括一些像光模块里面的一些大盘股指标股走得比较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说明资金呢主要集中在这个主流的科技股里面，比如说是光模块PCB、CPO 这一类的这个大盘蓝筹股，那么他们的上涨呢就会给创业板带来一个指数的一个上涨，因为他们占的权重很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能够在4000多只股票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弱的氛围里面，他们能够逆势涨，说明呢这个机构的抱团还在持续，也说明呢就是机构对这个确定性的个股它是这个采取了一个呢继续抱团或者向上推升这样的一个策略。也就今年吧确实从去年开始主要就是炒作确定性，就是业绩的确定性，行业的这个趋势向好的确定性，涨价的确定性。所以这类的个股上涨呢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机构介入的比较深；第二的话呢，他们继续看好这个板块；第三的话呢，就是一些后面进来的资金也在呢往这个板块上去流入，那么就推动了这个股价持续的上涨。只要机构呢它不出现明显的一个抱团的瓦解，那么这类的个股呢有可能还是强势，但如果出现瓦解，

0: 的话呢，那么就有可能这个个股或者指数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这个大家也要留意。主持人。
1: 那于董，您觉得他接下来是不是按照刚才的这种逻辑或者说规律来说，他接下来还会有一定的空间呢？
0: 如果说呢，从短期来讲的话呢，是有一些偏高了啊，甚至有一些这个专家说会不会带一些泡沫，那么短期来看是有点偏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比如说看2017-18年的白酒抱团，看2020年的这个光伏锂电的抱团，那么如果这样去比的话呢，从时间上来讲的话，还没有像上两轮的抱团那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抱了2年或者2年多。另外一个从这个机构的集中度来讲，当时抱团最高的时候是达到了，集中度达到了17左右，而现在大概在11左右。所以，如果从集中度来讲的话呢，也没有那么高。那么，再从个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目前来讲的话，也看不出行业说已经进入拐点，或者开始降价了，或者说市场的需求减少了，反而呢，市场的需求还可能加大。所以呢，在这里虽然说是目前哈，这些个股涨了不少，位置也偏高了，甚至短线可能会出现震荡和调整，但是呢，我们还不能够简单的说就是它见顶了，或者说已经是后面没有什么空间了，我们只能这么去看，因为走一步看一步。那么怎么看呢？到时候可以看它的龙头，比如说龙头强不强，龙头能不能创新高，抱团集中度有没有继续的增加，或者说整个行业有没有出现一些行业的这个拐点，等等，我们这么去看。但是从短线操作的角度来讲，大家对这些涨得高的个股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减仓。如果您继续看好的话呢，可以等到回调下来，不再下跌的时候，再去低吸也可以。
1: 好的。刚才于董讲到了今天相对表现比较亮眼的，比如说像白酒哈，另外像房地产等等，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我们说传统股票或者说价值板块，那它呢？今天这个上涨的逻辑您觉得是什么？另外我们也想问问，就是近期它的投资的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它和这个我们近期关注度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啊，成长股，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在涨幅上啊，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在吗？
0: 涨幅上它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比如说科技类的个股或者人工智能类的个股，它如果他们是主流热点或者涨得多的话，那么房地产白酒他们可能就比较难轮得到。那么今天他们的上涨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超跌我们看到今天贵州茅台又创了近期的新低，它是创了新低以后再重新拉起来的，所以虽然说它是上涨的，但是呢它是创了新低以后的一个反弹，只能说是超跌反弹，因为从消费板块来讲也好，从地产板块来讲也好，那么他们目前不是属于一个行业的景气度很好的一个周期，那么但是呢，与此相反的这个像光模块、存储，他们是属于涨价的周期，景气度非常高的周期。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冰火两重天。而现在的机构呢，我们知道，其实那么多年啊，不是说仅仅是今年、去年，历史上呢，他们也是会去报这种景气度高的板块，比如说白酒、光伏、锂电。虽然后面呢，这些几年以后，当这些抱团瓦解了以后，确实也是回撤的很厉害。但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机构还在拉升手中的个股，还在创出新高。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有可能抱团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延续，而白酒、地产和一些消费类的个股，确实是因为严重的超跌了，那么在大盘出现调整的时候，他们作为防守型的板块，应该是一个超跌反弹。但这个超跌反弹的话，我们只是当做超跌来看待就比较好，有可能在6月份。风格热点发生转换的时候， 也不一定说就会是这类的个股。

0: 为目前的话，从基本面来讲，从消费的层面来讲，其实是对消费板块是不大有利的。那所以他们比较难成为下一阶段的热点，但是中间的超跌反弹这个会有，建议大家以短线去看待。
1: 说到了这个贵金属啊，因为我们也看到昨天呢，它的这个表，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哈。那今天呢，就看到了一个集体的调整，特别是对于一些这个板块来说，有这个板块呢，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它的前后的落差还是有点大，所以，也想请您来和大家梳理一下今年的这个贵金属它的这个涨跌的情况究竟如何？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或者说我们下半年，贵金属还能不能作为我们投资的一个重点之一呢？
0: 确实贵金属呢这个起伏很大，我们看到在这个中东冲突的之前，贵金属呢走的是非常的有气势啊，气贯长虹啊，甚至有些大盘股都出现连续涨停，这样的一个超级强势。但是呢这个在美伊对这个打击伊朗以后，整一个呢有色的话就出现了大跌，大幅回调，甚至很多个股出现了30个点以上的短期的这个大幅回撤，那么应该说是跌得又急，而且幅度很大。那么很多原来在高位买的这些朋友呢，到现在应该说都还是离高点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天呢，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这个有色呢又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像昨天中国铝业还涨停，像这个铜陵有色这类的个股呢，这两天也有比较好的涨幅，包括一些黄金类的个股等等。但是呢，今天随着大盘出现比较明显的剧烈的震荡，这类的个股有色板块又出现了一个大跌。应该说呢，今天的大跌属于是对这两三天反弹的一个回踩，毕竟涨得多了。第二的话呢，将有色板块呢，它不像芯片半导体、存储和光模块这样处于一个明显的非常直接的涨价的一个这个逻辑和周期里面。其实有色也涨价，但是它没有这些像光模块、存储，甚至像现在富铜板等等这些呢涨价涨的幅度那么大啊。那么所以呢它呢就会反弹的比较温和，回调呢也比较快。但是从中线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更认为呢随着中东局势的一个趋缓或者逐步平静，那么它的供需关系最终是决定有色板块是涨还是跌。我个人看法是，随着新能源这里的需求和消费电子，和这个工业类的这些，对有色金属的一个需求，那么，中线的角度来讲，有色板块是可以关注的。它也有涨价的逻辑，也有那个市场需求，持续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呢，我更认为呢，有色板块回调下来，我们依然可以积极的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那于总，您觉得我们这一波震荡啊，还要持续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哈？接下来的后市吧，您觉得我们的 A 股还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0: 这几天很多投资者问我，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外围的一些市场，他们连续的拔高走得很强，为什么我们现在呢暂时涨了一轮以后就没涨了？其实这里的话，大家有一直有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多次跟大家说过，就是在业绩公布了以后，它会有一个这个个股的一个回升，但是呢，在这个5、6月份，它又会进行一个就是上涨以后的一个回调，可能会构筑一个箱体。很多个股呢，在涨完以后的话呢，也要有一个高位的这个兑现，或者说是一个震荡调整，为下一波蓄势。所以呢，这个从后市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上证会在这个4000点到4200点这个位置呢做个箱体震荡，震荡到六月的中下旬以后，可能在6月底7月份，指数呢有可能会走一轮新的上涨行情，会去突破这个4250，这种概率相对比较大。那么从短线的角度来看。

0: 看的话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个个股的分化，就是高位的个股，不管它再强，如果说指数持续的回调，它们也有可能补跌。另外呢，低位的个股的话呢，持续的调整，很多个股呢都近期持续下跌，并且创出了近期的新低，大量的个股创出近期新低。那么大家呢也不要去太过焦虑和恐慌，在这个下跌的一个最后阶段，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低位割肉，如果能扛的话再扛一扛，因为在6月份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跌得多的个股回调，涨得多的个股，就跌得多的个股回升，涨得多的个股回调啊，这样的一个反跷跷板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哎，那么大家的话还是调整好心态，既不必过于恐慌，也不要跌去割肉啊，或者说追涨杀跌，以免呢左右挨巴掌，不要在最后关头呢扛不住啊，把筹码卖在了最低点。主持人。
1: 还是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哈。我们静待
0: 对，
1: 6月份之后，看看 A 股还有怎样的一个变化。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再次感谢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谢谢余董，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今日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望望咧就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咧，见到就系美国嘅一啲科技股咧有唔错嘅表现嘅。今日见到港股方面其实整体咧系有一定嘅偏弱嘅一种嘅走势啦吓。咁啊，先嚟评价大盘今日嘅表现先啦。
5: 系嘅，港股嚟讲咧，其实就随住。外围市场啦，美国嘅科技股走强嚟讲咧，其实个表现都系开盘嘅时候咧系有少少高开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就好快就回落啦。咁啊，全日嚟讲咧就跌咗271点啦。咁某程度上嚟讲维持喺25,300点嘅上方啊。咁但系的确咧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整固嘅情况喺度嘅。我相信呢个咧同埋一个市场嘅个观望情绪啊、期指结算啊各方面嚟讲都有一定关联性啦。咁啊，从盘面去睇嚟讲咧，今日科技类股份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即系整固情况喺度嘅。咁至于其他嘅板块嚟讲咧，其实我哋见到一啲电池类啊、一啲所谓芯片类啊，同埋一啲新股嚟讲咧，个表现都系相对唔错嘅。咁所以尽管市场系有一个所谓整固啦，咁但系投资者嚟讲咧，似乎都系针对翻个别基本面较强同埋政策面较强嘅板块嚟讲咧，系进行相关嘅布局嘅。
4: 咁另外咧，见到喺今日嘅呢一啲嘅科技板块里边咧，其实咧仍然都系有较强表现吓，尤其啦就系一啲嘅同 AI 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嘅，咁其中见到好似啦MiniMax 啊、智谱啊，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咁另外咧就见到好似联想集团啦，加强一个人工智能方面嘅一啲嘅即系布局啦。咁啊，其实股价呢段时间都有较佳表现，今日都系创咗一个新高嘅位置嘅吓。点样评价咧？跟住嚟一个嘅人工智能板块嘅表现啊？
5: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今日嚟講咧，正如主持人提及啦，就係人工智能板塊嚟講個表現相對唔錯。咁呢個其實見到整體上咧區域市場嗰方面嚟講咧，同樣都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表現嘅。咁至於相關衍生出嚟嘅，無論係一個 AI 端嘅一啲所謂嘅營運運作啊，或者係影視啊，或者各方面嚟講咧，我始終覺得就係話，似乎喺人工智能嗰個所謂嘅應用領域嚟講咧，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比較睇得比較重一啲嘅。咁所以今日嚟講咧，的確見到相關嘅嗰啲應用端嘅板塊嚟講咧，都係有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走勢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呢個都係要視乎翻整體上市場嗰、那個佈局啦，同埋本身嚟睇始終嚟講而家見到個 AI 端嘅一個所謂應用嚟講，都係一個環球嘅趨勢。咁呢方面都係值得繼續留意嘅。
4: 咁另外亦都见到啦吓，咁啊喺港股嘅呢一个嘅即系走势里边咧，大家近段时间咧都会系较为之咧就关注翻一啲嘅科技嘅赛道啦，咁包括咧亦都见到一啲咧，其实而家呢一个嘅即系 AI 同呢一个嘅能源咧，似乎咧都系一个嘅挂钩。今日见到一啲嘅电力股啊，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喺里边嘅。跟住嚟会唔会都系继续咧受到呢一个人工智能嘅需求带动一啲嘅电力板块？你点睇咧？
5: 人工智能本身。

嚟講咧，你從一個即係應用啊，或者從試驗嗰方面，甚至係人工智能上游嘅一啲所謂晶片嘅製造嚟講，其實都需要好強嘅所謂電力嘅需求啊。呢方面係一個即係必然嘅一個情況嚟嘅。而呢個電力嘅需求嚟講咧，當然本身嚟睇喺嗰個無論係新能源啊或者傳統能源嗰方面嚟講，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要求喺度嘅。咁所以如果呢個所謂人工智能嘅一個所謂領

0: 當然本身用電會提高啦，同埋本身嚟講係一啲存儲電力存儲嘅呢個係電池嘅板塊嚟講啦，同樣都係值得即係大家會留意嘅。咁所以今日見到其實例如呢部分個股啊，其實相關板塊嚟講咧，個表現同樣比較強。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係值得一個所謂即係所謂中線層線嘅一個關注一個所謂板塊嚟嘅。
1: 嗯，咁亦都你都留意就係呢段時間咧，就係氣温方面都係即係升高啦。咁其實用電嘅需求咧，亦都係會有一定嘅呢一個嘅提升喺裏邊嘅嚇。咁啊，講到啊，即係電力啦，咁啊，再嚟講講呢一個嘅即係鋰電池啦嚇。咁其實見到啦喺呢一個嘅鋰電方面啦，不斷有技術方面嘅一啲嘅迭代嘅嚇。咁咪都見到近段時間，無論係即係寧德時代啦，定係其他嘅行業龍頭啦，都係對於話即係碳酸鋰電池一啲嘅新嘅技術咧，開始係進行一個推廣同埋應用嘅嚇。咁啊，對於話鋰電方面咧，會唔會繼續有一定嘅推動？
0: 鋰電嗰方面嚟講，當然啦，本身嚟講，我哋見到今日嘅例子，寧德時代嚟講個表現都係相對較強嘅，升咗超過6%噶。咁啊，作為呢個作為大盤股相關嘅一個龍頭嚟講，你反映出咩嘢咧？反映出本身嚟睇。個人工智能或者係一啲所謂嘅唔同嘅智能製造啊，或者係新質生產力嗰方面嚟睇咧，佢哋本身嚟講咧係一個所謂個電量存儲嗰方面嚟睇咧，都係有個好強勁一個所謂需求喺度。咁呢個都係喺現有嘅個即係 AI 板塊當中嚟講，可能偏上游嘅一個所謂領域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嚟講咧，整體上嗰個電力嗰個需求啊，無論係夏天嘅原因又好，或者係其他。產品啊，新質生產力嘅 AI 都好啦，咁其實對無論係傳統能源啊、新能源同埋呢個所謂電池能源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需求喺度，咁所以當中鋰電池啊嗰個概念嚟講咧，都係繼續受到市場一個所謂追捧同埋一個。關注嘅，
1: 咁另外今日半導體板塊方面咧，都係相對偏強嘅，咁包括好似見到就係呢一個中芯國際方面啦，成交較前咧，估計都接近1%嘅呢一個上升嚇，咁啊隔夜當中見到咧啲嘅存儲芯片，好似喺美股方面嘅一個嘅美光科技咧，都係算係大升差唔多20%嚇，市值咧就突破咗呢個10,000亿美金嘅，不過今日翻嚟之後咧，韓國上市嘅一啲嘅半導體嘅企業，好似海力士啊等等咧，都係有較為之理想嘅一個嘅升幅嘅，跟住嚟對於話一啲嘅芯片板塊係咪都係繼續睇好咧？
0: 當然咧，本身嚟講，我哋見到在同業嚟講咧，對於部分嘅個股嚟講咧，有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推薦啦。例如美光嗰個市值嚟講有個突破，本身嚟講，韓國嘅海力士嚟講，亦都係估價嚟講都係再上超過9%啊。咁所以呢方面嚟講都拉動到整體上市場嗰個所謂晶片類嘅一個所謂市場嘅投資氣氛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我就覺得呢個板塊嚟講都係目前嚟講短炒嚟講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強勢喺度嘅。咁但係始終嚟講，投資者都要留意呢個晶片啊或者人工智能嚟講咧，佢雖然係往上衝啊，但係始終係個波浪嘅操作嚟嘅。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嚟講啦，往後嘅市場嘅個高追啊，或者一個所謂一個所謂吸納或者回調都好啦，某程度上嚟講都會有一定嘅波動性喺度嘅。咁呢方面投資者都係要。较为小心嘅。
1: 虽然咧从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嘅各个赛道啦，都各有一定嘅亮点喺里边。但其实呢段时间望翻一啲嘅科技龙头股啦，好似腾讯啊、阿里啊，包括今日好似小米啊，其实都系咧近段时间股价相对较为之弱势少少嘅。点样睇到龙头股嘅表现咧？
0: 对于龙头类股嚟讲啦，当然你本身嚟讲，我哋见到特别系互联网平台类嚟讲，科网股嚟讲，今日嘅表现就即系相对较弱噶。咁当然啦，呢个同埋市场嗰、那个资金嘅转移。有定關聯性啦，去曬 AI 相關嘅板塊。咁同時嚟講咧，這個板塊嚟講咧，其實從即係此前從過一段時間嚟講，可能都係從呢個高位咁持續咁回落啊。咁當中嚟睇咧，這個都牽涉到估值啊，同埋一個即係環境嘅原因。因為始終嚟講，針對翻高科技嘅一個板塊資金咧，其實就可能係即係供幹喺一啲更加即係往上衝嘅一個所謂領域嗰方面啊，咁所以呢個整固形勢嚟講，究竟幾時能夠終結咧？當然啦，本身嚟講，當佢回歸到個更加吸引力嘅價位嚟講，其實會有所回調啊。咁但係而家呢個位置到咗未咧？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隨住呢個所謂人工智能嗰方面一個所謂回調同埋上升啊，同埋本身嚟講整體上嘅政策上一個支持嚟講咧，其實平台類個股嚟講咧，特別係龍頭嘅例如騰訊嗰方面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賣點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人投資者都會進行一個趁低吸納嘅情況，咁但係都要視乎自己嘅流動性同埋相關估值嘅一個所謂盤算嘅。
1: 嗯哼，咁對於後市方面咧，温生點睇咧？
0: 投資嗰方面嚟睇咧，見到外圍即係個市場嚟講，儘管科技股有個升浪，港股都有個整固啦。咁反映出投資者嚟講咧，可能觀察點嚟講咧，都係比較多喺一啲所謂 即係微觀上或者地緣上嘅一啲所謂事情嘅發展啦。咁但係始終嚟睇咧，如果即係嗰個

0: 面情绪能够完全发挥嘅话咧，其实我觉得25000点呢啲25300点，其实都系一个相对值得留意嗰个吸纳嗰个位置嚟嘅。咁所以我都唔排除往后嚟讲咧，即系有机会上翻更加高嘅个所谓水平咯。咁但系市场嘅最焦点肯定都系即系少少睇股唔睇市嘅情况，到个别股份嚟讲吸引力可能会基本面啊或政策面嚟讲可能会较大嘅。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点评，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再见。
2: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顶尖武生六月呢汇聚湘江，为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锣。
0: 其次呢，仲同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我国自主研制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怎样在航空发动机的明珠上面去相转呢？
1: 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戏曲演出哈，要跟各位来聊的话题呢，就是你喜欢京剧吗？那你喜欢其中哪位武生的角色呢？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就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聚焦一下顶尖武生六月汇聚香港，为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锣。咁嚟自上海、北京、天津同湖北四大京剧院嘅当代顶尖武生演员，将会喺六月嘅下旬云集香港嚟参与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为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嘅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锣。咁四大京剧院咧，亦都将带嚟长坂坡、汉津口、跳华车、钟馗嫁妹同铁龙山等经典戏码，其中有唔少剧目取材自《三国演义》《水浒传》同《雪岳飞传》《雪岳全传》嘅忠义桥段，亦都进展南北荟萃嘅武戏精髓啊！
1: 那演出呢，一共有三场哈，都是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唱词和念白呢，都设置有中文和英文字幕。中华文化节旨在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提升市民的文化认同与自信。中华文化节2026于6月至9月举行，那期间呢，也将会举办不同形式的舞台精品节目、电影放映、主题展览、讲座等等，让广大市民和旅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深入欣赏和体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美。
0: 科技同非遺共舞，香港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勾勒文化出海的新途徑，以文韻中外、智旅全球為主題的第四屆香港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近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登場。這場匯聚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0多家參展主體的盛會，是搭建起集數字創意、文旅視聽、非遺傳承於一體的文化出海綜合平台，將徽州的魚燈、貴州川还有潮汕英歌舞等等兼具传统魅力和现代创意的中国文化故事传播开去。
1: 那么作为本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核心展区之一，中国文旅视听沉浸展以 AI 赋能文化出海为主题，一亮相呢就吸引了大量的观众驻足观看。
0: 咁策展人咧吴保安喺接受采访嘅时候亦都话啦，今次嘅活动咧系以技术为桥，香港为窗，传统底蕴现代表达，系依托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优势，亦都用到 AI 嘅技术去推动优质嘅文旅资源同埋非遗嘅项目，实现轻量化嘅国际传播，赋予传统文化现代化嘅视听语言，亦都着力咁打破语言同文化壁垒，等海外观众睇得明、听得入，亦都真正咁喜爱并且认同中华文化。
1: 香港导演唐季礼在推演活动当中也分享了对中国文化出海的思考。他表示呢，中国电影与文化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破解看得见、看得懂、记得住的递进传播难题。借助 AI 技术，可以呢，可从前期开发、国际表达、IP 连接三个维度发力，助力中国题材内容快速适配全球市场。
0: 而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同日亦都在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上面启幕，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创作、制作和传播当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亦都呈现了全球前沿的 AI 影像作品，亦都通过行业论坛来去探讨一下技术是怎样重塑艺术的表达，为影视的从业者提供跨界对话的窗口。
1: 非遗活化呢，是本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的亮点之一。来自内地的多个非遗项目呢，以鲜活姿态登上舞台。不少案例呢，入选大会发布的文化破圈创新案例。
0: 咁喺文旅视听展区嘅推演活动现场啦，英歌舞咧表演嘅都系率先咁暖场嘅，当中有二十几名嚟自广东普宁嘅赴美青年英歌队嘅舞者系踏鼓而行，引嚟现场观众嘅阵阵喝彩。英歌队嘅总教练李俊浩就介绍啦，团队之前已经去过泰国、马来西亚、西班牙同埋俄罗斯演出，七月咧仲会去到美国纽约去演出嘅。咁同日亮相嘅咧，仲有山西长治文化艺术学校嘅非遗节目《精卫文化》同埋《上党帮子》。咁传统非遗表演同现代科技元素可以话系交相辉映啊。
1: 那么深圳呢，是带着传承200余年的温州黄杨木雕手艺，联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萌春、周杰伦官方二次元 IP 周同学开发的联名潮玩系列。

0: 在本次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首发。 那么品牌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我们不想让非遗躺在博物馆里，希望它能够走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次参展呢，也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
1: 入选文化破圈创新案例的徽州鱼灯，亦都是展现了文化传播的新思路。徽州鱼灯是流传千年的徽州非遗民族，在2025年以来，相关的短视频全网点击量亦都是突破了40亿次。2026年春节期间举办的非遗鱼灯大赏，6日9日就吸引了游客157.4万人次。而且目前黄山市已经完成了鱼灯相关版权登记300几件，开发
0: 衍生品超过1000款，总推出了鱼灯制作的研学课程。那么同样是这个文化破圈创新案例的贵州村梯，也是在网上非常受大家关注和喜爱的。他们呢则是以贵州乡村为舞台，以苗族非遗苗绣银饰技艺为核心，打造古阿新民族服饰绣 IP， 让56个民族文化符号呢在T台上呈现。 那么此前已经登上总台央视春晚、联合国以及国际时装周舞台，项目发起人杨春林表示，未来呢将会依托香港的国际窗口优势，推动更多民族文化走向全球。
1: 而本届嘅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不单止系展示嘅窗口，亦都成为咗整合资源嘅协同平台。咁作为今次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嘅主论坛，以香港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新机遇为主题嘅论坛喺博览会举行，现场仲同步举行咗签约仪式。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同香港芭蕾舞团、中央美术学院等多家机构达成咗合作。
0: 第10届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大奖颁奖典礼暨亚太文化创意产业论坛于本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期间举办。该大奖主席邝志文表示，依托国家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利好政策，香港呢可成为创意产出和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窗口。
1: 而本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同期举办剧会中国首届国际微短剧节，包括回光奖颁奖盛典、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同埋非遗星河计划启动仪式等等嘅活动，亦都系全方位展示国家微短剧喺国际传播、文化传承、 AI 创新、精品创作等领域嘅进展。有近50家嘅头部机构同埋作品系荣获咗回光奖，一共13个奖项噶。

0: 有一些词语脱口而出却似懂非懂，
1: 有一种文化流传千载但不明就里，
0: 探历史文化之源头，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0: 原来如此，
1: 原来如此。
2: 如果话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面的明珠，那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面去镶钻了。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3: 那么目前呢，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郭淼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

0: 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0: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1: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0: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0: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2: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

0: 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形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星、外部为陶瓷壳的塑造形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形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星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2: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心报国70载，材料铸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心强国，向心求志，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3: 你看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心脏可以持续并且有规律咁样系跳动咧，系依赖于右心房当中嘅天然起搏器，叫做窦房结。咁佢就好似心脏嘅总指挥，喺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呢一套线路咧，指挥心房同埋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咁一旦呢个总指挥失灵咧，心跳可能会变慢，甚至系停顿，严重嘅时候咧会危及生命噶。
1: 嗯。那么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呢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在培养皿当中呢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那么相关的成果呢近日在线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3: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2: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3: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2: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3: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

0: 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豆房节，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豆房节的构建。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豆房节。
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0: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0: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哈，那他们呢是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当中呢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那研究团队呢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又意味着什么呢？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2: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
2: 我们在小鼠的移植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是可行的，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2: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玉雕咧喺中国嘅历史上面系源远流长，系中华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系集绘画、雕刻为一体嘅艺术形式。喺汉唐以嚟咧，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咗不同嘅流派。其中咧，南京玉雕系博采众长，既有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嘅特点，又吸收咗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嘅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嘅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咗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嘅东方美学底蕴。
3: 张清雷，他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的美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来听一听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4: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5: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五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4: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清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形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清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5: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

0: 了，学的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5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1: 南靖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0: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2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2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1: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0: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儿，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1: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八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1: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青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青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0: 我会一如既往地利用我的专长，

把土地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年嘅史前文明遗址叫做石家河遗址，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咧亦都系正式咁对公众开放。跟住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记者行入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去探寻五千几年前嘅史前文明。
1: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

0: 庄人玉珏、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琢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生活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0: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0: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他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 一个是它是

0: 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1: 以上就是今天听多点识多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2: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你这一岁的原谅，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5月2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嘅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同力量。
4: 全国31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
3: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
4: 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担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来听报道。
5: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宏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无奈前，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6: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5: 坚持用明灯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5: 坚持与时代同步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影山红青年艺术施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施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黄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普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5: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同力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15规划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15规划建议编制，鲜明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路径。记者梳理发现，各省份的15规划纲要明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15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15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重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成为不少省份15规划纲要的关键内容。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氢能、数字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福建将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标准化水平。湖北提出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铁路

0: 水电、供水等领域具有一定收益项目的建设。31个省份在地方15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作出了针对性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重庆部署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甘肃明确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不少省份在地方15规划纲要中，通过深化改革清障除弊，释放潜能，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翻开31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稳就业均位列民生清单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亦作出针对性部署。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20.4%，较一至三月份分别加快9.8%、1.3%。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其中，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5.7%，较三月份加快1.3%。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继续加快，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至三月份加快10.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统计数据仲显示，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提高0.60%，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嚟同期最高水平。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嘅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此外，今年前四个月，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一至四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1: 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上周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0: 毛宁话：香港正喺度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呢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嘅香港青年为国家嘅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1: 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日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山西、北京、天津。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八成几。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启动，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数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
0: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裕，保持平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布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梭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径流量、年输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充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
1: 从文明探源到文明护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暨重点实验室集刊首发式今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考古报告、专著、图录、科普读物、论文等数十项成果。发布会集中推出安阳孝文团二殷商遗传遗物、汉魏洛阳城工程工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13部考古报告，涉及山东聊城教场铺、河南安阳黄峪口南地、隋唐洛阳城等重要遗址，覆盖史前、夏商及古代多个历史时期。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接连崛起，创新要素加速畅流，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排名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已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来听报道。
3: 随着仪器开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病房入边，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多年饱受肢体障碍困扰的患者老刘戴住智能头环，依靠脑电信号随心下达指令，意念一动，电动轮椅缓缓前行。这台能够令患者实现意念控制的仪器，就是来自大湾区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最重头的棋子先落在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在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10个，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主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支撑这类源头突破的是广东持续优化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覆盖了从信息技术到先进材料、从量子科学到海洋研究的广泛领域。目前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达35家，其中4家由港澳高校牵头建设，广东省级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6亿元。源头湖水有了，还需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道关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跨境协同创新模式日渐成熟。澳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负责基础研究，横琴完成技术孵化与成果转化，再到海内外智能制造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境通道更加畅通。 广东以超常规方式聚焦三类清单，组织实施广东强心、核心软件攻关、璀璨行动等重大科技工程。8.6 代 OLED 微观缺陷检测设备、6代涂胶显影设备等显示制造关键装备打破国外垄断，并在头部企业示范应用。在大湾区，一条以企业为主体、平台为支撑、重大工程为牵引的产业转化链正释放出强劲科创动能。人才与技术协同是破解科创发展导点的关键。今年3月，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河套香港青年科创局正式启动，这一立足深港面向世界的科创服务平台，正在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第一线，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科创生态联动，全面实现更强、更广、更深的协同效应，服务科创企业在大湾区发展壮大，更好链接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在关键环节布局公共转化平台。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揭牌，已与超50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对接入库高质量科技成果1500多项，首批27项高水平项目入驻转化。当前一个源头创新有支撑、产业转化有能力、要素流动有活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大湾区加速崛起。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粤港澳。在经过12日11夜的试航后，今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海船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此前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经历了2次试航，累计14日验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次试航即完成全部海试项目，实现创新突破。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员工和系统员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0: 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一家食品企业昨日在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平台完成线上操作，广东省首笔大豆离岸现货保税线上交易在南沙自贸片区顺利达成。这一首单落地意味着一条大中粮食贸易的创新通道正式贯通，亦是广东携手港澳打造大中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关键一步。传统模式下，进口大豆需一期一单一流向，靠港前需指定加工厂，中间环节缺乏灵活空间。而今进口大豆可在南沙保税交易库内自由交易、转让分销，依托前海联合交易中心一站式完成交易、交收、结算等全流程，极大增强了大中产业链企业应对市场波动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据介绍，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由香港交易所和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跨品类综合性现货交易平台。而南沙港作为华南最大粮食分拨枢纽，拥有华南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粮食码头。14五期间，累计超5000万吨粮食经南沙港登陆内地，粮食装卸量连续5年达到每年近2000万吨，单船接卸效率全国第一。
1: 今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有议员就特区政府正致力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展，向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提问。陈浩廉答复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此外，特区政府正在建立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旨在为国际标准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可信的清算服务，提高香港黄金交易及实物交割的可靠性及效率。

0: 效率。目前清算系统的营运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计划在今年内开展试营运。
1: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今日启用。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维表示，启用当日预计约4200名旅客使用。记者从香港机管局了解到，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的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处理人次达到1亿。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有8个行段、108个传统登记柜台，而有4个自助登记区。
0: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今日公布，香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 23.3% 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 8.5%， 创历史新低。与此同时，习惯每日使用电子烟或加热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人数亦有所下跌，反映特区政府推行的控烟策略成效卓著，切实有效保障公众健康。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今日起推出六月戒烟月的活动，透过多元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包括运用人工智能 AI 提供个人化的戒烟辅导服务。
1: 为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3周年，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将于今年6月1号至28号期间举办《爱与基本法》网上问答游戏，加深市民对澳门基本法的认识。问答游戏分为学校组及公众组，学校组将于6月1号至6月14号进行，对象为正就读于澳门各中学和小学的学生。公众组于6月15号至6月28号进行，对象为年满7岁的澳门居民。详情可浏览澳门特区政府宪法及基本法专题网站。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成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敲歇口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和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纵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宪章仍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0: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号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藏身的位于加沙市中心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处公寓亦同时遭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无奈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 奥达仲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

0: 人。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政府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能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使其免受歧视和骚扰，并指称该校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在2024年4月达到顶点。政府要求法院强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偿还可追溯至两年多以前所获得的联邦拨款，其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同时对学校获得新的联邦合同采取限制措施，并要求学校接受外部监督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胡利奥·弗伦克当日发表声明反驳了这一指控，表示学校已经采取很多具体行动来打击反犹主义。
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36到28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珠海多云，33到30度；佛山多云，36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35到28度；中山多云，35到27度；江门多云，36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7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作为中国茶叶嘅重要发源地同主产区之一，广东嘅茶叶流通消费量稳居全国前列。一句得闲饮茶，形象咁讲明广东人嘅爱茶程度，亦都系广东茶叶消费量领跑全国嘅生动注脚。近年嚟，广东茶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呈现出量质双升嘅良好态势。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2025年。广东茶园面积达到176.59万亩，干毛茶产量20.35万吨，较2020年分别提升咗50.55%同58.73%。梅州、潮州、清远、河源、揭阳、惠州、韶关七个主产地市茶园面积合计占全省80%以上，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培育咗英德红茶、潮州单松、客家炒绿、紫金蝉茶、韶关白茶等知名茶叶产品，成为岭南农业与文化的亮眼名片。咁真正令呢一片茶叶活起嚟嘅，正系产业链上下游嘅不断变革，打破卖原料嘅传统局限。广东以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茶叶从土特产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跨界融合催生消费新场景，令一片茶叶释放多元价值。咁新茶饮咧就成为粤茶破圈嘅重要动力。广东培育咗多个新茶饮头部品牌，深度绑定英雄九号、凤凰单松等本土茶资源，打造爆款产品。咁某新茶饮品牌联名英雄九号、凤凰单松推出嘅奶茶，日均销量突破80万杯。鸭屎香柠檬单松半年销量超1.2亿杯，带动粤茶走向年轻消费群体。咁茶叶加品类持续丰富，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应得。

0: 红茶开发茶啤酒、茶雪糕、茶面膜等三十几种衍生品。冷萃红茶、英雄鸳鸯拿铁等茶卡产品成为潮流杂志爆款。各门推动生汇陈皮与茶叶深度融合，研发陈皮红茶、陈皮普洱等特色茶品。紫金苑培育茶软糖、茶饼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小茶叶变身大产业。广东茶叶深加工转化率持续提升，产品涵盖食品、饮品、美妆、保健品等多个领域，有效破解传统茶叶消费场景单一难题。咁与此同时，广东进一步推动茶产业与文化、旅游、研学深度融合，构建茶叶加多元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互促共进，助力乡村振兴。喺英德，即庆里红茶谷打造四 A 级旅游景区，将红旗茶厂改造为国家工业遗产研学基地，推出春茶采摘、夏茶研学、秋茶品鉴、冬茶康养全季旅游产品。两日一夜大湾区茶旅体验线路一经推出就火爆出圈。潮州凤凰镇建设集茶文化展陈、电商直播、民宿餐饮于一体嘅茶旅中心，2025年茶旅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年产值突破25亿元。河源东源仙湖茶区获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茶产业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3000多户茶农增收。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在茶文化推广方面的创新实践。咁广东嘅茶文化咧，从来都唔系千篇一律嘅。广府、客家同潮汕各自泡出咗自己嘅茶味，或热闹，或古老，或精致，皆由当地水土滋养，亦都浸透咗此地独有嘅生存智慧同人情温度。咁呢一份跨越千年嘅茶文化，如今正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嘅方式被传承同推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用创意和温度令古老茶香融入当代生活，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在广州就有这样的一支深耕非遗茶艺的团队，他们从科普到 IP 孵化，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出海，用心传播茶文化，令传统茶香持续焕发新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一家非遗茶艺工作室嘅负责人谢旭超，嚟听下佢喺茶文化推广一线嘅实践心得与思考。谢老师你好，
3: 哎，赵鑫你好。
0: 那我们知道啊，您长期深耕茶文化科普推广，那您在设计科普内容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受众，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呢，希望达成怎样的科普效果呢？
3: 做茶文化科普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面对所有人讲一样的一个内容，最后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把受众分成了三类，每一类的内容设计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是专业从业者，主要是茶企的技术人员、茶叶店经营者以及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科普不是讲趣味，而是建标准。我们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评茶师、茶叶师培训是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的。举个例子吧，评茶师课程里呢有一个模块呢叫双杯找对，就是给你两杯茶，你要判断他们是不是同一款茶、同一个等级。那这背后呢就是感官审评的科学训练，是实打实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学员他学完之后回到他自己的茶厂，他直接就能用这套标准去把控原料品质。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是非常明确，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行业有规范可循。第二类呢是普通市民和茶文化爱好者，这类受众呢他不需要考证，他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获得感和生活美学的体验。我们在广州市向美而行公共文化配送项目中呢，配送了15项定制化的课程，内容从六大茶类的基础知识到宋代点茶的体验都有。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呢，就是我们在去社区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很多长者对广府饮茶习俗特别有共鸣，所以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有意识的融入粤语的教学，讲一中两件的礼仪，讲为什么以前广州人饮茶要厚纸屑茶。那么很多年轻人陪着父母来参加以后呢，就他会发现原来

0: 饮茶不只是喝，里面有一整套完整的岭南人情世故。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呢，是让市民觉得茶文化是亲民的、可感知、可触碰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第三类呢，是青少年。坦率来讲哈，就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最惨错的一类，就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减少灌输式的表达，增加参与体验。像我们在广州中学的研学活动里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沏汤点茶法的体验环节，让学生亲手用茶筅击浮茶汤，在茶沫上勾勒图案。有一个学生画了一幅千里江山图的局部，虽然稚嫩，但是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就是你能想象吗？一个15、16岁的孩子被1000年前的宋代理学所打动，所以说这种文化启蒙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把这类研学的课程呢做成了一个系列，所以说对青少年的科普目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就让非遗从展柜里的寂寞变成他们手中可触摸、可分享的一个生活美学。我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吧，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市民有文化可亲，让年轻人有传统可续。
1: 那广州茶艺作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好广州茶艺的传承与发展的呢？
0: 我认为，就是我们第一个尝试哈，就是把非遗融入了我们职业技能竞赛。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承办这个穗港澳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直接把我们这个广州茶艺的这个非遗项目写进了我们就是这个比赛的竞赛的技术文件里面。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就只要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就必须要学习这一项非遗技艺，就才能完成。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比赛面向的群体就是穗港澳嘛，吸引了3地超过210名选手报名。赛后呢，很多港澳选手就是反馈跟我们说，就通过了这次比赛，他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到了广州茶艺的这个魅力啊。所以像这种以赛促团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尝试呢，就是把研学课程系统化和模块化。举我们2025年做的3期研学吧，刚好是一个三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就它的受众呢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是第一期呢，我们是面向广州中学的学生，我们侧重的是文化启蒙，就是让他们动手体验点茶。第二期呢，面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我们侧重文化交流。当然，在我们在点茶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一些内容。第三期呢，我们面向的是港澳青年。而且以家庭为一个主体的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就是中式茶点茶果子作为载体。为什么要选择茶果子呢？因为它是可以一个是可以亲子共同完成，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揉面包馅。当时做的是柚子芝士口味的茶果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就是千年的茶食文化和湾区家庭的情感连接就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样的3期不同方向的研学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反馈，所以让我们很受鼓舞。
1: 谢老师，那据了解呢，您和团队还孵化了一些茶文化 IP 啊，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未来在标志性文化品牌项目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最成熟的打造的，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宋代点茶这个文化 IP，因为宋代呢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审美巅峰，就是点茶兼具仪式感、画面感，而且又有故事性。所以，而且非常适合做国际化的一个传播。所以，我们将宋代点茶呢，从一个单一的活动升级为完整的一个产品矩阵，分别有线下沉浸式体验课、线上教学与微课资源。那么，第二个 IP 呢，就是广府奶茶啊，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网红哈、啊，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的严肃，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样，this 代愿意去接触我们的传统茶文化。我们就想着，你得让他在他熟悉的一个语境里埋一颗传统的种子，所以我们呢就用非遗广州茶艺的一个拼配逻辑去研发广府奶茶，结果反响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叫真茶会的学员社群 IP，我们这个呢是以一个四季节气为主线，像春品绿茶、秋颜乌龙，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文化。

0: 化节奏。这个 IP 的价值呢，在于就是它让我们的培训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持续的文化陪伴。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规划中呢，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重点的方向。第一呢，就是深化非宜家数字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线上的教学资源库，目标呢就是把宋代点茶的核心技艺拆解成标准化、可自学的一个课程模块，降低这个学习的门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依托，就是我们去年联合呢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会，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行业联谊会，汇聚了茶艺、陈皮啊、咏春、岭南建筑，就是现在都比较热门的等十几个非领域的校友资源。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跨领域的岭南文化 IP 矩阵，就比如说像茶艺加咏春，可以做一个功夫茶、功夫泉的体验项目。茶艺加岭南建筑呢，也可以做一个在霍尔屋里，就是做一场茶会活动。这个想象空间与发展潜力，我认为是极大的。我们现在也在全力的去推进一些相关的工作。
1: 好的，谢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给海外学员做茶文化传播的经历。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应该如何让他们更好来理解中国茶文化？我们有着哪些探索与实践呢？
0: 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中亚方向，像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代表团来访，我们当时茶为桥，讲商贸与文明交流。选择这个角度的原因呢，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沙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在历史上呢，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茶叶贸易曾经在这里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呢，就特意把宋代点茶和岭南功夫茶放在一起展示。一场体验串联了中国古今两种饮茶方式，在讲解中呢，它也会穿插"一带一路"与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内容，讲茶叶就是怎么从中国出发，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就这样的一种讲述的方式吧，让中亚的学员，就是他不仅是在学习一个就是陌生的异国文化吧，而是在就是重新发现了一段与自己祖先有关的历史。所以当时现场反响是非常的热烈，掌声也持续了很久。就是这个案例呢，就让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文化出海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而是寻找文化的一个共鸣点。第二个案例呢，是多国留学生方向。我们之前呢，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做过大概2场活动，就是每一次都大概都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吧。就是面对文化背景如此多元的一个群体，我们的策略呢就是降低门槛，以体验先行。我们上来就不讲茶文化史，也不讲理论知识，就是直接说，来，每个人都动手先泡一杯中国茶。我们就用这个广州茶艺非遗技艺中最基础的冲泡动作做引导，让留学生在3分钟之内就能泡出一杯像样的中国茶。就是你先让味觉产生好感。再慢慢引入文化背景的讲解，总结，反正我们在文化出海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吧，我觉得就是茶先入口，文化后入心。就是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学员，我们首先都要让他在茶汤里找到共鸣，然后再在共鸣中理解中国。
1: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的分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咁我哋继续嚟关注广东茶产业发展。广东茶产业嘅高质量发展系资源禀赋、产业积淀同埋时代机遇共同作用嘅成果，更加系一套完整、立体、可持续嘅发展体系。咁跟住嚟，我哋嚟对话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茶叶科学系曹凡荣教授，一齐嚟了解下佢对广东茶产业嘅观察同思考。曹教授你好。
4: 你好。
1: 那您长期在茶产业领域从事研究啊？近年来，广东在提升茶叶产量和品质方面有哪些技术突破呢？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广东在特色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方面还起得比较大的成效的。那么我们广东这几年推广了既有我们广东明显特色的，比如说紫金陈茶、客家草绿茶，还有柚子花茶、红紫芽茶。 低咖啡因

0: 的可可茶，还
1: 嗯。
0: 有姜母的陈皮茶。那么这些呢，是在我们原有的凤凰单丛和英德红茶的基础上，这几年推的比较好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这个产品。第二个呢，是从我们栽培学的角度，我们是推广了生态茶园栽培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的茶园是传统的哈，因为茶呢，它跟粮食作物是不一样，是吧？可喝可不喝，茶是大自然赋予给我们人类最理想的健康饮料。但是随着人们呢对这个健康，特别是对我们茶饮料的安全的关注啊，所以我们呢推出这个生态茶园栽培技术。生态茶园，我们是有严格的标准体系和严格的认证流程，现场考察、检测环境。目前广东已经认证的企业，我们广东省生态茶园的有200多家。那么这个呢，不单是提高了我们广东茶叶的这个品质，而且提高茶叶的安全度，对茶叶的产业化、规模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推广这个茶园的病虫害啊，生态防控技术，它是生态茶园的一部分，比较专对病虫害，就是绿色防控技术，也在推广应用，也起着比较好的效果。第三个呢，是我们茶园里面建筑，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在生态茶园里面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哈，因为我们茶园的一个作物就是单独一个茶园哈，连片茶园。看起来是非常壮观啊，但实际上呢，它对整个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是太单调的。所以，我们呢要把茶园呢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要建种一些植物，特别是我们建筑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比如说我们在茶园里面啊建筑的大豆啊，还有在茶树下面呢，我们种些啊蒲松榕、金钱草哈，这些呢都在广东啊实践。而且起得比较好的效果，而且我们这些也写了标准啊，就是栽培技术标准。第四个呢，我们就是比较宏观的哈，从茶园的这生态环境智慧智能管控技术啊，整个环境哈，这个进行管控，它包括什么呢？这个是入景感知分析的整个生态环境啊，我们有一套系统来智能化管理，就是可视化。智能化就是我们茶园装很多那个摄像头，就是它不单是看哈，还是有些数字的，比如说有它的温湿度、土壤的水分，包括土壤你现在切肥了，切什么肥，氮磷钾什么肥，某种元素，它都会显示出来的比例。第五个呢，也是跟我们这个茶园有相关的，就是机械化、智能化的研究推广。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研发智能采茶。智能茶厂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研发，也在应用，而且也取得了成绩。去年嘛，我们有个智能机械人采茶的这么一个，获得了广东省科技推广奖2等奖啊。
2: 那近年来啊，广东在茶叶深加工和新茶饮原料供应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您认为这股新茶饮热潮对于传统茶农和传统茶企来说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0: 第一个呢，这个新茶饮的快速发展啊，是给我们的传统茶叶注入一个新的动能，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因为呢，就新加工或者新式茶饮啊，它的原料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原料的消费量非常大，新茶饮呢就给我们打开了新的渠道，慢慢的已经被每年的都是成本的提高啊哈。那么我们预计将来哈。新茶饮的茶叶的原料消费量呢，应该会超过我们传统茶的消费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给我们的传统的茶农和茶企啊，应该是带来一个新的市场。这一点大家要有充分的一个认同感，一个信心。第二个呢，是新茶饮的发展呢，培养了我们一大批的。年轻的消费者群，很多年轻人呢，他通过现在新加工产品和新式茶饮呢，通过他们消费新茶饮，也逐步认识了茶，也喜欢了茶，而且最终会过渡到饮这种传统茶，这是我们潜在的消费者。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很多小朋友说，他也慢慢的认识 因为你喝那个他喝新茶饮的时候有什么鸭屎香啊，有什么茶，哎，他们就会觉得什么叫鸭屎香。

什么叫印度红茶吗？哎，他们就会找去问去了解。我觉得这我们传统的企业茶农讲，一定要把握这机遇啊！现在新茶饮和新加工啊发展很快，也就是说呢，它的原料消耗量非常大，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你是按传统茶来加工的，喝这种文化的，喝这种体感的，所以你的附加值很高。

0: 调整你的采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针对这个产品的滋味和香气，而且我们通过大批量的机械化采茶，你的量也上去了。传统茶农啊，应该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要调整的生产方式结构，把我们的茶推向新茶饮这个市场，这个才是我们茶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的解决。
1: 曹教授，那广东已经有了多个茶产业区域公共品牌啊，您认为地方茶品牌打造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文化赋能来强化品牌辨识度，避免同质化呢？
0: 广东的特色区域品牌啊，现在是有这个凤凰单丛、英德红茶、客家草绿和紫金残茶，所以我觉得这四大级品牌实际都有它的非常明显的啊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旗品牌啊，必须要有具备鲜明的辨识度高的茶叶品质风味，比如凤凰单丛，它是蜜香高香的，英德红茶也是甜香的，客家草绿是回甘非常好的。紫金非常高的，那从它的这个香气和滋味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茶叶加工啊，你必须要有高度鲜明的哈，识别度高的一个品质风味。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专业性强的茶树品种，这个是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英德红茶，它这是一种九号支撑。客家草绿也是有一系列的当地品种支撑，所以呢，这些品种啊，最好是不可复制的，就是专业品种那最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环境地方特色，你移到别的地方种啊，它的风味就体现不出来。所以你就要选育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来支撑我们这个鲜明、识别度高的茶品的风味。识别度除了加工技术之外，实际品种选育也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在科技赋能上就要选育好适应当地支撑品牌发展的一个优良品种。第三个当然呢，也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那这个品牌一定要跟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传承，要挖掘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它的同质化竞争了，就突出它的一个其品牌的特点了。
1: 那我们知道啊，广东茶文化底蕴丰厚，那我们应当如何打造本土特色茶文化 IP，塑造专属且高辨识度的岭南茶文化符号呢？
0: 第一个呢，这个炭茶文化，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从形式上哈，这个合早茶啊，功夫茶啊，哈，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啊，还要进一步去挖掘它，把我们广府文化啊、客家文化啊、潮汕文化啊，更好的融入到我们这个早茶啊、功夫茶里面去。你比如说炭茶，我们广东在茶楼，那整个家庭大家坐在一起，朋友聚在一起。这个家庭的和睦相处是吧？这个家风教育以及这个社会的和谐，我这方面要也是深入去探讨一下。第二个呢，我觉得也要研究和探讨一下我们的炭茶文化在康养方面的功效啊，深入到我们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也有去研究这个它对人体的一个心身健康都要去宣传。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炭茶文化吧，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啊，包括它的形式上的标准、品质标准、这个流程操作标准，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号。
1: 好的。那曹教授，如今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广东茶产区是逐渐兴起的。您认为这类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像不同规模、不同环境的产区，应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路径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代茶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啊。什么叫三产融合呢？实际它就是指工业、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嘛，是吧？那三个产业，实际现在有些人就还不只是三产啊，它是多产渗透、相互促进的一个模式。它的核心价值啊，我觉得就是跨界融合发展。我们怎么来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模、不同地方啊，怎么选择自己的？主要是几个方面哈、啊，第一个呢，你选择你的规模啊，这个模式啊，就是要根据你的茶产业基础，茶产业在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就是你的这个茶叶生产环境和设施， 如何打

0: 场次融合，还有你当地附近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条件，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三产融合是结合到这个服务行业，就是旅游嘛、文旅嘛，那一定要这些结合起来的。第二个呢是工业条件，你的茶叶加工，我们不是粗加工啊，就是你的深加工环境一定要相关多个产业，你不是说就是一个茶产品，那个茶产品多单调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互补产业，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你这个消费者住得下来，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那第三个是服务业条件哈，就是你的交通啊、饮食啊、酒店、酒楼啊，还有其他的有没有相关的旅游休闲设施等这些条件怎么样？那么第四个最后就是市场条件，就是有这个客源在哪里，这个消费群体在哪里？因为你这个三产融合，你一定要有人气嘛，对吧？这个，所以你可以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决定自己的规模如何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曹教授的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算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有两大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我哋嘅体育记者谭其川咧，亦都系会邀请到一啲体育圈方面嘅朋友啦，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去分享佢哋嘅一啲故事吓。咁亦都包括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体育活动嘅资讯吓，都会带俾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咁啊，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時嘅實時嘅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時間聽電台啦，咁都可以咧回聽翻節目。咁喺雲聽上面咧，直接搜索節目名稱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聽嘅鏈接、回聽嘅專輯嚇。咁當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節目精選嘅一啲片段嘅專輯啦。咁所以都歡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五個簡體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專輯。按翻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

0: 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啊，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啊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啊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這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只要你下载了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找到很多宝藏在里面慢慢查下。讲回今期的节目，当然我们也都要关心一下神舟23号在星期日晚顺利升空之后，港澳地区的学子他们的第一时间的反馈，他们的感受。而体育朋友圈，我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就会跟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以及就是 CBA 方面的一些信息的。咁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来到湾区 EDU， 咁啱先都讲咗啦，我哋会关心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喺24号嘅晚上咧就系顺利升空吓，咁搭载住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等等三位嘅航天员咧，就系飞向中国空间站，咁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啦。咁呢一件事咧，可以话喺我哋大湾区啊，都引起咗非常之巨大嘅关注啦。咁啊，特别咧就系香港方面啦，可以话咧令到大家都非常之欢欣鼓舞倍感骄傲吓。咁出发之前啊，嚟自香港嘅航天员黎嘉莹啦，更加咧就系寄予香港嘅青少年要心怀家国，为香港为祖国咧贡献智慧同力量嘅。咁而好多香港嘅青年学生咧，亦都表示啊，将会以黎嘉莹作为学习嘅榜样，努力学习，拼搏奋进，咁为国家嘅发展咧作出贡献嘅。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就系香港方面嘅一啲青少年学生嘅一个反馈先啦。首先咧，我哋系请到一位咧嚟自香港大学嘅学生李明泽嘅。
2: 神舟23号的发射充分体现了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与进步，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自豪。在校园里，我也能明显感受到大家对这次发射的关注度非常高，对航天科技非常有激情。这不仅体现了国家航天实力的持续提升，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香港正日益融入并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更让我感到振奋的是，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是我们香港青年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只要敢于追梦，香港青年同样可以在国家广阔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他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为国家发展贡献属于香港的力量。在此次航天任务中，香港特区的参与也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与关爱，生动诠释了一国两制下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刻内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依托自身独特优势，在国家发展的快车道上逐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为香港能够参与国家的伟大事业而骄傲。
0: 听完大学生的声音之后，我们当然也要听听不少中学生的声音，尤其就是香港培侨中学的同学。我们都知道香港培侨中学就以他们的这个航天教育课程就是出名的。我们的节目组也是多次走进香港的培侨中学去了解过他们相关的课程的情况。他们的同学看到香港第一位的航天员也是女航天员黎嘉莹顺利就已经是上到太空之后咧，佢哋嘅心情又系点样样嘅咧？我哋首先请到嘅咧就系康恒涛同学啊。
3: 在得知神舟23号奔赴太空后，我的心中顿时充满了自豪与震撼。此前我也有幸参加过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的选拔活动，期间我不仅学习了丰富的太空与航天知识， 还在各类团

0: 体活动中不断锻炼自己和组员的沟通协作能力。这段难忘的经历也让我真切体会到航天事业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离不开团队间的同心协力。一项项航天任务接连圆满完成，不仅见证着中国航天事业一步步砥砺前行，更彰显了国家航天技术的飞速提升。本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意义深远，不仅会展开长期太空驻留的科研实验，更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登上太空。身为一名香港学子，我内心倍感光荣，也真切感受到香港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联系。一代代航天科研人员心怀梦想，潜心钻研，不畏挑战，勇于突破，这份坚守拼搏的航天精神深深打动并激励着我。作为一名中三学生，我如今正奋斗在学业的道路上，也即将面对升学的压力，但航天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的精神却时刻提醒着我不能退缩。往后我会以航天精神为榜样，端正态度，刻苦学习，脚踏实地，打好知识基础，立志将来学有所成，以自身之力回馈祖国，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与科技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另外一位同样都是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同学江家庆，他有什么感受呢？
2: 作为一名在充满航天氛围学校里的香港学生，这次的报道对我来说不再只是距离我遥远的新闻报道，而是近在咫尺的梦想与震撼。最令我激动的心跳加速的莫过于任务徽标上那一抹紫荆花的意象，得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前辈出征这一次神舟二十三号的载人航天任务，我真心感到无比自豪。不光是作为香港人的自豪，更是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感到自豪。身为资讯科技博士，黎嘉莹前辈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香港青年、香港女性能同样在星辰大海中担当大任。以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航天原理、做模拟实验，总觉得太空离我很远，但现在看着第一位香港人潜进空间站的历史，那份真实感直击我的内心。同时我也了解到了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加班已经突破了7个月，他们为了完美对接而进行的精密变轨，都令我深刻体会到每个中国航天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奉献与严谨。科学并不是偶然，每一次临窗口的发射都是无数人对于细节极致追求的结果。空间站再现6人同飞的壮观画面，这一次我无比骄傲地守在电视前，感受这一次历史性的时刻。这一次香港航天人飞天追梦的消息彻底点亮了我的梦想，也激励着我加倍努力研究 STEM 知识，期待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这一片璀璨星空中的一份香港力量。
1: 仲有一位同样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秦子超同学，
3: 近期细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航天任务的相关报道，祖国壮阔的航天事业令我心潮澎湃，深深为中国逐梦苍穹的非凡实力感到无比自豪。本次神舟二十三号奔赴太空执行任务，最让港澳学子倍感振奋的是，本次任务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出征太空。任务标识中鲜明的紫荆花元素，让香港正式融入祖国浩瀚的航天蓝图。这不仅是航天事业的重大突破，更是香港青年逐梦祖国、奔赴星辰大海的最好见证。一代代中国航天人不畏艰难，潜心钻研，一次次突破技术壁垒，刷新航天记录，用坚守与汗水铸就了中国航天的辉煌，诠释了自力更生、勇于探索的航天精神。身为香港培侨中学的一名中三学生，在学校家国情怀教育的熏陶下，我呢更能读懂这份荣光的重量。学校一直引导我们心怀祖国，勇于追梦，而航天人的永不言弃、勇攀高峰的精神也深深激励着在校求学的我们。曾经太空探索于我而言遥远又陌生，如今亲眼见证香港儿女驰骋星海，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我深受触动。少年强则国强，航天梦想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始于当下的脚踏实地。今后我将以优秀航天人为榜样，刻苦学习科学知识，锤炼自身本领，怀揣对星空的热爱，对祖国的赤诚，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中国航天的崭新篇章。

0: 咁听过咗咁多位同学嘅感受之后咧，我哋亦都要问问啦。作为香港培侨中学嘅老师，又有一个点样嘅感受咧？我哋邀请到咧就系张以立老师咧嚟同我哋分享嘅。
1: 首先，作为香港市民，我非常荣幸，有这个香港航天员啊，获得中央政府国家的信任。啊，去代表国家，代表香港去执行这个任务，反映了中央政府对我们香港科技人才的一个信任。那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年轻一代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香港青年呢，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他们会真的察觉到，其实他们是被关注的。那这对于他们的学习来说，也是一种动力。
0: 咁除咗揾到老師同我哋分享之外咧，當然亦都要揾我哋嘅老朋友啦，香港培侨中學嘅校長，咁同樣咧亦都係香港立法會議員伍煥傑伍校長咧，嚟同我哋講講佢嘅感受同埋睇法嚇。
2: 香港所謂女航天員黎嘉瑩博士呢，執行國家載人航天的任務，這不僅僅是她個人的榮耀，更是香港的驕傲，也是我們國家航天事業的重要的里程碑。首先呢，我相信大家要理解啊，这个事情对于国家的战略层面的深远的意义。因为呢，黎嘉瑩博士的入选标志着一国两制，他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成功的延伸到了科技跟国防等高端战略的领域。因为你看，我们的国家把最前沿的航天任务交给一个香港的科学家，这体现了国家对于香港科研能力和爱国人才的充分信任。他能雄辩地证明，香港的同胞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伟业的直接参与者跟建设者。香港这一次是实实在在地融入了航天强国的征程，这也正是我们一国两制优越性的生动的写照。其实呢，我个人感觉啊，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位同学，尤其是香港的青年学生，具有巨大的激励的价值。黎嘉瑩博士就是我们身边的硬壳追梦的榜样。他告诉大家，无论你来自南方之城还是北国的冰城，只要你有志向，只要你有本领，你愿意担当，就能够登上国家最顶尖的舞台。所以我相信很多香港的学生因此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了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科创报国也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希望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会燃起同学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热爱，更会增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最后呢，我想说他这一次呢，也展现了科学以象征的双重的价值。因为由香港团队研制的天云相机等载荷的器材，将由香港航天员专家在轨亲手操作，这意味着香港的智慧不仅仅在地面上发光，更在太空闪耀。这是香港科创实力的硬壳证明，更是全体香港同胞的集体骄傲。所以我们看到了航天员把香港人的智慧带上了太空，而香港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正等着同学们去创造。希望同学们能够以黎嘉瑩博士为榜样，把航天的精神融入日常的学习，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次的实验，珍惜每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让特别人吃苦、特别人战斗、特别人攻关、特别人奉献的航天精神在同学们的青春里发芽生根。星功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愿大家脚踏实地，也愿同学们心向苍穹，未来在太空，在大湾区，在祖国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期待看到同学们发光的身影。
0: 唔该晒伍校长嘅分享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采访到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系香港教联会主席黄锦良黄校长咧，嚟同我哋讲讲佢嘅感受啊。
3: 这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任务呢，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更让我振奋的是，所谓香港航天员参与了这次的任务。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0: 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在和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也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们要借着十五规划的东风，让更多香港青年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前沿知识的浪潮中，积极参与内地与香港科创的交流项目，传承航天精神，获得家国情怀。由教联会成立的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正是配合特区政府教育局积极推动航天科技教育，从学科知识、体验活动等方面着手，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亲身体会国家航天科技的突破与成就，并从中学习航天人员的顽强拼搏、勇于追梦的精神，立志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贡献所长。我们非常盼望未来有更多香港的青年成为国家的航天员，在浩瀚的宇宙中为国家争光。
1: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其实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底下，港澳的科研力量也是踊跃参与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的。所以今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不单止在香港方面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回响，在澳门方面也是鼓励了不少的学。我们一起就来听听澳门方面一些学子的感受。首先就是有来自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赵思哲嘅。
3: 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2: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硕士研究生刘文哲。
4: 国家航天事业不断突破，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我们身为澳门学子，背靠祖国，更应传承航天精神，用学识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稳步前行。
2: 多谢晒两位的分享下。
1: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其实今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就在更加多的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了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还有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再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今次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都是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是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将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亦都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到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的。从刚才的采访，我们亦都感受到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学子亦都是深受鼓舞，我们亦都期待着未来他们可以更加好地把握到国家的重大发展机遇，更加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展大局嘅。好啦，咁我哋今期嘅湾区 EDU 咧，亦都系先到呢一度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会进入到体育朋友圈嘅环节啦。咁到时就会将个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7: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们是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走，等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7: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的，但我们选择了坚持下去，令更加多的屋企食上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了电商平台。
9: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7: 现在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

0: 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1: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熟悉的版头过后啊，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亦都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啦，就系体育朋友圈嘅。咁有关注到啦，就系田径赛场嘅朋友应该知道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啦，就喺厦门嗰边举行噶啦。咁今次咧，亦都有多位嘅国家队选手啦，就出战今次嘅赛事啊。咁啊，亦都有参加到啦，就系田项，尤其系投资项目嘅比赛啦。中国选手咧拥有住唔错嘅竞争力噶，包括喺啦铁饼以及咧就标枪项目上面咧都有极强嘅竞争力。咁而其中喺女子标枪嘅比赛啦，老将奥运冠军嘅冯斌咧状态系唔错嘅，佢第一次投掷咧就已经投出咗啦63.90米嘅相当之优异嘅成绩啊。咁当时第一轮过后咧就排名第三噶。咁而第二次试投啦，佢嘅成绩更加有提升啊，去到咧就64.70米嘅成绩，亦都令到佢咧排名升至到第二位啊。逐渐进入状态嘅冯斌咧喺第三投咧更加系完成咗咧就关键嘅突破啊！喺呢一个投掷咧，佢发力连贯咧系非常之顺畅嘅，出手角度亦都系好理想，成个动作咧就一气呵成啊！咁最终佢投出咗超过65米嘅成绩，达到咗65.03米啊！呢个成绩系刷新咗佢个人嘅赛季最佳啦，咁同时都稳固咗咧就排名第二嘅位置。当然啦，两届奥运冠军喺结婚之后啦，奥尔曼系改用咗咧就佢先生嘅姓啊，改咗叫蔡恩啊。今次咧就投出咗咧68.45米嘅成绩，凭藉住呢个成绩啊，咁啊蔡恩咧就夺得咗冠军噶。冯斌咧就以个人赛季最佳成绩收获亚军，亦都系佢近两年嚟啊首次登上钻石联赛嘅领奖台。赛后我哋同呢一位老将啦倾咗下偈噶。
4: 我感觉很好，非常好，因为我赛前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64.5米，就是可能就是达标吧。然后投到65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想到的吧，因为真的就是到现在练了3个月，能力也是有一些跟不上，可能真的就是奠定一个基础吧，一步一步的来。咱中国有句话不是好饭不怕晚吗？然后我也想是顺着这个节奏一点点把自己的强度提起来。
3: 老将冯斌在仅仅恢复训练3个月的时间就投出了超过65米的成绩，还回国际大赛他都作为榜样，是鼓励着年轻一代的选手的。咁而喺女子标枪项目上面，啱啱咧过咗18岁3日嘅小将严子怡啊，系第一次参加啦就系成年组嘅国际大赛，佢更加系一鸣惊人噶。佢第一投啦就投出咗71.74米嘅年度世界最佳成绩啊，并且一举打破亚洲纪录，兼打破咗啦就世界 U20 青年纪录啊。咁啊，佢最终系以抛离第二名超过6米嘅成绩咧，系强势夺冠噶。
5: 很激动，因为这个成绩是说在训练中我投出来过，更难的是在比赛中把它投出来。但是今天我把它投出来，所以我很开心。因为在昨天的采访中我也说过，我想要向更高去冲击。
3: 严子怡咧，俾我感觉就系比想象当中要成熟得多。佢啱啱咧就系年满18岁啦。咁但系佢喺赛后投出咗咁好嘅成绩之后啦，其实佢并冇过分咁兴奋。而係咧，就係表達咗可以喺比賽當中投掷出咁樣嘅成績啦，佢都感覺到咧就係意外嘅。咁我哋亦都聽聽咧佢嘅主教練啊，即係老修榮係點評價佢嘅。
6: 這個小孩一般，他都是前3天出成績，他適應的這個能力特別快。他一到場上就是，人家還沒有適應過來呢，他就是進入特別快，狀態進入特別快。所以說他今天說個老實話，能第一槍投出來70.71米74，我

0: 感觉要说意外吧，也不意外。
1: 女子标枪赛事咧系厦门站开赛嘅第一项比赛嚟噶，亦都系严子怡新赛季参加嘅首场正式比赛啊！喺十位参赛选手当中啦，赛前一日先至度过自己18岁3日嘅严子怡啦，一定就系最后生嗰个啦。咁而除咗奥运会同埋世锦赛双料冠军嘅北口真花、东京奥运会亚军嘅安德烈奇克，以及布达佩斯世锦赛亚军嘅鲁伊斯啦。同樣都是冠軍的有力競爭者。而啱啱年滿18歲的嚴子怡，儘管在過去兩個賽季曾經四次刷新世界青年紀錄，但因為她未滿18歲，所以她接連錯過了巴黎奧運會以及東京世錦賽，還有去年的全運會。所以這一場比賽亦是嚴子怡第一場正式的成人比賽。咁喺呢一场比赛当中，面对住世界级嘅对手，佢自己当时系点样嘅谂法呢？
2: 我很害怕，我跟这些世界选手，他们因为比赛经验很丰富，很怕我就是心理压力不行。但是我今天投完发现我长大。
1: 其实喺比赛开波之前一日咧，喺适应场地训练嘅时候咧，严子怡就已经轻松投出咗啦67米以外嘅一个成绩噶啦。可以話咧，就火熱嘅賽前狀態咧，令到教練盧修穎同埋嚴子怡對於呢一場鑽石聯賽咧，都有極高嘅期待噶。
0: 剛才咧也差67，
3: 想投一個好的成績作為自己的成人女子亞洲紀錄，有點想法。
1: 嚴子怡喺之前嘅最好成績咧係65.89米噶，同時亦都係呢一個項目嘅世界青年紀錄啊！结果咧喺比赛当晚，佢嘅投掷啦，助跑有力，接就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啊！标枪落地系71.74米，严子怡一举将个人嘅最好成绩提升咗6.几米，亦都超越咗中国名将吕慧慧喺2019年创造嘅67.98米嘅亚洲纪录。71.74米嘅成绩，亦都系该项目历史排行榜高居第二位嘅成绩。距离捷克名将斯保达高娃喺2008年创造嘅72.28米嘅世界纪录啦，只系争咗54厘米嘅啫。而留意翻创造世界纪录嘅嗰一年，严子怡系啱啱出世噶。
2: 25年，其实说是我成绩突破的一个开始，因为基本上一年能突破两次。就是把我的记录打开。那我今年这个冬训我跟我教练配合也特别好，练得也特别好，所以我有这个信心可以投出这个成绩，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新站到，要将这个项目可以站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1: 在完成了惊天的一投之后，严子怡是放弃了剩下的5轮试投，但依然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挪威选手的贝格就以65米的成绩就排名第二，而就塞尔维亚的维拉高斯就以63.64米就位列第三。严子怡的冠军成绩可以说是断崖式地领先的，超越亚军达到了6.74米，但是这两师徒还未走出赛场就已经开始复盘比赛了吧。
0: 那对，但是枪的角度可以，就是站那个枪的角度光的，最后这一步把上来了，这个角度出的时间是在这个点，不是说在这个点，这个点一出的时间它是往下趴的。
2: 因为我看了我们医生给我发的视频，然后我是当场就是打开我就看到，我就跟教练去沟通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小问题我是在后续可以改善的。我觉得不是我最完美，包括我后面跟我教练复盘的时候我也看了，就是我还是往左边倒，然后出肘还是有点拐，我回去再把这些练习再改一改，我感觉还可以再往上涨一点。
4: 最后那个枪它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对对，是的，打顺都好了，打顺，
4: 因为我打正的话它就在飞着，
0: 是
4: 应该能上72。
1: 严子怡投出71.74米嘅亚洲新纪录，将亚洲女子标枪提升到咗世界历史第二嘅位置，亦都超越咗自2019年到而家，包括四届世锦赛、两届奥运会以及三届亚锦赛同埋一届亚运会，总共10场世界大赛嘅冠军成绩。呢一场钻石联赛。

0: 赛冠军嘅含金量令到呢一位18岁嘅姑娘喺冲击明年北京世锦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会领奖台，甚至系冲击世界纪录，都带嚟咗更充分嘅信心。而目睹呢一切嘅奥运冠军女子铁饼运动员冯斌，亦都系对严子怡赞不绝口。
1: 我看到了，看到了，真的是，英雄自古出少年呀！
0: 同樣係標槍運動員嘅戴善善啊，亦都對嚴子怡充滿期待。
2: 我也挺期待嚴子怡是否可以在今年，或者說甚至在亞運會上，把奧運會紀錄、世界紀錄拿到自己的手裡，然後拿到我們的國家。
0: 喺呢一 part 嘅最後時間，我哋又睇睇嚴子怡自己同埋佢嘅教練魯修榮係點樣總結嘅。
3: 打開屬於自己嘅時代，我想要稳定在这个成绩，而不是就是我只有今天投出了这个成绩。我想要大家一直能看到，在我退役之前嘛，能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4: 今天从零开始吧，会在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争取拿出来最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
3: 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祝贺咧就系严子怡以及咧就系主教练嘅卢修荣。咁當然亦都要祝賀啦，就係馮斌啊，佢哋喺咧就係廈門站嘅比賽啦，都有住咧就係出色嘅表現噶。咁我哋咧就稍微唞唞啊，呢一 part 傾住咁多先。轉頭翻嚟啦，我哋繼續咧同大家關注啦，世界田聯鑽石聯賽廈門站啊。咁我哋就由田賽轉去競賽嗰邊，關注一下啦，就係女子100米欄嘅情況。
5: 體育朋友圈。
6: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7: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6: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7: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6: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7: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边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6: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7: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8: 啲。我系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喺2018年同几个朋友喺中山成立咗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咁我哋呢个项目主要就系生产一啲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嘅原材料，细胞株同埋培养基。
9: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10: 对，就是可以用这个。
8: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第一句就是我們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是培養基嘛，我們其實去很多其他的城市的時候，他們會說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嗎？但是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這個是用來做細胞培養的，其實已經開始問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係籌備嘅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係嗰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好好嘅目標就係你第一步就係做到中山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1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2: 揾食大湾区。

0: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啊！今日有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噶，我系谭其川啊吓。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啊厦门站嘅比赛啊。咁啊，田径赛场咧有一个项目咧，近年嚟咧就真系受到咧国内好多 fans 嘅个追捧嘅，讲紧嘅就系女子100米栏嘅赛事啦。咁啊，计喺上一站喺肇庆柯桥打破赛会纪录夺冠之后，巴黎奥运冠军美国选手嘅罗素啊喺今站继续咧就系强势出击，力压一众好手，以12秒14嘅成绩咧就率先冲线。呢个成绩唔单止打破咗咧就钻石联赛嘅纪录，同时都距离世界纪录咧只系相差0.02秒嘅。咁而中国选手嘅吴燕妮跑出咗13秒06嘅成绩咧，排名第八。刘景阳作为全运会冠军啊，今次赛事亦都系出战噶，最终系排名第十噶。我哋先嚟听听罗素系点评价今次自己嘅表现咧。
2: 我平日里付出了很多努力，全身心投入到训练和比赛里。跨栏项目很考验专注力，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当我站在赛场的时候，就能够从容应对了。
1: 吴燕妮13秒06嘅成绩啦，亦都系创造咗啦就自己赛季嘅最佳成绩嘅。但系佢似乎赛后对于呢一个成绩啦，唔算太满意啊。
3: 我还是不满意，对，因为本来就是想去突破13秒的嘛，对。但是这样的一个成绩，可能对现阶段来说是一个。一个信心吧。
1: 全运会冠军刘景阳啦，今个赛季系第二站啦，就系赛事嘅啫。咁啊，今站嘅赛事咧，其实比上一站咧，亦都有所提升噶啦。但系当然未达到自己嘅一个最佳水准啦吓。
4: 一定是一站比一站好的，然后从第一场室外跑了3级，然后这一次2级。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的想象中。
1: 讲到刘景阳啦，其实喺比赛开波前嘅2日啦。佢已經抵達咗咧，就鑽石聯賽廈門站嘅運動員酒店，開啟咗佢第一次嘅鑽石聯賽之旅噶啦。呢個係佢喺全運會贏得100米欄冠軍之後啦，喺國內參加嘅第一場正式比賽。咁而當日喺抵達廈門嘅第一時間啊，劉景陽就跟隨住教練麥國強啦，進行咗賽前嘅訓練。而訓練嘅地點並唔係喺咧就鑽石聯賽嘅賽場白鹿體育場。而是在他定制比赛钉鞋的运动实验室跑道上面。在当日的训练之后，第二日刘景阳就会登上钻石联赛的舞台，和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奥运冠军罗素、世锦赛冠军简邦治等顶级明星就同场竞技。当然这个对于28岁的刘景阳这位新科全运冠军就是欣喜不已的。
4: 就是我那时候听到我说要来钻石联赛，说不敢相信，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电视上看钻石联赛，然后没想到自己终于有一天能站上钻石联赛的跑道上，我就觉得哇，太开心了。其实我会兴奋大于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跑道上面，然后跟这样的选手去比的话，那相当于比了一场奥运会的感觉。其实我还是抱着多过来学习的态度，然后去看看世界顶尖的这些跨栏选手们，他们是怎么样去完成他们的比赛，他们在的比赛过程中，然后呢会展现一些他们什么样的特点出来，我希望去学习这些东西。
1: 其实今次的训练呢，刘景阳试着了一款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比赛用鞋的，这个也是他在全运会夺冠之后收获的礼物，职业生涯第一次拥有运动品牌赞助商为他专门定制属于自己的战靴。尽管厦门钻石联赛他还不可以穿这一对新战靴出战，但是新的赛季穿新的战靴，跨越新的赛道，令到大器晚成的刘景阳有了更加多重新出发的底气和信心。
4: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就是重新出来这一版钉鞋，然后呢所以说就过来上脚试一下。对短距离项目来说，其实它不需要这个鞋子有非常好的回弹能力，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因为回弹之后它会压缩，会让你多一点点时间，这是我，所以说我希望他们把鞋子，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我提出了我的要求，是把鞋子的鞋底稍微可以做得硬一点点，这样会好一些。
1: 咁对于自己的爱徒刘景阳即将获得呢就是个人定制的专属跑鞋，主管教练的麦国强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5: 肯定有帮助，跟他的特点来看的嘛，这东西他原来的跑法，这东西可能对他这个速度的提升。

0: 还有点欠缺嘛，如果各方面都能得到改进，那就可能会让他那种那个绝对速度可能会有帮助。我希望他应该破13哦，就从感觉上面应该破13是正常的。
1: 今年第二场室外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比上一场跑得快一些，然后更能进入比赛状态，然后为后面的亚运会的选拔做准备。
2: 虽然刘景阳最终未能够啦，就是如主教练麦国强预期咁样是突破到13秒，但是啦，刘景阳自己话嘅，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希望个成绩啦要比上一场要好，咁佢系做到咗噶，亦都喺度啦，就系持续进步当中，毕竟新赛季只系第二场嘅比赛啫。但系面对住咧就系众多强劲嘅竞争对手啦，咁其实刘景阳亦都好清楚，自己虽然系全运会嘅冠军，但系可唔可以攞到亚运会嘅参赛资格，仲系要同啦就系国内嘅一众高手啦去比拼嘅，亦都期待啦就呢一对嘅跑鞋出到嚟之后，能够帮助刘景阳持续稳定咁提升成绩，亦都希望刘景阳能够啦就继续啦稳中有升，稳到自己嘅最佳状态，争取能够啦就入围亚运会嘅参赛名单当中啊。好啦，咁我哋关注啦就系厦门嘅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啦，就同大家关注到呢一度啦。我哋稍微唞唞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转场去睇睇啦，就系 CBA 赛场嘅。大家唔好行开，翻嚟继续有体育朋友圈。
3: 体育朋友圈，
4: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嘅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5: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4: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4: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7: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8: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
3: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翻头过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啊！今日有体育朋友圈噶吓，咁啊接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就是、CBA 季后赛啦，决赛嘅两支队伍啦，喺上个星期亦都系啦产生咗嘅。其中咧就浙江潮州啊，咁喺第四场比赛客场以97-88啦击败咗深圳马可波罗啊，以总比分3-1淘汰对手，成功晋级去到决赛。咁啊呢一场比赛双外援合力攞到53分啊，其中咧塔克系贡献咗28分，布朗有25分，10个篮板啊，相遇复出嘅孙铭辉亦都贡献咧就16分啊。咁而深圳马可波罗方面咧，外援嘅基斯托弗咧就贡献24分，9个篮板啦。年青球员王浩然亦都有17分嘅进账，但系佢哋最终都未能够咧就阻止到佢哋今个赛季嘅征程系全部结束啊。不过今个赛季深圳队嘅进步，大家有目共睹啊。赛后我哋亦都同王浩然、何希凌等运动员咧就倾咗下偈噶。先嚟听听王浩然系点讲嘅。
9: 包括像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起头组织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

0: 真会是这样吗？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的晚一点吗？
1: 再嚟同呢就是何希凌倾下偈啊。
2: 我很感谢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没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

0: 第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可能我比大家能更接受这个痛苦多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始终觉得我们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很重要。
1: 最后有请主教练郑永刚。
2: 这个赛季虽然结束，但我希望下个赛季我们的球队啊，无论是谁啊站在这个主教练的位置上，我希望我们球队今年所展示出来的这种凝聚力啊，全队的这种团队精神，我希望把这个传承下去啊。好，谢谢大家。
1: 好啦，咁啊，关注完咧就系潮州对阵咧深圳嘅比赛之后啦，另外一边厢嘅半决赛啊，同样亦都系第四场嘅较量，上海九市客场99-85击败咗咧就系北京北汽啊，从而以3-1嘅比分咧就击败对手，亦都系晋级去到决赛噶。核心外援嘅肯尼洛夫顿咧发挥全面，贡献咗20分、7个篮板、6次助攻啊，喺攻守两端都做到定海神针嘅作用啊。刘铮攞到19分，另外白仁顿古云咧就贡献18分、6次助攻，李宏权亦都贡献咧17分嘅，喺关键时刻咧就屡建奇功吓。咁而至于北京北汽方面啦，积文咧就攞到23分、4个助攻。史比文同埋麦基咧分别贡献14分同埋11分、5个篮板，佢哋未能够顶住咧就上海队嘅反扑啊，最终咧遗憾止步半决赛噶。咁啊，赛后我哋同双方嘅球员、教练都进行咗咧就访问噶，先嚟听听李宏权系点讲嘅。
0: 我们半场回来之后，罗导也说了，我们一个球一个球拼回来，我们没有任何人，这更衣室里没有任何人有放弃这口气。所以嘛，还是从第三节开始，每一个球要从防守做起，然后我们一个球一个球拼回来的。还是非常感谢教练组和我的兄弟们对我的一直的这种支持吧。那么打得多差，打得多臭，但还是给我很多信心。然后真正球投进之后，就完全改变了。对。
1: 至于外援洛夫顿，亦都有佢嘅讲法噶。
3: 上半场我们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没有打出自己的风格，下半场更加专注，所以赢下了比赛。这就是上海队，我们一个赛季都表现得很好，今晚我们一直在战斗，因为需要一场胜利去晋级总决赛，我们做到了。
1: 再来听听王哲林又点评价。
4: 我觉得一直是一个传统强队，在他们的阵容跟外援上，我觉得不输任何一个队吧，能跨过北京队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提升自信跟士气的一个比赛方式吧。我觉得在接下来总决赛，我们碰到不管是另外两个对手哪一个吧，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去准备好我们的接下来比赛。
1: 主教练的卢伟呢，也都是第一次带领呢就球队杀到 CBA 的总决赛，咁佢又有点样嘅一个感悟呢？
5: 大家这个系列赛确实不容易，而且我们有些年轻球员，包括外援嘛，都得到很大的锻炼，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磨合的机会吧。下面这个总决赛，其实我们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球员都没经历过。带到这个高度呢，也是希望我们球员吧，去享受这个总决赛这种感觉吧。谢谢。
1: 北京北汽方面啦，今个赛季投入非常之大噶，咁但系未能够啦，就系杀到总决赛啊。对于咧就经验丰富嘅主教练许利文嚟讲啦，咁其实亦都系感觉遗憾噶。
6: 今年我们想冲冠，是吧？没有，作为我个人来讲，没有，带着这个队伍如愿实现梦想，在去年进入总决赛以后。是吧？今年招兵买马等等，没有带着他们如愿实现夺冠的梦，我的责任啊，我确实是我主教练的责任，没有带好啊，没有带好，没有如期去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最后就是感恩在座的所有人啊，感恩球迷，感恩我们背后所有的家人啊，包括首钢集团领导、北汽领导啊，社会各界对北京男篮的支持，感谢你们啊，我们会竭尽全力啊。重振雄风啊，让北京男篮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再去实现冠军的梦想。谢谢。
1: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期体育朋友圈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收听嘅。咁啊，接住落嚟啦 ，CBA 嘅总决赛啊，亦都被誉为啦就近年嚟啊决赛两支球队实力最接近嘅一个较量。咁将会系一场啦就系7场4胜制嘅比赛。虽然喺琴晚已经进行咗第一场嘅。

0: 比賽啦，但呢個系列賽啦，相信會一路啦就係精彩嘅。咁大家咧繼續持續關注啦，就 CBA 嘅總決賽啦。以上就係今日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收聽嘅，我哋下期再見。
1: 體育朋友圈。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能湾区，因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庆上集，
1: 之后我们关注第二十二届文博会当中的两岸文化交流与互动，听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0: 史诗式新官粤剧《英雄诀》深圳首演，有声游戏带你了解幕后创牌故事。
1: 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贵州肇庆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成座小镇沿肇庆河两岸铺展开来，就好像一艘泊在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
0: 鼓楼间炊烟袅袅，荡漾的芦笙曲、徐步声、大歌和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庆上集。

0: 廖仙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赵兴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赵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正在攀爬云梯的是当地青年陆建先，而这里是赵兴古镇的灵魂鼓楼。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当地人而言，有半生时光都在鼓楼里度过。因此像陆建先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练就了攀爬鼓楼的本领。在几百年前，这种攀爬鼓楼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职称——跑腿。他们的使命是登楼击鼓，传递信息。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赵兴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赵兴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夺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为了让这救命的鼓声传得更远，人们立下规矩，私人住房的高度不准超过鼓楼，民居皆环其而建，这也使鼓楼成为全镇的绝对中心。而赵兴古镇则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最为独特的是，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区分开来。而从空中俯瞰，这五座鼓楼共同组成一个壮观的船形，这种印象就源于先民对家乡地理格局的浪漫想象。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赵兴河聚居，两侧为高山，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五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义团与礼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智团位于船棚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棚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儒家理念在赵兴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延伸为赵兴人一切公共生活的中心。
1: 你是要的观众们哦，我敢闹呗，我哪一都敢来用闹。
0: 此刻一团鼓楼内正进行着一场全族会议。管班陆先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在赵兴，每逢大事，族人便会围坐火堂进行民主商议。这种鼓楼议事是赵兴古镇延续数百年的共治机制。此刻鼓楼里正在商讨的是明天一场关乎全镇的盛事——卢生赛。

0: 压都压累在这儿。
1: 每隔一年的秋后，绍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芦笙赛。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三声铁炮。

0: 芦笙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芦笙赛逐渐成为连结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以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绍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芦笙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绍兴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1: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它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风雨桥存在的重要性。风雨桥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桥起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人团风雨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有粘合剂的，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域面然后一分为二。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了分流。第二呢，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
0: 在绍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而星罗棋布鱼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
1: 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有些房屋呢是三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三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四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
0: 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绍兴所处的峡谷环境，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

0: 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
1: 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二楼的这个山墙位置，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所在的主要居住区二楼的这个位置。
0: 赵兴吊脚楼大门的朝向与位置从不墨守成规，它顺应着地势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若屋基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建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2: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第二步就是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
0: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赵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赵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沙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
3: 贵州肇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锁匙，亦是古镇的灵魂。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

0: 分属各团公共生活嘅骨架。
1: 千锤万掩嘅文化传承，亮布有咩特点呢？侗族大歌如何传承侗族嘅历史同文化？如何成为大山深处嘅天籁诗行？欢迎你听日继续走近贵州肇庆，感受侗寨嘅人民底蕴同民族风情。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2: 我是国希。麦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0: 协会两日前落下帷幕。五日时间里面，来自海内外的展商用一件件展品呈现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和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也为我们讲述着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1: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中，香从来不单单只是嗅觉的愉悦，它是一条贯穿天地人神的无形线索。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经懂得利用燃烧草木的香气来沟通天地。
0: 咁史料记载，早在先秦，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就已经开始盛行。战国时期，香薰炉、博山炉制作精良。到了汉代，香已经成为主要的贸易货物之一。明清两朝，香学承认，香炉已经成为文人书斋的标配。以至现代社会，很多人依然喜欢通过香的气息来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很多香料和香气亦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第22届文博会上，中山和台湾的香文化就在这里相遇。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的报道，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2: 今年第22届文博会期间，中山馆和台湾馆都散发着一缕文同根、脉同源的香气。记者走进中山馆时，看到一场雅致的香道展示，隔火熏香，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置炙热的炭片于松香灰之内，再将沉香片在瓷托中隔热散香，香不及火，无烟有香。靠灰层控温，炭火慢烤，隔火慢熏，香气温润悠长。这套传统香道可追溯至宋代陈进藻《香谱》中的记录：火上设银叶或云木，香不及火，自然舒漫，无烟燥气。五桂山土沉香生产与制作技艺市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巧静介绍。
3: 我们刚才用的是中山的五桂山区的沉香，就是中山的很特色的香山香的代表，品质非常的优秀。这种意义就是让我们体验在安静里面总身心灵的静清和感受一下安静的乐趣跟安静的好处。
2: 中山古称香山，因境内五桂山盛产沉香而得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年间。宋代《本草演义》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五桂山正是岭南沉香重镇核心腹地。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地区从东莞县独立出来，名香山县。此后香山所产沉香因东莞管辖而统称管香，并通过香港等港口转运出口。香港的得名也和沉香的转运贸易密切相关。2011年，中山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国沉香之乡称号。2016年，五桂山土沉香生产制作技艺入选中山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陈巧静介绍。
3: 首先我们要推广中山的地道的沉香文化、沉香知识，所以我们搞了很多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望闻问切地去深刻地体验沉香。作为一个传承人，我们不断地去深挖沉香的使用价值，包括怎么样用它在医用上或者在生活上普遍使用沉香。在高效节香方面，我们除了物理节香，还要深挖人工生物节香。科技是不断发展的，因为生物的那个不断的深挖研究，它可以更好的研究出一些更贴近沉香节香的那些生物结构物质，让沉香节香的更好。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深挖研究，然后拓展，变成一种传承的发展的需要。
2: 时下，中山制香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以文创家模式推动传统沉香非遗文化活化，以多元方式融入大众生活，

0: 在文博会现场的展品陈列中，除了传统的香品，还有许多衍生创品，如沉香叶茶、香囊、精油、首饰等，涵盖保健、美妆、日用等生活产品。中山市元一沉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燕山介绍，
1: 我们现在呢是分三部分同步进行的，一方面是传承古法的一个制香技艺，确保传统香品的工艺和品质会更好，另一方面呢是投入研发更多多元化的一个产品延伸，从沉香的一个药用价值还有它的文化价值，希望呢可以让我们的中山的好沉香可以融入大众的生活。那第三部分呢，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探索怎样和文旅结合，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沉香文化馆，里面会有关于中山的一个沉香文化和科普的展示，包括沉香的药用价值。那我们呢会在文化馆设立了一些研学的课程、体验的课程，通过五感望闻问切还有动手的体验触觉，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沉香的。这些年呢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也吸引了港澳团非常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馆进行一个参观学习，然后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在台湾馆里，香文化产品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赏钱品鉴。台湾香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随着闽越移民渡海到台，家乡的制香技艺与用香习俗也随之传入。例如创建于1756年乾隆21年的彰化鹿港诗经玉香铺，其先祖自福建泉州渡海到台后，便以制香为生，其制香原料主要使用沉香和檀香，至今已传承七代，见证了台湾香文化的发展。本届文博会台湾馆参展商富山香堂总经理金余峰，从2005年起开始往来两岸交流，后来长期定居福建厦门，并加入厦门沉香协会担任副会长。他介绍，
2: 我们是从第五届开始来参加文博会，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啊，就是文化交流，它也帮我产生了产值啊，我可以把货卖出去，然后接触到更多的香的爱好者，让他们对于香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从别的展区有常常会去找一些新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有做香器、香托这些材料跟我们的香做一些结合，现在还有很多产香原料的产区，我们也会去寻找，然后可以做一些搭配。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这一届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就是24节气的香品，那针对24个节气，我们调配不同的香方哦。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大寒里面就掺了一些药材，它可以温补；然后像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就会推一些比较除湿防霉的这些香品。就不论是24节气还是香文化，那都是我们中华文化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智慧结晶。帮助我们让两岸融合得更好。
0: 燃香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习俗之一，这一缕香走出两岸融合之路。2022年以来，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工作，其中将两岸燃香检测与文化表演标准共通作为第一批25个试点项目之一，并建立了两岸燃香领域标准化专家库，其中包括8名台湾专家。2023年第15届海峡论坛期间，闽台香文化研学馆组织开展情牵两岸香系海峡海峡青少年香文化研学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华香文化，使香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纽带。2025年5月18日，以香为媒，共筑同心。

0: 两岸青年交流会在渊新香堂成功举办，30多名两岸青年代表现场参与乡谊传承、文化学习、非遗体验等环节。金余峰对此表示，
1: 从2005年到现在，我自己参加过很多两岸的乡文化交流活动，然后也非常乐见台湾的青少年参与这样子的交流。过去很多人都会认知乡道源自于日本，那通过交流才了解日本的乡道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台湾的乡文化呢，则是明末清初这个闽越移民渡海来台的时候才开始传过来嘛，让大家对历史的一些正确认知。
0: 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两岸情感的美好纽带。它如同一缕跨越时空的芬芳，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追求。从古老技艺的渡海传承，到两岸标准共通的产业合作，再到青少年对乡文化的体验交流，这一缕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清香，始终在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中萦绕，成为连接两岸走向未来的不息芬芳。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郭希，
8: 我是许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7: 5月23号、24号，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项目原创史诗式新冠粤剧《英雄诀》登陆深圳大剧院，这个是深港两地政府携手推动重点策划的首部戏曲精品力作，两场演出座无虚席，粤剧戏迷、年轻观众和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再结石果。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黄善一起去了解剧目创排背后的故事。
9: 粤剧《英雄诀》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联合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这部剧特邀香港资深戏剧家毛俊辉担任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领衔主演，联合香港资深主创与深圳市粤剧团精英团队，历时一年多时间潜心打磨而成。毛俊辉介绍说，
10: 这次呢是深圳、香港两地舞台的创作人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创作一个原创的一个作品。不单是我们就请了一位两位啊，我们是整个团队，深圳当然首先是深圳市的粤剧团，但是在香港呢也是一群在舞台创作的主创的人员，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联合编剧，然后我们的音乐总监，还有就是舞美啊、灯光啊，灯光是还特别的请了北京的著名的灯光设计师韩江老师跟我们一起创作的，所以台前幕后这样大型的结合起来的创作呢是第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是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而且我个人特别高兴就有彭庆华跟我一起演这个戏。
9: 粤剧《英雄诀》取材于清代章回小说《说岳全传》经典 IP， 在传统粤剧双腔陆文龙基础上全新创作，故事背景讲述靖康之难后南宋与金国战火纷飞，宋将陆登夫妇壮烈殉国，其幼子陆文龙为金国金兀术收养。18年过去，陆文龙已是全国一代猛将，却在命运牵引下惊悉身世之谜，徘徊在家国大义与养育亲情之间，爱恨交缠的他该如何选择？
11: 文龙，你可曾记得阿叔的随身宝剑剑上刻有一个六字？
12: 父王的宝剑
11: 是你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来的。
12: 是我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如此说，如此说，我姓罗。
11: 是，你

0: 虽然剧目是以陆文龙的传奇经历为叙事主线，但跳出了传统版本中间对立、报仇雪恨的单一叙事框架，以当代人文视角对经典故事进行重新解构与诠释。毛俊辉表示，经典之所以能流传不衰，在于其承载的精神内核，而当代创作者的责任就是用今天的视角重新讲述经典，让其与当代观众产生深层共鸣。
1: 我自己啊，我从小第一个爱上的就是中国戏曲，所以做了一生各种不同的舞台的创作，但是在回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精神在研究探讨我们的戏曲再走下去可以怎么走。传统是要保留的，传统是宝贵的，但是同时也要开一条路，让新观众，没有接触过传统戏曲的观众，也可以来欣赏，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知道中国的戏曲可以怎么样的跟现代接轨。举例来说吧，今天戏有几个点，首先希望这个戏除了讲一个故事，陆文龙是传统故事嘛，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讲故事的角度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新的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戏，是讲陆文龙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选择他前面的路，他遇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他怎么样去选择他的路，然后他找到他的生命的哲理，什么叫做英雄，他找到了，他的答案是在这个戏是要找的。另外就是这个戏，我觉得很骄傲地说，一个半小时我把这个故事啊完完整整地讲出来，这也是现代人生活的节奏，大家就会很容易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讲故事，再加上最后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表演。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彭清华我太幸运了跟他一起合作，你看到他的表演，他的表演就是在台上就把人物演出来了，他不是演的那个行当，也不是演的他的武打，当然武打是很棒啊，就不用说了，但是在文戏武戏之外是个人物演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0: 粤剧《英雄诀》全剧分三幕结构，时长90分钟，节奏紧凑。第一幕是陆文龙成长背景与征战归来，第二幕是身世揭晓，内心挣扎抉择，第三幕则是父子对峙，完成英雄抉择。同时戏中对男女感情线进行了弱化调整，强化双男主对手戏，结局则以女主的精神幻想作为留白，余味更足。在跳出脸谱化叙事的同时，粤剧《英雄诀》深入探讨何谓英雄、如何抉择的时代命题，将家国情怀、人性挣扎与和平信仰融为一体，既保留粤剧唱、念、做、打的精髓，又以紧凑节奏、细腻情感贴合现代审美，实现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谭吉给剧目定位为史诗式新观粤剧。粤剧《英雄诀》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毛俊辉表示，
1: 我的史诗诗呢是来自于那个德国的名编剧名家布莱希特，他的一个介绍的史诗戏。史诗戏呢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格局怎么大的是那个史诗，就是希望他戏有内容有思想，值得观众看戏的时候除了看的故事以外引起去思考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像这个戏呢，我就觉得要思考的就是他是为什么去牺牲，如果要牺牲的话，最后他是为良知去牺牲的。所以我们就想了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他找到了良知了，为良知他什么都可以做，是这样的一个，
2: 把他真正去作为一个人，
1: 人，对，这是在我这个戏里面的史诗。那么另外呢，新观呢，就是我特别强调我们有

0: 要新观念，新观念不但是创作人演员台上的人，也让观众有看到有新的观念去看传统的东西，经典的东西，然后又我们也有责任用新的手法去介绍，如果这个手法做得对的话，观众会有反应的，会回想，但是你手法不对了也可以引起了反感的，是不是？很坦白说，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戏曲很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希望得到新观众。
1: 值得一提的是，越剧《英雄诀》的主演阵容堪称强强联合，多位越剧实力派演员用扎实的艺术功底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戏曲盛宴。一级演员、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深圳市越剧团团长彭庆华一人分饰陆文龙和陆登两个角色，即将咏春拳法融入戏曲的独特表演风格，刚柔并济，极具感染力，完美诠释出陆文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历程。二级演员、越剧南派艺术第五代传人林海涛饰演金兀竹，其基本功扎实过硬，唱腔浑厚，表演细腻，打破了传统反派角色的刻板印象，赋予人物更丰富的情感层次。二级演员蒲美玲饰演乳娘，优秀青年演员黄慧饰演金灵子，两人凭借精湛的演技生动展现了角色的温情与坚守，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纠葛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一众实力派演员默契配合，既展现了越剧艺术的深厚底蕴，也彰显了当代越剧演员的专业素养。深圳市越剧团团长彭庆华表示，
2: 深圳市越剧团很荣幸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各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优秀的主创老师们都来到了我们团，给我们添砖加瓦，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而且呢，这一次英雄诀，我感觉我们整个深圳市越剧团的人员的信心是暴涨的，我们是感觉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输于任何的所谓顶尖的团队，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合作可以多一点，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或者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表演，不同的一个理解去阐述一个故事，我们能够领略到不同的东西，并且让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戏曲、广东的越剧一点都不落后。所以我感觉最开心是这一样，并且我从我们团的各个技术部门、各个团员的眼睛里面越来越看到了两个字：自信。

0: 作为新官粤剧的标杆之作，《英雄诀》坚守粤剧非遗根脉，唱腔地道，城市严谨，同时大胆融入现代舞台美学，灯光、舞美、服装造型精准贴合史诗气质，音乐编排传统与现代交织，让老戏迷品得到韵味，新观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
1: 看了这个剧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它是在双枪陆文龙的故事的基础上，在很短的一个半小时里面把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给演出来，就好像金兀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陆文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无辜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当他面临极端很残忍的处境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同样也放到了我们观众的身上，就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立场，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2: 这部戏呢，确实它跟以前经典看开的不

一样，这已经演得很好了。它变成一个半小时，它切片切得很干脆利落。就对于年轻人，用他们的那种思维去看的话，也是一种接受嘛，换一种形式来接受，真的是不错。然后那个林海涛他唱的那个父子情啊，还有那个乳娘的那个戏，真的你听得到，在现场是全场静下来的，就是吊针都有声音。

0: 医院说选择花3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来坐下来去慢慢的品，所以也能够理解他90分钟这样一个选择。然后整体的话，我觉得包括人物的服化，然后我们的舞美一些表现形式，确实相对于传统的来讲是非常的新的。包括最开始的一个大屏幕出来，然后路灯放上去，这是以前在传统戏剧上是没怎么见过的。一个是关于这些的一个应用，包括从人物形象的服化上来说，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些扮相而言，它更贴近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影视剧的形象，所以我会觉得它更容易被大众去接受。
1: 据了解，越剧《英雄诀》深圳首演后，将于6月12号、13号移师香港葵青剧院公演，以双城联动形式，让越韵风行深港，辐射湾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广阔舞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郭希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进行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蝶音。
5: 陆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节目《天一地震》，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日咱们来用钱生活拜，就算我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则行。
5: 所以呢，看今日今日的组队准备。
6: 2022年，中国传统几大机构及其相关协商呢，列入联合国加快帮助前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冷三日第一周江湖大国是中国传统四大机构及其相关协商界动用组成部分，主要呢流布到更冷三日第二山地区。
5: 嗯，直路第一天的准备成就了第二天更大的会议，掌握历史，跨越国界，向时创意，带来在两组组织来配置来了。
6: 也全嘅记录呢，继续准备即系组队。到彩电到南江之本子今年年初出版，接着呢，明日做晚会，这是浙江二叶市年龙亭一名小摊会，一头大的琉璃的二叶黄安，另一只车镜下走过全行做生意，头呢落笔如新，创作热情实惠，至今呢已经出版了三部集面，因此被称之为彩电来本的作家。
5: 嗯，一下晚会嘅笔咧嘅写画蝴蝶在生意嘅纸面呢，曾经记录王将为了更熟了。
6: 喺今次嘅节目呢，红黄白绿叠双红情会上红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强邓宣华。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搜索田野电子或者是屏低听啲小听竞赛精彩嘅节目内容。
6: 好了，嘅上海市今次嘅文库听啲。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早就来做就我讲哦，开机起步十五五，跟当装电信本学部会，廿六号到广州各家。记者从火箭了解到，十五五时期，跟当将从千家商业科技合作，千货全方位互联互通，强强迎合动态合作平台等三方面，加强而港澳两党携手共建，不有拉加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及世界级城市群。到千家商业科技合作方面，跟当将加快推动动态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及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共建共享，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两核攻关，构建双向互动界扩产合作体系，强化新赛道新领域界指导技术及试点经验，以跨境抵抗物流、零清前人合作等为动点，共同培育壮大经济新形态。同时，更当华将青会挖港澳三地搞好两核人才培养，提升港澳人才业展界服务效能，推动协同育才、引才、引才。到青会全方位互联互通方面，更当将推动公路、轨道交通、水运及地矿等立体式跨境交通网络建设，青会基点及港口间业务合作，进一步推动能源、货物、资金、小哥等要素跨境并且流动，提升技术标准、职业资格、政府服务等人口互进互通水平。青会为了增广共享，青年就业创业、文化交往交流等民生人口合作，更加宜居宜业宜优的幸福家园。到更强迎合动态合作平台方面，更当将经合发挥汇清、在海、南沙、河头等动态合作平台界前沿示范作用，到海关更广、要素跨境流动、新兴商业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突破性基础，并支持互调境界地址及港澳更强特色合作平台，不断拓展经济合作空间。更当社福店举击会社大湾区派吴光负责人表示，更当将从红学会挖港澳大湾区北社演员责任，以及湾区经济对海洋经济的支撑及带动责任。

0: 促进城市协调联动发展，加快建设海建新更等。新竹市国民经济化社会发展对策五届五年规划纲要廿六号发布，规划纲要部署了政治行动大战略进步，提出十五五时期新竹界地区生产总值要超过五百亿元，年均增速六成，保持到5%以上。2035年南京地区生产总值到2020年基础前翻一番。规划更有明确建设行动会商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对制造业、服务业等界发展提出具体进步，加强双城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更有提出到2030年，轻重双城制造业正价值及高技术制造业正价值将规整更一比等分别跳7%、6%。将六成新兴商业净价值将 GDP 比等达4.5%，现代服务业净价值将服务业净价值比等达到7%。在会计创新方面，规划更有提出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际会合中心，到2030年累计布局当地会计基础设施及大会合装置升级计。基创研究经费将创社会养活投资比等提升至6%，创社会养活投资经费强度提升至7%。九口创业至大后生跳入不丁敖王能，为创新发展提供强世界能妻展现。更照持续国际，更照挖掘集团，2026年敖月日落下期至2026年增至31亿，开张支持革命每股每线次点增值，面向更照黄沙九叔以来小股革命二超主题。更照挖掘集团行乜负责人何凯。
1: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0: 根据试点访问，收购中信试点会、发地会、双方展望网址，参与本次收购的革命数达二超主体交易后，直逼八十届自然日来，国会会议更照此行政区划来届新疆双边主体。收购价格以试点成交价为参考，通过对双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并按革命协商确定收购价格。何凯表示，
1: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0: 4月30号，更照此出台包括针对疫情超主体电话发放专项补贴等八条支持房地产发展措施，支持此等收购是促进疫情超主体电话的配套基础。记者日落后从五部海关了解到，今年在四个月，等湾外贸进出口获得达澳彩值百只澳点日元，等比正增5%时，外贸规模持续稳固，稳居全国外贸第二位。四月份，等湾外贸正市战略部显示，等国进出口直出388亿元，等比正增6.8%，进出口规模增速更创下年来新高。由香港30个社区党协社团两合举办的第四届党协社团举行辞职嘉年华，将于6月3号至7号到瑞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调委会16号举办发布会，介绍调比细则。本届活动分为特选奖秀、举行每只本个演出、参观天然四大核心宝果，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澳澳四海的地道项目。今年嘅活动首次迎接现场展示农户耍变，日清朝前面喜爱嘅东华美食街食只装库将会40个整编食只摊位亮相，打造即将前嘅现场盛宴。考虑到即将天气炎热，调委会将本月回应调整至择时时候前应。本届活动嘅参观天然库以长线组队、地区培拉、点网播嘅天线，设置超过30个点位及直接互动区，融合 AI、机器人、数字化会议等在线会议，更能打造融合跨部团办、互动娱乐、而国情教育以及体育未来生活体验点。好听朋友，迎接最紧接往库听点嘅内容，下面将收听到嘅是天一点钟大乐仔。
2: 多水 TS 听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听爱叠经大乐在，
0: 多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那个在猫组队是泽比。

0: 2017年的时中呢，当国团通知第二个节气相关习俗是凉节了，让下个家规风组织男女会不会接本块聚刷代表责任了解。更大声的地招更好第一个呢，是当国团通知第二个节气相关习俗的就是当游祖星部分，主要是刘布依更大声的第三地区。
1: 这个路大乡的这边哈，成就了第一件更大的会议，伊呢成为历史跨为国家乡是从呢，要今次个大家咱做不来配置。
2: I see no observation. Therefore, I declare the decision a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0: 两下个加快工作时，保护会物节本会聚上，政府跟委员会当集体界善会庆典。当局先报界，当局传统之地几个及其相关习俗是通过了评审。了日两下个加快工作时，男女会物节本会聚上代表集名录。
1: 中国传统自带几个一批相关习俗呢，是乌龟、大红滚地、大叶彩蝶、大个秋江之杂，以及大个叶叶甲红香个地色几个化石节。另外有提到哈，更当生第一招功夫大会呢，是中国传统自带几个一批相关习俗个动摇组成部分，伊呢主要留布依更当生地上地区。唐代历史所读的第一件是中国乃至世界兴出下最杂、最完整、最全面介绍第一个进度。
0: 嗯，第一件单关于演第几个嘅别墅，有之前嘅直登会，各大嘅分享一下。黄楼以单体组织，如高顶巷、九山巷、湾跨高巷、令六巷河东地气无望。
1: 咱家今日听到真嘅介绍，就我唔觉得过亲切呢，因为这个别墅嘅咱平时落只单嘅人，从单啊、折单嘅方式，是唔是几乎一致呢？
0: 尤其是这黄楼哈，
1: 别墅更好单，以欧领单呢会自由应单，整体嘅啊抛单嘅旗鼓，好独特嘅听色，形成咗一种大气。冲跑噶，变严噶方式。
0: 嗯，地震集体嘅历史看，但是要拉耳鼓佬。到地主始建上能碌，至建仲者是层楼地直处，送到摩埃嘅节期，客户北宋大东上欢呢间，地嘢贵族普里之界话经常刷新。其他呢就带走香港平时业界事故。
1: 嗯，那来听一下，更当时为当技师学艺，昆明导师邢俊义一个介绍。
3: 我们能够找到依据的，应当是北宋茶造。香堪平，茶灶就是用来煮茶烧水的炉灶，香堪是拜老爷的这一个香堪啊，千家万户都有，甚至商业的店铺都有啊，公司也有，这个在潮人群体里面很普通很普通的。
0: 根据本乡的记载，唐宋时期江湖地道如建界叠山地区，还有福建界漳州、泉州直段是成家界。
1: 嗯，这到了清代界东后期呢，随着叠山地区界声音日夜扩大，这大气界贸易呢也就开始兴起了。
0: 嗯，来听更当山头大本会合会宣布副会长邓家乡的介绍。
4: 潮汕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有人说从唐朝开始，有人说是宋朝开始。那么功夫茶呢，可能是成型应该是清的中期到民国这么一个阶段。那前面有没有关联呢？有，那就是从唐到宋啊，这么一个过程。中原的那些吃茶人来潮汕啊，把这个吃茶这些东西带到潮汕来，那么刚好潮汕人那时候就刚好有茶了嘛，对吧？那好，为什么会有功夫茶这个概念？功夫茶是因为明朝一开始朱元璋皇帝觉得那个前面煮茶煎茶跟点茶太麻烦了啊，所以呢到了他这一代，他把这个煎茶跟点茶简化掉，用浸泡法啊，这个壶泡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好那个时候宜兴的壶也出现
5: 紫砂壶、
4: 那么潮汕人刚好那时候也开始经商啊，往江苏往直接福建这边走，就沿着这条商路把这个壶泡法
5: 引进
4: 到这个潮汕来、那么壶泡法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气，这个小壶小杯，这个呢吻合了咱们茶史上所说的啊微山的茶艺泡法。那么功夫茶到了潮汕，它固化又发展，就变成了潮汕功夫茶。
1: 你说咱呢好大声的，咱到叠山叠户啊，这第一步呢改过 B 步，一旦出了呢，但呢成了叠山咱热心的这个动作组成部分的设施哈。
0: 是，
1: 一接呢有叠山咱个叠山呢，几乎啊就能够通一点江湖的啊，龙姐大大湖水乾坤大，大波能成高啊。这江湖的呢是叠山咱个生活习俗啊，也是伊能个太剧指导。
0: 嗯。第会空呢是更当社协会主行脉上头次江湖第一个社协代表社团成员，国家协第一个技能大师，而呢正大对上头江湖第一个第一个建嘅这个系统嘅所立哈，来听伊嘅介绍。
6: 十九世纪我们汕头开埠以后呢，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大潮上的一个主要的港口、主要的散播、主要的集散地。潮汕人呢又非常喜欢喝茶，自然的形成了我们国内呢一个主要的乌龙茶的一个集散地。我们汕头是茶铺多过米铺，你到处走，隔几个商店其中就有一个是茶行。潮汕人是把茶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平台。
1: 也说咱呢唔多爱食的，但迄个生意呢也做个非常多。到小集个整理资料个过程当，但会方呢会形成民国时期啊，就大量从汕头港运往东南亚个台协。
6: 从历史来说，这个我们可以从汕头海关的资料找到了。汕头从民国茶叶的出口是汕头海关的十大出口产品之一。80年代以前，每年都有接近1000万美金的出口外汇的收入，所以这个汕头这个三步对我们潮汕功夫茶的推广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0: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茶叶是行了多渠道经营，全面改革放开甲自由高消界政策，可以但是大大嘅冲击到台湾正式茶叶界积极性，茶叶商业也是进行了快速发展嘅阶段咯。
1: 到汕头界多啲山回归来访，烟烟隆隆，茶香四溢。交通、联谊、分享、合作是汕头第一级的特色。2021年，40多位来自海内外界的山建业界都几个呢达成共识，就向大山、大景促着促力，共同打造大地山、大山业。
0: 大地山回光，秦仲奇、汕头祥和、汕头彭氏厨梁贤能、寇顺天表示：
7: 其实茶是体现我们潮汕族群的一个生活追求，还有一个精神境界，让世界通过一片小小的茶叶来触摸我们中华文化的脉搏，感知我们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1: 更南山为当地适合以昆明导师很专业，伊是一届到叠山江泽生活了40多年的天津人。啊，伊呢被叠山江湖带的文化深深的吸引，加江湖带结下了不改之缘。
0: 嗯，作为外地人的伊下直接是专注于带文化的研究，由于长沙出版界蒙岛红黄带。爹爹直白令不梦，可以大是浅笑谈之界喜爱界。兴趣伊达，
3: 我们的功夫茶就三个茶杯、摆成品和一个盖瓯，就这样，简无可简，所以它是至精至简的一套品茶最佳的方式。这个文化就是精文化，这个精文化呢，实际上是潮人文化的一个核心点，啊，它跟古代陆羽的《茶经》里面的精行简德。也是有内在的文化传承跟文化联系的。
1: 叠山界方言高阶强大，白山界第一杯男主是清家啊，今个诺古高师呢非常特别，道出了叠山人太极如清的精神。
0: 嗯，三杯带摆起来，龙流冰饮，体现了乐当舞哇，哇当舞乐啊，蕴含了花景正乐界正心来香。
1: 嗯，江湖大官呢是一门奇怪。轻淡无疑是长期行星界红祥累积习惯，因而成为了历史，可为了国界向实才念。

0: Y a terra.
1: 请乞丐吃水白灵，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传经记录》呢？那技术纸笔记者做多。
2: 嗯，大菜店大南港这本子呢，是到今年年初出版的。作者名叫做邓辉，伊呢是浙江二叶市年龙顶前的一名小摊贩哈。
3: 嗯，提出是哈，伊呢领只车件就呢，二叶黄安啊，头领车头座行李啊，但是等伊接落来写字的时钟呢，写字念的时钟呢，可能是落笔如先啊，趁着直称呢灰线的高奖，高奖已经是出版了三部执念，因此啊，本人记作是菜店内部的执嘅。
2: 嗯，遐邓辉别个介绍话有点。在生意的纸币呢，传经记录为了讲述。当回时间收入高难，有个时钟比上扬，廿七岁扬嫁到浙江二叶，同年离异。为了生计，2006年冬装的时钟还是服装设计的衣，把老家的时钟按介古铜车改装成做质量更贵的超推车。开始行街闯行，再去了流动团环。生活不改，呢部阻止邓辉对前红拥界精神世界。邓帅喜欢落他嘅写作嘅意，开始记录妻子爹等我教嘅每一个人，甲伊听教嘅每一个故事。阳光洒满了古色古香嘅年弄店五桂楼，到片头一个叫做满花之屋嘅店园，邓辉接了红香的一个心思，到菜店到南岗界写作心得。
4: 我这本书里面的就说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他都是有原型的，比如说写阿瓜，阿瓜其实在我们梁龙这里也有一个原型的，就不是说照着他这个人去这样去抄，说我原汁原味的把这个人写下，有一些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是他主骨架是来的，是在的。其实菜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段故事，它就是一个小的人间，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到大的人间里去看，也就是这些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2: 第六有缺陷，你背叛结果你买白包的阿哥，新秀成立动亲动义，帮助科室朋友培养老家的同僚鬼。到菜店到南岗直播之当，已将是邓辉到市政

0: 因会期待提笔改南山百台省电口乱。
1: 在菜场的时候，就是两位大妈在我身边聊天，然后一个大妈88岁，就在跟另外的，就是一个大妈说我老伴儿没有了。我说我老伴儿没有了，她这句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打动我，因为生老病死很正常，她年龄那么大了。但是她后面说的那句话真的是让我当时就想有流眼泪的冲动。她说什么？他说从此夜里帮我拉灯绳的人没有了。
0: 2018年到宁波市政府文化景点胡天行物界办展，但会把33届红青摇唱曲的南山故事结合成册，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到了电灯再古也回来》，随后又出版了《时间的小技能》。
2: 因为我是菜市场的小贩，好像人们就觉得小贩你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卖你的东西，你生活的那个环境就不应该跟文学搭上边。但是我因为我在菜市场写出了书，就觉得这是一种强烈的反差，所以人们来关注我是关注这个。我觉得他真正关注我，他应该关注我的作品，就从我的作品当中看到力量，而不是说来关注我这个浮于表面的一个人。
0: 阿和家是因为这番思考，但会董江做了这个决定，到江离开带了近20年介绍订菜店，跟随直队杨碧潘的夫妇，直路从江南到丹北，做了一届对话东北界杨彭恩。世界国界方舱路上跨越在历届独会之路，但会将家己的经历的样本记录到了已经这张书办的新字单。
2: 在菜市场我就是一个小贩，当我进入丰农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伴随者，是一个参与者。那我去给他们洗衣服烧饭，有时候也转场的时候，我也要亲自上阵拆帐篷抬东西。
0: 按落来，但会做用手机用笔记录着一路上的点点滴滴，正如以前经写下介绍订单的南格斯王八之笔拢是南港银会。
2: 我的取的名字叫追花人，还有一路向北，因为我们是一路向北去的嘛。他们好像文化公司那天给我看的说是去有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好像比前面的又好。
0: 当会的初心永远到菜店等挂棒登来的伊欢喜去一届领先市场外走车牛店外出门推着小车行街闯巷卖花的小贩，欢喜去届打着料理的二叶黄安热情似火的灯会。
2: 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其实还是很弱小的，我也没那么大的能量时刻不停的像中央空调一样放暖，那我就像四季一样吧，该春天的时候春天，该夏天的时候夏天，该秋天的时候秋天吧，就顺应自然就好了。
0: 懵懂少年到江苏老家追上潮一档的潮菜，博学童年让到异乡经历南疆背花，英仙也英青记录生活的点滴文章。不管阳光明媚还是顶坏人生，拢令将地主家己的温暖从容体谅，从不高端。并到行街闯巷，甲走别行本灯，顺便自写南疆。做客等灯会到一本子灯的字书当下的表演，写着记录直视直路的柔情，弥补古老的缺陷；记录直点直地的感动，已经到在路处暖。池边灯界茶杯摇音，玉窗映道；生活灯界切从光阴，是葵鲜花。灯会的别映住生活的温度，成就热爱的高度。用生活当界红打点亮笔端，也让生命当界日子有滋有味，地阔天宽。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日曾经记录的内容，所以你正听到的是《蝶山风情话》，我是建议天野蝶经，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你下载红听客后端，搜索天野蝶经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1: 野山风清月。
2: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地精彩麦，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个地山风清月呢，我来了解一下平湖自责江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节目能继续来给大家拍拍平湖。咱地州的平湖主要就是以玛瑙平湖为主，一卡扎玛瑙平湖的感觉创作呢，是追求梦想之中舍而不舍，却真正感受到长者不老用含蓄的方式，使得能够山山石石无尽的遐思，也体现了咱中华民族的文化。

0: 会来看。今晚闹片会啊，接地啊，送到比较隆重啊，本地也是恐怖，色泽也是多嘢，所以晚闹来就会更改材料呢，能够超出一五米，雕刻出侧边间怪兽嘅生命啦。本期节目，男主角跟咱三个港美术社通过一级、高级港外雕刻师贾湘明，再起来了解咱别州玛瑙平户的制作工序。
1: 咱看到平户的创作机会呢，最主要就是先料料，相当是料啦。料时候会适合做阿杯，等唔适合的时候，热盖就摸去落多去挂伊咯，就咧放掉后等五色落下来。
2: 整个这个料的造型啊，跟着这个料的色泽来判断，但依家好造物，该
1: 是
2: 阿咩？
1: 是，心，吓，心料，心料相当重要。材料心料好呢，一落多的时候，伊许个变化都相当大。材料薄冰单，咱直烫，伊就绝对咬死伊吓。等了割开之后，伊个段也肯定也变化，有一撮爱山石、梅里啊，甚至刺鱼啊，甚至那些山料、马路一撮只
2: 凹
1: 顶啊、沙坑啊，只都
2: 经，
1: 吓是，只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民警应用啦。后下等出现到其他门段的时候，按照你个改变，能制作一撮只通过机卡，去做你个个
2: 饮食只改良，
1: 是，这类如故。乐家呀，经营如丰富，乐队伍只有十，乐如人的心应酬了。
2: 遐制作品户的工序会再刀啊喂？
1: 制作品户的工序比较加刀，也比较繁琐，就那等了新料后，哦，遐乐如开始就出草皮了。出草皮之后呢，只要遐原色的色改，原色的色改也比较重要。直错伊是单种原色，直错是渐变成原色。甚至另外的措施一三四的色彩室外的色彩都有这可能，包括制作材料伊根本都无必要制作，因为许段就已经推出直人潮，许段已经推出直接小动物或者有一个人影多段这种材料都有很多。
2: 哦，这就是大作证给你雕刻下来了。
1: 是是是，只要只要材料比较难得，因为物件都需要运出一份吉祥嘛，所以都爱要不就吉祥，要不就是制作只有吉利那个炖菜，炖完已经确立了之后呢，就是雕刻，雕刻应该得比较更新。原色伊制作是薄到热钢骨直钉直破，制作是钉了后，对半个是如山如加，如山如加的时候，只要材料就色过的图案已经无意义了，因为伊的材料老薄听了哒。
2: 生了变化，这定心思考到这自己爱怎尼变。
1: 是，斑纹乌系食过方话，
2: 小盖，
1: 小盖学先至够红骨雕，
2: 另
1: 另外那嘢呢，属于普雕类啊。雕完之后呢，刷落去，我所有接到头汤，头汤就是第九位有会听到叫拉断嘛，平乎只断状呢，个歪下，歪下之后，
2: 是的，歪下面咧薄薄啊。
1: 是啊，只要么都。比较恶也是咱地州比较特色个一种感觉，因为咱口味这些，包括这些系保鲜，保鲜伊个品物，当然伊就真个肯有出来去内看下看下，因为伊无变个，咱正宗个已经听到，咱个这个基本呐定位也相当准，包括这个虎口鸟是到东店，然后对半拉通之后，甚至内汤都必须得抛光，这个干个门类咱。也就这样来比较好，比口碑都压力相当大。
2: 最近票也是在检验这个评估时候，加得非常贵，感觉时候稳满的这个检验标准了。
1: 是啊是啊，只讲么相当必要啊，就那当时到最近的票，并且说呢，票的平方、票的公公，因为咱这个户到多万的收购钱，这边做的老件，那边做只改件，哪边也比当都唔当啊。因为咱个体质大，嗰只伊个体质衰，只要铺了
2: 重量，
1: 都影响了热大铺的时候伊个平衡度。哦、所以热个内汤按照你头后伊平衡，要么就必须得夹口脉夹内脉之间，要得去平衡这个度。只有就呾老耳弟，老毛抓过头，你抓过头，这脉卡薄了，你个血脉就你
2: 卡薄，哎，
1: 薄零少车咯。
2: 所以呢，每一件作品也是凝聚了西北货的智慧和心血了，也提醒了咱别州更改这种风格，就是整卡啊、水热啊、华海啊、文美啊。一直有来看有另外一个面更改，
1: 就是咱整修，整修就需要咱自家户内边协调

0: 主后来口妹主后修以文春教会和本人后妹抛光征修，就是要征修等材料以起阳光的时候，来按照你晒的光能够到这些户外表面去发挥的相当好，以至少甲伊结硬合作也翡翠个调光个唔平个，咱翡翠正个感觉要调光，那些等于正好小热很热个感觉，使个光组织到蒙一个电线叫调光。但是平湖伊旁边甲翡翠嘛，伊只有单面做旁边双面跨镜类，还伊可以综合做双面。平湖后面就只有个户外端面，等了上完后呢，太阳啊吼，解决呢吼，伊个光只有大好个弧度啊，建立起来，了只靠么子个协调伊好个光呢，对材料个结构，唔当伊有可能光啊直射位置都唔平个，所以即个那些茫茫先起，茫茫个杂类就要经营，就要变抓住就要锁定出来。后期的钢丝就是抛光了，因为这个油甲只翡翠啊，白个油唔平个咯。整修下来抛光，平湖到最前漂流会相当薄，所以抛光伊是经过机海旋转，加作只抛光物料来进行个。当旋转的时候，伊个快捷热卡薄伊又过掉。抛光时候，伊几方面必须的，只要够相当精准，薄掉一个暴力的话，那也就。再讲进去嘛，
1: 你睇所有所有一个评估，都需要将个参杂群体集起来切磋独播，耐心来找出马脑本身的种特色，统一个把自己评估最大个美来个表现出来，这就是贴心以专注换真功。
2: 从欢喜向努力，但也有人落卡推。
3: 海顶年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2: 两东西通南北，海底顶知识向仰拍。
3: 上有来就杀蛋，唔晓得来加乐饭。
4: 社好英雄蛋，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精彩麦，我是金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福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样样的？对套米面面世界，对个是康夫，咱去到过康夫的
8: 爱
7: 啊，即个康夫。对二条是料，料过料。对三是。红线喜康两公来，红线喜康两公来。第四条是求子独黄香，求子独黄香，拍四字成句。第二套面明明是妖皇妖叔地牛魔，就是去讨债时候，哎，一面物件叫地牛魔。魔呢就是咱自己魔，就是那夹魔啊，佢系魔。拍第三成句，我话字，第三成句。对三条米是此乃吾所以歌子之祥也，此乃吾所以歌子之祥也。拍历史时间值，历史时间值。吴老师你好，
8: 你好。
7: 推推对头米，对头米明明呢是有四界，对个是康夫，对二个是料，对三是红线喜康两公来，对四是求子独黄香。拍四字成句值，就算你猜。
8: 哦，因为此个都叫做直索的男。直索的男啊，索索出来索啊！伊个内一条来单呢是演作回忆，咱只康字啊吼就是条索嘛，只康字就来回忆拍咗条索，呼是大波啊，的个男，就直索的男。喺内字岛上来单呢，料是演作只去演段小明，即字索落去，的咗男字就是单嘛。
7: 哦，个即字加落去。
8: 个字字加落去，
7: 变字
8: 变作是字，就是男。
7: 哦，一代救命。
8: 内衫也是加着回忆个。
7: 嗯。
8: 啊，直属的那能能讲是男嘛啊？了红线就指条乜种回忆啦吼，指红线条线线就条锁链吼。直属的男指条线坑来到今的个大波链，能讲个大波个个男哈。
7: 是。
8: 了
7: 内
8: 衫 Q 字读黄香也这意思，就是直属的男，即男即个男是指。大波镜，落红香就是落宿处，
7: 嗯，
8: 哦，是总会议。
7: 啊、哦，好，一来听到第二条面是妖皇妖宿地牛魔拍吊山送个职。
8: 那妖皇就曲折，回曲折。
7: 是。诶、欸， 腰熟就是拖，
8: 腰熟就攞拖噶。
7: 嗯，
8: 啲腰呢，佢当药咩啊？食子也就是直整松，又叫松。
7: 哦，
8: 啲腰佢可炒嚟食嘅就啲腰，松那松呢，那松有劲哟。啲腰食我松就那个去当松啦，哦，当松类啊个，哦，所以就卡个松，即系夹脚夹只松，摸来当呢就鬼类。
7: 嗯，
8: 哦，
7: 就。就那黑红整去整物件，
8: 诶，那曲只土笋粿，嘿，只个俗语系咩意思咧？就那，诶，那粿唔做，当粿唔做，两就掉，有只的从正确嘅意思。
7: 曲只土笋粿，
8: 诶，曲只土笋粿，那笋粿以前是个笋粿，你做的做粿系笋粿，是做出硬壳一个。那即个古时当时当学正式嘅学文学文武嘅就掉，只系两股。依个曲只嚟到呢，嚟到咗教区直大嗰个当土只嘛。以当时你睇也系七十年代嗬，六七十年代咪是学景象，但系嚟到能土只，嗱嗱嗱好啊，有只能量欢喜，又嚟落做笋粿啊嗬，你又嚟嚟，但我前面叫啲阿只从我清乜吉吉，嗱嗱但我乜缺咧嗬，你个末入加纳是咪啊？咸加纳，伊只个就看到嗱嗱，最后攞个笋粿去话，啊老面啊，你想干呢？我家笋粿能冇只半解半，你只个就爱攞解。客家拖个笋粿来，啊，姑妈就烫出来，烫出来那个客家拖笋粿，那粿唔质量。
7: 嗯，哦，好，来睇第三条谜是：此乃乌上以各自之想也，拍来是时间正。
8: 啊，这条谜来答呢，也是用养古学问，所以来解大家交为对，叫做解勾其语，解勾其语。知道乜嘢嚟衰改食啊？小衰能嚟改食嘅秘密，嘅秘密呢？处置自己时机嘅勾起，甲一个生字略等吧。
7: 嗯，勾起以国事为重哈。
8: 生字嘅勾起略等。故事大概就是啦，只古问顽固啊，就该时机记载就就是啦。啊，勾起有功劳，了该官叫做西河秀。个西河秀就等于能向仔人啊，那也去，就封疆大清就成啊。
7: 嗯。
8: 一长风往齐国啊，当作要交魏国来，那呢整装封伊做相。一个武器来，当作
7: 唔
8: 算够啊，不少生个功劳少大请个啊，那在那上海那都个东洋政治个威望你来搞行，即使该就是个国务院总理也无用输解呐，还我来个你比个功劳在先，人个只是你做你好个官大我向在啊，啊长风伊就那好哩来比，哎呀啊再去牛皮就拍了鼓啊样嘛，伊那落伊那。我能够那统足三公，使至到四足六翼去航行去四使敌国呢？哦，无能假来侵犯。嗯、
7: 是。
8: 哦，你话只慷慨无那波输了。因为我能够那年里那年到八关了，能够改做无人民清净同时民生了，只个国家个只仓库点点整理比整理哦有物件。
7: 嗯。
8: 你有变变那也确实也是无。那如果像这在小西河，也那上惊个么就清兵个只，啊清国来那像这在，各家来在去叮当当子个西河个边境，各家同乡都唔敢。了韩国个辽国像这在就按个那对那点死死叫，你话在道行阿无，伊那遐也是无啊。伊那一波来那你做你好个官大话，好来做相啊，伊那遐话那蒙你啊，等那住小。国语就那啦，当只去国王赛，
7: 了小的时候，
8: 了国家来那多语啊。
7: 就当说大清回无去幸福的时候，无
8: 那幸福靠福的时阵咧。
7: 老百姓也是觉得那咁样衰衰，做牛兵做国公，吼，无咩升职的时候。
8: 只讲咩就了让那人出人来，但呢那人行在但那让下个东洋情况来，但呢团结起来有民主啦。你只点看佢边做啵，因为一系波，因为你波好平咧，因为我所以就话，我只咁就赢你嘛。
7: 是。
8: 我那我赢你咧，所以阿国企心服口服，唔敢做你打。所以就是。
7: 啊，长风就那赤乃乌，所以各自之想。
8: 对啊，就是叫啥就是那赤乃乌之所以各自之想，我该看大了咧，我做大了咧。 做事多子宫
7: 啊，因为话始终子嘅时候啊，桌子可能就是黑色嘅。
8: 黑色嘅，做事话你个打交道在先着强在话掉掉，这个关键嘅关键哈，即系乜哈？你输啊，你就听话那时，所以。

0: 回头只个面，只个面都叫做解构起义嘛。解构起义入面，都系根据这个故事。
1: 解构起，
0: 解构起个意思，
1: 嗯，
0: 解过了构起个意思。
1: 啊，
0: 只个面都系瞄住瞄到那解构是人面，能落脱讲只解构起义开始。哦，主位格局解构起义，能入面是做咩？解构起义，义的意思。
1: 嗯。
0: 个意义，解过去你个意义到底讲？
1: 是，
0: 解过了过去，
1: 这就是话哈。
0: 嘿，
1: 做你赢了，
0: 嗯，哈。了只过去，只个只
1: 解
0: 过去年，应该是历史事件，只个有票吧？
1: 是，
0: 有票。是，这是南北朝时阵个这个。
1: 少少民族
0: 的。解过是少少民族，但是伊只个去年呢是多民族个大联合，
1: 嗯，
0: 啊，大去年讲起也着。十一解决啊，
1: 搿
0: 是好有名个，啊，即系解决起义最后呢，终于也是输被北魏登入落去啊。
1: 嗯，
0: 即系解决虽然少少民族，依家就是个心思好有啊，哈、啊，当时边个同唐妖啊，也是推魏成功，哦、啊，伊个北魏就推魏成功嘛。
1: 就类似咱平时说个高妖啊，咪系，就来当天爷啊，
0: 哎，因为每一座起义都是，俺个整个农民起义，但有几多坎坷嘛。
1: 是。
0: 所以最后我是被登入来，但是当时人呐都能力市场留下了动摇的迹象哈。当时对整个北魏啊，也是占东幅大力啊。
1: 嗯，好，这是今天的三套米啊，就想跟李凯老师讲过。
2: 蝶叶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涯第一精神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强灯宣布。
2: 今朝大家想出街呢是叠加毛海老灯盖双灯，融化弥补荒阳胖，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个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涯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涯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想想只该当心呐，今天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我的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

0: 齐声动。
1: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2: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3: 诗海客家。
4: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5: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5: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4: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5: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精彩的片段。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诗海客家话。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岁数发票时期是经济运行的强仪表和风向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发票时期显示，2026年1到4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维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协同发力，勾发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振、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4: 发表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份，全国工业消除数据同比增长6.6%，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发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和采光业的消除数据均保持比较佳的增长态势。中国工业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传统工业加入转型升级，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夯实核心大盘，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贵州贵阳一家天仙天蓝制造企业攻克烧鸭三重技术，目前已经应用到新能源汽车三重领域。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汤基凡介绍，
8: 受益于国内新能源发展，今年营业收入达到了8.8亿，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66%。
4: 高技术产业、AI 相关产业等新通能行业发展加入常态。再讲诸暨一家刺绣机制造企业，采用 AI 技术的超高速刺绣机，通过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扶持等技术赋能，刺绣精细程度更加高效，刺绣效率提高30%以上。再讲一家智能刺绣设备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杨发源介绍。
9: 我们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三维刺绣等新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新产品。
4: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配等细分领域上销量旺，一到四月份同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消除数据同比分别增长70%、54.4%，同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插座设备、机器人消除数据同比分别增长50.7%、27.5%。高技术产业的加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同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文旅消费加速回暖，释放内需市场其他的潜力。一到四月份，文旅行业消除数据增速加剧，休闲观光发通、旅行社同那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消除数据同比分别增长32%、14.6%。

分子熟悉。文理行业的两人表现充分体现国内内需市场的强大韧性。一到三月份，中国经济运行实现工业股本、创新赋能、消费体质的良性结构。虽然稳增长、促创新和内需政策的持续落地见效，新通能优势将持续推进，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0: 春日，剪雪桥银行广东省分行为我们没有明言上期新案件的64500追冲吨 DWT 散火船，以下人称64500 DWT 散火船，它列为技术别船舶依附款包含，持续深化双方合作，致力建立在全球船舶市场竞争当中赢得主动企稳脚掌。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关注。
1: 今日了解一架企业从其沉降连片型散火船两百，之前呢主打产品 C1500DWT 散火船，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位，在国际市场有点当好的名声。下摆眼见嘅64500DWT 散火船，其比载货量太十批增强60节呢，一条优势。系企业突破现有船型两级嘅核心型船型，可以更加好嘅满足国际航运市场对于连片型散火船嘅需求。标志等企业向高端市场拓展，实现两种船型双轮系统发展嘅基础。迈出来观看一步。2021年以来，金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持续为一家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致力于顺利交付的多艘船舶，一路陪伴企业的成长。企业安装新船型之后，一家银行继续为其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增强境外船东的合作信心，帮助企业锁定国际订单。船舶建造行业具有资金密集、主体长一条特点。船舶依附款包含系船厂承接国际订单、稳定建造资金链的重要保障。作为官方出口信用机构，金出口银行持续发挥船舶融资品牌优势，通过出口卖方心态、出口卖方心态包含一处非一条综合金融服务。精准对接船舶制造行业前生命主体的资金需求，支持船舶制造行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金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将继续坚守政策性金融次新使命，以更加精准、更加有力的融资加融资等一揽的金融服务方案，致力广东的船企业扬帆引航，出浪前桥。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讲出过后，系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系十五五开头之年 ，APEC 中国人的重要节点行。第22代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圆满落幕。交易会期间，我们不单止见证了非遗期

二係閃時代嘅雙線減速，更看到嘅文化傳承同創新係155規劃現量下嘅精彩碰撞，展現嘅台灣嘅文化產業係 APEC 合作建議當中嘅創新發力，深刻感受到嘅中華文明同世界文明係交流互鑑當中共同發展嘅強勁動力。為此，四海客家節目推出一系列專題報道《精彩文博會》。但回顾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感受科技赋能的文化新值生产力。

见面于媒体这个带来的是文博非天然科技三一日广阳新址思其未来。文博非广阳科技是新分非常天元山天然科技三一日以广阳新址思其未来为主题，寻讲文化加科技融合水土，打造涉科技展示深入交流，然后填入以热题的广阳新址。相关内容，中台记者以阳专访到天元山天然科技三一人董事长陈飞波，听下来一谈啊，佢嘅介绍。

0: 陈董事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董事长陈慧波。
0: 本届文博会定军山分会场以“光影新智，竖起未来”为主题。那么，请问当初确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它的核心考量是怎样的呢？如何贴合本届文博会整体的定位，来凸显定军山产业园的差异化特色呢？
1: 现在国家大力推广文化数字化，发展新智生产力。电影又是技术和艺术的深度融合，是最能体现科技融合的产业。我们就想把新智影像这个核心落地，能用数字技术打开电影的未来，贴合文博会整体定位。文博会本来就是文化的产业展示、交易、交流的国家级平台。我们定军山一直在走文化加科技的路线，主打电影科技、自主技术、电影加产业应用的技术体验，和其他分会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同时，我们特色也很清晰，是以国产自主的设备，从制作到放映全链套技术。观众不是来单纯的看展，是能体现、能合作、能落地的电影科技生态。
0: 本届定军山分会场在活动策划、内容设置上，相较于往届有哪些突破性的升级和创新呢？
1: 今年我们变化特别大，简单说有三点。第一点，技术更硬核，往年是展示为主，今年直接把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影设备、高格式电影技术、虚拟现实电影成果全搬出来，还有 AI 创作、互动电影这些前沿技术，都是能落地的硬货。第二点，体验更全民。这次分会场新增了新智影像研学嘉年华，不光专业人士能谈合作。普通市民来了也能玩电影的妆造、微短剧拍摄、VR 影院，把专业科技做成大众都能摸得着的体验。第三点，电影加教育，本次签约项目全是产业合作，基地落地类，不是虚的签约，直接带动交易、企业入驻、成果转化，实打实的做产业。
0: 本次定军山分会场聚焦电影科技新智生产力，那么重点展示了哪些自主可控、行业领先的影视核心技术呢？比如 AI 影视创作、XR 虚拟现实电影、高格式电影技术等领域，有哪些独家技术成果和标杆的产品呢？
1: 这次我们展出来的都是国产自主行业标杆的技术，分别有沉浸式音频技术，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推出的沉浸式音频技术，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和标准化，已经打破国外技术垄断。VR 虚拟现实电影技术、沉浸式观影体验，还有趣味电影、互动电影这些特色技术，让观影不只是看，而是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0: 分会场设置了影视技术展览、园区企业产品展览两大核心展示板块，那两大展区分别聚焦。

0: 哪些技术赛道呢？又重点呈现了哪些电影加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场景？会给现场的观众以及行业的从业者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
1: 我们分了两大展区，一块是影视技术展览，联合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检测认证南方中心，展示他们近年来最新的电影前沿技术和成果，宣传推广我国数字电影技术在国际上的突破。另外一块是园区企业产品展览，聚焦电影加科技融合应用，比如 AI 机器创作、互动电影、影视研学产品，覆盖了制作、发行、体验、衍生全链条，给观众的体验也不一样。专业观众能找技术、找合作、找资源，普通观众能亲手玩电影科技，体验 VR 影院，走进权威的电影科研单位，可全面了解电影背后的产业技术。
0: 本次分会场重磅发布的互动电影等核心项目，整合了哪些前沿数字技术？相比传统的影院，在技术原理、观影体验、商业化应用上，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1: 此次展会重磅推出了全球首部互动犀利微电影，片名叫做《小雨的选择》，首映发布。观众能参与剧情的选择，不是被动的看，真正走进电影里。这个是我们深耕传统数字电影技术多年之后的一个技术突破，也是一个新的电影放映形式。我们完成了国产化的互动电影技术，播放设备及编剧软件的开发。目前已申报了国内及全球的互动电影技术专利，在未来，我们将以互动电影技术应用在院线电影、游戏和心理教育领域，也是为现有的电影票房市场增加了一些新的场景增量。
0: 本次分会场还亮相了气味电影、机器人视频电话等特色技术，而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的展示，背后传递了园区怎样的技术布局逻辑呢？
1: 我们的逻辑很简单。电影科技不只是大屏幕，是全感官、全场景的未来体验。电影的未来一定是沉浸式、互动化、多元化的，不光是视觉、听觉，还有触觉和嗅觉，不光在影院，还能走进生活、文旅和教育。这些小众前沿技术现在看起来很新鲜，未来就是电影院的标配。我们提前布局、提前研发、提前展示，就是要抢占电影科技的新赛道，打造从主流到前沿的完整技术的生态。
0: 那我们也发现，本届分会场同步举办了一些重点签约项目。本次签约的项目主要聚焦哪些电影科技领域呢？而这些项目的落地之后，将会对园区技术升级、产业生态的完善起到哪些推动的作用呢？
1: 这次103电影分会场签约的项目，聚焦围绕了电影加文旅加教育的科技领域赛道，其中有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新智影像专业委员会授权筹建，有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凤凰古村实践基地授牌，有定军山新智影像电影科技研学基地的多项合作签约等等。这些项目落地后，让园区从展示技术变成产出技术、落地技术和体验技术，产业聚集力更强，也能带动更多影视科技企业入驻，完善深圳电影科技生态。
0: 本次打造的电影新智影像研学嘉年华，将科技展示和科普研学结合，这样的一个活动设计的初衷是怎样的呢？
1: 我们做这个嘉年华，就是想把高冷的电影科技变成人人能懂、人人能玩的东西。对专业观众，我们做研学基地的项目宣讲、加盟合作对接，帮行业找商机、找资源；对普通观众，开放体验市集，打造电影妆造、配音、微短剧摄录、VR 影院、电影工业展览，各项体验老少皆宜，意义也很实在。一方面培育影视科技后备人才，让年轻人喜欢电影科技，从事电影科技；另一方面普及电影科技文化，让老百姓知道中国电影技术有多强，提升文化的自信。
0: 本次分会场系列活动如何展示技术展示、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人才培育这四大功能是如何进行融合的呢？
1: 技术展示是以影视技术展、企业展把最新技术亮出来，产业对接是以展销结合、签约仪式直接促成交易合作，大众体验是以研学嘉年华、展览馆开放让市民参与进来，人才培育是以研学实践、技术讲解、行业交流。

0: 挖掘和培养影视科技人才。简单说，专业人才，专业人士有合作，企业有商机，市民有乐趣，行业有未来。四个功能不割裂，互相带动，这也是我们分会场的核心优势。
1: 定军山产业园作为深圳电影科技产业的核心载体，长期深耕文化加科技融合赛道。目前呢，已经构建起怎样的电影科技产业生态呢？
0: 我们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已经打造了研发加制作加展示加应用加孵化的完整电影生态科技，在技术研发方面和中国电影科研所，在技术研发方面和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电影学院分别合作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做自主技术研发。企业聚集方面，园区已经入驻了90多家企业。65%以上是文化影视类企业。成果转化方面，技术从实验室直接落地到生产、应用、市场。在人才孵化方面，开展配套研学、培训、教育，储备影视科技人才。核心竞争力就是三点：技术权威性，有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南方中心在深圳的技术赋能、标准引领，全链条的服务是从办公、配套到技术、法律、投融资，一站式服务。产业聚集专注于电影科技，形成规模效应，行业资源集中。
1: 在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园区又是如何推动 AI、虚拟现实、互动电影等前沿技术与电影创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呢？
0: 我们把 AI、VR、互动电影、沉浸式音频这些技术整合进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文旅衍生每一个环节。制作端 AI 降本增效，虚拟制片不用实景搭景；发行端数字分发、点播影院覆盖更广；放映端高格式沉浸式互动观影，提升体验；衍生端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研学、电影加消费，拓展收入。破解的传统痛点很直接，目前有制作成本高、周期长、观影体验单一、同质化、产业链短、盈利模式少、核心技术依赖国外。我们用国产数字技术，把这些痛点能逐一攻坚。
1: 本次分会场集中展示的技术成果，哪些已经实现了商业化落地，而未来将在影视制作、文旅融合、商业消费、数字教育等场景实现哪些规模化的应用呢？
0: 目前已经落地的技术有不少，国产化 LED 电影屏放映技术已经在全国多家影院应用，沉浸式音频技术用在影视后期制作、影院升级、心智影像研学项目。定军山已有多家合作基地落地，我们定军山的点播影院牌照在广东省也已落地运营多年，未来会有大规模落地的这些场景。文旅景区建设以电影科技设计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商业综合体有互动影院、科技体验店，教育领域有影视科技研学、AI 职业教育，城市文化空间有电影科技博物馆、AIGC 电影体验中心。
1: 园区在扶持影视科技企业、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会有哪些专属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呢？
0: 我们一直说，企业成功才是园区成功。因此，我们为园区企业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技术服务方面，有共享电影技术实验室、科研资源、国家权威电影的技术检测。政策服务方面，开展政策解读、申报辅导、对接市区两级扶持政策。产业扶持服务方面，有文博会对接、行业资源、投融资对接。配套服务具备办公、食堂、酒店、健身、幼教。一站式生活办公。
1: 文博会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展示和交流平台，定军山产业园也是连续多年打造分会场。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收获了哪些产业资源以及合作机遇和品牌价值呢？
0: 文博会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产业平台，在资源上能够对接全国影视行业资源、政府资源、技术资源，在机遇上每年都能促成大量的合作、签约、企业入驻、成交额逐年提升。在品牌上，让定军山从深圳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电影科技的标杆品牌。
1: 依托本届文博会的成果，园区未来在电影科技技术研发、产业生态打造、

0: 全国化布局以及国际化合作方面，还有哪些未来的发展目标呢？
1: 本届文博会之后，我们重点做四件事情：技术研发升级，加大沉浸式 AI 电影、互动电影研发，打造更多的国产自主技术；产业生态扩容，引进更多优质影视科技企业入驻，打造电影科技新智创新中心；全国化布局，把深圳的电影科技模式复制到全国，建研学基地、技术中心、体验中心。国际化的合作，对接国际电影技术资源，让中国电影科技走出去。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更多屏幕变成荧幕，为中国电影票房创造新的市场票房增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好的，感谢陈董事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谭总朋友，今天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艾希客家年，
6: 客家年，
7: 客家年，
8: 客家年。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1: 思海客家。
1: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艾希家乐，
0: 艾希阿尚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诗。
12: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广东汉塔是蒙白的时候，按到外江市去清朝谈了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天气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种理称为是南国苗丹。
13: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说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样以绵密纤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说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天气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客是人头客中，是网白称楚调汉调，在绵密纤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以叫粤语人天命汉塔，是皮黄合流的苏藏集，直接影响了警察的诞生。而广东汉塔呢，可以说是主流的演变，前推残留人间要腐败产业一动客家天气，是网白称外江戏。以叫五六年为了区别于腐败汉塔，正式天命为广东汉塔。一九五九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杀了去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咩、泥王、死皮，还有台板、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语言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而也系佮热带特色。
0: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话发音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其中壮充刚劲，

0: 表演都会从两座大的城市也十分的丰富，在披上头像 Nakim 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片时都系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历史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塔从南莫的神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检查湖北汉塔的从南莫。在冲强世界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前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翅、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埋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甚东南亚客家华侨聚集地喺度，一零零八年咧六一前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喺涌现开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先发，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按当然了，佢热出参加汉剧表演同传承，还带动了一代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下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醉酒》。

0: 很重要，要食汤呢，只可以客家食全面省嚟哦。主持人贾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嘅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食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食汤。

红砖，马在水面冲爬藤，阿伯水面打金灯，太上水面洗高人，河要水面唱红砖，人用水面冲爬藤。

妈给魔鬼莫用钱，想跟魔鬼买豆说父亲魔鬼睡得不着，他父魔鬼给好买

0: 了，马爱嵩山溜溜子，马爱嵩山外唱歌，富里嵩山迷陀陀，咋古嵩山走累了，南沙嵩山溜溜子，八米嵩山外唱歌，
1: 马给嵩山迷陀陀，马给嵩山走累了，马给。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古全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物，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就在前嗰排啦，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个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会。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来回顾下在文博会上面的一些大湾区元素。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今日会同大家带嚟第29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啊，聚焦广东大戏粤剧《张九龄》喺上海咧上演《九龄风度》，收获满堂喝彩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物，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回顾翻喺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即系深圳文博会咧，就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啦。这个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会。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带大家行入第22届深圳文博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大湾区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由总台记者于音淼、陆伟、梁正元采制。睇翻今届文博会香港馆咧，设喺深圳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里头，系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系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嘅丰富形式，嚟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荣古出身嘅独特魅力。生动咁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喺非遗活化、文化传承当中嘅鲜活实践啦，同埋独特优势。下面嚟听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嘅副局长刘震嘅介绍
5: 啊。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9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 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6: 好的，唔该晒香港特区。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

0: 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振的介绍。他讲到了里面有很多设计师都带来了香港的非遗，将非遗融入了香港的文创当中去。而今年这个香港展区的主题叫做开箱香港，没错啦，平时我们开盲盒啦或者开快递的开箱，可以说一盒一故事。今届文博会的香港展团创新采用了城市盲盒的策展理念，打破了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和数字创意封装入了去盲盒里头，令到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下面你听香港馆的策展人张国林老师的分享。
1: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0: 没错，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好像开盲盒一样，所以我相信今次去到深圳文博会去探寻香港展区的朋友一定会相当惊喜。而同往届不同的是，今届的文博会香港馆是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展示模式，是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破了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发生成为巨型的盲盒，以公益盲盒、情感盲盒和虚实盲盒划分了三大的主题展区，集结了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的品牌，有一百几件的展品覆盖了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的多元形态，在这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传统底蕴和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可以说全方位地呈现了香港文创的创造活力和文化厚度。下面来听深圳文博会香港馆的统筹负责人李玉琪的介绍。
2: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血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0: 行入香港馆，文化和科技的火花在这里并发，香港非遗凉茶和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了昔日九龙城寨的面貌和生活情景，吸引了大量的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是这样讲的。
3: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0: 哇，好羡慕这位张女士，年年都去打卡下香港馆，每年都是必看的项目。而香港展馆当中九龙霓虹的展台前面亦都有不少人驻足观看，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霓虹文化因为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这个品牌的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亦都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4: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里面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教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0: 对此，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是这样表示的。
2: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

0: 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1: 咁据了解，今年咧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深圳文博会，而整个香港馆场里面咧仲会系设有展销专区，提供咗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提供俾访客咧去进行选购。其中部分产品咧嚟自于文创署同埋故宫文创合办。喺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头，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嘅香港文创荟萃系列，覆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埋艺术玩具等嘅主题。部分产品嚟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同埋曾经接受文创署资助创作嘅设计师。其中包括咗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同埋艺术家，特别咧系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嘅广彩花楼啦，同埋木雕作品，以及系蒸笼制作技艺衍生嘅作品，亦都有香港设计师咧喺同一个项目之下创作嘅原创艺术玩具，譬如围巾啦、云肩啦、钱包同埋挂饰等嘅部分作品灵感，更加系嚟自于故宫馆藏文物添。咁通过香港设计师嘅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咗新嘅色彩，焕发出全新嘅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嘅副局长刘振所讲：，
2: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譬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何止呢，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1: 小小的盲盒装的是港式新意，全的是中华文物。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是展现了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亦都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物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会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正如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振在香港馆的开幕式上面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是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他认为今届的深圳文博会是15/5规划开局之年的一个重要盛事，香港会积极把握国家战略机遇，以展示加展销的形式来推动跨领域的文化交流，助力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馆在展览期间还举办了系列的讲座和工作坊，探讨了传统手工工艺和城市景观等的议题，并且令到观众近距离地接触了香港设计师的设计过程。
3: 早晨，得闲饮茶？
4: 今晚去边度玩啊？

0: 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回顾翻喺过去嘅5月21号到25号啦，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啦，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呢个系一场跨越山海嘅文化盛会。咁今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就会带大家行入第22届深圳文博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大湾区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下面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这个专题，是由总台记者余婷、陆伟采制。今年文博会澳门馆是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了澳门历史城区游景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且展销澳门本地适宜以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而在深圳文博会期间，澳门馆里头安排了很多场的澳门非遗项目的展示和演出，其中包括了咏春拳、中式群画制作技艺、杏仁饼和凉果制作技艺等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群画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在展览现场，一间澳门的婚嫁礼服店的负责人黄永书和胡立清两位朋友向观众展示了中式群画技艺的特色。其中胡女士呢介绍了群画呈现出的图案大部分是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的。下面你听记者对他的采访。
2: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针壳线在一个红布下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3: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2: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3: 有很幸福的感觉。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2: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3: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放的一些，
2: 现在就是陶鞍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3: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2: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3: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2: 推广得更好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深圳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的特色文创产品，其中包括毛公仔、潮玩盲盒和冰箱贴，以及是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等。其中潮玩盲盒这一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了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的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黄瑞是这样向记者介绍的。
3: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

0: 一些文创呢？
1: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0: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1: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0: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1: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2: 在深圳文博会的澳门馆呢，观众仲可以欣赏到世界遗产咁犀利，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混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且可以观看影片来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有澳门的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情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来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梁慧敏表示，希望通过深圳文博会的平台来深化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和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2: 好的，回顾翻这一次深圳文博会的澳门展馆，可以说全方位地展示了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非遗传承、文化盛事和文化创意，观众是体验色香味俱全的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温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精华，感受澳门文化创意的活力，进一步探索澳门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持续强化文化澳门的形象， 李拓

展深度文旅体验，期盼透过澳门馆来展示澳门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魅力，结合标志性的文化活动演出以及是文创产业的创新作品来宣传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城市特色，从而拓展丰富多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听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嘅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回顾聚焦翻啦，喺过去5月21号至到25号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嘅第22届深圳文博会当中嘅一啲大湾区元素。啱先咧探访过香港馆同埋澳门馆，下面咧嚟睇睇广州国家版本馆同埋佛山馆啊。嗱，广州国家版本馆喺深圳文博会咧展出咗好多特色嘅藏品同埋文创产品，精彩呈现咗版本收藏、研究、利用嘅丰硕成果。而睇翻今年2026年咧，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所以今次展会咧，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联合咗西安、杭州、广州分馆，策划推出咗版再封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版本展，向观众咧再现咗25000里长征嘅光辉历程，广受关注。其中广州国家版本馆展出了1933年2月5号红军女宣传队的宣传单张《当兵就要当红兵》，和1933年3月30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部《红色中华》，以及是1938年美国兰登宣屋版的《红星耀中国》，以及是1938至1939上海辐社出版的《西行万记》第一至第五版，同埋长征相关嘅电影胶卷啦、海报啦、台本等唔同类型嘅珍贵版本，可以话从油墨到光影，以唔同嘅载体啦、多角度。

0: 展现了伟大的长征印记。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再兜去深圳文博会看看佛山馆。佛山馆很犀利，有一条近三米高的香云沙当红马，可以说醒神夺目，同一边长大概九米的传统龙舟相映成趣，巧妙勾勒出了意气风发的龙马精神意象，展现了佛山敢饮头啖汤的城市精神和奋进气魄。而佛山馆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经验两相，以文润佛山相逢两江为核心主题，全方位感集中展现了佛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成效、新活力和新机遇。行入今年的佛山馆，我们见到氛围感和视觉冲击力十足，布局紧扣了环两江先行区，以四山两江为视觉核心，采用不同的蓝调来营造灵动的雅致氛围，以水为脉络划分为五大特色展区，意思是扬帆、潮启岭南、换身、古艺流芳、数字沉浸体验、重塑点石成金，以及是衍生水兴万物，多元展区相融共生，实现了文化展示、项目推介和产品展销的深度融合。作为世界美食之都，佛山馆还特设佛山优品联合展示，例如双皮奶、点心、高明的玫瑰花饮等的各类特色美食，可以说悉数登场，搭配了智能机器人手冲咖啡，令到观众全方位体验佛山的烟火气和文化味。跳出单一展品展示的浅层表达，今届的佛山馆不单是一次成果亮相、品牌推介，更加是一次文化价值、产业价值、城市价值的多维输出。就像我们以下要播的这首歌一样，叫做《飙龙船》，即是即将到来的六月底会有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所以今天节目的尾段跟大家带来这首由佛山深耕本土文化的乐队电波先生 Radio Man 带来的《飙龙船》，带大家身临其境感受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的紧张和刺激，亦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重温了过去的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当中有很多的大湾区元素。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2: 锣鼓隆隆人夕阳，白须也成少年狂。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嘅，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9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各位，前面嗰几回啊，我哋就讲完咗元武门之变，李世民喺政变里面杀死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又逼父亲李渊退位，终于喺李氏一家嘅政治斗争之中大获全胜。李世民呢个人戎马半生，身经百战，几乎冇打过咩败仗嘅，元武门呢一仗亦都冇例外吓。不过咁啊，一个喺马背上面成功嘅统帅，要转变成一个在和平年代治理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呢，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因为打仗和治国啊，需要的思维方式往往就不一样的。而李世民能够完成这个良好的转变啊，我觉得和他在元武门之变里面的负罪感呢，都相当之有关系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好了，兄弟相残，逼父亲退位，这些这样的事啊，对于李世民来讲始终是个污点来的。李世民是一个非常之重视自己形象乃至是历史地位的君主，甚至呢曾经因为这样而干预史官收史添的。如果不用确确实实的政绩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比父亲比兄长更加优秀的君主呢，那自己发动政变就仅仅是为了一人之理，后世人怎么看待自己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如果执政效果良好，开创出一个美好的年代，咁自己政变夺位啊，亦就有实质的依据啦。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就系有执政嘅合法性啦。正喺咁样嘅压力同埋动力之下咧，李世民同佢一群得力干将啊，开创咗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嘅一个历史时期——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喺中国人嘅心目里边啊，系一个神圣嘅年代，亦都系一个理想嘅年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但凡系做皇帝想做得好咧，就会话自己想做唐太宗；但凡做大臣想做得好嘅，就话自己想做魏征。喺国人心目里边啊，贞观之治唔单止国泰民安、四海升平，更加系君臣相得、上下同心。咁因为唐太宗为后世创落咗一个咁难以超越嘅统治纪录啊，令到大家完全冇办法将佢同嗰个杀死兄弟嘅冷血杀手联系埋一齐。咁所以喺日后众多嘅文艺作品里面呢，必定都会帮阿李建成同李元吉安排种种罪名，以示阿李世民当年大义灭亲呢，实在系理所当然嘅咁。咁究竟贞观之治系咪真系咁完美，社会发展水平又系咪真系咁高呢？其实又未必见得嘅。从当时嘅社会发展情况嚟睇呀，经过隋朝末年的年年厮杀，可以说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口数字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呢，耕地的面积就相对充裕了。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经济来说，人人有田耕，亦即是人人有饭食。

人人有公开，咁就意味住天下太平㗎啦。由于战乱啊，令到人均嘅耕地面积上升，再加上好多大地主大庄园都破败，咁所以令到唐代嘅租庸调制啊能够得以顺利推行，係解决咗当时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社会矛盾嘅。咁所以所谓嘅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人均耕地面积上升就係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啊。贞观之治历时二十几年，无论係人口增长定係社会财富嘅积累呢，其实都未恢复到隋文帝时代嘅水平嘅。所以无论从社会治理嘅难度定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嚟讲，都未至于十分理想嘅境地嘅啫。咁亦都有历史学者比较过唐朝嘅贞观之治同汉朝嘅文景之治，觉得两个时期都係采取与民休息嘅政策，文景在前而贞观在后，咁李世民都只不过邯郸学步啫，并冇咩特别过人之处嘅。咁有朋友会问啦，咁多不足，咁点解呢个贞观之治会成为国人心目中嘅理想年代呢？唐太宗又点解会成为最模范嘅治国者，到如今都俾人津津乐道呢？咁呢一回啊，我话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呢个原因所在啊。我个人觉得啊，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在国人心目之中留下特别好的印象呢，其实是有很多方面共同组成的。一个是君臣关系比较和谐，第二个是统治者自觉地限制权力，理性执政，第三个呢是武功鼎盛，四夷摄服，国际地位高涨，第四个呢是统治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比较和谐，宣传工作也都做得好。咁呢几个原因啊，其实都缺一不可的，无论少咗边样啊，都冇办法成就理想之中嘅贞观之治嘅。咁落嚟嘅时间啊，我哋一样一样同大家讲讲啊。先嚟讲讲君臣关系啦。其实上下相得，互相尊重呢，就算喺现代社会啊，都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咁更何况喺君主专制社会呢，系咪？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匍匐在下，点和谐呢？特别是啲开国皇帝手下呢都是元勋大将，一个二个心高气傲都很难管的。所以有不少开国的君主在国家安定之后呢，都开始大肆地屠杀功臣。其实就不是纯粹是不念旧情啊，而是怕这些开国大将功高盖主，影响国家安定。那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又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李世民这个人呢有高度的自信，他的自信来自于他的实力，来自于他的战功，亦都来自于他的判断力。大家如果喜欢历史啊，都会发现那些以人格魅力而不是个人能力去夺取天下的君主呢，就零舍喜欢杀功臣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邦和朱元璋了。这两位朋友会用人，亦都肯用人，靠住手下能人众多，大家帮忙击败了很多强大的对手，终于统一天下。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对自己仔女的能力呢就更加没有信心了，亦都知道手下的人能力是超过自己的，万一有一天谁突然间不高兴做起反上来，那就不得了了。所以龙庭坐稳之后就大开杀戒，功劳越大就死得越快的。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就不同吧，他未登基之前作为大唐王朝最出色的将领，身经百战，而且真的经常都身先士卒，奋勇在前的。他手下的精锐骑兵号称元甲军，身披黑色的装甲，每逢战况胶着，他都会亲自带领这一队军队冲锋陷阵，将敌人的阵营打乱，进而黑敌制胜的。自从太原起兵之后，李世民几乎是百战百胜，甚至在元武门之变呢，亦都是他亲手射出第一箭，杀死李建成的。他的军功啊，在大唐根本没人比得上，那些所谓功勋大将全部都是那些僆来的。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呢，从来都不怕人家功高震主的，事关没人的功劳呢可以大得过他。咁李世民的这份自信啊，亦都体现在他用人之上。无论原本李建成的手下魏征，定是刘武周的手下尉迟敬德，他都能够海纳百川，用人不疑的。咁正是李世民呢一份强烈嘅自信心啊，令到佢同好多有功之臣嘅相处呢都能够有一个良好嘅心态，从而

0: 形成一个君臣互相尊重的氛围，群臣亦都敢于畅所欲言。后世的皇帝读唐史呢，总是羡慕唐太宗身边为什么这么多好臣子的呢？殊不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好的君主和好的氛围呢，再好的臣子都发挥不到作用的。讲到臣子，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了，就是贞观的名臣魏征。这一位以直言善谏而著称于历史的唐代丞相，对于贞观之治的贡献之大，可以讲都不在唐太宗李世民之下的。在政治上面，他就算得上是唐太宗的大半个师傅了。很多人都以为魏征最大的作用是在于直谏，但其实魏征最大的功劳是在于制定唐代早期的治国路线。可以讲有了他的贞观定策，才有唐初的辉煌的。魏征敢言直谏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但是贞观定策的事情就未必个个都知道吧。所以在这里亦都跟大家仔细讲一讲。话说在贞观初年，天下初定，太宗皇帝召集群臣一起讨论治国的大政方针。当其时有两派的意见的。一派以封德仪为代表，他们觉得上古以来人心不断恶化，如今天下大乱正是因为人心不古，所以一定要用重典治世，天下才会安定的。魏征就反对话了，如果上古以来人心就不断恶化，现在你和我都变成妖怪了，还讨论什么鬼啊？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治理方式的，大乱之后社会反而容易治理，就好像肚饿的人容易吃饱一样的。唐太宗听他这样讲就问，就算是擅长治理的君主取得天下大治，恐防都是百年之后了，到其时我都看不到了。魏征答话，孔子说过圣人治理天下呢，上下同心，三年成功都已经算慢的了。这一次辩论其实是一次类似于科学发展观的大辩论。魏征和封德仪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发展观点。封德仪所代表的是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这个是一个武装贵族集团，崇尚武力，依赖强权，信奉所谓的霸道。而魏征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理念，强调国家和百姓要和谐相处，只要国家政策对头，百姓就会积极响应的。这个是所谓的王道。最后唐太宗决定听魏征之笛，对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有信心，实行以王道治天下，这样才有日后的贞观之治的。所以讲起身，魏征最大的功劳是几乎以一人之力说服了李世民实行王道的治国路线，而李世民亦都从间如流，显示了高度的信心和准确的判断力。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嚟到今日嘅节目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橙。一曲粤韵跨山海，百年梨园逐心园。当悠扬婉转嘅岭南粤韵响彻黄浦江畔，沪粤戏园再度接续回响。近日广东粤剧院的精品力作新编历史题材粤剧《张九龄》亮相上海天盐逸夫舞台， 以高质量的舞台演绎、厚重的人民精神，完成了一场岭南艺术和海派审美的深度对话，戏曲文化的双向交流，演出广受好评，如韵悠长。下面我们来听粤剧张九龄的一个序幕曲片段，一起感受一下。

0: 好啦，听紧嘅系粤剧张九龄嘅序幕曲。咁讲到粤剧同上海嘅文化基本啦，系跨越咗百年嘅梨园佳话。早喺清代，粤剧戏班咧就远赴上海啦登台献艺，令到广府粤韵扎根喺江南沃土。而喺民国期间，大批嘅粤剧名家啦多次去到上海巡演，粤剧一度咧成为上海滩嘅热门剧种。同京昆、粤剧等各大剧种同台交流，互鉴共用。而上个世纪嘅二十年代，粤剧先辈胸怀大义，去到上海是募捐而演，以戏传情，以艺聚力，为上海和广东的梨园情谊埋低了深厚根基。上海以包容胸怀接纳八方戏曲，粤剧以开放姿态融入海派文艺生态，百年文脉交融，今朝再续新章。国家艺术基金巡演项目粤剧张九龄早前登陆上海，同时演出作为了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参评专场。剧目跳出了地域的局限，将张九龄清正自持、为民担当、初心不改的君子风骨，化作所有人都能够共情、读懂的中国文人精神，令到上海和各地的观众是沉浸式读懂粤剧之美、岭南之韵。很多上海的观众看完这部剧是相当感叹，他们说读懂了岭南艺术的风骨和温度。而不单止资深的戏迷沉醉其中，大量的年轻观众亦都被粤剧的舞台魅力、张九龄的风骨品格深深圈粉，实现了传统戏曲破壁出圈，南北观众心意相通。而作为广东粤剧院匠心打磨的粤剧精品，这部剧的主创饰演张九龄的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都说有嘢讲噃。
1: 但系张九龄我冇得参考的情况底下，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岭南第一人。他从广东一个南蛮之地，尤其一千几年前唐朝一个咁穷乡僻壤的地方，走出一个读书人。咁我因为我采风我亦都去过韶关，咁又去到呢个地方，又见到佢哋一个咁样嘅生活环境。咁喺千几年前，你谂下佢点样走出去，点样成为一个大诗人、大政治家？咁我喺度谂，我点去塑造好佢呢个人物？可能我唔会系讲话，哦，我系用我呢个身段，我用我呢个唱腔，用我呢个咩嘢嘅情感去将呢个人物去做丰满。我觉得呢啲唔足以我去表达我想讲嘅嘢。因为我在演的过程中，可能已经不是这个文宇星在演戏，亦不是我扮演这个张爱玲，而是我在这个排演的过程中，我是感同深受到一个一千几年前的古人对一方百姓的那种关爱，对自己一个修行，对自己为朝廷作出的贡献，这样一个事件他可以倾尽身心。我是每一个场次、每一个故事环节，我都被他感动到，然之后再将这一次次的体验和感动呈现在舞台上。我觉得就是我今次对张九龄人物塑造的呈现。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宗旨就是一个这么悠长的人做一件这么硬朗的事，从没可能到有些希望到最后完成了，我觉得向先贤致敬，希望可以将这个戏做好，将这个戏可以传播得更开更广，令到更多人知道张九龄的事。
0: 好的，唔该晒清哥吓。嗱，领衔主演的文宇清以深厚功底撑起了整部剧的精神内核。为了塑造鲜活的张九龄，他沉心研读史料，走访故地采风，是将名臣的刚正、为官的悲悯和追梦的坚毅演绎得层层递进，细腻入骨，可以说一唱一念见功力，一朝一夕显风骨，令到千年九龄风度鲜活于当代舞台，用极致的表演打动了全场观众。除了一级演员文宇清领衔主演之外，还有广东粤剧院的苏国俊、严金凤、吴泽东、冼鉴。

0: 大家兴趣嘅话咧，欢迎关注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公众号，了解未来嘅演出排期啦。嗱，今日嘅韵味岭南最尾，我哋用粤剧张九龄嘅演出片段为大家作结。咁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1: 多多事，徒劳无功空作力，我则道不易。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还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香港之声同埋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咁荡气回肠嘅作品，相信大家一定非常之熟悉，亦都非常之中意。来自卢冠廷同莫文蔚演唱嘅《一生所爱》，呢首歌亦都系一首脍炙人口嘅经典作品，刻喺无数人嘅 DNA 里边嘅旋律。呢首作品啦，系1995年嚟自电影啦《大话西游》当中嘅片尾曲，诞生于导演刘镇伟嘅一句500年没结果的爱情嘅感慨。卢冠廷夫妇啦，被深深触动到，咁啊，仅用极短嘅时间就谱写出呢一曲《宿命悲歌》。卢冠廷沧桑嘅声线诉说住无奈，莫文蔚细腻嘅吟唱真系增添咗柔情，完美咁样诠释咗至尊宝与紫霞仙子嘅爱而不得嘅爱情故事。嗱，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首歌曲啦，早已超越咗电影，成为华语乐坛关于遗憾嘅永恒注脚。咁当苍凉嘅旋律响起，你系唔系都谂起嗰段曾经喺心目当中嘅苦海翻起爱恨故事呢？好啦，咁今日嘅千千阙歌节目时间。

0: 当中，我们都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卢冠廷作客我们的今晚今晚星闪闪。他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多首经典旋律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带来即将会在六月份在澳门举办的演唱会的精彩亮点。好了，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请出今天的嘉宾卢冠廷。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4: 有资深诶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同黑人做左轮右你咯，最紧要我食狗嘢，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就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闪。

0: 係，盧冠廷老師你好啊！
1: 你好，
0: 先同我哋啲觀眾聽眾打聲招呼先啦。
1: 大家好，大灣區嘅朋友，你哋好。
0: 咁啊，提到大灣區啦，咁啊，都盧老師都喺大灣區都開咗演唱會啦，之前喺紅館啦，啊一月份喺廣州啦，今次嚟到澳門，而且仲要首站第一次喺澳門開演唱會，而家心情點樣？
1: 心情啊，梗係開心到痹啦！第一次喎、啊，澳門咁多，我有好多朋友喺澳門噶嘛都，咁啊今次第一次去嗰度唱歌俾佢哋聽。啊，咁同埋咧，每一次去到嗰度咧，佢都帶我去好多唔同嘅地方食嘢，好開心。澳門係一個全世界係得一個澳門嘅啫，咁嘅城市，
0: 而且全世界都得盧冠廷老師一個嚟到澳門唱咁多靚歌俾大家聽嘅一個機會，大家好難得嚇嚟到過嚟聽你唱歌啦。而且知道你今次喺澳門站演唱會咧，會唱多一首。即係你以往對你嚟講係好有一個情結嘅一首歌，叫做《Sing Till the Morning》，而且有英文版啊、粵語版同埋普通版三個版本。點解會揀呢首歌，會喺現場唱呢首歌呢？
1: 《Sing Till the Morning》咧係我1977年贏咗世界冠軍嘅歌曲嚟噶嘛。咁嗰陣時我26歲啊嘛。咁啊，作曲嘅能力都係好有限嘅，尤其是作埋詞歌同埋嗰個曲詞都係我作噶嘛，咁啊比較年青啲，咁啊咁多幾十年之後，居然俾我揾翻呢只歌，咁啊開心到不得了，所以喺香港最後我係唱翻呢只歌，咁喺廣州都有唱嘅，咁喺廣州唱嗰時候，我話我作緊啲廣東話嘅詞同埋普通話嘅詞。嗰時未作完嘅，但而家就作完啦。咁啊，好彩可以唱俾澳門啲朋友聽。咁同埋係我一生人咁多年嚇同、音樂有接觸嘅一個作品嚟嘅嚇。呢、這個心態係橫跨50年。
0: 可唔可以講下呢個心態？20幾歲嗰時候唱同而家唱，心態上有咩變化？
1: 心態上嘅變化咧，舊時啊，梗係情情塔塔啦嚇，即係26歲嚇。咁但係而家過咗咁多年之後，希望呢個人係開心啦嚇，希望我哋呢個世界係可以和平啦嚇。但係都係唱《Sing Till the Morning》嚇，唱到世界和平啊。咁個心態變咗成熟咗嘅。
0: 即係可以講話係，如果係粵語詞同埋普通話詞裏面嗰個意思故事，可能會同你啱啱所講嘅嗰個主題有少少相扣啊，係嘛？
1: 係完全係 make sense 嘅嚇，完全係唔係亂嚟嘅，冚唪唥係成個故事由開始到而家50年嘅心態，我寫曬落去。
0: 咁你之前曾經都講過話，即係喺紅館開到演唱會，覺得哇已經冇後悔啦嚇，即係已經係人生高光時刻啦。但我覺得你今次再喺澳門開，又繼續巡演，會唔會係人生又再攀咗一個高峰呢？有冇咁嘅感覺啊？
1: 呢個好似係一個又係一個開始嚟嘅，係另外一個開始，即係永遠唔會去到一個即係最後啦，拜拜啦，永遠都唔出現啦，唔會咯。即係我仲有能力作好嘅作品出嚟。仲有精力唱好嘅歌出嚟，咁我會繼續盡我力去做。
0: 咁你啱啱講到話嚟到澳門，好期待喺澳門。

0: 門有好多嘅故事發生啦，期待美食啦，可唔可以講下話邊種美食即係最吸引到你嚟到澳門？我一定要食呢樣嘢嘅，有冇噶？
1: 有啊，不過唔可以同人買告白啦，我諗。
0: 你唔講牌子咯。
1: 脆皮雞又哇，真係、我從來未曾食過咁好食嘅脆皮雞先啦，係、從來未曾食過，食完一碟我要再叫一碟，半隻啦，一成隻，我食曬。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融化嘅喺你個口度，哇！喺香港食唔到。
0: 你講起雞，其實你有冇聽過？即係最近大灣區呢邊咧，好興一個吉祥物叫大灣雞。
1: 我未聽過喎，有啲咁嘅嘢。
0: 係啊，
1: 食唔食得㗎？
0: 唔食得嘅，但係全運會嘅吉祥物咧，本身係一個海豚嚟嘅，但因為大灣區人咧太中意食雞啦，想像力豐富，將佢即係變成咗一隻雞，叫大灣雞。
1: 哦，幾好啊！令到佢變咗食得嘅更正添啊！
0: 咁啊唔得，唔食得，咁食得。不過講到即係天上飛嘅，即係地下走嘅呢啲咧，即係禽鳥類咧，你有首歌都好啱呢個名嘅《天鳥》，而且仲有一個啊哈版嘅，大家會真係好期待你會唔會再有少少即係改編啊，加啲其他嘅歌喺裏邊咁 mix 一齊唱。今次會唔會有
1: 呢個會？因為《天鳥》開始嘅時候啊哈噶嘛，咁啊哈點解我唔想再唱啊哈咧？因為我好驚人哋笑我啊！即係人哋同我打招呼嚇，喺、對面海遊下，我入到啲酒樓佢遊下，咁我好驚啊！咁所以我改咗 high 啊 high 啊，改咗句英文字落去，嚇、都 make sense 㗎。咁但係有好多人話點解你唔唱牙下？我想聽翻牙下喎。今次喺澳門咧，你哋會聽到牙下嘅嚇，但係又唔係同以前嗰牙下唔一樣嘅喎。啊，咁你哋要嚟
0: 驚喜嚟嘅，
1: 冇錯。

0: 除咗呢樣嘢，即係歌曲上嘅改編驚喜，會唔會喺舞台啊、燈光啊、服裝上會比其他嘅場館場次有啲唔一樣嘅元素喺裏邊呈現？
1: 嗱，唔一樣嘅元素咧，就一定有唔一樣嘅。我唱唔同嘅歌已經唔一樣啦，我講嘅説話唔同又唔一樣啦。就算我唱同一隻歌，好多嘢我可以演繹出嚟噶嘛，對我即係口述可以講出嚟噶嘛。唔係講咗一段説話就永遠去到第二度又講翻嗰段説話，唔會啦。咁有。

0: 好多點點滴滴係加咗落去嘅，係唔同嘅，完全同。
1: 其實歌迷都好鍾意呢，即係同你喺舞台上演唱會上傾偈互動㗎嘛，即係其實互動嘅環節都 set 咗好多俾大家驚喜㗎。
0: 一齊大合唱一定要先啦。但我喺香港呢，就嗰個大合唱佢哋比較冇咁熱熱啦。喺廣州唔係一開始第一隻歌已經由頭唱到去後面嗰隻喎，但係喺香港咧，佢唱咗幾隻，然後先至開始興嘅佢哋，即係而家個分別就係咁，對我嚟講。
1: 即係大灣區嘅啲樂迷更加之
0: 熱情啲，
1: 熱情啲係嘛？
0: 熱情啲。
1: 咁講合唱，相信下面要講到呢首歌，亦都係洪永廷老師嘅代表作啦，《一生所愛》肯定會現場去演唱㗎啦，大合唱㗎啦。
0: 好多歌都大合唱㗎啦，即係冚唪都係好耳熟能詳嘅歌嚟嘅，因為我寫咗好多經典嘅歌曲，係人哋啲好有名嘅歌星，例如張國榮啊，嗰啲咁嘅歌手
1: 啊，
0: 係啦，譚詠麟啊，好啲嗰啲冚唪出名嘅歌手都唱過我啲歌，我唱翻啲歌出嚟。有字幕俾人睇，佢哋冚唪大家一齊唱，好開心。
1: 但其實都好想知道，即係呢啲經典作品啦，包括《一生所愛》啊，即係《陪著你走》啊，《天亮》啲歌背後嗰個創作故事，可唔可以老師喺度都簡單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其實呢首歌《一生所愛》當初嗰個創作故事係點樣嘅？
0: 《一生所愛》即係電影《大話西遊》嘅主題曲嚟噶嘛？咁劉鎮偉叫我作嘅，即係所有嗰陣時嘅所有嘅歌曲都係我做噶嘛，因為咁《一生所愛》只係其中一隻，我諗到出嚟擺落去唱片嗰度，點知整完出嚟之後，劉鎮偉就中意到不得了，因為佢講故事俾我聽嘛，叫我去西安嗰陣時佢拍緊戲嘛，喺片場，我飛咗我去西安講故事俾我聽，我又唔記得佢講乜嘢啦，總之佢有一句説話五百年都冇結果嘅愛情故事，咁我覺得哇，咁都俾你諗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好好勁啊嗰個故事，咁啊淨係呢句説話啫嘛，喺搭飛機嗰陣時已經回程翻香港，我已經作咗大半啦喺個腦嗰度嗰個 melody， 翻去揾支吉他掃兩掃，已經成首歌出曬嚟啦，咁講同一句説話俾我太太聽五百年都冇呢個。結果的愛情故事，他就作了《一生所愛》出來，兩人
1: 很厲害，很短時間，
0: 還有呢有一個很深刻的《一生所愛》，是全世界都沒有一隻《一生所愛》，即是沒有一隻歌是每日十二點他就會播出來，沒有，在銀川那個影視城每日十二點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
1: 準點的，
0: 是的，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那個城牆有初時有朱茵同埋周星馳嘅紙牌啊，初時啊，而家係真人表演啊，越嚟越做得大。咁啊，嗰時我去到嗰度咧，我就喺個城牆嗰度唱過一次嘅。嗰個主管叫我可唔可以唱《一生所愛》，我就上去。咁啊，叫曬十二點盧冠廷會唱啦。我唱完之後，哇！有好多 fans 嚟，梗係同我打招呼啊。有一個咧。五啊零歲嘅女士啊，流曬眼淚咁樣，捉住我嘅手，佢話：一生所愛，終於回家啦！佢講呢句説話，我覺得哇，好 touching 啊，對我嚟講。
1: 所以其實呢首歌都算係成就咗你個音樂事業係一個巔峰啦，會唔會係？
0: 好重要嘅一首歌啊！你點會？一首歌可以流行咁耐嘅啫，到而家都大把人唱，大把人翻唱，好開心啦，真係。
1: 我曾經都見過一個，即係經歷過，就係喺停車場裏面咧，有個朋友喺度苦海翻起愛恨，佢嗰邊有人會接嘅喎，仲要係你都唔識嘅喎。
0: 我都聽過呢、這個，唔係我都睇過，好得意。
1: 係咯係咯，即係有冇諗過話呢首歌即係咁多年後仲依然咁紅？而家如果再去唱翻，自己嘅心境又帶咗，會唔會帶一啲唔同嘅情緒喺裏邊？
0: 個心境情緒咧，初時就係呢套呢個電影嘅故事啦，但係收尾咧就改變咗。我唱呢個歌唱俾我媽咪嘅， 嚇，相親不可以接近啊嘛。
1: 嗯。
0: 嚇，我媽咪好陰功，即係佢臨老八十幾歲，我未見過佢嘅喎。八十幾歲，佢翻嚟揾我，翻嚟香港揾我，去我間鋪頭啊。嗰陣時有間環保鋪頭喺西貢。咁初第一年佢翻嚟，佢見唔到我。第二年再翻嚟。再翻嚟，咁我太太喺個 CCTV 睇到有個女人個背景咁靚嘅咧，老女人咧白曬頭髮，咁靚嘅著啲衫，佢特登落去同佢睇下呢個女士係邊個？點知一落到去，原來咧佢同三個女士啦嚇一齊嚟嘅，嗰三個女士就同我太太話：啊，你唔需要擔心噶啦，即係我哋唔識佢嘅喎。點會講啲咁樣嘅説話咧？咁，我太太就覺得，即係佢都醒目噶。咁佢話 ：Auntie， 啊，我斟杯茶俾你飲啊。佢話好啊，好啊，四平八穩坐喺度，然後飲咗杯茶喎。個感覺係好似飲心抱茶咁樣。嚇，咁佢話 Low， 即係我個名啊。我太太話 Low 喺屋企啊，你想唔想同佢講兩句啊？咁佢同我講電話，佢話由細睇到我大，因為我未見過佢啦，當然啦，我唔知佢係，我知道佢係邊個，
1: 嗯，
0: 但係我從未見過佢。咁我話，既然你由細睇到我大，我話 Auntie， 我同你，我請你食餐飯啦，你同我爹哋咁熟係嘛？佢話唔使啦，
1: 嗯，
0: 佢連續兩年翻嚟揾我。我請佢食餐飯，佢居然話唔使啦。咁我都冇辦法啦。咁之後佢翻外國啦。過咗唔知幾多個月，佢就唔喺度已經。
1: 嗯。所以而家咧，佢呢首歌除咗即係電影當中嘅情緒，更加多係你自己一路以嚟嘅音樂歷程啊、人生歷程當中，加咗好多自己個人嘅一啲嘅情感故事喺裏邊。即係如果大家我唔係去聽嘅話，會聽到唔同歲數嘅盧冠廷唱出唔同歲數嘅人生經歷故事。
0: 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故事，都不同嘅。
1: 嗯，
0: 但係同呢個一生所愛都有可以聯繫到嘅，每個人發生嘅事都唔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导演要我们做戏的时候是很自然，
5: 因为很男仔啊，即我觉得会好。
6: 你在哪里啊？这么久的？你还没吃东西？
7: 有资深帮我了，但是
8: 就是这么刚好黑人做左轮右理，最紧要我六成九的。我的狗和他的狗关系好不好呢？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闪。

0: 所以如果呢首歌《一生所愛》係表達咗你一個情感上嘅一個嘅啊一個抒發啦，咁另外一首《陪着你走》，咁個當初個故事原型又係點樣創作出嚟嘅呢首歌？
1: 陪着你走，我同我太太鬧交啦，唔知鬧乜嘢啦，唔記得咗啦嚇。嗰陣時又要出唱片啦，咁我已經寫咗只歌啊。佢第二朝聽完只歌，佢話咋嚇，佢話俾我聽啦，個隻手寫出嚟嗰啲字係快過佢個腦諗出嚟嘅。嗰啲歌詞，寫曬出嚟。咁我睇，哇！咁歌詞寫得，哇！咁好嘅，啊！即刻好翻啦，同佢即刻係嘛？即係哇！一起飛去喎，最後都係嚇，呢個好浪漫嘅事情，係浪漫到不得了。咁同埋呢個歌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就係我喺。

喺某啲地方啊，我太太又入咗去個洗手間，我喺度等佢。突然間有個四五十歲嘅男人同埋一個十歲到大嘅女走埋嚟握住我隻手，呢個開始喊啦喎佢。佢話好多謝你，佢話我太太喺醫院昏迷咗，我每日就係同我個女去唱戲，陪着你走俾佢聽，佢醒翻，佢多謝我。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歌曲唔係淨係歌曲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有機會幫到人，所以好開心。

0: 除了呢兩首歌之外，有冇邊首作品即係至今都覺得係低估咗佢力量，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但係可能樂迷對於呢首歌係冇一生所愛啊，同埋陪著你走咁得到大家嘅即係認知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作品喺老師嘅心裏邊？
1: 低估咗或者未知，我都要講翻《星跳 morning》
0: 啊，
1: 係。我覺得《Sing Till Morning》係真係代表到我自己嘅人生，《Sing Till Morning》。Sing to my sorrow, sing till it's gone。因為我一生人係掙扎都好緊要嘅，即係身體上邊又好，腦筋上邊又好，係為咗生存而生存嚇。咁又點樣去舒緩我自己呢種咁嘅性格呢？就係唱歌。唱到佢好為止，又唔好唱到好為止。解決問題都係由唱歌去解決問題。
0: 所以音樂係一直陪伴住你人生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樣一生所愛。
1: 唔係重要咁簡單，係唯一一樣嘢我係可以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到嘅工具嚟嘅音樂係。
0: 除咗係揾食架撐工具之外，亦都係治癒你嘅心。

0: 靈治癒了惡迷的一個橋梁啊？
1: 因為同埋係唱歌對我嚟講係做到好多好多，我覺得好難做到嘅嘢。即係例如我養得起我太太，我最開心就係呢幾十年後，我覺得我養得起我太太。一個有學習障礙嘅人，我連寫字寫自己個名字都寫唔到，冇人喺呢個世界上會請我做嘢嘅，做乜都唔得。但我找到音樂，我覺得音樂我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用音樂去生存，所以我要跟自己說，我作的歌一定要好過其他人。我跟自己說，如果我做不到，我生存不到在這個世界上。幸好這麼多年後我寫到很多經典的歌曲出來，幸好我做到，幸好我養得起我太太，
0: 亦都係一個能力嘅體現嚟啦。即係除咗可能你係即係覺得係好彩，但係更加多係你即係深耕樂壇咁多年當中一個實力嘅展現嚟嘅。冇咗呢份嘅實力同埋堅持，係好難做到即係咁多經典作品噶嘛。
1: 即係唔可以放棄咯。即係好多後生仔問我點樣激勵啲後生仔啊？咁我話唔放棄就得噶。
0: 確實
1: 係啊，唔可以放棄。
0: 再將呢段激勵嘅説話透過我哋。視頻音頻再激勵一下啲後生人，有即係有音樂夢或者有其他任何夢想嘅後生年輕人，
1: 唔好放棄你嘅夢想咯，因為你放棄得太早，你會後悔咯。因為冇人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嘅，嗰、那個水平去到幾高冇人知嘅，但係你放棄你就放棄咗啦。如果你唔放棄咧，你就可以去到嗰個高峰。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嘅，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就正如你即係堅持落嚟，即係去到紅館開演唱會，去到今時今日，仲依然有一個 power 有力量，可以喺大舞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係乜嘢令到你堅持，或者係點樣去 keep 住自己呢份嘅熱情 ，keep 住自己呢份嘅一個嘅 power 嘅咧？
1: 呢、這個又唔係好刻意嘅，即係實情係好容易嘅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專注嘅，得一樣嘢啫。我乜都唔做，我淨係做音樂，我淨係喺音樂嗰度學習。咁你咪越嚟越好咯。音樂係一個千變萬化嘅嘢，我係研究音樂，所以我係做咗一個研究咗一個音樂 system 出嚟。呢、這個音樂 system 我認為係會改變世界，但依家冇人知啊。但係我已經開始俾人嚟睇噶啦。
0: 嚇，係點樣嘅一個 system 啊？同大家講下，簡單咁樣科普一下。
1: 呢、這個音樂 system 咧，因為人同音樂大約300年歷史，點解佢唔可以明白100% 嗰個 harmony 嘅，即係音樂啊和嗰個和弦嗰個明白？點解唔係100%？應該係100%係咪啊？點解淨係得 10% less team？ 咁我就係問呢個問題，點解？因為嗰陣時我2000年開始，2005年就開始翻屋企，嗰時就退咗休㗎啦已經。退咗休，我冇理由喺間嗰個環保店嗰度收錢，我覺得自己嘥咗自己啊！我太太做到噶嘛，收錢唔使我去收錢噶嘛。我話不如你做收錢啦，我翻屋企研究我的音樂。咁我用咗10年時間，就係問翻頭先嗰個問題，點解唔係明白100% 嘅啫？咁我就揾曬所有。音樂有幾多個 scale 啊？即係嗰啲音階有幾多個啊？如果你問啲 professional 咧，佢唔知嘅，原來係有2048個音階。
0: 即係組合係嘛？
1: 組合喺個 circle of fifth 嗰度計出嚟，2048個。冇多冇少。咁我就攞曬呢啲 information 翻嚟啦。有幾多個和弦啊？喺學校教你86個。我攞曬呢啲料翻嚟啦，所有音樂人哋知道嘅人類知道嘅嘢，我攞曬翻嚟喺我面前，反覆咁樣嘗試啊！10年之後，我就揾到個答案，係100%。而家你可以明白和弦啊，100%，同埋唔需要學習嘅喎，係唔需要努力去學幾年後先識，唔係喎，係即刻睇到所有音樂嘅可能性。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是肉眼看到的，就是在guitar fingerboard 那裡，在你的 keyboard 那裡是呈現出來的。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現在 AI 已經學了全人類的學問嘛，令到所有學問都不值錢嘛，但現在 AI 未學我這套。我現在就是希望有些什麼學校，有些什麼公司可以跟我聯絡，或者有

0: 咩 professional 可以保護呢個人類最後的學問？係 AI 唔識，係人可以欣賞到、利用到，但 AI 唔識。
1: AI 覺得創作嘅音樂同人創作嘅音樂，佢最大區別喺邊度
0: ？AI 咧，佢只係揾世界上所有嘅 information， 佢一下就揾到出嚟，佢可以夾埋最好的。你唱歌方面，你唔會唱得好過 AI。整出嚟嘅，arrangement 方面你唔會整得好過佢，因為佢立曬全世界嘅嘢啊嘛，一個人嘅腦係有限噶嘛，你要砌好耐先砌到嗰樣嘢，佢幾秒鐘嘅俾到你。但係有一樣嘢 AI 做唔到，佢作唔到經典嘅作品出嚟，呢個係人先至做到出嚟噶。
1: 嗯，會唔會係
0: 人先可以超越人啊嘛 ？AI 佢唔可以超越呢個。呢、这個範圍，因為佢唔識探，佢冇感情，佢都唔知咩叫好，咩叫唔好。人知道嘛？
1: 我 get 到老師嘅意思，即係佢可能只係喺一個現有嘅所有嘅 information 裏邊揾到更優質嘅組合，但係佢好難跳出呢樣嘢去昇華一個佢嘅情感產生出嚟嘅另一樣嘢。
0: 佢超越唔到，所以人類有希望嘅仲。

0: 咁嚟睇翻而家粵語樂壇當中嘅年輕人一代啦，做嘅粵語歌，你而家點睇呢個整個粵語樂壇嘅一個市場？
1: 仲有 talent 嘅，因為我都聽到有好有 talent 嘅後生仔嘅，即係佢都喺外國翻嚟嘅，我知道啊，因為我有個去過一個宴會啦，佢表演啊，哇有料到，我直情埋去話俾佢聽，喂，我會買你個 record 嘅，如果你出唱片，有料到，有 talent 嘅，
0: 即係你係而家仲係認可粵語市場仲有年輕嘅新生力，係可以接到呢一個，
1: 絕對有，所以唔可以 give up 嘅，
0: 嗯。
1: 作曲太多人容易好容易就係放棄嘅，即係佢唔肯超越一般嘅嘢，
0: 因為你定到水平太高啦，好難超越啊！
1: 難定水平高咧，越低咧，你一定要定高，你唔可以一般咁樣，你又作翻一般咁嘅出嚟，呢個係對人類嗰個進步係冇用嘅，直情。
0: 嗯，
1: 你一定要超越佢噶嘛。即係好似 George Harrison Beatles， 你知道邊個係 Beatles 嘛 ？George Harrison 佢就俾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又撳住啦。佢作啲作品啊 ，John Lennon 話唔好唔得，唔俾你出啊，佢就唔憤氣啦。佢知道呢兩個嘢好全世界最叻，佢知啦，但佢做唔到，但佢唔放棄喎，佢冇放棄喎，佢繼續嘗試，突然間有料到。最精彩的作品就是 George Harrison 出嚟嘅 ，Here Comes the Sun，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s， 哇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哇，呢啲係世界精彩到不得了嘅歌曲，就係、是、永不放棄嘅後果就係咁樣，就會出現。
0: 所以需要時間去沉澱先可以成就經典作品啦。
1: 一定。
0: 咁覺得而家新生代粵語嘅一個歌手啦，或者係傳承呢個粵語文化啦、嶺南文化啲歌曲啦。點樣可以令到佢快啲出圈，或者可以即係令到佢可以綻放出佢應該有翻到原有嗰個位置咧？
1: 我覺得嚇，即係中文啊，中文已經係公認喺呢個世界上係最高文化嘅一種語言，英文係最低嘅。中文喺呢個 AI 發展方面係勁過英文20倍，所以我哋中國一早已經去咗一個月球後邊啦。就係咁樣解，即係科學家已經公認咗嗰個 AI 係前衛好多好多倍，就係、是、語言。嗱，既然我哋已經有呢個語言，全世界最好最叻嘅語言，你加埋你肯喺嗰個 melody 嗰度更上一層樓，就唔好淨係聽曬喺自己中國嘅音樂啊，你聽曬全世界嘅音樂，再發揮出去。我覺得我哋第日中文歌喺呢個世界定一定係 number one。
0: 咁咁呢個評價非常之高嚇。咁最後有冇咩想要即係喺演唱會即將要召開嘅呢段時間之前咧，同樂迷、同所有仲堅持緊音樂夢嘅一啲年輕人，同佢哋去打打氣或者同佢哋講？
1: 都係嗰句，我哋一齊努力，永不放棄。嗰、那個高峰一定等住我哋去，就係咁啊！
0: 好，期待澳門站的演唱會圓滿成功。
1: 多謝你。

0: 多謝。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你啱啱过去嘅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啦，我哋系分享咗啦《一生所爱》呢首歌曲嘅演唱者卢冠廷嘅专访啦，亦都预告咗佢将会喺6月13号喺澳门举办佢嘅个人演唱会。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同学仔戴嘉欣，他将为大家推荐哪首歌呢？下面一起将个麦交给他。
7: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也没有华丽的编曲，反而是带来一种返璞归真的宁静感。它就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歌曲的开篇是合成器与干脆的鼓点，瞬间营造出空旷而安详的氛围。每当我聆听这首歌时，浮躁的心情都会随之平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提示，

歌曲接近尾声处的风笛独奏和电子吉他是这首歌的亮点之一，这样的编排作为结尾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仿佛日落后的余晖逐渐消散，大家可以留心听听看哦。每次听日落大道，我总会想象自己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夕阳西下，温暖的余晖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而随着电吉他的旋律逐渐消失，仿佛也象征着夜幕后的宁静和迎接黎明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静谧的日落大道吧。

嚟自陶喆嘅演唱《普通朋友》啊，呢首歌曲啦，收录喺1999年佢发行嘅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普通朋友》嘅音乐风格咧，亦都被定义为 R&B 吓，融合咗爵士音乐吓，以及系 blues 等元素啦，展现咗陶喆喺音乐上边嘅多样性嘅创新性。陶喆嘅声线啦，好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嘅情感传递得淋漓尽致啊！

0: 同樣嚟自陶喆一首節奏輕快的 R&B Blues 作品嚇，《飛機場的十點三十》啊，同樣由佢自己負責係作詞作曲嚇。呢首歌曲咧係收錄喺1997年嘅個人專輯《David Tao》當中。呢首歌講述咗一個完整嘅愛情故事，咁啊描繪咗啦接機呢個小事，寫出咗一場愛情嘅前因後果嚇。在短暂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男主人翁里面的内心活动犹如一部意识流的小说，关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种种感受交织在一起。不知道大家也会感受到歌曲当中那种的怀念、温暖、惋惜、不甘、期待与宣泄呢？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我哋换一换曲风嚟听听呢位内地歌手兼词曲创作人，是我哋嘅女歌手阿细。可能听众朋友对佢嘅名字可能有啲人唔系咁熟悉，佢生于广州啦，因为佢有好多歌曲当中都融入好多广州嘅元素，而我哋今日将要听到嘅曲目当中亦都可以系揾到有好多广州嘅味道。首先嚟听一听呢首佢嘅代表作之一啦，《破晓》。

破曉是阿細自己親自作詞作曲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在黎明日出時分，天空逐漸明亮，新的一天即將開啟的背景之下，寓意着人生會找到新的意義。而这首歌不单止是一首关于梦想和希望的歌曲，也是鼓励每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下面我们再来听听阿细的另一首作品《芥蒂》，而这首歌曲最令人深刻的部分是歌词当中，原来是我高估可以战胜虚伪。它就好像我们的情感当中路程里面的对于虚伪的认识，如果一段情感当中存在虚伪，这样这段情感就没办法挽回了。

听过作品仲有来自阿细对广州的回忆，亦都命名为回忆广州。这首歌曲顾名思义表达了对于老广州的一个回忆和挂念的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广州似乎逐渐变了模样，变得更加先进与发达的同时，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老广州。不过这个当然是打引号。这个歌曲当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阿细通过清澈且温柔的音乐风格带我们去回忆回广州的点点滴滴。这种音乐风格为听众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忆空间，也唤起了我们这班老广门的共鸣与情感。

曲。呢首歌主要是对美好爱情的一种的渴望，咁喺歌词的前部分咧，就通过系塑造海边树林、潮湿空气、海边冷饮店等呢啲符号啦，嚟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海景。而放住过去的电影，咁转身我遇见了你呢、這个画面咧，会唔会喺好多爱情剧当中都会出现过，似曾相识咧？令到我哋怀旧与回忆嗰段美好的时光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啦吓，转换一下曲风，我哋嚟转换去到李荣浩嘅作品吓。李荣浩凭借住佢才华横溢嘅能力啦，能够一人包办词曲创作兼唱吓，从制作人嘅幕后工作去到幕前吓，佢亦都系凭借住自己多年嘅喺幕后嘅工作啦，走到台前，成为咗喺音乐圈当中嘅一匹黑马。下面会听到嘅作品系佢嘅呢首《耳朵》啊。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耳朵》201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的作品，由文炯作词，郑宇介去作曲。这首歌曲表达了情感当中相对内敛，通过安抚的手段来激发听众内心深处的声音。这首歌曲也标志着李荣浩在他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词曲作品。这个决定是源于他对这首歌曲的小样以及是歌词的深刻感动。

0: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海陆风》吓，系一首系佢自己包办嘅作品啦吓，系佢今年十月份发行嘅专辑《黑马》之中嘅一首作品。李荣浩喺歌词当中描绘咗生活嘅种种变幻与人际嘅复杂关系，通过自然元素嘅运用，令到整首歌嘅情感更加鲜活。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嘅海陆风，既系自然嘅现象，亦都系具象嘅表达，亦都象征咗爱情当中嘅起起落落、相互依存与矛盾挣扎啦。嗱，咁样嘅设计嘅作品啦，喺情感上更加具象化，缩短咗与听众之间嘅距离，仿佛引领住大家置身于一场情感嘅风暴之中啊！
1: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

听过咗有今晚嘅压轴作品，有李荣浩嘅演唱《我看着你的时候》。呢首歌由李荣浩亲自操刀去作词作曲啦，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嗯》当中吓。呢首歌咧系以一种好纯粹而不造作，且又充满咗诗意嘅笔触啦，嚟勾勒咗一首洋溢住青春气息嘅恋爱歌颂曲啊！旋律一响起，就好似打开咗记忆嘅闸门，令人不由自主咁去回想起好多清洁而又美好嘅爱情故事啊！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我。

睇睇时间大钟，你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胡可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香港之声同埋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咁荡气回肠嘅作品，相信大家一定非常之熟悉，亦都非常之中意。来自卢冠廷同莫文蔚演唱嘅《一生所爱》，呢首歌亦都系一首脍炙人口嘅经典作品，刻喺无数人嘅 DNA 里边嘅旋律。而呢首作品啦，系1995年嚟自电影啦《大话西游》当中嘅片尾曲，诞生于导演刘镇伟嘅一句500年没结果的爱情嘅感慨。卢冠廷夫妇啦，被深深触动到，咁啊，仅用极短嘅时间就谱写出呢一曲《宿命悲歌》。卢冠廷沧桑嘅声线诉说住无奈，莫文蔚细腻嘅吟唱真系增添咗柔情，完美咁样诠释咗至尊宝与紫霞仙子嘅爱而不得嘅爱情故事。嗱，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首歌曲啦，早已超越咗电影，成为华语乐坛关于遗憾嘅永恒注脚。咁当苍凉嘅旋律响起，你系唔系都谂起嗰段曾经喺心目当中嘅苦海翻起爱恨故事呢？好啦，咁今日嘅千千阙歌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都非常之荣幸能够邀请到卢冠廷作客我哋嘅今晚星闪闪。佢将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多首经典旋律背后嘅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带嚟即将会喺6月份喺澳门举办嘅演唱会嘅精彩亮点。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正式请出今日嘅嘉宾卢冠廷。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4: 有资深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轮右你咯，最紧要我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

0: 係，盧冠廷老師你好啊！
1: 你好，
0: 先同我哋啲觀眾聽眾打聲招呼先啦。
1: 大家好，大灣區嘅朋友，你哋好。
0: 咁啊，提到大灣區啦，咁啊，都老師都喺大灣區都開咗演唱會啦。

0: 有紅館啦，啊一月份喺廣州啦，今次嚟到澳門，而且仲要首站，第一次喺澳門開演唱會，而家心情點樣？
1: 心情啊，梗係開心到痹啦！第一次喎、啊，澳門咁多，我有好多朋友喺澳門噶嘛都，咁啊今次第一次去嗰度唱歌俾佢哋聽。啊，咁同埋咧，每一次去到嗰度咧，佢都帶我去好多唔同嘅地方食嘢，好開心。澳門係一個全世界係得一個澳門嘅啫，咁嘅城市，
0: 而且全世界都得盧冠廷老師一個嚟到澳門唱咁多靚歌俾大家聽嘅一個機會，大家好難得嚇嚟到過嚟聽你唱歌啦。而且知道你今次喺澳門站演唱會咧，會唱多一首，即係你以往對嚟講係好有一個情結嘅一首歌，叫做《Sing Till the Morning》，而且有英文版啊、粵語版同埋普通版三個版本。點解會揀呢首歌，會喺現場唱呢首歌呢？
1: 《Sing Till the Morning》咧係我1977年贏咗世界冠軍嘅歌曲嚟噶嘛。咁嗰陣時我26歲啊嘛。咁啊，作曲嘅能力都係好有限嘅，尤其是作埋詞歌同埋嗰個曲詞都係我作噶嘛，咁啊比較年青啲，咁啊咁多幾十年之後，居然俾我揾翻呢只歌，咁啊開心到不得了，所以喺香港最後我係唱翻呢只歌，咁喺廣州都有唱嘅，咁喺廣州唱嘅時候，我話我作緊啲廣東話嘅詞同埋普通話嘅詞。嗰時未作完嘅，但係而家就作完啦。
0: 嗯，
1: 咁啊，好彩可以唱俾澳門啲朋友聽。咁同埋係我一生人咁多年嚇同音樂有接觸嘅一個作品嚟嘅嚇。呢、這個心態係橫跨50年。
0: 可唔可以講下呢個心態？廿幾歲嗰時候唱同而家唱心態上有咩變化？
1: 心態上的變化咧，舊時啊，梗係情情塔塔啦嚇，即係26歲嚇。咁但係而家過咗咁多年之後，希望呢個人係開心啦嚇，希望我哋呢個世界係可以和平啦嚇。但係都係唱《Sing Till the Morning》嚇，唱到世界和平啊。咁個心態變咗成熟咗嘅。
0: 嗯。即係可以講話係，如果係粵語詞同埋普通話詞裏面嗰個意思故事，可能會同你啱啱所講嘅嗰個主題有少少相扣啊，係嘛？
1: 係完全係 make sense 嘅，完全係唔係亂嚟嘅，冚唪唥係成個故事由開始到而家50年嘅心態，我寫曬落去。
0: 嗯，咁你之前曾經都講過話，即係喺紅館開到演唱會，覺得哇已經冇後悔啦嚇，即係已經係人生高光時刻啦。但我覺得你今次再喺澳門開，又繼續巡演，會唔會係人生又再攀咗一個高峰呢？有冇咁嘅感覺啊？
1: 呢個好似係一個又係一個開始嚟嘅，係另外一個開始，即係永遠唔會去到一個即係最後啦，拜拜啦，永遠都唔出現啦，唔會咯。即係我仲有能力作好嘅作品出嚟。仲有精力唱好嘅歌出嚟，咁我會繼續盡我力去做。
0: 咁你啱啱講到話嚟到澳門，好期待喺澳門有好多嘅故事發生啦，期待美食啦。可唔可以講下話邊種美食即係最吸引到你嚟到澳門？我一定要食呢樣嘢嘅咧，有冇噶？
1: 有啊，不過唔可以同人買告白啦，我諗。
0: 你唔講牌子咯。
1: 脆皮雞啊！哇，真係～、哦我從來未曾食過咁好食嘅脆皮雞先啦，係從來未曾食過，食完一碟我要再叫一碟，半隻啦，一成隻，我食曬，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融化嘅喺你個口度，哇！喺香港食唔到。
0: 你講起雞，其實你有冇聽過？即係最近大灣區呢邊咧，好興一個吉祥物叫大灣雞。
1: 我未聽過喎，有啲咁嘅嘢。
0: 係啊，
1: 食唔食得㗎？
0: 唔食得嘅，但係傳聞會嘅吉祥物咧，本身係一個海豚嚟嘅。因為大灣區人太喜歡吃雞了，想像力豐富，將它即變成了一隻雞，叫大灣雞。
1: 哦，幾好啊！令到它變成吃得的更正添啊！
0: 咁啊，唔得，唔食得，咁食得。不過講到即係天上飛嘅，即係地下走嘅呢啲咧，即係禽鳥類咧，你有首歌都好啱呢個名嘅《天鳥》，而且仲有一個啊哈版嘅。 大家會即係好期待你會唔會再有少少即係改編啊，加啲其他歌喺裏面咁 mix 一齊唱。今次會唔會有
1: 呢個會？因為天鳥開始嘅時候下㗎嘛。

0: 咁牙下點解我唔想再唱牙下咧？因為我好驚人哋笑我啊！即係人哋同我打招呼嚇，喺、啊、對面海又牙下，我入到啲酒樓佢又牙下，咁我好驚啊！咁所以我改咗 high 啊 high 啊，改咗句英文字落去，嚇、
1: 嗯
0: 啊、都 make sense 㗎。咁但係有好多人話點解你唔唱牙下？我想聽翻牙下喎、啊。今次喺澳門咧，你哋會聽到牙下嘅嚇、啊，但係又唔係同以前嗰牙下。不一樣的喎，啊，咁你要嚟
1: 驚喜嚟嘅，
0: 冇錯。

0: 除咗呢樣嘢，即係歌曲上嘅改編驚喜，會唔會喺舞台啊、燈光啊、服裝上會比其他嘅場館場次有啲唔一樣嘅元素喺裏邊呈現？
1: 嗱，唔一樣嘅元素咧，就一定有唔一樣嘅。我唱唔同嘅歌已經唔一樣啦，我講嘅説話唔同又唔一樣啦。就算我唱同一隻歌，好多嘢我可以演繹出嚟噶嘛，對我之後學口述可以講出嚟噶嘛。唔係講咗一段説話就永遠去到第二度又講翻嗰段説話，唔會啦。咁有好多點點滴滴係加咗落去嘅。係唔同嘅，完全同。
0: 其實歌迷都好鍾意呢，即係同你喺舞台上演唱會上傾偈互動㗎嘛。即係其實互動嘅環節都 set 咗好多俾大家驚喜㗎。
1: 一齊大合唱一定要先啦。但我喺香港呢，就嗰個大合唱佢哋比較冇咁易熱啊！喺廣州唔係一開始第一隻歌已經由頭唱到去後面嗰隻喎，但係喺香港咧，佢唱咗幾隻，然後先至開始興嘅佢哋，嚇、即係一個分別就係咁對我嚟講。
0: 即係大灣區嘅啲樂迷更加之
1: 熱情啲，
0: 熱情啲係嘛？
1: 熱情啲。
0: 咁講合唱，相信下面要講到呢首歌，亦都係許冠廷老師嘅代表作啦，《一生所愛》肯定會。現場去演唱㗎啦，大合唱㗎啦。
1: 好多歌都大合唱㗎啦，即係冚唪都係好耳熟能詳嘅歌嚟嘅。即係我寫咗好多經典嘅歌曲，係人哋啲好有名嘅歌星，例如張國榮啊，嗰啲咁嘅歌手
0: 啊，
1: 係啦，譚詠麟啊，嗰啲冚唪

0: 出名嘅歌手唱過我啲歌，我唱翻啲歌出嚟，有字幕俾人睇，佢哋冚唪大家一齊嚟唱，我好開心。
1: 但其實都好想知道，即係呢啲經典作品啦，包括《一生所愛》啊，即係《陪著你走》啊，《天亮》啲歌背後嗰個創作故事，可唔可以老師喺度都簡單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其實呢首歌《一生所愛》當初嗰個創作故事係點樣嘅？
0: 一生所愛，即係電影《大話西遊》的主題曲嚟噶嘛？咁劉鎮偉叫我作嘅，即係所有嗰陣時嘅所有嘅歌曲都係我做噶嘛，因為咁一生所愛只係其中一隻，我諗到出嚟擺落去唱片嗰度，點知整完出嚟之後，劉鎮偉就中意得不得了，因為佢講故事俾我聽嘛，叫我去西安嗰陣時佢拍緊戲啊嘛，喺片場，我飛咗我去西安講故事俾我聽，我又唔記得佢講乜嘢啦。總之佢有一句説話五百年都冇結果嘅愛情故事，咁我覺得哇，咁都俾你諗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好好勁啊嗰個故事。咁啊，淨係呢句説話啫嘛。喺搭飛機嗰陣時已經回程翻香港，我已經作咗大半啦喺個腦嗰度嗰個 melody。翻去揾支吉他掃兩掃，已經成首歌出曬嚟啦。咁講同一句説話俾我太太聽五百年都冇結果的愛情故事，他就作了一生所愛出來，兩人
1: 很厲害，很短時間，
0: 還有呢有一個很深刻的一生所愛，是全世界都沒有一隻一生所愛，即是沒有一隻歌是每日十二點他就會播出來，沒有在銀川那個影視城每日十二點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
1: 準點的，
0: 是的，他就播一生所愛出來，那個城牆有初時有朱茵同埋周星馳嘅紙牌啊，初時啊，而家係真人表演啊，越嚟越做得大。咁啊，嗰陣時我去到嗰度咧，我就喺個城牆嗰度唱過一次嘅。嗰個主管叫我可唔可以唱一生所愛，我就上去，咁啊叫曬十二點盧冠廷會唱啦。我唱完之後，哇，有好多 fans 嚟，梗係同我打招呼啊。有一個咧，五十零歲的女士啊，流曬眼淚咁樣，捉住我的手，佢話：一生所愛，終於回家啦！佢講呢句説話，我覺得哇，好 touching 啊，對我嚟講。
1: 所以其實呢首歌都算係成就咗你個音樂事業係一個巔峰啦，會唔會係？
0: 好重要的一首歌啊！你點會？一首歌可以流行咁耐嘅啫，到而家都大把人唱，大把人翻唱，好開心啦，真係。
1: 我曾經都見過一個即係經歷過，就係喺停車場裏面咧，有個朋友喺度苦海翻起愛恨，佢嗰邊有人會接嘅，仲要係你都唔識嘅。
0: 我都聽過呢、這個，唔係我都睇過，好得意。
1: 係咯係咯，即係有冇諗過話呢首歌即係咁多年後仲依然咁紅？而家如果再去唱翻，自己嘅心境又帶咗，會唔會帶一啲唔同嘅情緒喺裏邊？
0: 個心境情緒咧，初時就係呢度呢個電影嘅故事啦，但係收尾咧就改變咗。我唱呢個歌唱俾我媽咪嘅，相親不可以接近啊嘛。我媽咪好陰功，即係佢臨老八十幾歲，我未見過佢嘅喎。八十幾歲，佢翻嚟揾我，翻嚟香港揾我，去我間鋪頭嗰陣時有間環保鋪頭喺西貢。咁初第一年佢翻嚟，佢見唔到我。第二年再翻嚟，咁我太太喺個 CCTV 睇到有個女人個背景咁靚嘅咧，老女人又白曬頭髮。咁靚嘅著啲衫，佢特登落去同佢睇下呢個女士係邊個？點知一落到去，原來咧佢同三個女士啦一齊嚟嘅。嗰三個女士就同我太太話：你唔需要擔心噶啦，即係我哋唔識佢嘅喎，點會講啲咁樣嘅説話咧？咁我太太就覺得，即係佢都醒目噶。咁佢話 ：Auntie 我斟杯。斟杯茶俾你飲咧，佢話好啊，好啊，四瓶挖穩坐喺度，然後飲咗杯茶喎，個感覺係好似飲心抱茶咁樣， 咁佢話 Low， 即係我個名啊。我太太話 Low 喺屋企啊，你想唔想同佢講兩句啊？咁佢同我講電話。佢話由細睇到我大，嗱我未見過佢啦，當然啦，我唔知佢係，我知道佢係邊個，但係我從未見過佢。咁我話，既然你由細睇到我大，我話 Auntie， 我同你，我請你食餐飯啦，你同我爹哋咁熟係嘛？佢話唔使啦。佢連續兩年翻嚟揾我，我請佢食餐飯，佢竟然話唔使啦。咁我都冇辦法啦。咁之後佢翻外國啦，過咗唔知幾多個月，佢就唔喺度已經。
1: 所以而家咧，佢呢首歌除咗即系電影當中嘅情緒，更加多係你自己一路以嚟嘅音樂歷程啊、人生歷程當中，加咗好多自己個人嘅一啲嘅情感故事喺裏邊。即係如果大家我唔係去聽嘅話，會聽到唔同歲數嘅盧冠廷唱出唔同歲數嘅人生經歷故事。
0: 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故事，都不同的。但係同呢個一生所愛都有可以聯繫到的。每個人發生的事都不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导演要我们做戏的时候是很自然，
5: 因为很男仔啊，即是我觉得会好。
6: 你在哪里啊？那么久的，你有没有吃东西？
7: 有资深班王，但是
8: 就是这么刚好黑人做左轮右尾，最紧要我平有他们。我的狗和他的狗关系好不好呢？到时就会知道。
9: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闪。

0: 咁所以如果呢首歌《一生所愛》係表達咗你一個情感上嘅一個嘅啊一個抒發啦，咁另外一首《陪着你走》，咁個當初個故事原型又係點樣創作出嚟嘅呢首歌？
1: 陪着你走，我同我太太鬧交啦，唔知鬧乜嘢啦，唔記得咗啦嚇。嗰陣時又要出唱片啦，咁我已經寫咗隻歌啊。佢第二朝聽完隻歌，佢話咋嚇，佢話俾我聽啦，隻手寫出嚟嗰啲字係快過佢個腦諗出嚟嘅。嗰啲歌詞，寫曬出嚟。咁我睇，哇！咁歌詞寫得，哇！咁好嘅，啊！即刻好翻啦，同佢即刻係嘛？即係哇！一起飛去喎，最後都係嚇，呢個好浪漫啊！直情係浪漫到不得了。咁同埋呢個歌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就係、是、我喺某啲地方啊。我太太又入咗去個洗手間，我喺度等佢。突然間有個四五十歲嘅男人，同埋一個十歲到大嘅女走埋嚟握住我隻手，呢個開始喊啦喎佢。佢話好多謝你，佢話我太太喺醫院昏迷咗，我每日就係同我個女去唱係陪着你走俾佢聽，佢醒翻，佢多謝我。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歌曲唔係淨係。歌曲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有機會幫到人，所以好開心。

0: 除了呢兩首歌之外，有冇邊首作品即係至今都覺得係低估咗佢力量，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但係可能樂迷對於呢首歌係冇一生所愛啊，同埋陪著你走咁得到大家嘅即係認知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作品喺老師嘅心裏邊？
1: 低估咗或者未知，我都要講翻《Singing the Morning》
0: 啊，
1: 係。我覺得《Sing Till Morning》係真係代表到我自己嘅人生，《Sing Till the Morning》。
0: 嗯，
1: 《Sing to My Sorrow》，《Sing Till It's Gone》。因為我一生人係掙扎都好緊要嘅，即係身體上邊又好，即係腦筋上邊又好，係為咗生存而生存嚇。咁又點樣去舒緩我自己呢種咁嘅性格呢？就係唱歌。唱到佢好為止，又唔好唱到好為止。解決問題都係由唱歌去解決問題。
0: 所以音樂係一直陪伴住你人生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樣一生所愛。
1: 唔係重要咁簡單，係唯一一樣嘢我係可以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到嘅工具嚟嘅。音樂係。
0: 除咗係揾食架撐工具之外，亦都係治愈你嘅心灵、治愈咗乐迷嘅一个桥梁啦。
1: 因为同埋系唱歌对我嚟讲系做到好多好多，我觉得好难做到嘅嘢。即系例如我养得起我太太，我最开心就系呢几十年后，我觉得我养得起我太太。一个有学习障碍嘅人。我連寫字寫自己個名字都寫唔到，冇人喺呢個世界上會請我做嘢嘅，做乜都唔得。但我揾到音樂啊嘛，我覺得音樂我可以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就用音樂去生存。所以我要同自己講，我作嘅歌一定要好過其他人。我同自己講，如果我做唔到，我生存唔到啊喺呢個世界上。好彩咁多年後。我寫到好多經典嘅歌曲出嚟，好彩我做到，好彩我養得起我太太，
0: 亦都係一個能力嘅體現嚟啦。即係除咗可能你係即係覺得係好彩，但係更加多係你即係深耕樂壇咁多年當中一個實力嘅展現嚟嘅。冇咗呢份嘅實力同埋堅持，係好難做到即係。

0: 咁多經典作品噶嘛？
1: 即係唔可以放棄咯，即係啊！好多後生仔問我點樣激勵啲後生仔啊，咁我話唔放棄就得噶。
0: 確實
1: 係啊，唔可以放棄。
0: 再將呢段激勵嘅説話透過我哋視頻音頻，再激勵一下啲後生人，有即係有音樂夢或者有其他任何夢想嘅後生年輕人。
1: 唔好放棄你嘅夢想咯，因為你放棄得太早，你會後悔咯。
0: 嗯，
1: 因為冇人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嘅，嗰個水平去到幾高，冇人知嘅。但係你放棄，你就放棄咗。如果你唔放棄咧，你就可以去到嗰個高峰。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就正如你正堅持下來，就去到紅館開演唱會，去到今時今日仲依然有一個 power， 有力量可以在大舞台上面唱歌給大家聽，是什麼令到你堅持，或者是怎樣去 keep 住自己這份的熱情， keep 住自己這份的一個的 power 的呢？
1: 這個又不是很刻意的，即是實情是很容易的對我來說，因為我是專注的，只有一樣東西，我什麼都不做，我只是做音樂，我只是在音樂那裡學習，那你就越來越好，音樂是一個千變萬化的東西，我是研究音樂，所以我是做了一個研究了一個音樂 system 出來，這個音樂 system 我認為是會改變世界，但現在沒人知道，但我現在我已經開始給人來看了，
0: 是怎樣的一個 system 跟大家講一下，簡單地科普一下
1: 這個音樂 system， 因為人和音樂大約300年歷史，為什麼他不可以明白 100% 那個 harmony， 即是音樂和那個和弦那個明白，為什麼不是 100%？ 應該是 100% 是不是？為什麼只有 10% less team？ 那我就是問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當時我2000年開始，2005年就開始回家，當時就退休了，已經退了休，我沒理由在一間那個環保店那裡收錢，我覺得自己浪費了自己，我太太做到的嘛，收錢不用我去收錢的嘛，我說不如 你做收錢吧，我回家研究我的音樂，那我用了10年時間，就是問回剛才那個問題，為什麼不是明白 100% 的，那我就找了所有音樂有多少個 scale 啊，即是那些音階有多少個啊，如果你問一些 professional 呢，他不知道，原來是有2048個音階，
0: 即是組合，是吧？
1: 組合在個 circle of fifth 那裡計出來2048個，沒多沒少，那我就拿了這些 information 回來啦，有多少個和弦啊，在學校教你86個，我拿了這些料回來啦，所有音樂人家知道的人類知道的東西我拿回來，在我面前反覆這樣嘗試，10年之後我就找到個答案，是 100%， 現在你可以明白和弦 100%， 而且不需要學習的，是不需要努力去學幾年後才懂，不是，是即刻看到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是肉眼看到的，就是在個 guitar fingerboard 那裡，在你的 keyboard 那裡是呈現出來的。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現在 AI 已經學了全人類的學問嘛，令到所有學問都不值錢嘛，但現在 AI 未學我這套，我現在就是希望有些什麼學校，有些什麼公司可以跟我聯絡，或者有什麼 professional可以保護這個人類最後的學問，是 AI 不懂的，是人可以欣賞到利用到，但 AI 不懂
0: 的。 AI 覺得創作的音樂和人創作的音樂 它最大的區別在哪
1: 裡？ AI 呢，它只是找世界上所有的 information， 它一下就找到出來，它可以夾起來最好的，你唱歌方面你不會唱得好過 AI 弄出來的，arrangement 方面你不會弄得好過他，因為他立了全世界的東西嘛，一個人的腦是有限的嘛，你要砌很久才砌到那樣東西，他幾秒鐘就給到你，但有一件事 AI 做不到，他做不到經典的作品出來，這個是人才做到出來的，
0: 會不會是
1: 人才可以超越人嘛， AI 他不可以超越這個範圍，因為他不懂探，他沒有感情，他都不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人知道嘛。
0: 我 get 到老師的意思，即他可能只是在一個現有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裡面找到更優質的組合，但他很難跳出這

0: 咁嚟睇翻而家粵語樂壇當中嘅年輕人一代啦，做嘅粵語歌，你而家點睇呢個整個粵語樂壇嘅一個市場？
1: 仲有 talent 嘅，因為我都聽到有好有 talent 嘅後生仔嘅，因為佢都喺外國翻嚟嘅，我即係我知道啊，因為我有個去過一個宴會啦，佢表演啊，哇有料到我，我直情埋去話俾佢聽，喂，我會買你個 record 嘅，如果你出唱片，有料到喎，有 talent 嘅，
0: 即係你係而家仲係認可粵語市場仲有年輕嘅新生力，係可以接到呢一個，
1: 絕對有，所以唔可以 give up 嘅。作曲太多人容易。好容易就係放棄嘅，即係佢唔肯超越一般嘅嘢，
0: 因為你定到水平太高啦，好難超越啊！
1: 定水平高咧，與低咧，你一定要定高喎，你唔可以一般咁樣，你又作翻一般咁嘅出嚟，呢個係對人類嗰個進步係冇用嘅，直情。你一定要超越佢噶嘛，即係好似 George Beatles， 你知道邊個係 Beatles 嘛 ？George Harrison。佢就俾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又撳住啦。佢作啲作品啊 ，John Lennon 話唔好唔得，唔俾你出啊，仲佢就唔憤氣啦。佢知道呢兩個嘢好全世界最叻，佢知啦，但佢做唔到。但佢唔放棄喎，佢冇放棄喎，佢繼續嘗試，突然間有料到。最精彩嘅作品就係 George Harrison 出嚟嘅 ，Here Comes the Sun，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s。哇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哇！呢啲系世界精彩到不得了嘅歌曲，就系、是、永不放弃嘅后果就系咁样，就会出现。
0: 所以需要时间去沉淀，先可以成就经典作品啦。
1: 一定。
0: 咁觉得而家新生代粤语嘅一个歌手啦，或者系传承呢个粤语文化啦、岭南文化啲歌曲啦，点样样可以令到佢快啲出圈，或者可以即系令到佢可以绽放出佢应该有翻到原有嗰个位置咧？
1: 我覺得嚇，即係中文啊，中文已經係公認喺呢個世界上係最高文化嘅一種語言，英文係最低嘅。中文喺呢個 AI 發展方面係勁過英文20倍，所以我哋中國一早已經去咗個月球後邊啦，就係咁樣解，即係哥斯拉已經公認咗嗰個 AI 係前衞好多好多倍，就係、是、語言。既然我哋已經有呢個語言，全世界最好最叻嘅語言，你加埋你肯喺嗰個 melody 嗰度更上一層樓，就唔好淨係聽曬喺自己中國嘅音樂啊，你聽曬全世界嘅音樂，再發揮出去，我覺得我哋第日中文歌喺呢個世界定一定係 number one。
0: 咁呢個評價非常之高嚇，咁最後有冇咩想要即係喺演唱會即將要召開嘅呢段時間之前咧，同樂迷、同所有仲堅持緊音樂夢嘅一啲年輕人，同佢哋去打打氣或者同佢哋講，
1: 都係嗰句，我哋一齊努力，永不放棄，嗰、那個高峰一定等住我哋去，就係咁啊！
0: 好，期待澳門站嘅演唱會圓滿成功，
1: 多謝你。

0: 多謝。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你啱啱过去嘅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啦，我哋系分享咗啦《一生所爱》呢首歌曲嘅演唱者卢冠廷嘅专访啦，亦都预告咗佢将会喺6月13号喺澳门举办佢嘅个人演唱会。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将个咪交俾年轻人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戴嘉欣。咁佢将为大家推荐边首歌呢？下边一齐将个咪交俾佢。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也没有华丽的编曲，反而是带来一种返璞归真的宁静感。它就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歌曲的开篇是合成器与干脆的鼓点，瞬间营造出空旷而安详的氛围。每当我聆听这首歌时，浮躁的心情都会随之平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提示，歌曲接近尾声处的风笛独奏和电子吉他是这首歌的亮点之一，这样的编排作为结尾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仿佛日落后的余晖逐渐消散，大家可以留心听听看哦。每次听日落大道，我总会想象自己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夕阳西下，温暖的余晖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而随着电吉他的旋律逐渐消失，仿佛也象征着夜幕后的宁静和迎接黎明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静谧的日落大道吧。

嚟自陶喆嘅演唱《普通朋友》啊，呢首歌曲啦，收录喺1999年佢发行嘅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普通朋友》嘅音乐风格咧，亦都被定义为 R&B 吓，融合咗爵士音乐吓，以及系 Blues 等元素啦，展现咗陶喆喺音乐上边嘅多样性嘅创新性。陶喆嘅声线咧，好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嘅情感传递得淋漓尽致啊！

0: 同样嚟自陶喆一首节奏轻快嘅 R&B Blues 作品吓，《飞机场的10:30》啊，同样由佢自己负责系作词作曲吓。呢首歌曲咧系收录喺1997年嘅个人专辑《David Tao》当中。呢首歌讲述咗一个完整嘅爱情故事，咁啊描绘咗啦接机呢个小事，写出咗一场爱情嘅前因后果吓。喺短暂嘅时间同空间里边啦，男主人翁里边嘅内心活动犹如一部吓意识流嘅小说，咁关于过去、当下同未来嘅种种感受交织喺一齐啊！唔知大家亦都会感受到歌曲当中嗰种嘅怀念、温暖、惋惜、不甘、期待与宣泄呢？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我哋换一换曲风嚟听听呢位内地歌手兼词曲创作人吓，系我哋嘅女歌手阿细啊。可能听众朋友对佢嘅名字可能有啲人唔系咁熟悉啊。佢生于广州啦，因为佢有好多歌曲当中都融入好多广州嘅元素。而我哋今日将要听到嘅曲目当中，亦都可以系揾到有好多广州嘅味道吓。首先嚟听一听呢首佢嘅代表作之一啦，《破晓》。

破曉是阿世自己親自作詞作曲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在黎明日出時分，天空逐漸明亮，新的一天即將開啟的背景之下，寓意著人生會找到新的意義。而这首歌不单止是一首关于梦想和希望的歌曲，也都是鼓励每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下面我们再来听听阿世的另一首作品《芥蒂》，而这首歌曲最令人深刻的部分是歌词当中，原来是我高估可以战胜虚伪。它就好像我们的情感当中路程里面的对于虚伪的认识，如果一段情感当中存在虚伪，这样这段情感就没办法挽回了。

听过作品，仲有来自阿细对广州的回忆，亦都命名为回忆广州。这首歌曲顾名思义表达了对于老广州的一个回忆和挂念的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广州似乎逐渐变了模样，变得更加先进与发达的同时，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老广州。不过这个当然是打引号。这个歌曲当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阿细通过清澈且温柔的音乐风格带我们去回忆广州的点点滴滴。这种音乐风格为听众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忆空间，也唤起了我们这班老广门的共鸣与情感。

听过作品有来自阿细的演唱这首《如果说》，这首歌也是今天分享阿细的歌曲当中唯一的一首普通话歌曲。这首歌主要是对美好爱情的一种的渴望，在歌词的前部分就通过塑造海边树林、潮湿空气、海边冷饮店等这些符号来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海景。而放住过去的电影《转身我遇见了你》这个画面会不会在很多爱情剧当中都会出现的似曾相识呢，令到我们怀旧与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下面继续来听歌啦，转换一下曲风，我们来转换去到李荣浩的作品。李荣浩凭借住他才华横溢的能力，能够一人包办词曲创作兼唱，从制作人的幕后工作去到幕前，他也是凭借住自己多年的在幕后的工作走到台前，成为了在音乐圈当中的一匹黑马。下面会听到的作品是他的这首《耳朵》。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耳朵》201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的作品，由文炯作词，郑宇介去作曲。这首歌曲表达了情感当中相对内敛，通过安抚的手段来激发听众内心深处的声音。这首歌曲也都标志着李荣浩在他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词曲作品。这个决定是源于他对这首歌曲的小样以及是歌词的深刻感动。其实他自己也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的歌曲。

0: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海陆风》吓，系一首系佢自己包办嘅作品啦吓，系佢今年十月份发行嘅专辑《黑马》之中嘅一首作品。李荣浩喺歌词当中描绘咗生活嘅种种变幻与人际嘅复杂关系，通过自然元素嘅运用，令到整首歌嘅情感更加鲜活。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嘅海陆风，既系自然嘅现象，亦都系具象嘅表达，亦都象征咗爱情当中嘅起起落落、相互依存与矛盾挣扎啦。啊，咁样嘅设计嘅作品啦，喺情感上更加具象化，缩短咗与听众之间嘅距离，仿佛引领住大家置身于一场情感嘅风暴之中啊。
1: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

听过咗有今晚嘅压轴作品，有李荣浩嘅演唱《我看着你的时候》。呢首歌由李荣浩亲自操刀去作词作曲啦，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恩》当中吓。呢首歌啦系以一种好纯粹而不造作，且又充满咗诗意嘅笔触啦，嚟勾勒咗一首洋溢住青春气息嘅恋爱歌颂曲啊！旋律一响起，就好似打开咗记忆嘅闸门，令人不由自主咁去回想起好多清洁而又美好嘅爱情故事啊！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我哋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胡可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带嚟咗远方嘅温热气息。呢首歌曲以夏日落日为意象，橙色嘅海面同夜风交织出温柔治愈感。编曲融入咗民谣吉他元素，歌曲表达咗对生活嘅感悟以及对未来嘅美好祝愿。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蝉鸣里的音乐瞬间。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循住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绵长。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张学友、王菲嘅演唱《非常美丽》。

听到嘅系许飞演唱嘅歌曲《那年夏天》。许飞平和亲切嘅歌声中带住一丝淡淡嘅忧愁，相信每个人嘅心入边都有一个情怀相似嘅那年夏天，唔单止有怀念，亦都有期待，就等嗰啲美好嘅夏日记忆安放。用咁样嘅一首歌嚟治愈心灵，继续嚟听告五人嘅演唱《爱在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是明磊的音乐瞬间。头先听到嘅系蓝心宇演唱嘅歌曲《夏天》，呢首歌翻唱自温岚嘅同名经典。对比温岚版，蓝心宇嘅编曲更加简单，只保留咗一把原声吉他，突出咗佢演唱嘅清新气息，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黃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寧靜的海》，一到夏天很多樂迷就會聯想到海邊，那就一定要聽一下黃心凌的這首演唱的歌曲。這是一首故事性很強的歌，會令人在腦海中浮現出唯美的畫面，那些關於夏天和大海的美好回憶永遠不會被忘記。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是名女的音乐瞬间，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陈奕迅嘅演唱《不期而遇的夏天》。

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演唱《夏天的电影》，歌声响起就好像打开了时光宝盒，将我们拉回了那些炽热又难忘的夏天。李宇春动情的演绎唱出了青春的遗憾和美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听到的是陆虎的演唱《夏天的味道》，仿佛将我们带回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夏天。这首歌的每一句都在诉说着对一个夏天的深深眷恋，年少的记忆就混合着夏天的味道，令人不禁感叹时光就这样推着我们向前走。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是明磊的音乐瞬间，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循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绵长，继续来听汪苏泷的演唱《忽而今夏》。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

0: 字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5: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4: 咱家己咱的掌握，
13: 天安地静。
1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失眠的睡美人》，一首具有童话色彩同埋少女情怀嘅歌曲，优美嘅旋律同埋独特嘅少女声线搭配起身，仿佛令我哋见到咗一位喺城堡中失眠嘅睡美人，沉浸喺对爱情嘅思念同埋幻想之中。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童话世界嘅歌声，下边一齐嚟听杨烁嘅歌曲《美人鱼的眼泪》。

张韶涵的这首歌以床边故事为主题，在清新自然的旋律下感受童真，在清澈纯正的演唱中展开童年的回忆和幻想，带给我们快乐和温暖，也都表达了我们对童年纯真时光的怀念，对美好梦想的追求。继续来听到李宇春带来的《千域千寻》。

0: 听到的是戴佩妮演唱的《新德瑞拉》，他的演唱中带有一丝坚韧和倔强，就好像歌曲中的《新德瑞拉》，虽然平凡，但是依旧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歌曲通过女仔等待王子的爱情故事，表达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每一个女仔都勇敢大胆地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带来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的是李克勤演唱《格林童话》。
1: 在童话国打造巩固部

一首欢乐又充满奇妙色彩的歌曲，周深一人分析多角，通过一首歌向我们讲述了勇士达拉崩巴打败恶龙拯救公主的童话故事，生动的诠释和演绎也都令我们好像身临其境一样感受到童话世界中的冒险、勇敢和爱情故事。同时，这首歌也都打破了传统的音乐的表现形式，让我们更多地见到了二次元文化和主流音乐融合的可能性。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童话世界的歌声，接下来为你带来歌曲《王子的新衣》。

作为歌曲《睡公主》的延伸，这一首《依旧睡公主》展现了现实和梦想的冲突，更表现了演唱者不忘初心、坚持音乐梦想的决心。邓紫棋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和爆发力，就好像一把刺破现实困境的利刃一样坚定有力，也都表现出她从一个单纯少女成长成为女战士的突破和改变。之后听到来自梁咏琪演唱的粤语歌《灰姑娘》。

啱啱听到嘅系光良嘅歌曲《童话》，浪漫而忧伤嘅旋律里边，传达出对纯真爱情同埋美好梦想嘅向往与追求。即使有现实嘅不满同挫折，亦都要勇敢咁去追求自己嘅童话。最后送出一首元气少女嘅《童话王国》，用呢只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等佢载你去往爱嘅方向。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聚焦咧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呢个活动。咁睇翻呢届活动咧，将会喺今个周末啊，5月30号一直去到6月30号，一个月之间举办，咁所以叫做非遗月啊嘛。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咧，亮相全香港。咁所以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回顾翻呢届活动嘅节目简介会上面嘅精彩分享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今日播出到第30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嘅最新鲜文化资讯，包括有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颁奖暨第8届大赛启动仪式咧喺珠海举办，仲有第8届内地同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咧现正招募学生，同埋关注超过1600人共赏非遗景色，香港深夜上演传统民族抢包山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特备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会聚焦咧即将举办嘅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呢个活动。咁睇翻呢个活动咧，将会喺5月30日至到6月30日举办。呢个系香港特区政府啦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嘅重要举措，亦都系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嘅具体实践啊！嗱，睇翻活动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统筹。咁期间咧，将会举办超过50场嘅非遗表演，80个嘅非遗推广摊位啦，同埋40个嘅考察活动，覆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嗱，睇翻首届嘅香港非遗月喺2025年举办，总参与人次咧超过16万人啊，广受市民同埋游客嘅欢迎。而今年2026年咧，就喺呢个基础上边咧，全面升级博，系纵向嚟展示生活各层面嘅非遗元素。横向令到不同的年龄和社会各界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项目。看回今届的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是非常丰富。打响头炮的是5月30日和5月3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办的开幕典礼和非遗嘉年华。下面来听香港

0: 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
1: 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呢，是会以打开非遗传承无界作为主题，在5月30日至3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露天广场里面去举行。我们邀请了资深和新进的非遗工作者跨越世代，一起带来广东音乐、女子舞狮、舞火龙和舞麒麟等等的精彩活动。同场亦都加设了互动摊位游戏，是给公众亲身体验这个传统的工艺的。
0: 看回今届的活动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推出系列内容丰富的节目，旨在令到公众和旅客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这样的理念。重点活动还包括有非遗精华游踪，这个活动将会带领市民和旅客探索社区里头和非遗有关的传统手工艺和其他的项目，来感受丰富多元的非遗及文化内涵。下面继续来听吴雪君总监的介绍。
1: 非遗精华游踪今年是会举办40场的，带领公众走进8个地区，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我们也会在网页推出各区的非遗精华游踪影片和参考地图，方便市民和旅客自行在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在这里我也简介一下各区的行程。离岛区的大澳，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端午节龙舟游涌，也都认识和渔业相关的一些非遗技艺。而在油尖旺区，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传统的手工艺。其余的地区也都各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西贡区的客家文化、北区的宗族文化，以至是湾仔区的大虾舞火龙。非遗办事处亦都会同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举办深水埗同埋湾仔区嘅非遗精华游踪俾旅客去参与。同时我哋亦都特别为到学生安排咗九龙城区同埋深水埗区嘅非遗精华游踪。
0: 话听落去都相当之过瘾啊！有咁多个区域，有唔同主题嘅非遗体验。嗱，睇翻今年嘅非遗精华游踪吓，系由旧年嘅基础上边扩展到40团咁犀利。是涵盖了香港的湾仔、离岛、油尖旺、九龙城、深水埗、西贡、北区和葵青，一共8个地区，一共9条的特色线路，内容是涉及多元化的非遗项目和相关主题。我们数数，例如在今年的6月3日，在湾仔区跑马地的活动会安排传统的乡村建筑修缮工艺、蛋挞制作技艺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体验，相当之有趣，就是一边行还一边吃，自己整完蛋挞和制作的港式奶茶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下午茶。另外去到6月19日，即是端午节前后，在香港的离岛区的活动会安排国家级的非遗大澳龙舟游涌，还有咸鱼制作技艺以及是虾膏虾酱制作技艺等的体验。6月21日，湾仔区的大坑的活动会安排大坑舞火龙、观音开库和花带编制技艺等的非遗体验项目，可以说是相当之接地气。我自己就最喜欢这个非遗精华游踪，但是每年都暂时未有机会参与，希望以后机会可以是深度体验。另外在6月份的中下旬，香港太空馆外墙还会有一个特色活动，是上演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通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展现马在文物和艺术当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非遗元素。而6月15日至30日，非遗拾趣流动学堂将会行入全香港10间中小学，将非遗知识带入校园。而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香港非遗月还会设有多个社区活动，方便各位市民群众参与。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在6月13日至14日，荃湾三栋屋的博物馆将会举办非遗兴起多元同乐日，以香港非遗中心成立10周年为一个主题，汇聚了提吉节的表演、海陆风舞麒麟、客家山歌和印度舞蹈等等的工作坊，让参加者认识不同族群的非遗项目，体现香港多元文化共融的特色。而在6月20日至21日，北角游街实验就会化身为非遗食堂， 以舌尖传承为一个主题。

0: 让公众透过港式的奶茶、月饼和茶楼点心的等等的制作技艺，感受到非遗饮食的文化底蕴。在6月27号至28号，将军澳广场亦都会举办奇妙非遗海陆空大历险的嘉年华，并且我们会与香港邮政合力去推广，参加者有机会获得协有香港邮政即将发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五澳端午龙舟游涌特别嘅邮票嘅明信片，咁中意集邮嘅朋友咧，一定唔可以错过啦！我哋亦都系积极邀请社区嘅团体去参与，其中合作伙伴息息园咧会喺6月13号至到21号喺黄大仙祠举办非遗嘅活动，而东华三院同埋宝良局咧亦都会系喺6月13号嘅中国文化同自然遗产日里边咧举办多项嘅社区活动，而香港旅游发展局更加是将香港的非遗元素融入在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嘉年华里面，让非遗走进国际城市的舞台。另外余心园亦都会在6月份举办互动工作坊和讲座，介绍多项广东茶楼文化有关的非遗技艺。
1: 冇错啦，多谢吴总监吓，谂啊，即系等同于大家可能足不出户，即系唔使行咁远啊，喺各自社区啦、学校啦，都会可以体验到香港非遗月嘅精彩。嗱，除咗香港市区里头嘅非遗月活动之外咧，今年非遗月活动咧，仲第一次延伸去到香港国际机场吓。咁究竟咩回事咧？系咪一边坐飞机一边去感受非遗咧？当然冇咁夸张啦吓。下面我哋继续嚟听吴雪君总监嘅介绍啊。
0: 今年我哋更加是会首次将香港非遗月带到去香港国际机场，配合机场推出的香港转机好时光文化工作坊活动，在整个的6月机场禁区里面就会设置了非遗的展示，而在6月1号至到8号更加是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现场示范，希望将香港的非遗成为旅客的美好回忆。而另外一个活动，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就会是透过座谈的分享、专题的演讲、传承培训成果的展示，推广这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1: 没错，原来在香港的机场，在你登机之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参与一些衍生的活动，等国际的旅客或者来自内地去香港游玩的旅客，都可以在这个中转站去感受香港非遗魅力的精彩。所以说2026香港非遗月今年搞到第二届是越来越精彩的了。肥光仔手头都有一首歌，这首作品是收录于早年来自香港这个艺团叫做一锤锣鼓，他们用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说唱的形式唱出了10项香港的非遗项目，这么犀利。南面这个钟数我们都拿这一首很特别的南音说唱作品来跟大家应应景，亦都为即将在5月30号至到6月30号举办的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加油鼓劲，亦都稍时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一起越讲越过瘾。
2: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咁我而家用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嚟看

0: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和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活。我希望呢多些人学习或者欣赏这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嘅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这个活动在5月30号至6月30号在香港举办。活动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期间会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有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和40个的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这么犀利。跟去年一样，今年的香港非遗月活动还有策略伙伴文化推广组织非遗六月，会在今年的6月13号举办非遗高峰会。期间会邀请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学者和专家一起探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下面来听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议员、非遗六月主席刘志鹏老师的介绍。
2: 里面的活动可以说是建基于我们去年在同一個地方，我們開始做非遺六月，整個六月的活動的一個升級版。咁今年呢就我相信就在方方面面呢都會比去年呢是更加精彩的。咁特別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有一個即是6月13號的非遺高峰會呢，

0: 咁係將非遺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就提升到一個即係高啲嘅層次去討論啦，因為呢個係我哋世界文化啊互相交流，同埋我哋咧喺香港中華文化尋根嘅好重要嘅項目嚟嘅。咁就喺去年嘅經驗上邊咧，我哋進一步咧希望將我哋非遺整個文化嘅嗰個叫做探索咧，係提升至一個學術嘅高點嗰度。
1: 好嘅，唔該曬劉主席嘅介紹嚇。咁啊，講到非遺六月，咁啊呢個真係契合咗香港非遺月，啱好就喺六月份舉辦咁樣嘅一個名稱嚇。嗱，咁劉志鵬主席亦都係期待啊，通過非遺月嘅推廣，係可以進一步深化香港同大灣區城市嘅文化連結，係持續發掘更加之多具有香港特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
0: 香港咧就喺非遺嘅普及方面咧，喺學校都推進得相當唔錯，咁我哋期望啦嚇，喺去年非遺月第一次嘅推出，同埋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嘅咁樣嘅基礎底下咧，我哋未來咧係通過非遺月裏邊嘅推廣嘅非遺嘅文化咧，將我哋香港同我哋嘅國家裏邊嘅特別係大灣區啦，好多嘅城市連接翻埋一齊，因為大家睇到咧。香港嘅今期係500多項噶啦嚇，超過500項嘅非遺項目裏邊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同我哋國家嘅各處嘅非遺係有淵源嘅。咁當然有啲係幾香港特色嘅，譬如港式奶茶呢啲，咁就係加咗個港式上去，咁咧就變咗有香港嘅特點。咁我期望咧喺未來這個非遺嘅名錄咧就進一步。我哋去豐富佢，亦都係發掘多啲香港嘅有特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咧，我哋亦都期待咧喺非遺嘅傳承上面啦，我哋會有進一步嘅發展，令到我哋整個非遺嘅事業咧係更向前走嘅。
1: 而另外在香港非遺月期間咧，嚟自學校嘅非遺傳承團隊亦都係樂於參與其中嘅噃，例如。嚟自润福堂香港国术龙狮总会的李润福师傅和他的团队会为大家带来女子舞狮演出。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回顾早前2026香港非遗月节目简介会当中，李师傅和两位女子队员和现场的主持人一个即兴问答的一个专题采访。
2: 相信舞狮大家看过了，但是女子舞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了。今天我们邀请到润福堂香港国术龙狮总会李润福师傅和他的团队咧，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嘅。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李师傅啦。李师傅咧亦都会嚟到我哋舞台上面同我哋倾下偈，同埋我哋两位嘅队员啦都一起嚟到嘅。都为大家介绍一下李师傅先。李师傅咧系喺1983年接管授徒，喺第二年1984年咧喺香港创立咗润福堂香港国术龙狮总会，致力去到推广舞龙同埋舞狮嘅运动嘅。好啦，咁样咧，今次咧，不如都同李师傅同埋我哋两位嘅团队成员倾下偈先啦。咁先不如就问一下我哋两位嘅表演者先。咁今次我哋嘅演出特色咧就系全女班啊。其实两位嘅队员，点解你哋初头咧会有兴趣去学呢一个嘅舞狮？同埋不如都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你自己，讲下你个名啊，好嘛？
3: 好，大家好，我叫泳恩啦。咁本身係比較負責獅頭嘅角色嘅。咁我本身點解會接觸到舞龍舞獅呢？係因為本身舞龍舞獅呢件事喺我讀緊小學嘅時候咧，已經融入咗喺呢個中小學嘅課外活動同埋校隊裏面啦，已經。咁所以我係透過學校嘅興趣班同埋校隊參加到舞獅呢一個活動，然後去到小六畢業嘅時候咧，就去到舞館度跟住師傅一齊去到而家咁樣啦。係啦。
2: 好，另外一位咧。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泳兒啊。咁我就是小學的時候就跟著我家 姐一起去玩舞獅，係啦。咁去到小六之後咧，就同家 姐一起跟著我師傅一起繼續學落去啦。
2: 哦，原來是姊妹檔的一個出場嚟嘅，好犀利啊嚇！俾掌聲我哋兩位的女獅友先。好啦，今日要同李師傅傾下偈啦。好，咁李師傅，我想問一下咧，傳統嚟講咧，我哋舞獅就是男仔演出居多啦。咁其實幾時開始會有女子演出，同埋喺你教女子嘅隊員嘅時候，有冇啲咩嘅特別咧？
5: 咁咧

0: 嚟講咧，過去咧我哋係冇分男女子嘅，尤其是嗱，我係好似做一個現實見證，我太太即係同我都係師兄妹，即係嗰時六七十年代啦，係咪？在嗰刻我哋係冇分，佢哋一樣又玩舞獅。但基於話近年咧，好多人講及啊，哇，有男女分別啊咁樣，我大概可以講下個原因咯，係咪？過去大家都知啦，我哋一個舊社會，個舞獅嘅意義係好深好深。咁個代表性係好多。咁我哋武館舞獅咧，獅子係代表個武館個招牌，鼓就代表我本人啊。所以以前咧一出獅嘅咧。就好注重係嘛？整體唔可以俾人涉及啊，好似人哋坐下呢個鼓，即係嚟踩我師傅咧，咁就動武啦。咁變咗我哋武新師咧，都係當然啦，以壯男去出隊啦，預起有咩事上嚟係嘛？佢應該信心強啲。所以咧一般女子咧都係配合鼓樂組啊咁樣咯。武師係我哋中國獨有嘅傳統文化，一個獨特嘅文化。因為我本人都係一個國術龍獅總會嘅副主席。整體的發展路向咧個略都清楚。自從九二年開始，我哋將舞獅文化駐校教學產生到呢啲效應出嚟，一路延續到至今，將個舞獅咧已經係由一個文化變過一個唔尋常嘅文化。因為點解咧？已經去到一個運動競技項目，同時全世界唔係每個年係每個月都有呢個競技比賽。咁我哋話呢個獨就係咁解咯，唔係話淨係我哋只係一球半球兩球我哋有好多舞獅嗰個發展空間可以滿足到唔同嘅青少年同埋各界嘅人士嘅對呢個舞獅個感覺嘅。
1: 好哇，多謝曬咧李師傅非常之詳盡嘅介紹啊，亦都讓我哋知道咧，原來舞獅咧除咗係我哋非遺嘅項目之外咧，都有好多嘅緣起喺當中去產生啊。由學校開始認識舞獅啦，之後咧就帶埋妹妹都一齊參與，更多年輕人去參加我哋呢一個嘅非遺活動。好，唔該曬李師傅。
2: 好嘅，睇嚟嗰兩位女子舞獅隊嘅獅頭同獅尾嘅舞者咧係姊妹檔嚟嚇，而且係出自李師傅嘅徒弟嚇。而且李師傅亦都係同我哋發出咗非常之美好嘅希冀，希望龍獅演出可以進入更加之多嘅校園。好啦，再次多謝曬啦，今日喺節目當中啦，同我哋作分享嘅聚焦2026香港非遺月嘅兩位嘉賓嘅聲音，佢哋分別係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嘅總監吳雪君啦，以及係非遺月嘅合作夥伴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議員。非遺六月主席刘志鹏啊，多谢佢哋嘅分享。嗱，睇翻即将喺5月30日至到6月30日开启嘅2026香港非遺月咧，系精彩一箩箩。而睇翻数据方面咧，目前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共有24个项目，其中清单一共有507个项目，其中有12个项目咧已经系列入咗国家级非遺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而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非遺辦每年六月都举办香港非遺月，既响应国家每年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亦都是香港深化非遺保护工作的重要年度平台。关于2026香港非遺月活动的最新鲜的情况，我们都会为大家继续关注。咁啊，今日越讲越过瘾节目嘅最尾，我哋会同大家送上呢一首好契合嘅歌曲，因为头先讲到醒狮嘛有佛山醒狮，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三十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讲完君臣关系和谐，我哋再嚟讲下贞观时代嘅理性执政。中国历代君主有作为嘅都不在少数嘅，但系大部分呢都系以权术治理下属，以手腕笼络人心。好似李世民咁，自觉提醒自己，并且设置种种设施，令到自己可以有限制咁使用权力呢，就真係少之又少嘅。嗱，之前我哋讲过啦，李世民因为喺元武门杀死兄弟，逼父亲退位，令到佢呢有好强烈嘅使命感嘅，一定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得比父兄更好。咁加上佢自己本身呢係一个好出色嘅统帅，对自己有好高要求嘅。咁多重压力之下，令到佢施政嘅时候呢非常之注意倾听唔同嘅意见，并且尽量设置各种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李世民纳谏的故事呢，相信大家听过不少了，这里也不一一重复。在这里要讲下他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功夫。首先呢，他就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必须献言献策，鼓励大家提意见。唐太宗提意见呢，就不是说听完就算的，他叫人提意见，提得好呢就真係風上不斷。

有一次啊，将军常河咧接到命令要提意见，咁但系常河系个大老粗嚟嘅，冇乜文化嘅，一个提意见啊，真系谂极都谂唔出嘅，点算呢？咁佢门下有个房客叫马周嘅，文章写得唔错嘅，常河嗌佢帮忙写意见书啦。哈，呢、這个马周真系有料到吓，洋洋洒洒写鬼死咁长一篇。唐太宗一睇，话喂，常河你呢条友深藏不露吓、啊，原来咁有料嘅，不如俾你做宰相咧。常河一听吓咗一跳，马上承认话：喂，皇上唔好搞啦，啊呢、這个咧系我房客马周写嘅，唔系我写嘅吓，宰相呢家嘢留翻俾第二个做好啦。唐太宗一听啊，马上宣召咗马周过嚟，连夜同佢交流，咁发现呢个马周确实有料到。后来啊，佢啊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中书令。咁除此之外啊，唐太宗仲强化咗谏官嘅功能，规定皇帝同宰相议事咧，谏官系一定要跟住嘅。若然唔了解国家大政，咁点提得出意见先得噶？仲有咧，唐太宗仲理清咗各个部门嘅职责，尤其系门下省啊，负责行政命令嘅复核。呢个部门嘅设置同强化咧，令到朝廷制定嘅行政措施啊，有一个反省嘅机制。而且喺贞观年间啊，呢个门下省长期由名相房玄龄负责，佢嘅个人能力咧，亦都保证咗呢个门下省嘅功能得到相应嘅发挥。嗱，咁当然啦，如果对内嘅政策得宜，但系对外打仗连战连败咧，咁国民对于君主嘅评价都会大打折扣嘅。中国北宋时期啊，经济文化都高度发展，但系因为武功太弱，一日打败仗，令到国人啊硬系觉得丧权辱国。咁经济再发达咧，国民心目中都唔舒服嘅。而唐朝嘅贞观年间啊，除咗内政治理得当之外，对外嘅战争亦都系连战连捷嘅。唐太宗啊，被西域各国尊为天黑汗，呢一份武功咧喺后世民众心目中，亦都系贞观之治啊加分唔少嘅。嗱喺唐朝初年啊，除咗扫平国内嘅割据势力之外咧，主要嘅对外战争就有对突厥同高昌两将。唐太宗嘅政策上边咧，其实都尽量避免打仗噶啦，但系真系遇到有事咧，佢亦都绝对唔会回避嘅。喺贞观四年啊，唐太宗派李靖领军去到漠北迎战突厥。李靖系李世民天策府嘅天策上将，经历系十分之传奇嘅。佢嘅故事咧，以后有机会我再同大家讲下。嗱，话说李靖率领军队连战连胜，打到突厥嗰边嘅杰里克汗咧冇晒办法，于是派使者去长安揾唐太宗求和。李世民当时觉得既然都打赢咗啦，唉，就不为己甚啦，和谈就和谈啦。于是派使者去和谈啦噃。点知呢个李靖啊真系厉害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守，觉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趁住使者去和谈嘅时候啊，率领大军快啲突袭。不但止歼灭咗突厥嘅主力部队，连对方嘅首领杰里克汗都俘虏埋，咁呢一嘢咧，啊真系彻底解决咗突厥嘅边患问题啦。到咗贞观十二年啦，西突厥嘅玉谷彻咧势力又逐渐壮大啦，联合高昌国王攻打天山南部，仲阻断咗西域同唐朝嘅商务来往添。咁啊，正所谓事可忍啊，孰不可忍啊？唐太宗觉得如果唔俾啲颜色呢个西突厥睇睇咧，以后西域嘅形势系难以控制啦，天黑汗威名受损啊事小吧，西域贸易丝绸之路断绝就事大吧。于是咧喺贞观十四年啊，佢又派大将侯君集率领二十万大军远征高昌。咁西域嗰边嘅突厥玉谷彻军队啊，听讲唐朝大军要杀到，嗱嗱嗱咪掟咗佢。高昌个国王见到呢个盟国咁冇义气嘅，激到心脏病发作就死鬼咗。侯君集率领大军攻城嘅时候啊，高昌啊群龙无首，毫无还手之力，唯有投降系啦。事后啊，唐朝喺高昌设立咗安西都护府，好有力咁保障咗西域嘅安定。嗱，自从唐朝之后啊，中国嘅中原政权咧，屡屡受到边患困扰，无论系南北宋定系明朝，都系忙于外族之手嘅。去到清朝嘅后期，更加备受世界列强嘅欺负，所以中国嘅百姓啊，回忆起贞观年间国家嘅强大，唐朝天黑汗嘅威名咧，

0: 都会为贞观之治加添啲分数嘅。大家睇下唐代嘅人都对自己嘅灵舍有信心嘅，呢个同国家嘅强盛、文化嘅发展都系分唔开嘅。天生我才必有用，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啲咁豪迈自信嘅诗句咧，亦都只有喺盛唐时期啊，先至会出现嘅啫。咁贞观时期，除咗君臣和谐、理性执政、武功强盛之外咧，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特征，就系社会和谐啦。唐太宗李世民为咗繁荣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咧，做咗好多努力嘅。咁自身啊，亦都起咗好大嘅表率作用。最具代表性嘅就系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死囚来归玉嘅故事。唐太宗嘅政策啊，令到贞观年间嘅老百姓可以感受得到嚟自统治阶层嘅善意，令到佢哋咧对于国家都好有信心嘅。话说唐太宗做咗太子冇几耐啊，都未正式登基啫，就宣布释放宫女三千几人。而去到贞观二年啊，又再次释放一批宫女。咁释放宫女就唔真系为咗宣传效应吧？李世民话：啲宫女幽闭喺后宫，实在系违反人性嘅，而且仲增加财政支出添。所以咧，我要顺应佢哋嘅人性，将佢哋放翻民间结婚生子。咁样做啊，既对社会有益，又可以繁衍人口，仲可以令到佢哋有个好归宿添。咁古代啲皇帝啊，后宫都系唯恐美女唔够多，仆人唔够多。而唐太宗李世民就反其道而行之啊，向全国上下表明佢人性化执政嘅态度。而喺贞观六年啊，唐太宗又去监狱里面视察。嗰阵时监狱里面啊，大概有四百个死刑犯，都系喺大理寺等候发落嘅。唐太宗逐个审问，咁佢哋个个都话自己死有余辜，一啲都唔冤枉嘅。唐太宗见到大家认罪态度咁好，都非常之感动，于是就话啦：我同你哋定一个君子之约，而家系冬天啊，我就放大家翻屋企过年，等到秋收之后，你哋帮屋企做完农忙啦，就自己再翻嚟啦。咁于是啊，呢四百个死囚就翻屋企过咗一年。第二年秋收之后啊，呢四百个死囚又全部翻晒嚟，一个都唔少吧。唐太宗觉得好感动，于是咧就决定赦免佢哋嘅死罪。呢两件事啊，当然都有一定嘅做show成分啦。咁但系能够谂到要做咁样嘅show，亦都说明李世民对于民生嘅重视，对于人性嘅重视。历史上啲皇帝好多都中意做show噶。咁但系大部分做嘅都系劳民伤财、自我吹捧嘅 show， 而唔系关爱百姓嘅 show。所以讲啊，政治家做 show 咧就在所难免噶啦，但系都要睇佢做嘅系咩 show， 好 show 咧就唔怕做多啲噶。咁贞观之治嘅核心啊，在于人性化同埋理性化咁执政，兼听则明，以人为鉴呢啲治国嘅经典咧，都系出自于大唐嘅贞观年代。所以讲啊，当时嘅社会可以讲系封建时代一个和谐社会，君臣和谐、君民和谐、国际关系咧亦都比较和谐嘅，咁所以啊，先会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嘅年代。我哋而家都提倡和谐社会嘅，咁贞观之治虽然系君主专制年代嘅治世，咁但仍然都有好多治国之道咧，值得我哋现代人去学习同埋借鉴噶。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嘅分享啊！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隋唐盛世》第31集为大家播出。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啦。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话咁快嚟到今日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肥光仔咧同大家聚焦新鲜滚热辣嘅粤港澳三地嘅文化资讯。嗱，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嘅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颁奖暨第八届大赛启动仪式咧喺珠海举行，同时组织咗大赛成果展文创市集。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的参与。大赛一共收到了全国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的主赛道投稿作品一共2032件。还有 AI 主题赛道征集作品达到10245件，即是有 AI 作品的。还有广东礼物征集文创商品200多件。参赛规模再创新高，参赛作品可以说丰富多元，亮点纷呈。大赛优秀作品还实现了从图纸到产品，从创意到效益这样的转变。很多家的单位达成了合作意向，在颁奖仪式的现场签约，预示着新一批优秀文创项目即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看回在当日第八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是同步启动，大赛将会创新推出文化加航空航天主题创意板块，鼓励各位设计师可以深入挖掘航空航天精神内核，打造兼具科学魅力和艺术审美的创意作品，不断地丰富和提升中国航展的文化内涵，同时鼓励各地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和市场的需求，积极打造具有地方辨识度的城市礼物品牌，推动文旅消费升级，持续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而大赛亦都将会继续联动相关机构设立无界艺方公益展区，令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创意才华得以彰显，展行大赛的社会责任担当。看回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历经七届，大赛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已经成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协同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积极指导珠海来组织做好赛事各项工作，发动广大设计师、高校师生和创意团队用创意赋能湾区建设，用设计点亮美好生活，进一步推动赛事创新性发展，为促进粤港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推进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去港澳睇睇。第八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而家喺度公开招募学员，活动将会8月3号至9号去到福建省的福州、泉州和厦门进行实地研学，欢迎有兴趣的澳门和香港的高中学生报名参与。看回文化遗产暑期课堂是由国家文物局、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由福建博物院、香港特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来承办。自2017年起举办至今，先后带领港澳的青少年走进了江苏、安徽、四川、云南、河南、浙江等地，认识并且探索祖国灿烂多彩的文化遗产。看回今年的文化遗产暑期学堂，会带各位报名的青少年去到福建省进行研学，内容包括考察福建博物院、中国船政文化城、三坊七巷，还有泉州古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厦门市博物馆、厦门鼓浪屿、陈嘉庚纪念馆等的福建省代表性文化地标，并且透过文化交流和体验学习，激发各位学生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引导学员从探索福建省的历史文化，感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延续性和创新性，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主要看澳门方面，第八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的招募对象就是正

0: 在澳门就读高中的学生，名额得20个而已，但是如果你入选的话费用全免。有兴趣报名的学生可以从即日起至到6月30号晚黑的11点透过澳门一互通活动报名进行登记。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我们去香港看看。香港传统的节庆活动长洲太平清醮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在5月25号凌晨在香港长洲岛举办。入夜之后的长洲可以说热闹非凡，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到现场观看。说到太平清醮，是香港长洲岛的居民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举行的一项传统的祭祀活动。其中传统的节庆活动抢包山比赛当中，参加者需要爬上由钢枝和竹枝搭建而成的巨型仿真包山，在三分钟里头限时摘取尽可能高分数的平安包者为胜。看回当晚倒数之后，12位选手奋勇攀爬抢占14米高的包山顶，是夺取高分的平安包，即是越高的平安包分值越高。在今届比赛当中，得分最高的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获得了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荣誉。而摘取最多平安包的马学明凭借177个平安包夺得代代平安奖，这个奖项很有意头。此外个人赛之后还举行了抢包山接力邀请赛，比赛特别邀请了来自深圳、珠海和澳门的攀爬队伍，以及七个香港长洲地区的团体在接力邀请赛当中一较高下。最终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以2分31秒99的成绩摘得桂冠。来看回香港传统节庆活动长洲太平清醮，在2011年被列入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香港长洲规模最大的传统节庆活动，包含了飘色汇景巡游和抢包山这个比赛两大亮点。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肥光仔真的要去一次香港，去长洲太平清醮，在农历的四月初八晚黑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抢包山的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阁下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

0: 齐声动。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

0: 同埋 Fion 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0: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仲会有啦大咖倾啊吓。今日嘅大咖倾啦，我哋会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同我哋啦一齐讲下系澳门博物馆咧，诶喺呢一个国际博物馆日方面咧，有边一啲吓即系独特嘅活动啦，咁样样亦都可以讲讲咧，即系今年吓国际博物馆方面嘅主题啦，咁啊亦都讲到话系联结世界的桥梁啦，澳门可以点样发挥呢方面嘅独特作用嘅？
1: 咁啊睇翻我哋大湾区啦，唔同嘅城市啦，都有好多博物馆，好似一座座桥梁咁样串联起我哋粤港澳三地嘅一啲历史记忆啊！吓，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听翻澳门博物馆方面具体系点样做噶，而喺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继续系跟住呢一部热播出圈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走进潮汕的，因为影片当中很多的取景地都在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具体有哪些的场景，现时游客又喜欢去哪里打卡呢？稍后同大家详细分享。
0: 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咁喺琴日系正式启用嘅。咁由琴日开始啦，香港嘅唔同嘅巴士公司啦，咁啊亦都会有啦相关嘅呢个线路啊吓，咁啊包括有新嘅 A 线同埋 NA 线嘅巴士啦，都会喺 T 二航站楼嗰度啦增设一个落客点嘅。咁啊大家啦喺香港唔同嘅区份出发啦，都可以吓搭乘任意一条线路啦直达 T 二。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吓选择搭两程俾一程嘅优惠。嘅，即系去完旅行翻嚟咯，回程仲有相关嘅呢个优惠啦，可以全天候下无缝咁样衔接啦，机场全新嘅设施啊。
1: 咁啊睇翻啦，各条线路嘅巴士抵达机场之后，首先会喺 T 一停靠噶，之后咧继续会系向前开到新增嘅 T 二嘅落客站，咁啊前往 T 二嘅乘客咧就可以喺新站落车啦，会系沿住波道直达大楼离港层，去往登记柜台办理登机同埋。行李托运手续就可以开启轻松嘅旅程啦。
0: 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点样样咧就搭两程俾一程钱咧，前提咧就系你要用同一张八达通或者系同一个电子支付方式嘅账号嚟到付款嘅。咁啊两程车费当中啦，平啲嘅嗰程咧就会免费嘅。咁大家啦都可以留意翻啦相关嘅巴士转乘计划嘅页面啦，去到了解翻啦优惠嘅详情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澳门方面啦，咁啊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治安警察局公布嘅数据。截至到今个月24号嘅深夜12点，澳门各个口岸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经突破1亿人次，咪比旧年咧突破1亿啦，提早咗成14日啦。
1: 哇，真系好犀利啦！睇翻官方公布嘅资料，今年咧澳门通关客流量承接翻旧年强劲嘅上升嘅势头，继续系维持高增长噶。咁今年啦，至到呢个月嘅24号啦，关闸口岸方面累计有超过5000万人次通关，而青茂、横琴同埋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咧，亦都先后突破咗1000万人次啊！
0: 咁啊，就翻啦澳门啦吓，今年嘅客流量再创新高啦，提早咗成14日突破1亿人次大关。咁啊，有相关嘅业内人士都话啦，即系庞大嘅入境客流吓，亦都会为澳门嘅各区啦，特别系啦社区经济商圈吓带嚟好好嘅机遇嘅。嚟紧咯，会有6到8月嘅暑假旅游消费旺季啦，咁啊，希望啦相关嘅部门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措施啦，大家一齐合作啦，将客流转化为咧社区消费嘅动能，可以提振翻澳门本地嘅中小微企业嘅经营活力啊！
1: 而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会长李卓君亦都系建议啦，政府可以继续一啲消费惠民嘅政策，拉长暑期嘅消费热潮噶，亦都可以考虑咧将现行嘅一啲社区消费奖赏活动系延期到8月底，并且建议系推出一啲专属消费加码嘅优惠。当然对于我们旅游者来讲，优惠就越多越好，也都欢迎大家走进不同的区去感受澳门的精彩。
0: 刚才讲了澳门方面的通关量突破1亿人次，港珠澳大桥口岸方面斋单一口岸亦都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自从2023年澳车北上和港车北上的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到25号的早上11:50，经过 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單排車總量

0: 係正式突破10,000,000輛次。嗱，呢一個數字就淨係港澳單牌車嘅啫，就未計咧兩地牌啦，亦都未計粵車南下啦，亦都未計咧平時下我哋講嗰啲通關巴士嘅。咁啊，包括人流、物流、資金流啦，可以話咧係加速流通啦。咁所以咧，各位自駕北上嘅呢個港澳居民嚇，亦都成為咗咧呢個消費當中嘅一個新嘅增長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共享啦我哋大灣區政策紅利嘅成果啊！
1: 咁啱先咧分享咗好多數字啦，都證明呢個互訪互通非常之暢旺啦。我哋唞唞先，揸翻嚟咧，亦都會有更多嘅嘆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係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歡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門旅遊度假，走進大街小巷，品嚐特色美食，感受澳門獨特嘅文化同埋豐富精彩嘅旅遊家元素。喺呢一度，我僅代表澳門旅遊局，歡迎到澳門嘆世界。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4: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咧要先同大家关心一下啦啲龙船啊吓，咁啊讲起爬龙船啦，咁啊最近就系跌价好红啦，咁有好多一啲网红女博主，我见到有啲美妆博主咧就特登话要去搵咧肌肉包租公啊，
1: 系啊，好多都走去圣热道啊吓，连呢个两岁嘅小朋友咧都已经好落力嘅喺茶几上边啦，开始要练啊吓，咁啊大家话练得咁辛苦。咧话唔定好快入国家队啊！
0: 冇错啦，咁啊讲起啦，即系龙舟之乡吓，除咗话啦佛山嘅蝶教之外啦，仲有吓东莞嘅。咁啊最近啦，东莞嘅万江街道正亚村啦，咁啊有咧即系一系列嘅仪式啊吓，包括起龙、点睛、洗龙等等啦，就一一再现嘅，咁啊开启啦东莞嘅龙舟月大幕啦。
1: 咁同期啦，亦都系发布咗跟着龙舟家赛事游购东莞十大嘅精品文旅线路，当中咧串联咗有非遗美食、工业旅游、商圈、景区资源，亦都推出观赛、观龙舟、游东莞、购好物一站式嘅产品啊！同期亦都发放龙舟消费券，带动文旅消费。咁啊，游客咧可以一边系上龙舟，一边就逛东莞，感受城市嘅烟火同埋风光噶，
0: 咁啊对比起啦，即系可能叻教啊吓，就系呢个几日嘅呢个好集中嘅呢个活动啦，咁样吓，咁啊东莞咧龙舟月嘅时间十分之长嘅，咁啊加上咧有好多唔同嘅镇街啦，咁啊各个镇街咧嗰个比赛嘅时间亦都唔一样啊吓，所以咧会一路系由5月24日开始啦，持续到7月初嘅吓，咁啊东莞方面咧亦都预计啦，18个镇街会举办超过50场嘅赛事，咁啊同时咧会联动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以赛龙舟进管。本来作为口号啦，嚟到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湾区人民交流同城市品牌提升嘅。
1: 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提前了解翻相关嘅活动啦。咁啊，另外咧，同大家关注翻景德镇方面啊，吓现时提供有直升机接驳高铁站嘅服务啦。去到呢个景德镇北站啦，旅客出站就可以开启打飞的去畅游慈都之旅咁样嘅安排。咁啊，景德镇啦，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啦，近日系正式投入运营噶，有全新嘅低空航线串联咗景德镇北站同埋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中心，全程只需要6分钟噶。原先咧半个钟嘅车程咧，而家一杯咖啡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噶啦，亦都系大幅压缩咗通行时间噶。
0: 咁啊，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啦吓，即系除咗话咧系中国瓷都之外啦。景德镇亦都系直升机工业嘅摇篮嚟噶，亦都系全国低空空域改革试点城市，咁所以咧就发挥咗咁样嘅优势啦，嚟到解锁低空加文旅同埋低空加商务等等嘅多元场景嘅。咁其实今次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嘅开通咧，亦都系吓依托翻相关低空经济同疏解枢纽集散嘅压力，亦都可以升级文旅出行体验，系一个创新嘅突破嚟

0: 嘅。咁大家可以点样样啊，即係搭到呢一个直升机呢？咁大家啦去到景德镇北站啊，喺出站口行过去北广场，咁喺起降点呢就会沿线设置啦唔同语言嘅引导标志。咁大家出站之后呢，行唔使五分钟呢就可以去到呢个直升机登机点，咁实现呢出站即登机嘅。咁同时啦，车站嘅出站口呢亦都新增咗好多组嘅智能行李寄存柜啦。咁大家啦，如果啊即係啲行李我淨係去嗰、那个即係傾下生意嘅啫，傾完我又坐返直升機返嚟㗎啦，咁你就可以掉低個夾喺嗰個車站嗰度，亦都有呢個寄存櫃，咁解決啦大件行李寄存嘅難題。
1: 都考慮得幾細緻㗎，包括呢語言引導嘅標識當中啦，除咗中文、英文仲有韓文、日文啦，亦都係針對返而家可能好多過嚟 China Travel 嘅遊客啦，咁而且亦都考慮到大家攜帶大件行李出行冇咁方便寄存咁樣嘅一個服務需要嘅。咁大家去到景德镇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呢一项嘅最新嘅低空加商务加高铁嘅一个体验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大咖倾啊，亦都会邀请嚟咧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同我哋分享翻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就系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啦。咁喺我哋大湾区啦，各地各个城市咧都会有好多座嘅博物馆啦，咁就好似桥梁一样啦，串联起我哋三地嘅历史记忆，亦都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嘅平台。咁具体澳门博物馆系点样做嘅咧？稍后我哋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亦都会专访到杜志豪先生，我哋听佢嘅详细分享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我们今天继续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话题，邀请相关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是以独特的方式去诠释着这个主题。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到澳门博物馆，这一座座的博物馆就好像桥梁一样，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亦都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在今日的节目当中，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是专访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6: 对于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澳门博物馆是怎样去理解的？
7: 其实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教育的场所，同埋亦都是收集各方展现本土文化特色的一个机构。澳门博物馆其实是一个代表澳门历史一个呈现，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認識澳門歷史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場所。我們怎樣理解這個主題呢？其實博物館是要建立一個多元共融，怎樣去連結不同的文化、歷史或者甚至市民，或者不同的年齡層都可以，一個是來到博物館那裡去認識自己的城市，接觸更多的歷史文化的地方。現在博物館在內地都是一個比較熱的議題，很多市民大眾都會去博物館那裡休閒或者去學習的。咁如果澳門博物館方面呢，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其實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的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的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針對唔同年齡層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活動，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的年齡層，令到他們在退休的生活當中融入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的本土歷史，以及豐富他們的退休生活等等。所以是一個比較好的主題，我們思考一下怎樣去透過博物館這個作為一個有機構的連動不同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以及各類不同範疇的領域的知識等等。
6: 咁啊，澳门博物馆咧喺守护澳门嘅历史文化、传承家国情怀、维系粤港澳文脉同源方面咧，有住点样嘅定位同埋担当？
7: 澳门博物馆咧，我哋都系除咗系展现澳门历史文化啦，亦都系会系展现我哋嘅非遗啊，甚至我哋嘅中华文化嘅历史，定期举办唔同嘅专题性展览，或者针对非遗做一啲推广教育活动。我哋近年咧都同内地啦，不同的省份都會舉辦一些大型的文物展覽，譬如我們在2024年我們都會跟陝西文物局舉辦一個天下成功周秦漢唐文物精華展，透過我們澳門博物館的平台，向廣大的遊客和公眾展現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咁亦都透過我哋澳門博物館利用三種語言嘅展示優勢啦，向唔同嘅世界各地唔同嘅族群，譬如葡語系國家啊、英語嘅人群，都可以做一個宣傳教育嘅角色。咁另外咧，我哋近年都好大力去推動非遺嘅教育啦，同埋展示工作啦。譬如我哋近年都會透過粵港文化合作會議機制下啦，都好多連動嘅。 对我哋共同喺去年嘅期间咧，就系粤澳三分别都举行咗一个主题为叫做人民湾区璀璨飞围嘅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嘅活动，系一个巡展式嘅活动嘅。咁三地咧都会系根据自己特色咧，各自定一个小展题去做一个展示同互动嘅。咁澳门博物馆方面咧，系澳方承办一个项目嘅单位。去年2025年举办呢个活动嘅时候咧，

0: 我哋会定做非遗新动力作为主题，去透过我哋嘅展示方式去介绍粤港澳三地非遗嘅一个全新嘅发展，同埋而家喺新嘅时代下，我哋系结合文创 IP 同埋传统技艺方面，点样去展现非遗嘅全新面貌。
1: 咁近年嚟咧，澳门博物馆同广州啊、香港啊等等嘅一啲湾区内嘅博物馆都有唔少嘅互动同埋合作交流吓，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具体嘅情况？
0: 系，咁我哋近年都好大力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喺2022年期间啦，我哋做过呢个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系由广东省博物馆牵头嘅，系一个三地嘅巡展活动嚟嘅。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啦，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非遺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在去年年中的时候举办这个展览的，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结束了。譬如呢，我哋近年举办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这个活动啦。我哋澳门博物馆都是一个收费的博物馆，咁其实我哋客流量都有所提升的，都去到将近30万的人次去参观这个活动的。咁同埋呢，我哋都透过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咧，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就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嘅唔同嘅非遺單位咧，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等等。
1: 咁澳門咧作為呢個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重要嘅窗口嚇，咁澳門博物館咧係點樣去依托翻自己嘅一個特色，去展現翻粵港澳人民灣區嘅獨特嘅文化魅力咧？
0: 正如我之前講到咧，我哋澳門咧係一個三文四語應用嘅地方咧，尤其是澳門博物館咧，我哋咧係一個人流比較集中嘅地方，因為我哋鄰近大三巴景區，而我哋咧展覽策展嗰度咧都會考慮到用三種語文去展現嘅優勢。咁我哋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窗口，語言係一個好重要優勢啦。咁我哋喺展覽上面都會用呢啲唔同嘅語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實好多觀眾咧前來學習參觀，特別係外籍嘅人士嚟認識我哋嘅中華文化同澳門特色嘅，同埋我哋都亦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佢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或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喺四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節點角色嘅一個重要嘅平台啦，以及海上之遊重要節點嘅一個角色嘅。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啦，亦都可以透過我哋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嘅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2: 啱先聽到嘅專訪係大灣區之星記者翟峰對話澳門博物館職務主管杜志豪先生。杜生啱先分享咗澳门博物馆承载住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家国文物传承嘅双重特色，系点样全方位去展现澳门历史变迁同文化底蕴噶？ 而澳门博物馆和广州、香港等地的湾区博物馆之间的联动亦都是十分之频繁。啱先亦都分享了三地联合去办展、文化交流、开展文博研讨方面的一些经典的案例和共建的成效。我们唞唞先。

0: 嚟咧，继续会有杜志豪先生带俾我哋嘅分享。首先，亦都会分享一下喺粤港澳共建人民湾区嘅大背景之下，澳门博物馆点样推动本土文化、非遗以及系岭南文化嘅深度融合，筑牢湾区文化共同体根基噶。稍后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探世界，大咖倾。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邀请博物馆嘅相关负责人同我哋进行详细嘅分享。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系专访到澳门博物馆嘅职务主管窦志豪先生。在粤港澳共建人民湾区的大背景之下，澳门博物馆如何推动澳门本土文化、非遗和岭南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杜生的分享。
7: 讲完对外，讲讲对内，澳门博物馆是如何说推动澳门的本土文化、非遗文化和岭南的文化去融合去发展的呢？
8: 是，那这个近年咧，即系我哋都喺粤港澳文化紧密合作嘅基础，喺粤港文化合作会议，我哋定期都会提出一啲项目嘅，譬如喺文博啊、非遗上面嘅合作嘅。咁其实我哋都知道，我哋粤港澳三地都系共同属于岭南文化一个基础上面啦。我哋好多嘅文化，我哋都可以互相去借鉴、参考同埋支援嘅。咁尤其是我哋除咗透过合作展览啦、举办活动啦，甚至系一个人员培训方面都是比较紧密的。咁我哋其实都是会定期都就住一啲议题都会去同我哋讨论啦，去探讨点样去透过呢，就先我哋讲嘅展览啊、人员培训同埋交流，去展现我哋湾区嘅文化嘅共同特色同埋独特魅力啦。咁其实我哋三个地方都有各自嘅优势咧，譬如香港佢系一个国际嘅金融中心啦，佢哋嘅人流啊、资源啊上面都可能会同国际上面接轨，而澳门方面，我哋自己亦都系一个旅游休闲中心啦，系可以作为透过我哋呢个特色啦，用向一啲国际化嘅人员去推广我哋嘅粤港澳湾区嘅一个比较独特嘅文化啦。
7: 咁啊，想问一问下，澳门博物馆咧喺服务澳门嘅市民啊、湾区嘅民众啊，喺呢个公益嘅文化服务同埋文博嘅科普方面，有冇一啲嘅特色举措？
8: 系，咁澳门咧博物馆咧，我哋近年咧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几个主题嘅，系针对唔同学科，譬如我哋近年会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艺术，同埋文博加音樂呢三個比較特色嘅課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門博物館嘅特色，譬如澳門博物館依靠喺大炮台呢個世圍上面啦，咁上面周邊係一個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過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圍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個連結連動，設計一個相對適合青少年學生嘅一個課程，去帶領佢哋去參觀我哋嘅大炮台花園以及我哋展館，做一個生物加歷史再加呢個文化嘅一個課程嘅研學活動，即係透過佢哋觀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點樣去融入去我哋嘅藝術啊、歷史當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個

0: 設計和歷史發生的一個基礎，譬如啲香料啊、絲綢啊，甚至係茶葉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歷史過程當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係透過設計一啲特色嘅課程，讓學生可以去從多個視角去認識文化歷史。咁另外咧，都我哋近年都會舉辦一啲比較特別嘅展覽啦，譬如我哋做過福地長營澳門土地信讀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信讀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幫會團體合作啦，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啦。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這個展覽嘅設計啊、徵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呢、這個我哋做呢個展覽嗰陣時咧，即係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區嘅朋友都專門嚟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同對文化或者特色譬如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嘅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都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咧，都有人50多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比較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甚至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一個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等啦。
1: 咁立中青年文化传承方面，澳门博物馆系点样引导澳门嘅青少年去进行学习嘅咧？
0: 咁咧，头先你讲到咧，我哋自己本身就针对青少年啦，我哋做咗一系列嘅活动咧，仲有我哋都会去针对青少年咧，我哋系一个好重要嘅宣传对象啦。除咗我哋针对青少年本身咧，我哋青少年本身接触最多就系教师。咁我哋自己本身咧，我哋都會去針對教師呢個群體咧，就去做一啲培訓活動嘅。譬如我哋會開個，譬如就一啲專題展覽啦，我哋會開設一啲叫做博物館教育示範，會由我哋會邀請一啲本地嘅資深老師啦，同埋我哋博物館嘅教育人員啦，去向教師呢個範疇咧開設一啲教育培訓，去認識點樣去利用博物館嘅教育資源，去帶領佢哋嘅學生、青少年朋友。可以融入佢哋課堂，帶佢哋嚟博物館度上好一堂歷史課，能夠透過我哋平台去認識我哋中華文化。呢個我哋喺去年2025年嘅時候咧，我哋喺天下城門周秦漢唐文物精華前曾經舉辦過一系列嘅呢類嘅教師培訓活動，希望可以帶個老師可能作為一個支點啦，去帶翻佢哋所身邊輻射翻佢哋嘅學生，帶佢哋過嚟去做。另外咧，我哋自己本身。博物館頭先我哋剛才講咗第二課堂教育活動咧，我哋除咗針對學生嘅唔同嘅興趣學科，譬如音樂啊，頭先講到生物或者係藝術，有啲學生譬如佢中意畫畫嘅，我哋都有針對。譬如頭先我哋講到會因為我哋博物館館堂都係一啲藝術家留落嚟都畫像咯，透過我哋都會邀請一啲老師啦，去向參加嘅學生啦，去介紹佢哋嘅呢啲藝術嘅手法啊，佢哋啲藝術家以前。绘画时期一啲手法同历史，然后再带佢哋去翻佢当年画画嘅现场，去重新去画一幅作品。咁其实都系希望让一啲青少年学生认识到博物馆唔系一个单一只学历史嘅地方，其实可以学到好多唔同嘅嘢，或者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兴趣嘅，譬如 唔係話淨係好似我哋平時睇書讀背好多歷史咁樣咁沉悶啦，其實我哋好多嘢可以俾佢哋玩嘅。另外我哋都比較近年都推出咗一個叫做實景解謎嘅活動，係一個解謎遊戲嘅，成日都會好多青少年嘅團體或者學校去報名參加，即係透過另一個視角，係一種輕鬆嘅角度，係一個去到博物館好像一個沉浸式的解謎活動一樣，去重新發掘認識歷史，即是不會是一些只是做工作紙啊，或者 是突破了原本在工作紙啊、教材套這些基礎上做一個特色的導覽活動等等，是能夠讓新一代的青少年，即使他們有不同的興趣的取向或者學習取向，都會更容易去融入我們博物館的一個文化裡面。這些活動會帶他們去灣區認同，因為我哋本身博物館方面咧，都係就住灣區文化同埋中華文化去做好多類型嘅展覽嘅。我哋首先其實透過呢啲頭先嘅呢啲方式或者活動咧，去引領我哋嘅青少年多啲嚟博物館，多啲嚟去閱讀我哋嘅了解我哋嘅中華文化嘅呢啲優秀嘅傳統，特別係透過我哋嘅文物同埋我哋嘅博物館嘅展覽嘅多媒體等等咧。咁我哋都希望佢哋會係更多去到博物館嚟到學習同參觀嘅，咁先至可以做到一個讓佢哋認同中文文化同認識灣區文化嘅一個集中地咯。
1: 嗯，咁啊，展望未來啦，澳門博物館對於話深化粵港澳嘅文博一體化合作啦，同埋助力人文灣區嘅建設，有邊一啲嘅發展嘅目標同埋美好嘅願景咧？
0: 咁其實如果以澳門博物館嚟講咧，其實粵港澳大灣區都係一個好大嘅平台啦。其實好多嘅文化嘅主題啊、合作嘅就要探討嘅。咁其實我哋每年都會喺粵港澳文化合作機制共同去三方嘅代表去共同醖釀啦。我哋都希望我哋善用好呢個機制啦，亦都發揮我哋嘅優勢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到我哋三個語文嘅特色啦，其實好特別好多非遺啊、歷史嘅文物咧，佢哋係未有一個啲葡語嘅名詞啦。咁我哋透過我哋每次辦展覽啦，都我哋會去重新審視點樣去為呢啲文化嘅元素去做一個翻譯啊，讓佢哋可以更多一個層面向推廣唔同嘅國家地區係有幫助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發揮我哋呢個繼續持續發揮呢個三語嘅優勢，去作為助力於一個灣區文化推廣上面啦，亦都展現到澳門作為一個中澳文化合作平台嘅特色，係貢獻翻灣區嘅合作上面嘅。另外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灣區嘅即係人員活動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到舉辦過呢個嘅非遺生生代現代計劃啦，去透過我哋呢啲機制啦，去開發唔同嘅主題嘅人員活動，譬如我哋修復人員啊，或者我哋其他博物館人員嘅一啲交流嘅合作啊，譬如我哋近年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大灣區博物館聯盟嘅一個機構嘅，由廣東省方面牽頭嘅一個組織，咁我哋都每年都會有一個聚會去探討下灣區嘅一個博物館文化嘅走向同埋共同發展嘅願景啊，所以我哋透過呢啲各個嘅機制咧，希望去共建到人民灣區嘅一個崇高目標啦。
2: 以上大家听到的是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专访到澳门博物馆的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亦都是通过他的详细的讲述，我们了解到澳门博物馆怎样好像一座桥梁一样，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亦都是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我哋会跟住最近十分之火爆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共同走进潮汕地区。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咁啊，讲起啦，最近啊吓，即系旅游嘅呢一个 topic 咧，咁就一定不得不提潮汕地区啦。咁啊，因为咧即系已经突破咗10亿嘅呢个票房啊，《给阿嫲的情书》啦，就真系十分之出圈嘅，所以咧亦都带动到啦潮汕嘅文旅热度持续上涨啊。
4: 嗯，冇错啦。咁睇翻咧。

0: 多數嘅取景地咧就喺汕頭揭陽同埋潮州三地啊嚇。咁大家都知道，原本啊呢個潮汕地區咧旅遊熱度已經係十分之高噶啦。咁啊今次咧可謂咧即係又添咗一把火啊。咁啊潮汕地區唔單止咧會有好靚嘅山水風情啦，當地嘅美食咧亦都係好出圈啊嚇。而今次咧通過橋批咧，亦都令到大家啦更加之多咁樣了解到啦海外華人華僑生活嘅一啲細節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希望啦去到實地去睇一睇當地人民嘅生活噶。咁啊，唔少朋友啦就跟住呢一出電影啦，就開啟咗遊潮汕嘅旅程。有啲朋友咧就選擇從呢個揭陽潮汕機場所在嘅揭陽登江鎮開啟啊嚇。咁啊，現時啦，當地亦都係迎嚟咗初夏時節嘅呢個鮮花盛開嘅季節，古村嘅風光咧，亦都係十分之迷人噶。
1: 嗯，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啊嚇，即係落地之後啊，哦，我即刻去汕頭市區睇下啦，去行下小公園啦，咁誒，唔好咁心急啊，因為咧，即係機場所在嘅呢個登江鎮咧，裏邊嘅西旗村同楊旗村咧，就正正係啊嚇呢一套戲啦，好重要嘅取景地。無論啦係啊郵差啦喺香道送信啦，喺個橋度跌落河啦，定係阿木生喺石橋上面追逐啦，宿友榕樹下讀信啦，所有嘅呢一啲場景咧，都係喺呢個鎮嗰度拍嘅噃。所以咧，大家咧落地之後啊，不妨就帶住個夾咧，一出機場咧就可以嚇睇到呢個場景啦。
0: 係啊，一定要去到呢個西旗村同埋楊旗村啊，嚇、
1: 嗯，
0: 就會見到咧，當中畫面嗰一片金色嘅稻田啦，即係兩位主角咧喺度騎住手搓嗰部木單車嘅場景，非常之浪漫啊，嚇！亦都咧可以去體驗翻咧，當地好有特色嘅迎老爺呢個場景啦，有呢啲女孩子啦扛住標旗，仲可以啦品嚐南枝同款嘅冇米果啊！這個咧我喺睇咗電影之後咧，就專程啦喺外賣平台上邊咧就點咗一份嘅，確實都幾好食啊！雖然我自己就唔中意食呢個韭菜嘅，但我就專程有點咗兩種餡啦，咁韭菜咧就留俾我仔仔食，因為佢係中意嘅。咁啊，大家都覺得個口味咧係非常之香糯啊嚇，咁啊亦都種草啦。咁啊有遊客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就分享啦，就話見到嗰一座石橋，佢就覺得咧石橋咧就好似連接思念嘅郵票一樣。咁亦都見到嗰一棵大榕樹啦，即係宿友喺大榕樹下生活，亦都係守護住佢個家庭，亦都係等住佢嘅愛人啊一啲來信咁樣啦，亦都係覺得係守護住家嘅方向嘅。咁通過咧呢啲古橋古樹啦，亦都更加之可以讀懂潮汕人刻喺骨子入邊嘅鄉愁啊。
1: 嗯，咁啊，影片嘅內容咧，我哋就無需多提啦。講起都有啲想喊嘅嚇，咁啊，但係講起話去旅行咯，咁啊，大家都希望開心啦，同埋有著數嘅。咁啊，既然啊影片熱影咯，咁啊咁多遊客去到啦，咁所以咧當地亦都咧盛世推出咗唔少嘅重粉舉措嘅，譬如話揭陽咁樣樣啦，就上線好多啦體驗嘅項目啊嚇，包括咧揭陽古城嘅西馬路啦，就一比一還原呢個暹羅唐人街，咁啊打造咗啦木生拉三輪車啦，幫熟遊買布啦咁樣嘅場景嚟到復刻翻啦電影嘅氛圍感嘅。咁另外啦，棉湖解放路啦，亦都喺地面下鋪展翻啦影片同款嘅情書啦，咁希望啦大家啊嚇一路行街啦，一路感受到字裏行間嘅浪漫嘅。
0: 嗯，大家動作都幾快啊嚇，啲類似當年狂飆咧出圈嘅時候啊嚇，成條街道就即時係標識咗一啲打卡點出嚟啦。咁啊講到咧潮汕嘅吸引力啦，亦都係因為佢有深厚嘅人民嘅一啲歷史啦。咁啊，大家可以去到呢個汕頭嘅樟林古港啊，咁呢度咧古港嘅舊址會令到大家遙想起當年啦，呢度有好多嘅一啲船嘅往來啦，穿梭不息嘅盛景啊。咁啊，現時嗰度亦都有石碑啦，有紅頭船啦，有河道啦，亦都喺度訴說緊當年啦先人係闖蕩四海嘅呢個過往嘅。咁啊，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值得咧大家去探訪嘅地方，就係陳慈雄故居啦。大家喺電影當中咧，亦都會睇到喺呢個故居當中拍攝嘅一啲場景噶。佢係橋包扎根故里嘅一個見證。咁講到陳慈雄故居啊，佢亦都有住嶺南第一橋宅之稱。哇！這個規模。

0: 咧十分之大啊！听闻咧，当年啦，故居入边嘅工人从打开第一间屋嘅窗到完成晒所有屋嘅窗打开咧，都要从朝早系打开到黄昏先可以完成，因为有成四百几间嘅屋啊！
1: 系啦，仲有十几座宅邸咁样样，因为系即系三代人一个宗族咁样样吓，即系大家都系咁。当然啦，即系唔同嘅即系宅邸当中，当然有唔同工人啦。如果一个人开晒咧，咁啊真系耐啲嘅咁样吓。咁啊，亦都可以咧，即系想象到啊吓，即系当年咧系几咁辉煌嘅。咁喺啦陈志雄嘅故居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中外文化交流嘅印记吓。因为咧系即系侨宅啊嘛，咁啊可以睇下里边嘅装饰花纹啦，既有中式嘅花鸟图案，亦都有咧西式嘅几何图形。建筑布局方面咯，亦都有咧潮汕传统嘅四马拖车嘅建筑架构啦，亦都参考翻啦西式洋楼，会有阳台噶噃。
0: 咁根据翻陈志雄故居运营总监杨哲嘅介绍啦，这个故居系汇聚咗潮汕建筑嘅精髓，当中亦都系糅合咗欧洲同埋东南亚嘅建筑风格噶。佢最鲜明嘅特色咧就系中西合璧啦。咁啊，佢嘅风格咧，亦都体现咗好似我哋喺碉楼上边所揾到嘅精髓啦，吓，亦都系一个中西嘅交融啦。不过佢规模咧就大得多啊，吓。咁啊，另外咧，讲到给阿嫲的情书啦，大家最关心或者系睇得最多嘅场景咧，就系读乔批啦。咁啊，乔批喺呢个作品当中嘅出现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多咁样去关注翻乔批背后嘅文化。而呢一次咧，汕头嘅乔批文物馆成为咗好多人想了解乔批历史嘅目的地啊。
1: 冇错啦，咁啊喺潮汕方言当中啦，批就叫做信嘅吓，咁啊所以咧就系一种将家书同埋汇款凭证啊银信合封啊，被称之为乔批。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咧，可能之前了解乔批啦，都系去江门啦，咁啊有相关嘅呢个博物馆啦。但系汕头乔批博物馆咧，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其中好重要吓了解乔批文化嘅窗口嚟嘅。咁呢一套戏咧，亦都令到大家啦可以吓即系更多咁样样啦，去到当地啦，去到了解乔批。咁目前咧，汕头乔批文物馆咧，亦都系啊收藏啦乔批嘅实物超过90,000封啊！咁喺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乔批啦，好多图片啦，亦都好多文字啦，里边咧都有住吓，即系每一个啦喺海外嘅游子吓，对于家乡嘅一啲情怀嘅。
0: 冇错啦。咁相信咧，大家睇过电影啦，当中亦都有一个画面，大家系有印象嘅，就系有一位华侨啦，去到寄乔批嘅时候就讲紧话，用呢啲钱要赎翻自己嘅女啊！咁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噶，咁啊将佢咧系摆入到成个电影嘅情节当中啦，咁亦都可以通过呢一封信系可以了解到当年真系兵荒马乱啊，而海外嘅华人华侨啦，亦都系为咗即系自己嘅亲人咧，即系心急如焚嘅嗰种心情，而当中咧亦都会系体现到咧大家嘅一个孝心啦。咁啊，譬如咧呢个侨居新加坡嘅陈泽轩四兄弟啦。40几年之间系先后寄出大概有800封嘅侨批噶，咁当中咧当然有辛辛苦苦喺海外赚嘅钱啦，亦都有一句句对于家人嘅问候同埋思念啊，所以去到呢个侨批馆，大家读一读呢啲文字，真系一次非常之好嘅了解历史嘅机会，同埋一次心灵嘅洗礼啊。
1: 冇错啦，咁啊大家咧其实去到现场啊吓，展示嘅即系90,000多封太多啦，咁样样吓，展示出嚟嘅都系个中一啲保存得比较好嘅一啲精品啦，同埋咧佢哋喺信里边吓所写嘅一啲内容啦，唔净止系话对家乡嘅情怀啦，更加多亦都有一啲同气连枝嘅家国大义啊吓。咁啊，除咗话啦，即系呢个乔批馆之外咯，咁啊，给阿嫲的情书啦，亦都系吓带嚟咗啦好多嘅景点啦，可能以往大家去到潮汕咧就未必会留意得到嘅咁样，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啦，即系去行下一啲古城啊、古村啊、老宅老街等等嘅取景点位啊吓，咁啊相关嘅呢个文旅部门咧，仲整理咗一啲路线啦、啊，有主题嘅线路，大家可以啦跟住呢啲主题线路啊就可以逐个去打卡嘅。咁啊睇翻啦，其实今年以嚟咯，包括汕头乔批文物馆啦、啊，同埋呢个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嘅参观人数啦、啊，亦都系同比增加咗啦，超过47%，同�ai 超过70%嘅。而揭阳嘅棉湖

0: 取景地客流量日均都有35000人次，所以大家啦，即系喺趁住暑期到嚟吓，旺季旺上加旺之前咯，其实不妨啦，即系大湾区朋友方便啊，即系抽一个周末嘅时间啦，去嗰边咧睇一睇下，都系一个唔错选择啊。
1: 嗯，呢个热度仲喺度上涨当中啊，因为电影咧亦都系官宣咗会系延期播出啦，咁包括同电影相关嘅电影道具展咧，亦都系延展多一个月嘅，咁亦都有唔少呼声话，延到6月30日未够。最好咧就可以跨越暑期，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尽可能咁样都去睇睇，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即系睇完呢个潮汕语版咧，又去再刷翻普通话版啊吓。咁啊无论点样啦，我觉得今次咧亦都系了解翻潮汕地区历史嘅一次好好嘅机会嘅。咁我欢迎大家咧跟住呢一部嘅影片走进潮汕地区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所有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4: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8号，星期四。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系实体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令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